0: 闻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波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6啦，开启星期四的早生活啦，来到今个星期的星期四，即是第四个工作天啦。出门呢基本都不需要怎样问天气的啦，因为大家今个星期都习惯了啦，无论你现在见到的是阳光定是雨水都好，今日都会嚟齐的。现时窗外真的阳光灿烂，也都多谢大家呢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开始上图。哎呀，有图有真相，就正如啊喜欢独处的猴留言同埋上图话斋。哇，可成今日真係阳光灿烂啊。我而家喺户外已经运动一小时啦，都准备返到岗位㗎啦。係啦，阳光灿烂晒，啲绿草地上呢嗰啲颜色都特别靓㗎。咁所以大家都两手准备啦，反正而家晒住太阳又好，淋住雨又好，反正一日都要应对佢哋㗎啦。咁既防雨又要注意防晒啊。我哋广东人生活喺本地就应该要有呢一种硬核嘅生活技能。好啦，大家唔好大意，今日都仲系会有雨㗎。开始陪大家早赶路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㗎。欢迎大家除咗可以上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之外呢，亦都可以嚟睇直播嘅。方可晴视频号嘅直播开始啦。荷包蛋就话可晴啊，今日上嚟欣赏一下你嘅妆容，好似今日花多咗少少时间精致咗咁样喎。喺睇得出。好，欢迎咁多位啊上嚟同我打个招呼。早晨早晨啊。最近他们有新作上紧大银幕啊，小朋友开始放假了，家长都可以安排带他们入场看看

喂，呢一首系小黄人版本嘅 YMCA， 再一次向大家问好。番禺嘅阿婷就话：早晨啦，今日系咪会打星期四之歌噶？当然啦，呢个卡位咧会等齐大家一齐打噶吓。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啦，留意节目嘅进程啦。阿 Mel 就话啦：今日天气好好啊，个天蓝到，等我食碗云吞咧就翻工啦。点啊？食完碗云吞之后，系咪出咗身汗呢？佛山电台够意思嘅粉丝就话唔知点解咧，成日都将星期三当星期四，原来今日先至系星期四啊！期待星期四之歌开启星期四的生活。晴晴与海海就话：早晨啊，海晴，今日系我仔仔六岁嘅生日，喺呢一度祝佢生日快乐。平安喜乐，快高长大啊！猫大侠亦都话等紧星期四之歌，嚟讲咗天气先吓，留意一下今日啦。虽然现时就阳光普照，但系都会有中度大雨噶。现时录得嘅新界气温系 27.9 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 1.6 摄氏度。呢两日相对嚟讲系凉爽噶。我寻日坐喺嗰个好热嘅办公位上，居然要加多一件衫，先至可以坐得稳，做晒全日嘅。你呢今日会唔会其实都冇咁清爽出门？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95%。省气象台预告未来两日，广东逐渐受到西太平洋台风包围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降水偏于减弱，高温天气渐转明显，有机会迎来空调外机加热模式的天气，所以预计嚟紧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将会破36度，所以想晾晒嘅朋友仔，希望在明天。

己距离退休又近咗一年。好，提醒大家，虽然呢两日天气好似想好转咁样啊，咁但系洪峰准备过境啊，嚟到我哋佛山啊，希望大家外出要注意安全。好多淋水嘅公园湿地，而家都系应相关要求咧，系唔可以靠近，甚至系停止对外开放噶，请大家配合，唔好擅自进入。暑期要开始啦，呢两日考完试之后，啲娃娃都陆陆续续翻嚟啊，我都已经开始接翻我娃娃翻屋企。我问佢点啊，几时收我礼啊？佢居然好自豪咁话俾我知，你接我嘅嗰刻就已经代表收我礼已经完成咗啦，我唔需要再翻去啦。好啦，所以今日听节目嘅会唔会都多咗啲细路仔喺架车度而陪紧你翻工咧？因为你唔知暂时可以点样安排佢哋。唯有只能够先跟住你翻工。暑期即将开始，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赶出外，同小朋友嚟一个好难忘嘅一年一度出行之旅。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目的地最新嘅天气变化状况，注意出行安全。

0: 好啦，天气热辣辣，原来有好多朋友咧都有晨运习惯嘅。佢话朝头早出身汗咧，真系好舒服噶。而家冲个凉咧就翻工啦。今日天气好好啊 ，Jackie 话久违的阳光，哪怕只是短暂，也是充满动力。系咯，今日啲能见度好似特别好咁样，你只眼都可以望得更远、更远嘅地方啊！希望唔系只系能见度高嘅问题啦，而系你嘅眼嘅视力都好好嘅问题啦。诶，讲到话眼睛嘅健康，咁多位嘅朋友仔，最近好视力26周年嘅周年庆优惠相当火爆啊！好多朋友前几日已经系打咗电话落单，而家都已经开始收到眼贴噶啦，哇，大大的一箱啊！正我刚才讲啦，小朋友放假翻嚟，第一时间送晒到佢手上先啊！嗰啲仔女用嘅眼贴啊，眼部按摩仪啊，令到佢可以用眼有更好嘅习惯啊！各位。未抢到优惠的朋友揸紧时间咯噃，最后优惠今日同听日啊，拨打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直接俾仔女试用，再攞多18包嘅镂空款眼贴同2包嘅蓝莓叶黄素圆筒。我哋为大家争取到嘅福利咧，现时都系全国最大嘅好视力福利啊！千祈唔好错过啦！4008331189，4008331189。暑期开始啦，各位！立暑期短短两个月，真系好多小朋友眼睛发育嘅关键期，因为假期唔短啊，但系约束力咧就真系唔系好够啦，作息又乱咗啦。一旦子唔留意啲小朋友玩手机啊、玩 iPad 啊、睇电视啊，真系可以由朝到黑冇停过噶。读书就话睇字眼睛攰啫，睇手机就更加啦，各位，仲有蓝光嘅影响添。当小朋友出现眯眼、捽眼，又或者侧住个头睇嘢嘅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啦。分分钟都系眼睛疲劳嘅表现啦，千祈唔好等到开学嘅时候，近视度数又加深咗啦，先至发愁。想帮仔女缓解视疲劳嘅家长，这个时间可以认准好视力嘅青少年眼贴，专门针对青少年用眼研发，浓缩十几种嘅草本原液，针对缓解视疲劳，成分绿色，家长放心俾小朋友用。仲有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可以帮助眼部咧更好咁吸收同埋留住精华。而最重要嘅咧就系好视力嘅专业护眼已经有26年啦，经过长时间嘅验证，品质可靠。学生有好多嘅家长咧都专门买俾自己嘅仔女用噶。对眼攰咗啦，你想佢休息一下啦，第一包俾佢就得噶啦，因为搣开眯埋对眼就可以贴喺眼皮上边用。仔女都会自己养成用眼嘅好习惯，家长就更加唔需要闭翳啦。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嘅优惠剩低最后两日啦，拨打4008331189订购，可以攞多18包嘅镂空款眼贴，2包蓝莓叶黄素圆筒。节目嘅老友记，唔好忘记仲可以攞多一部眼部按摩仪，仿真人嘅按摩手法一键启动，帮助青少年做眼保健操就交俾佢啦。两样嘢搭住用，护眼更加全面啦。今次喺暑期前嘅呢一波福利咧，仲未完，因为仲加赠每人一张100%嘅中奖刮刮卡，等于送多一份礼品噶啦。好视力嘅全国最大福利而家就喺924啦，千祈唔好错过啦！真系使用得唔满意嘅，无理由退换货噶噃。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9: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8: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9: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8: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9: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0: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1: 嗨，早上好
12: ！Hello， 大家早上好
11: ！Hello，
12: 大家早上好！
13: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0: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3: 养出健康生活，
1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8:22，交通早高峰，亦都系赶路时，希望大家咧喺路上注意安全啊，注意保持好嘅车速车距，跟住就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因为新嘅一天又开始啦，好多朋友上到嚟等紧星期四之歌，阿方就话可晴今日星期四，期待你之歌啊，知了也在枝头唱歌了。Q 仔都话，请问播咗未咧？我能赶得上吗？赶得上，亦都多谢通过方晴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嘅炮仔提醒我，可晴啊，你肯定未连 WiFi 啦 ，yes， 所以十秒钟手动连翻，而家系咪顺畅好多？天气热辣辣，寻日呢个时间教大家用新鲜嘅荷叶拍醒佢，唔系荷叶，新鲜嘅薄荷叶拍醒佢之后，冲一杯茶就真系够提神醒脑啦。今日同大家讲一讲火出圈嘅贵州省汤。我哋广东省汤大家仲记得系咩嘛？原来贵州都系佢哋自己嘅省汤，可以减脂。消暑文说话好好饮、哦，有冇贵州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先唔开估系乜嘢先吓，你哋可以喺直播室嗰度留言区讨论一下，跟住我哋听埋星期四之歌，再分享分享，好容易做噶，大家今晚都可以落手试一下。

我们星期四的仪式感，星期四的默许约定都会有这一首星期四之歌。同谢话啱啱回到公司，真是一切都来得刚刚好。好，今晚想不到有什么汤，不如试下现在已经火出圈的贵州省汤。贵州省汤原来是素瓜豆，是啦。听上去个名系咪清汤寡水咧？素瓜豆即系冇肉食啦，系啊冇肉嘅，但系好鲜甜、哦。呢、这个素瓜豆汤系用鲜嫩嘅南瓜，记得系鲜嫩，唔系嗰啲咧已经成形嘅嗰种啊，嗰啲 B B 南瓜，跟住加四季豆。再加上清水煮出嚟嘅素汤，文书话自带鲜味，素而不寡，而且膳食纤维非常丰富，超级低卡，有汤饮，有瓜食，有豆食。南瓜同埋四季豆当中咧，植物多糖非常之丰富吓，已经被唔少嘅研究证实可以帮助调节血脂同埋血糖代谢，系非常理想嘅改善脂类代谢嘅食物资源啦。又可以补水、哦、又可以无痛减脂、哦、大家需唔需要试一下呢、这个汤煮起身都会非常之简单嘅，大火煮滚之后转细火煮到里边嗰啲嘢淋淋地，咁就 OK 啦，可以饮得又食得啦。网友表示话，如果你真係买唔到嗰个嫩南瓜，我真係未见过、哦、你哋有冇试过买过？如果买唔到呢个瓜嘅话呢，亲测可以用嫩啲嘅西葫芦、茄子又或者係粟米代替，煮出嚟嗰啖汤一样都系咁鲜味㗎噃。请问有冇贵州嘅朋友上嚟讲两句？呢个系咪真系你哋嘅省汤嚟㗎？有朋友话，到底嗰个嫩南瓜系咪真系贝贝南瓜 ？No， 贝贝南瓜都系一个成熟嘅南瓜嚟嘅。上网去搜一搜图，你就会发现就系嗰种有少少似我哋三水嘅脆口嘅白瓜嗰种口感。啊，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细节，大家喺处理嗰啲瓜同埋豆嘅时候咧，尽量唔好掂到嗰把不锈钢嘅刀，用嘢揼爆佢，又或者系用手揸爆佢之后咧，嗰啖汤会更加鲜味，因为冇腥味、哦。大家可以试下。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期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咁截至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150个。前海亦都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早在2024年10月，香港大学就率先在前海梦工场落地青年科创学院。不到两年，该院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及科创企业近100家，总融资规模超7亿元，整体估值数10亿元，引进创新创业青年330位，其中香港青年120位。香港大学前海青年科创学院首个孵化毕业的某半导体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明恩表示，不少香港高校拥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基础研究能力，但产业落地生产空间有限且租金高昂。前海紧邻香港，通关和交通极为便利，应能够提供足够的中试和量产场地，是最理想的承接基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刚长期研究深港合作。在他看来，前海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多所香港顶尖高校的成果转化平台落地，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体现，是港校所需加前海所能的有机协同。张玉国表示，前海作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港校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孵化环境。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安排，对港校跨境科技创新形成了有力支持。毗邻深圳先进制造业和未来产业高度集聚的南山和宝安等区域，可为港校科技创新提供多元生态。香港拥有众多科技强校，基础研究实力在全球举足轻重，但受限于本地产业空间，大量科研成果长期锁在实验室。前海背靠深圳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应用场景，刚刚好补上了香港产业化落地的短板，两地优势互补，构成了深港科创协同的天然基础。香港高校选择前海，不单只是因为地理上的一小时通勤圈，更因为一套正在系统发力的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通俗啲嚟讲，前海将政策红利变成咗企业触手可及嘅发展助力。咁喺政策层面，前海推出咗极具吸引力嘅科技服务业政策同研发中心政策。科技服务业方面，企业可享受低至市场价3折嘅租金优惠。对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1000万港元以上嘅项目，上一年度喺前海研发投入300万元以上嘅科技服务业机构，按照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

0: 150万元，累计支持唔超过三年。研发中心政策则规定，可补贴符合条件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嘅20%，最高300万元。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平台院长杨晶磊，咁佢表示，前海展现住深圳面向全球嘅创新竞争力，系深港协同发展嘅关键布局。前海嘅人才政策、落地措施同成熟生态，令港科大决心扎根于此。
1: 前海也是创新和制造业的一个高地，前海的特点，它架构非常的特别，它有南山核心的资源的导入，有这个宝安核心制造业这个生态在里面，那么这个给了我们就是做孵化和企业能够成长，然后再到外面做这个生产加工，就一条龙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学高层就是也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港科大一定要来进行拓展的一个地方。从实验室到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到最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一个生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链条的，不同的阶段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成长。前海就给了一个能够从实验室承接到你开厂啊，它有这样的这个想象空间，而且有这样真正能够承接这个落地的这个能力。比如说这个人才的配套，那这里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它是可落地的，就是说这个指引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它对港澳青年有特殊的一些这个补贴，一个是生活补贴、住房的补贴、交通的补贴，方方面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初创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雪中送炭的这种知识。这个片区非常的便利啊，就是这个本身它就是梦工厂，就是都是一帮这个朝气蓬勃的啊，这些人。另外就是它的交通的便利，以及去香港的这个交通的非常的便利，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吧，促成了很多港校都在这儿陆续揭幕啊，在这里面就是去孵化自己的这些项目的生态，希望能够深化深港之间的科技的真正的协同，这是融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港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部分。
0: 前海仲持续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完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做强数据合规服务载体，先后落地广东省首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广东省唯一的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建成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在金融、征信、医疗健康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深港数据跨境流通利用典型场景。咁对于香港创科体系、香港高校、科研机构等培育孵化的科技成果在前海高校转化，前海应用场景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成功迈入产业化阶段的项目将以研发中心、国际总部等形式反投至香港北部都会区等重点片区，或寻求赴港上市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孵化20多家初创企业，并同步配套实验室与企业空间，仲接连举办创业大赛、医疗设计周等活动。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院长魏敏臣介绍，前海在资金、人才、产业生态等方面为港校项目提供了系统性支持，通过多个产业基金与创投机构为香港创业项目提供融资对接，在港籍员工社保、青年就业、创业补贴、人才公寓等方面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应站等方式，为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创新创业提供系统性服务。
2: 整个中心或者研究院的话，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香港青年以及许多香港教授在香港所做的原创性的这种科研论文，包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前海然后辐射到整个大湾区，那更多的是把论文变成实际的技术和产品，那真正落地，然后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收益。前海创业生态其实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创新链，第二个是我们的资金链，还有产业链以及人才链。但在前海的话，我们的香港青年他可以上午在这边做一些技术的研发，那然后下午跟很多的合作或者说产业的机构进行对接，那同时还可以跟一些投资机构对接，可以把这四个链条完全打通，那真正实现把技术变成真正的产品，能够落地到我们的行业。
0: 从学者到创业者，在前海可以无障碍切换。对香港高校而言，前海提供的不单只是办公空间，更是稀缺的中士车间和产业接口。香港科技大学博士郭栋。
3: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依

0: 脱前海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在香港大学孵化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面，工程师们紧盯着仪器调试参数，小时产线昼夜运转，产品良率持续爬升。这家企业采用了全球首创的边缘暴露剥离法制备柔性金刚石薄膜，在散热、光学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相关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该公司创始人、香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楚志勤表示，他们在香港专注前沿研究，在前海落地技术和对接市场。前海周边有客户、投资人和供应链，能够找到各种产业和市场资源。目前该企业已同半导体、激光器等领域多家企业签订意向协议，与前海共建的金刚石半导体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亦已投入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孵化的一家企业专注新一代手术机器人研发，正在推进前海实验室建设。企业联动周边产业链资源，可以就近完成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和医疗器械代工，大幅压缩样机迭代和量产落地周期。咁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无奈前海管理局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五所港校平台负责人悉数到场。从长期租约到政策衔接，从科研物资跨境流动到共性实验室建设，各方坦诚交流，着力解决跨境创新的共性难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执行院长林黄权表示，科创转化成行成市，就能共享资源，共建平台。港校在前海集中布局，又在于在具体合作中共同推动解决跨境创新的机制问题。咁有唔少香港高校学者对创业跃跃欲试，为此香港中文大学新泽产业中心扎根前海，用基础服务、专业指导、融资支持同全程陪伴，帮助学生同教授克服创业难题，降低试错风险。喺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港籍员工便捷申请人才公寓同补贴，企业建筑师依托跨境执业政策顺利开展业务，科创企业在前海找到产业对接桥梁。成个案例口耳相传，鼓舞着更多香港人士来前海创新创业。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亏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2: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然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咁前海作为大湾区四大合作平台之一，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创新团队同前沿技术，始终助力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香港浸会大学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设立的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研究院将积极对接国家

0: 战略，致力打造成为连接深港科技、人才及资本的超级接口。咁据了解，首批由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校友及学生创立的11家初创企业已入驻前海。咁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之一，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微流控诊断技术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开发快速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为核心方向，以提升检测效率与促进精准用药为目标，为应对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挑战提供有力工具。咁样呢家初创企业点解会选择落户前海呢？借助前海平台又将实现点样嘅发展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深圳大道智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任康宁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任教授您好，先请您介绍一下大道智检这一初创企业的业务方向。那么作为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的首批入驻初创企业之一，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落户在前海呢？
1: 我们实际上呢，就这个研究的技术本身呢，是在香港呢做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大概有超过十几年了。主要做的呢是关于生命健康这个领域吧，更具体来讲是说要做这个抗生素的精准使用，主要是解决临床上的需求。它就是应用的场景都是比如说医疗机构啊，或者说更广泛一点的呢，包括那些人以外的，比如说宠物也可以用，还有就是那些食品的产业，就环境也有用，就是可能测这个环境中的这些，比如目前的污染的情况啊，当然也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链监管监督的过程之类的，它都可以用来去测里面有没有对人有威胁的这些耐药的细菌。大家也都知道，就在香港来讲的话，它的基础研究应该都有长期的积累。可是呢，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它需要我们能够把它首先要嵌入产业链，然后再说我们在应用场景能够铺开。那这些呢，我们当然第一步迈出来就可以走到前海，因为前海有很多相关的，应该说香港这边吧，无缝链接的一些政策支持。然后另外呢，从位置上来讲，离我们香港这边也是比较近的。那我们呢，前期因为其实接触过深圳的一些行业合作伙伴，包括一些投资人，大家呢对前海的这个平台吧，应该说都是评价比较好，就感觉呢通过它呢作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出发点吧，应该是呢能够集合各方的力量。所以我们呢也是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吧，就把它定在我们前海是我们第一个立足点。
0: 嗯，您刚才提到在研究技术这方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也希望在有了比较成熟的产业链后再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企业决定落户在前海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1: 是的，实际上落地来讲的话，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在香港这边会说叫 deep tech， 就是深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那它实际上呢是比较难直接去找一个帮你代工，帮你去完成你下面的下游生产这样的过程，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自建的跟普适性比较强的这些产业链啊，能够衔接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在香港是比较难实现，因为限于它的本身的经济模式的定位，你想去真正的去把你与产业链的衔接点给建好的话，还是需要像深圳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前海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从技术到产业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所以我们到这边来讲，主要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在真正转化成产品，比如说生产这样的环节上呢，实际上没法实施，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痛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产品来讲的话，那在用户端可能有很多他习惯的方式去接受新的产品，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通过实践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更广泛的去给这些用户，比如说医疗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用户群，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我们医疗用户群呢如果能够去认可它，就还可以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技术再推广到其他更多的领域去。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需求实际上还是要靠在实践中跟他们磨合，那这个过程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些技术方案是没法跟他们磨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么一个所谓说创业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死亡深谷啊， 我中间这段时间怎么能迈过去？那在前海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一个，至少在现在来讲，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0: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霞海的第一个大学建立的研究院了。那我们在学校，因为我本身也是我们大学研究院的董事会的成员。那我们前期呢，去考察在前海怎么样能有效地去支持香港的大学在前海去落地这些应该说已经有竞争力的这些新技术，能够把它逐渐地转化成产业价值吧。那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很健全的体系，经验非常丰富。那我们当然在空间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就研究院呢，实际上是有独立的专属于我们浸会大学这方面孵化的项目的。还比较充裕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当然主要是还是集中我们的那个人才力量。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跟产业衔接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去考虑那些，比如说厂房啊之类，那可能是要逐渐去辐射出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除去我们简单的物理实体啊，比如说提供一些空间啊之类，对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的，其实应该说更重要的还是政策方面的支持。包括具体到有一些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内地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香港人到内地来创业，在前海是有针对人才的一些各种的补贴政策，本身能支持我们去让这些有志愿的、比较有才能的这些人才吧，能够愿意去入驻到我们前海这个环境，而且就前海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让我们也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它外面的这些建筑的这种风格吧，我们也是充分的体会到它的风格，就让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归属感，就感觉这个地方我去做这些在创业还是拼搏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帮助我们去衔接产业资源，包括说怎么去做跟投资人的更多的一个接触。实际上在前海这边呢，它本身都有配套团队，这些团队呢，它本身是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周围的资源方面，都是对我们。就现在所能够尝试的这些路径，他们都有提前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入驻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交流，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划，怎么样就可能和哪些渠道去优先的开始对接。当然，很多事情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可以逐步的在每年做什么事。那这些呢，都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叫预期吧，就我们可以预计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而且可以怎么样投入，大概预计可以探索哪些可能性。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做决定其实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完全未来都是未知的，那对你去做决策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从我们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从整体在学校的这个设立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1: 任教授，具体到您所在的初创企业前期跟前海方面进行对接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吸引您的呢？
0: 大道至简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呀，它是一些微纳器件。虽然说这个器件的成本啊，最后我们做到很低，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微加工，就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的领域。就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本身呢是应该比较还是贴近在我们大湾区啊，尤其是在深圳这一带比较关注的一个产业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不太属于那种纯生物化学化工这方面，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做的是器件，还有 AI 这方面。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呢就比较贴合，就现在深圳，尤其是前海。那么前海这方面，因为对这个 AI 加生命健康这个领域的发展吧，应该是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能够融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本身在深圳这边就可以再进一步扩充我们在要去跟更多的医院啊，在内地的这个环境下去做更多的合作的测试，也是都是有好处。那深圳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推动这些新技术应用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呢是历史上大家都关注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一些新的产品、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在这些相对比较年轻化的，包括说可能比较更接受这些新产业的区域会开始，所以深圳这个环境本身也是对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前哨站，能够将来去发展就是辐射出去，会有一个相对顺畅的一个路径。
1: 那么在创投方面，您的企业是否获得前海的一些创投机构的资源支持呢？
0: 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学校呢，因为签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合作备忘录，本身就我们正在和深圳这边的一些总体引导基金的这方面就去应该说扩展接触，这个本身是将来融资的潜在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些资源吧。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在延续和深圳这边的应该叫合作者吧，然后也去借助前海这边的平台，能够去更多的把我们之前本来也有规划的一些路径逐渐的清晰化，所以这些呢本身也是应该说我们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吧。但是呢通过了前海平台，那也能推动我们现在去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去落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计划。
1: 对于您的企业团队来讲，未来企业在大湾区布局和产品出海方面有怎样的愿景？
0: 我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要去真正开发我们这个技术呢，大湾区就真的是我们的大本营吧。那我们主要的现在因为在香港这儿已经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开发应该说相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了，那在前海啊，我们就希望呢确实能够把我们的技术方案或者说我们产品生产的方案，我们呢能够在未来的三年内我们都能把它完成。那我们在有了所有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会去申这个医疗器械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产品去推出来，在这个推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逐渐迭代。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渠道，所以呢我们逐步的去推这个的时候也会预计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再去进一步深化可能跟不同伙伴的这个合作吧，能够让这个产品逐渐的建立它认知度吧，能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第一代产品之后还可以再迭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现在的就这个整体这个平台啊，它不是说只能用在内地，我们也同时在接触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如说有欧洲的，还有美国的，还有东南亚的吧，比如新加坡。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应该说有量产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推动呢，就和其他的这些合作者呢也去共同的在推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在之后呢就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多方的平台吧，也把现在的这些产品呢去推向其他地区。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在大湾区整体布局下我们能获得一个额外的优势。
1: 好的，多谢任康宁教授的介绍和分享。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对于香港高校科创平台落地前海的思考。
2: 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五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的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一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建基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那个优势，可以将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要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业呢可以受惠的。我们现在的主要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从前海出发，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能够联动其他的机缘一起发展下去，从年轻人才培养、科研转化，以及都科研院所合作、产业合作，把一些技术难题攻克，不单是对深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也对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记者黄善、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2: 九二四路况。

0: 嚟到9:02，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嘅方向，归华隧道往大岭啊，呢一条嘅路段咧就真系全天有60%嘅时间都系比较多车嘅，希望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双方向，新仁路中医院路段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后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双方向，桂和路时代创客小镇往返桂城的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紧的。另外有一条路呢而家系塞咗喺度啊，位置喺乐隆路嘅乐隆大桥往返乐松方向，现场行车拥挤。睇嚟即係可能分分钟十几分钟先至喐一喐嘅嗰种，希望大家要备足耐性，注意车距，注意车距啊。在路上呢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咁就更加从容啦心态。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

0: 分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九。

早上时间9:05，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进行时，有好多新旧朋友咧，有时候都会上嚟睇下直播啊咁样，因为而家直播除咗可以听之外咧，仲可以睇嘅，咁就通过微信视频号见到可晴广播直播嘅进行时咧，都会有埋呢个视频直播，咁有时候会见到8:30到9:00可晴嘅状态，好多朋友都关心嘅，可晴啊，唔喺电台直播咩咁样？是的是的，只不过有半个钟头呢，因为有转大湾区之声，所以你会见到我 move 去咗另外一个空间，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啊，同埋倾下偈啊咁样。咁9:00返嚟之后呢，我哋继续喺直播室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健康资讯啦，同埋生活点滴啦。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亦都欢迎咁多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实时互动都可以㗎，包括上埋图都得嘅。欢迎上线打卡嘅朋友仔啊，得闲放松下，点子听歌咁简单，硬功夫希扬手机尾数2621，顺德嘅李生，番禺嘅 MJ Uncle Ben 笑，子华中粉被初六咬的人，大家啲名真系好有趣啊！咁啊，今日星期咧，因为原本话上封线嘅，哇，结果发觉真系唔去到最后一刻，你都唔知原来。仲有一啲工作嘅流程系未被打通，大家知唔知道而家要对接仓库嘅物流管理呢，其实系有好多环节系需要逐步去对接嘅。咁我哋喺最后一步嘅时候就发觉，原来我哋仲有一步呢冇办法去打通，就系我哋嘅单冇办法去直接入到人哋嘅仓啊。咁所以喺整个流程发货方面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今个星期都系冇办法上到把风扇俾大家㗎，非常之遗憾。咁但系今个星期上嘅嘢呢都系喺暑期呢非常之实用同埋不能没有的嘅好物啊，欢迎大家上到嚟方晴视频号嘅直播间，打开我哋嘅购物车睇一睇，睇直播嘅同时睇下优惠啱唔啱你啊，呢样嘢啱唔啱你啊，如果鍾意嘅话呢可以同步享受限时优惠落单嘅安排啦。一般情况下我哋会安排星期三就会上俏佳人严选，最主要嘅节目嘅限时优惠期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咁但係因为有时候会发货期会延长啊，又未必会咁快可以收到啊，所以我哋嘅优惠会延续去到下个星期二，但係部分直播限时优惠大概会喺三日之内就会完成，所以大家得闲嘅话形成一个习惯，就是等我上嚟睇下有咩特别先咁样。因为而家买嘢嘅方式真係好多，优惠嘢都好多。咁如果你咁啱真係贴到同样嘅一样嘢，喺呢个主播嘅限时直播期里面，佢可能就会加赠多啲嘢啊，或者价钱会再平啲啲啊咁样。所以欢迎咁多位啊。有朋友话我成日好似晒黑咗喎。我而家系发觉喺直播室只要系正常开咪嘅状况之下，我嘅直播杆都系会挡住咗我左側面最重要嘅補光燈，所以你就會發現我黑咗。嗱，我向前少少，你就會發現又好翻啦咁樣。所以你話光線幾重要呢 ？OK， 今個星期上乜嘢？今個星期上咗兩個本地好物俾大家啊，本地品牌嘅好物都係嚟自我哋佛山嘅，一個係雪糕。一个呢系面咁样。咁我先嚟讲讲雪糕先啦。因为呢个雪糕呢大家话我平时行嗰啲大型嘅超市我都冇见过嘅。冇听过，冇听过，唔考虑。冇啊，冇走住啊，一定要俾个机会试一下。嗱，呢一个品牌叫香域湾，佢确实冇上超 A 嘅超市。所以你越大嘅超市你就越见唔到佢。但係你可以喺你屋企楼下隔离嗰间士多嘅雪柜里边见到佢。而且佢从来冇成为过雪糕刺客，佢嘅价钱真係好均真嘅，真係做街坊生意，但係真係落足料。你揞住个牌子打开条雪条食咗之后，你又会发现哇好好食喎，专登特登去睇下咩牌子啊。跟住过两日之后你会諗返起呢条雪条又想去买佢嘅。係啦，就係嗰种啦。一条实实在在令到你食过会亲自复购嘅品牌，记住我哋佛山自己嘅品牌，

咁另外喺星期五之前，我哋会额外再加赠多三支我最中意嘅珍。咁啊，因为珍珠奶茶大家就饮得多啦，系咪？咁但系嗰个珍珠变成咗雪糕之后，因为你要真系雪到佢硬骨骨噶，佢要去到你嘴嘅嗰一刻，你条脷掂到佢嘅时候，第一佢要开始有柔软度。入到你嘅口腔之后，佢要有韧度俾你嚼到。原来呢一个都系一个技术嚟嘅。咁前三年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佢哋就话我哋真系研发咗好耐好耐好耐，直到呢一个版本我哋先至满意。于是喺呢一三年当中，佢哋呢一个口味系卖得非常之好。三年之后我再上呢一个雪糕，依然希望佢哋配赠指定嘅呢一个奶茶珍珠俾大家。咁大家就不妨真系去试下，系咪真系一条好食嘅珍珠奶茶雪糕。嗯 ,ok。好，咁呢个系雪糕啦。有朋友话喂食得多雪糕肥㗎喎、哦。係㗎，雪糕嚟到当下系一个情绪价值嘅商品。嗯，你屋企可以冇，但你拖住你嘅小朋友去到行街嘅时候，佢就系会掠你买一两条。点解？开心嘛，你自己都系啦，去加个油发现平咗悭咗几蚊鸡，买条雪条奖励下自己先，就系嗰种啦，情绪价值嘅嘢。咁但系你知啦，而家嗰个雪柜呢就真系你都唔知分分钟揞嗰条雪条出嚟系咪8.9埋单，或者系13.5埋单㗎喎。真系讲唔定㗎。咁但系呢一 pack 你买晒99.9到手就30条雪条，慢慢食啦，食一个夏天。如果你唔系话真系好急住完成佢嘅话，食一个夏天够晒啦。咁但系因为放假，你小朋友有屋企，跟住啲同学仔又会嚟，咁你攞啲咩出嚟招呼佢哋呢？冇理由叫佢话喂，我咧拌咗个沙律咧，你食沙律啦咁样。小朋友真系唔捞你啊！佢食啲开心嘅嘢，所以呢你都係要准备啲雪糕雪条俾佢哋嘅咁样。呢个第一个吓香域湾雪糕推荐，嗯，已经搭好晒㗎啦，嗰啲口味全部搭好晒。咁第二个呢就係我哋佛山老字号顺德厂自己出品嘅水晶箱子面。有之前上过架 XO 酱捞面好口碑嘅，大家都知道嘅，返去复购啦。我哋依然系保证你落嘅嗰箱面呢可以加赠多一盒嘅淮山莲子面俾大家。所以收到嘅时候你有两大包嘢，10个面饼，10包 XO 酱，又系交俾啲小朋友。你中意食早餐又好，你中意食午餐又好，你中意食宵夜又好，佢自己就可以动手。煮完个面之后，沥干水，打开个包 XO 酱，倒入去，捞佢，就可以高度还原喺七仔佢哋最中意食嘅嗰个车仔捞面嘅口感。全部都是为小朋友准备的了，也都同步上了刀削面宽面来的，还有他们的加钙蛋面都可以同步买给老人家。有朋友说那30支雪糕我一个星期可以吃得晒了，这样就买多两抽，最重要是你的冰箱可以放得入。雪糕顺丰冷链就到手的了，所以大家填地址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填一个派件嘅时候一定可以收到嘅地址，因为你一收咗之后就要即刻拱入冰箱，同时亦都要稍微清空一下，因为30条雪条呢都係有啲占位㗎。嗯，好，希望大家鍾意今期推荐俾大家嘅好物同埋优惠。限时落单途径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帮到你。今日星期四，我哋今日星期先上架第二日啫。有朋友话可成我已经收到顺丰嗰个电话，我要收雪糕啦咁样。好啦，考完试嘅小朋友就奖励一下佢啦，等佢都开心一下，随便拣啊，中意咩口味就陪佢一齐分享，分享甜蜜，分享快乐。

难得难得，早起翻工，在路上9:15，早早阳光出嚟，到现时为止都仲未肯离开。不过气象台就话今日依然会有雨，大家唔好大意，关好门窗，大备雨具出门。

0: 晒住阳光，听呢一首《向着阳光》，唱歌嘅系林一峰。好啦，天气热啦吓，因为阳光一到咧，嗰啲温度又升啦，一升咧，你就要饮多啲水啦，各位。讲到饮水健康系家家户户嘅大事啊，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可以帮助大家守护家庭健康咯。今日推荐俾大家嘅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实实在在为大家悭钱，亦都有更多嘅福利到你手。先讲一下佢哋正在暑期为大家提供嘅订购福利先啦。而家拨打电话400-828-6721 400-828-6721，可以享受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啊！当你真正可以体会到水质变好咗，用得满意咗啦，先至决定留低佢。预付198元起，付12个月就可以付清啦。但凡系觉得唔适合嘅、唔好用嘅，厂家之前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费用需要扣取，亦都冇任何套路，令到大家无需要支付任何额外嘅费用负担就可以体验产品。今日致电参与活动嘅朋友可以直接攞多5重好礼啊！首先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4档嘅水温精准调节，1键触摸，简单操作，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学识使用。3秒速热啊，唔需要等你个杯温度嘅水啦。仲可以送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调循环扇，夏日降温家居必备。另外仲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四季空调皮，仲有一把高端定制商务晴雨伞，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啊！以上5重嘅好礼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噶。订购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而令人更加心动嘅咧，就系呢一款嘅净水器可以免费安装试用15日，即系足足2个星期。满意嘅话，分12个月付清，每个月只系需要付198元就 OK 啦。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令到大家消费冇压力。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订安装嘅朋友仔咧，仲可以享受埋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啊！更换滤芯其实都是一笔几大的费用来的，直接帮大家悭翻啦。仲可以享受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不过名额有限，大家就先到先得啦。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 去订购试用这一部饮水机啦。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守护全家人的健康饮水。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讲到话饮水，大家其实饮水嗰只杯。 有冇成日都洗啊？因为我而家坐嗰个位咧，其实同到茶水间好远啊，所以每一次去斟水啊，或者去洗手间啊，其实我自己都要即係有啲心理建設先至得，都會覺得啊太遠啦，有時候會幾浪費時間。如果唔係真係急到忍唔到咧，可能都要再等等先至會去洗手間。又或者係亦都因為太遠啦，茶水間嘅關係，可能平時飲完嗰隻杯都諗住話，唉用紙巾抹一抹佢就算啦，費事攞去洗，因為又係好遠啦，兜一個 round 翻嚟啊咁樣。其實咁樣都幾唔健康噶喎，啊建議大家唔好咁樣啦，尤其嗰隻杯該洗乾淨就洗乾淨，尤其有茶漬。嗯，大家有冇发现隻杯如果好耐都冇洗过嘅话呢，佢嗰啲渍呢係会起色㗎。虽然你话我日日都淨係用水飲㗎啫，即係白滚水，点解佢仲有渍呢？咁你有冇见过嗰啲水渍係一圈由深到浅从橙色变成红色㗎？有冇咁样嘅印象回想一下，你知唔知呢一圈红色嘅除咗係渍之外，原来仲係菌嚟㗎喎。啊，我哋成日都话提升身体嘅免疫力，即係其实我哋身体免疫力都唔错㗎啦。平时你隻杯都积咗好多菌喺度，你咁都冇受佢影响，但係最好就係洗干净佢啦。今日同大家讲讲水杯当中你抹出嚟嘅嗰啲好接近红色嘅渍到底係乜嘢。

间嚟到接近九点半钟，啱啱先至话外边出猛太阳，但系有肇庆嘅朋友嚟更新话，肇庆高腰又落大雨咯，海城。晴天喺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就话，容桂而家都仲系好阳光明媚噶。但是肥猪侠呢就在三水西南，他说东边是大太阳，西边是有乌云，看来下一场雨已经杀到埋身。今天气象台提醒我们依然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希望大家不要大意。我讲埋那只成日都不洗的杯先。水杯明明只是装个白滚水，为什么抹下抹下会抹到一些红色的污渍呢？原来这种红色的滑潺潺的东西，它既不是水垢，亦都不是铁锈，而是有可能不断滋长的黏质沙雷氏菌。是啊，它真是菌来的。那么这种菌呢，在室温之下呢就呈现着橘红色的，是属于呢机会性致病菌，佢好鍾意嗰啲湿立立嘅环境啊，生存能力好强嘅，只要有水嘅地方佢就会出现。例如话喺你嗰隻水杯度，例如话喺你隻朗口杯嗰度，朗口中啊，加湿器啊，飲水机啊，洗手池啊，同埋嗰支你成日都唔洗但係又用嘅吸管，都系佢哋滋生嘅地方。对于免疫力正常嘅健康人群嚟讲，问题都唔大嘅，但係对于细路仔、老人家，又或者已经病緊嘅朋友嚟讲，可能就会导致到呼吸道、眼部甚至係尿路等等嘅感染情况。不明原因嘅发烧好可能都同佢有关㗎喎。所以今日嘅健康提示话俾大家知，清洁不留死角。飲完水嗰隻杯都要洗得佢干干净净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924路况，
4: 时间来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依然繁忙，归华隧道双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希望大家呢就途经呢两个路段都要俾足耐性同埋留足时间。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分江路的陆景路口往桂华园，海白路华南汽车城五丫口大桥方向往返去广州的位置，现时都仲是收到比较多车的提醒。惠丹路的联和路段往丹灶，现时都是车多林罗中的。好啦，出行嘅时间点呢，就现时都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嘅一啲主干道方面啦。既然要花得更多嘅时间，大家出门嘅话就要留更加充足嘅时间选择啦，千祈唔好搞到呢就好急啊，个心又急啊，个脚又急，咁就真系唔系好安全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啊，各位一路平安啦。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7: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8: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港品牌提到药品。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留意埋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8.9摄氏度啊！今日阳光到位咗一段时间咧，部分区域又开始准备落啲雨咯、啊。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系多云有中度局部大雨噶，吹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5%。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嘅。落咗好长时间雨，大家都问到底有冇停雨嘅机会呢？希望在明天啊！气象台提供未来3日天气预测显示，听日星期五、后日星期六咧，雨势真系会收一收敛嘅。未来2日以晴朗天气为主，但系高温天气都会紧随其后嘅。有需要晾晒、有需要出外安排嘅朋友，留意最近嘅天气变化。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

0: 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分享职场智慧，

0: 时间嚟到9:37，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街人。呢个时间我哋嘅直播室咧会有嘉宾上线，我都讲过噶。今个星期咧，我哋会放好多节目嘅时间，重点关注小朋友放假嘅问题。咁啊，嗱，有出行嘅线路啦，出去玩，出去睇风景，出去睇壮丽嘅大好河山。咁但系亦都有家长关心，因为你出去都系可能系一个星期嘅事或者几日嘅事啫。对于小朋友喺咁长假期嘅能力锻炼，有冇更好嘅选择？当然有啦，研学线同埋夏令营系真系绝对少唔到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揾一啲硬核啲嘅夏令营咧，哇，跟住落嚟介绍到嘅几多个啊？1、2、3、4，最少四个啊！真系个个都有佢嘅特色噶。今日上线嘅嘉宾都话俾我哋知，呢部分嘅资源其实之前从来冇对外开放过。针对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嘅宝藏夏令营，今次我哋一次过讲清楚，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获取详细嘅安排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因为家长真系可以问得更加清楚嘅。咁打咩电话呢？欢迎嘉宾上线，好耐冇见啊，富哥。
1: 诶，可晴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系潮家人嘅节目好耐冇见，
0: 即系好耐冇见吓。今次见到你咧，我哋就唔系讲话境外嘅出行线啦吓，系讲讲刚才我讲到嘅宝藏夏令营，因为小朋友咧，家长其实都真系贪心嘅。又要佢玩得开心，又要佢鍾意，又要练到佢嘅胆量，又要练到佢嘅能力。
1: 是是又要有内容啦，又要照顾得好啦。
0: 是
1: 所有嘅嘢其实今次呢个夏令营真係满足得到啊。
0: 係真可以。
1: 而且我刚才听你个版头呢，新版头就话有更多可能。但我觉得今次嘅夏令营其实係俾小朋友可以见识更多嘅可能。
0: 係。咁所以而家家长听到我哋做节目嘅朋友仔呢，就可以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咨询㗎啦。
1: 可以打飞行假期嘅客服师二线86294-6啦。亦都可以搜索飞行旅行嘅小人罪里面嘅夏令营里面会睇到相关嘅内容。可能你睇住相关嘅内容一路听我哋讲会更加有味道。
0: 係啦。咁刚才讲到呢，就最起码会有四个揀。边四个呢？福尔摩斯型。第二个是王牌特警营，第三个是科技战警营，第四个是蓝天科技营。哇，即
1: 是
0: 个个营都很硬核下。
1: 没错，所以今次四个营其实我们是跟了瑞景少年是合作一起去做的。那而瑞景少年是什么呢？他是在一个跟警务系统结合得很深的一个机构。因为

0: 喺佢哋開發下利年呢已經13年㗎啦。咁而呢13年呢更多嘅人係以前呢係會放喺對一啲公安系統裏面嘅家屬，因為呢個係公安部裏面嘅一個暖警潤警行動裏面嘅一個 project 嚟嘅。
1: 即係佢本嚟其實就已經係喺呢個系統裏面嘅項目嚟㗎。
0: 冇錯冇錯。咁所以今次喺呢個 project 入面呢，其實佢做咗好多年，但係呢由去年開始正式向可以向市面上面可以去向公開放嚟去俾我嚟收。咁所以呢個係嘅相當之難得嘅機會。我用3個詞嚟去形容。首先第一个就是顶级的资源，第二个最权威的团队，独家的内容。首先顶级的资源，我们今次这个夏令营，我们会同所有的营地都不同，我们会入到广东警官学院。大家知道
1: 这个位置，你不是说你想去就去的，
0: 对对
1: 对，
0: 这个是南越警察警官的摇篮。我上一次去的时候都经历了很多报备，然后在门口都要检查了一轮才入到去。因为这个不是说你预约可以参观到的地方。咁我哋呢个人，首先第一个我哋有两个人呢就会放喺广东警官学院。咁然之后有一个人呢就会放喺中山大学嘅南校区。咁而中山大学南校区大家家长应该都知道，你要预约一个参观系几困难去抢呢个号。咁而家呢个人呢系会6日里面都会住喺中山大学嘅南校区。
1: 哦，真系入营啊。
0: 真系入营，真系住喺嗰度㗎。咁所以同埋第三个呢，我哋会去到机场。这个营的主办地就会在机场，亦都是去年第一年开始，亦都民航部里面去家长的。第一年亦都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唯一的一个可以在真实运作的机场里面可以入到机场禁区里面开展的夏令营。
1: 哇，不得了，即难怪话硬核，就是你的资源好硬核。
0: 没错，所以这个是最顶级的资源。第二个呢，執行的团队呢，其实会由广东警官学院的一些教官啦，同埋少年警訓嘅一啲教官咧，聯合去組成。咁其實佢哋亦都好多年都獲獎，成為獲獎教官㗎啦。呢啲獲獎無數啦，可以咁講。咁而至於獨家嘅內容咧，嗱，我哋喺廣東警官學院裏面咧，我哋其實係會有兩個人嘅。第一個叫做黃牌特警人，第二個叫福爾摩斯人。嗱，兩個人又各有唔同嘅。黃牌特警人咧。大家可能睇海报嘅时候会见到，哇，好型仔。
1: 系。
0: 啲小朋友摆咗一个队形，仲要攞住一啲器械喺度。
1: 系。
0: 相当型仔。嗱，呢个事实上你睇到嘅所见即所得。因为佢哋一定系会，首先第一个佢哋会有服装嘅配套。第二个佢哋所参加嘅项目里面，其实全部都会系依托住警校里面嘅一啲训练嘅内容资源。
1: 应有尽有啦，反正里面。
0: 咁其实佢最重要嘅话就系等大家去小朋友可以发现一种可能，去了解理解同埋一啲相关嘅警务嘅内容。因为喺我哋黄牌特警人里面，我哋每日7日嘅人里面，其实除了开人和闭人，这个是家长可以送
1: 可以
0: 参与的，可以进入这个学校的。现在这个也都相当之难得。
1: 即是包埋你家长那张飞了都已经。
0: 没错，特别去做那个申请，家长可以入学校的。咁而除了开人和闭人之外，其实他每日的上午和下午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警务的内容。黄牌特警人，你好多人首先第一个要明确一样的就是，大家覺得呢種營其實同軍訓同唔同？嗱，首先佢同軍訓完全兩回事啊！軍訓嘅話，更多係一啲紀律啊，或者一啲
1: 集體意識嘅鍛鍊。
0: 集體意識嘅鍛鍊
1: 係啊！
0: 呢個夏令營更多係俾你認識警務嘅一啲知識或者內容。佢其實係會有好多嘅嘢。嗱，比如嚟講就話去黃牌特警，我哋會同咩咧？我哋會見到警犬。我哋会同警犬呢有一个上昼嘅互动。咁其实亦都教官亦都会演示俾我睇点样同警犬去配合，一起去做一啲破案嘅动作。咁到下昼呢，我哋会安排教大家小朋友徒手防卫，去体验呢啲徒手防卫嘅
1: 即真係会学到保护自己嘅招数嘅。
0: 冇错冇错冇错。咁第三日呢，其实就会俾小朋友体验拆弹专家。就是一个模拟的拆弹，你大家电视看得多了，我哋要把钳剪边度呢，咁剪错咗会爆㗎喎，都系会爆㗎，但系爆嗰个气球啫。

0: 咁而我哋亦都会俾大家学习一啲特警咧，经常我哋睇电视见到咧，打晒手语咁样啊，
1: 系
0: 唔出声话树咁嗰个方向，嗱呢啲战术嘅手语会俾大家学习到嘅。咁同埋排雷啊，
1: 系
0: 攞
1: 个探测器，
0: 都系睇电视嘅，攞个探测器排雷啊，呢啲都会另外当然更硬核嘅，例如佢哋一啲器械嘅教具。我哋成人是不可以碰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给他们体验这些教具。他们可以拆怎么组合去成为这些。
1: 哇好正啊，
0: 这些全部相当之硬核的。
1: 即是啲小朋友尤其是男仔其实都可能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度想象，哇如果我是警察呢，即如果我有机会参加他们的训练，我要成为他们。
0: 没错。
1: 其实这个过程是怎样呢，
0: 这个营更多是将他们平时的一些教学上面的东西训练上面的东西是给大家尝试去认识和尝试参与。所以我说开展了小朋友，开启了小朋友可能的一些可能性，
1: 職業的期望兌現和體驗的可能性，
0: 對，所以這個內容相當之硬核的。而去到警校裏面的第二個人呢，叫福爾摩斯人，這個就有趣了，這個就非常之有趣
1: 了，破案的是不是，
0: 因為是沒錯，很多人都是推理迷很多人問一些女仔合不合啊，
1: 是啊
0: 女仔有部特警型的，但是問題女仔可能會對推理型呢 更加有興趣，因為推理這個很有趣的，佢將成個刑期裏面差喺裏面咧，其實咧就等於一個劇本殺。
1: 哦，大型劇本殺現場。
0: 大型劇本殺現場嘅，咁其實佢就會根據任務設定唔同嘅任務，包括一啲痕跡嘅搜尋啦、掃指模啦，嚇呢啲咁樣嘅痕跡嘅搜尋啦，然之後跟住去到一啲同警犬去追蹤一啲咁樣嘅線索啦。然之后去到去检验啦，再去到后来嘅联合去追捕，即成个过程将破案由你发现线索到推理到跟踪线索，然之后到最后喺锁定嫌疑人，然之后到最后去追捕呢个嫌疑人，即成个过程里面佢喺呢个人里面七日里面呢，佢就会一个剧本杀咁演绎落嚟，咁而成个執行嘅地方呢，亦都更放咗喺警官学院里面嘅实验楼。
1: 实验楼。
0: 即係话平时佢哋教学嘅时候，佢哋都系用呢啲教具。
1: 係。
0: 都系咁样去学习同埋体验呢啲，将所有嘅成个呢啲场景亦都摆咗喺嗰度。咁喺嗰度去演绎一套咁样嘅劇本殺，一個七日嘅劇本殺，一個七日嘅破案過程，相當之有趣咯。
1: 哇！咁多位家長，你哋嘅細路仔其實係同享咗廣東警官學院一切嘅現場實景。
0: 冇錯，
1: 佢哋所有而家正在可能做緊嘢啊，服務緊啊，學緊嘢啊，訓練緊嘢嘅場地就係呢個營地嘅條件，佢唔需要搭出嚟嘅。
0: 包括里面其实有一些隐藏的场地都可能有机会给大家体验到的。例如他们有一个很现场地铁模拟地铁里面的一个车厢。他们平时训练呢会是例如一些紧急情况的演练都会在一个这样真实场景里面的。其实这些应该
1: 大型特警体验型啊，简直呢个就
0: 到时都有机会吓，俾小朋友里边去系体验嘅。呢啲内容咧，其实咧我哋成人听到睇到，我哋都好有兴趣，
1: 系
0: 好吸引。
1: 可爱小朋友，
0: 我都话可唔可以组织一个我哋成人嘅一啲咁样嘅体验人？
1: 系我哋都做个福尔摩斯推案现场
0: 系嘛？但是个回答就唔好意思，因为你成人呢啲内容你哋系唔可以展示俾你睇。
1: 因为可能更加高阶，你直接面对嘅就系更加高级别嘅一个场景系嘛。
0: 冇错。
1: 小朋友可以即系因就返今次我哋推荐啦，刚才阿富哥都有讲到嘅，就系王牌特警营同埋福尔摩斯营。那个营地其实就喺广东警官学院营地里边。
0: 冇错。
1: 有朋友话喺大型法政先锋现场。你想象一下就系咁样。
0: 就系咁样啦。
1: 系啦。咁
0: 我上个月嘅时候我去现场去睇个场地啊考察过啊，就系咁样。
1: 就系咁样啦，真系真真实实。
0: 所以我睇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哇可唔可以收我非常之有兴趣。
1: 如果你系参加呢一个营地，参加呢个营嘅家长，你就真系可以眼见为实，入到去都睇到啲嘅。
0: 睇到啲嘅，系啦，睇到细五楼个外观啦
1: 吓。家长点样？

0: 报名，富哥。
1: 啊，咁其实大家可以打飞行假期嘅咨询热线86294-46啦，亦都可以搜飞行假期或者玩家嘅小兴趣啦，上面有相关嘅资料。
2: 是 OK 啦，我哋只係讲咗两个型啫，听听广告客户声返嚟之后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中山大学入营嘅科技战警营，同埋喺白云机场营地嘅蓝天科技营啊。
3: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少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6: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7: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8: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8: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9: 养出健康生活，
8: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9: 新起点。
2: 节目嚟到最后一个部分，我哋仲有两个好特别嘅营咧，系要请我哋嘅富哥讲清楚噶吓。欢迎大家咧同步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呢个小程序，揾到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揾到四大营地详细安排。因为都系牵涉到7天6晚6天5晚，唔需要你照顾佢啊，送佢入营就可以啦。家长朋友们想详细咨询嘅话咧，电话都可以噶、哦，富哥。
1: 是可以打飞行假期的咨询热线86294-46的。
2: 是。
1: 咁、其实真係家长送佢入营，然之后送佢入营呢个仪式，同埋接佢出营呢个仪式呢，我都觉得对于家长嚟讲都係有价值嘅一啲地方啦。
2: 是啊，跟住落嚟我哋讲到嘅第一个就係要入到中山大学营地同埋白云机场营地。花啲时间讲讲啊，富哥。
1: 是中大呢，因为更多是因为而家警务系统呢，好多时候佢哋而家个科技嘅含量要提升啦。咁所以呢，佢哋会同中大会有相关嘅一啲项目。咁所以我哋今次呢、這个科技展嘅人呢，我哋会放喺中山大学嘅南校区啦。南校区唔需要多讲，氛围相当之好啦。咁当然成个过程里面入到中大呢，我哋亦都会安排一啲学霸同小朋友交流啦。咁希望大家亦都种低一个中大嘅梦啦。咁喺科技人里面呢，会有啲体验一啲 AI 类嘅嘢，机器人类嘅嘢，包括你可以自己做少少工程师去制造一个消防机器人，然之后操纵呢个机器人去滅火。呢啲其实喺入面呢，係教官会教住大家一步一步咁样去做㗎。例如都可以控制个无人机去巡逻啊，城市巡逻啊。咁呢啲係安全科技类嘅东西，咁其实呢就会放喺呢、這个中山大学嘅人里面㗎。无论从科技嘅硬核嘅内容，到场地，再到学霸，再到氛围，呢个其实都係相当之硬核㗎啦，亦都係相当之稀缺嘅。
2: 好，唔该晒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将三个入营嘅海报啊发咗上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我已经置订咗啦，大家打开你就可以见到价钱啦、时间安排啦，同埋有个二维码嘅，直接就可以扫码咨询，而家就可以接受报名，因为小朋友放假啦，各位。
1: 冇错，因为我哋首第一期咧，其实7月12号咧，好多小朋友今日已经，我哋已经陆续发嗰个通知书，通知大家入营噶啦，
2: 所以佢哋已经抱住非常之大嘅期望去啦。咁如果真系我系家长拣咧，我系会尤为关注，哇，可以去到白云机场，呢个蓝天科技营系咪同样都好值得期待？
1: 蓝天科技营咧系旧年第一年举办嘅，咁旧年咧其实亦都获得咗民航局嘅里边嘅家长，呢、這个亦都系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入到去真实运行嘅机场里边去进行一个咁样嘅限定型嘅儿童活动嘅，咁而主咧

0: 个人呢其实会住在机场的内部的酒店。
1: 是。
0: 那些应该大家都到不到的区域来。
1: 或者那间酒店都不是说你订话我要去住就得的。
0: 他们在机场内部酒店我其
1: 实。即是工作人最方便工作人员去做事啊那些。
0: 咁所以呢其实安全是可以绝对放心的。
1: 是。
0: 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里面呢其实是他会在T2 航站里面这个天空舞台里面做一个开营仪式的。
1: 嗯。
0: 家长大家都可以送小朋友去到这个天空舞台的。嗱，去 T2 航站去得多，天空舞台可能大家都系未去过嘅，因为呢个人会去好多未去过嘅地方啦，吓咁啊，其实亦都会呢个人喺机场入边咧，其实会佢好多嘅嘢系会根据呢个航空展开嘅，例如佢会模拟一啲机场嘅突发嘅一啲事件，
1: 系
0: 吓安保事件，
1: 咩塔台对讲啊嗰啲啊嘛，
0: 点样排爆，点样去做排爆，
1: 系
0: 用点样用福尔摩斯嘅密码。去破译呢啲密码，嗱呢啲小朋友系可以体验到嘅。咁、另外咧，我哋其实都会安排到去到机场里面咧，佢真实嘅机场个消防队，消防队里面有部好闻声嘅美洲炮消防车，但系小朋友可以去玩到嘅，
1: 近距离，
0: 近距离可以爬接触去接触
1: 摸佢添，
0: 去摸佢哋，因为其实系呢个消防亦都系特别为呢个人去开放嘅消防呢、這个
1: 区域
0: 吓，咁、咧、另外咧仲会有飞行员咧同小朋友去接触。
1: 哇、wow, ，Captain 嚟啦，
0: 去讲解一下，诶点样可以成为一个 Captain？
1: 哇、wow ，
0: 所以呢个亦都系好特别嘅。咁当然机场入边有好多好奇特嘅嘢啦，例如机场入边有一个叫飞机博物馆，平时我哋系唔知嘅、啊，因为。都是在跑道區嘛，都是禁區，咁禁區入邊咯，入邊有十幾款飛機，當然呢啲亦都係可能佢哋平時一啲訓練嘅教具或者咩啊、當然我哋亦都會帶大家去睇到機場裏邊嘅一啲維修車間，會參觀
1: 嚟飛機嘅地方，
0: 依家你睇唔到嘅平時。亦都會帶大家去體驗機駕駛嘅模擬艙，就係話飛機師同埋。空乘人員平時訓練的地方啦，
1: 係
0: 模擬艙啦。
1: 哇！
0: 我哋成日睇電視咧，睇到彈條滑梯出嚟，點樣線落去咧，會帶小朋友係會體驗呢啲咁樣嘅真實嘅設施，
1: 嚇
0: 大家都可以試下，試下嗰條滑梯點樣滑
1: 嘅。真係好期待你哋想像過好多，同埋想求證好多喺禁區裏邊嘅嘢。今次喺呢一個藍天科技營當中就可以兑現。有朋友話：請問幾多歲招到幾多歲？我想知道我嘴有冇超齡啊？
0: 我哋依家係6歲到16歲，
1: 6歲到16歲都可以報名。
0: 咁而機場呢個人咧，我哋仲會喺幾年前咧嗰日咧，就會安排小朋友咧坐真正嘅直升機飛衝上雲霄。
1: 即系包埋直升机费用啦，呢个
0: 冇错吓，咁所以咧，其实全方位去体验机场里面嘅各种各样嘅嘢，而且亦都可以同 captain 倾偈，亦都可以冲上云霄，所以呢个含金量亦都相当之高啊！
1: 法证先锋之后，你哋就可以冲上云霄。嗱，呢个营刚才我哋讲咗四个营啊，每一个营大概就系一个星期嘅时间。有朋友话个个都感兴趣，其实可唔可以四个都报晒嘅？
0: 可以嘅，因为
1: 时间系错得开
0: 嘅。其实每个星期都会开营，是完全坐得开的。咁而且亦都有朋友话，会唔会唔开成唔成啊？咁其实你大家可以放心啦，拣啱你日期报啦。基本上都除咗八月到后期啊。基本上前期都满噶啦，
1: 都满噶啦，或者而家可能即分分钟要揀到八月份。好啦，有需要报名嘅朋友仔，打富盈假期咨询热线
0: 86294-6，亦都可以搜索富盈玩家同埋富盈旅行嘅小人罪。
1: OK， 好，咁今次我哋一次过讲晒四个非常之有特色嘅夏令营俾大家，希望家长咧都可以揀到一个适合小朋友噶啦。今期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富哥嘅分享，下期我哋节目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九二四号房。
11: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下，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同埋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咧，都系渐慢嘅。海柏路华南汽车城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排紧队。桂丹路金沙大桥双方向、富宏广场往广州方向，联和路段往丹聚依家都系甩咳啲。提醒下大家啦，顺德落从华阳路三落路口至到去岭南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啦，以及系三落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嘅方向，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过往嘅车辆要遵守翻现场嘅交通标志慢行啦。工期去到八月份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月月哥，做咩嘅？我叫胡影蓝，我啱啱三岁啦。
1: 系呀，系呀，系呀，
0: 呢就系全城喜。

0: 月爱节，全城喜悦，
1: 我喜。
2: 我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早晨早晨早晨，好啦，欢迎晒大家咧嚟到视频直播嘅区间吓，喺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吓，都可以见到我个样噶啦吓。每日咧为咗即系见大家咧，都喺造型方面都要谂一谂，今日着件咩衫啊咁样啊，都有啲 friend 都好关注我啲衫嘅吓，即系实不相瞒咧，我系有好多靓衫咧，依家都仲未 show 出嚟，点解咧？其实系一种叫做 OK 型嘅心理吓、啊，就系、是、当年咧买埋好多咧，觉得自己以后瘦咗会着嘅衫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状况啊？咁啊买咗之后咧，一路都未真真正正可以瘦到。着到嗰啲衫嘅嗰个身材啊，咁所以导致到咧就好多衫咧，专门有一格系装住啲以后瘦了即刻可以着嘅衫嘅啊，仲有部分咧系一啲可能 show 衫嚟嘅，甚至啊，喂见到好抵，但系个码喂断码，靓我中意，买咗先啦，唉唔好理佢啦，啊第日瘦咗会着到噶啦，咁样样啊，即系自己帮自己开嘅空头支票啊。我觉得呢个话题都几有意思啊！大家有为自己开过几多空头支票呢？自己同自己讲嘅吓，唔系同其他人讲嘅吓。啊，我咧就决定要做啲咩嘢噶啦。今年咧或者系啊呢两年咧，我一定要咁噶啦吓。你哋有冇开过空调诶？唔系空调啊，空头支票俾自己，空调支票。唉，真系讲到啊，点解我呢排大家可能觉得我做节目咦，或者有啲脑容量不足啊？

90后咁样完全唔体谅我哋啲80后，系咪？好啦，望一望啦，喺我哋咁啊，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华叔，点解今个礼拜唔记得张婶嘅啊？即系大家开始听呢个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咧，开始上头啦，系嘛？系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佛山一家啦，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吓，跟住揾音频专辑咧，可以入去听噶啦啊！咁啊，今个礼拜点解会冇张婶咧？张婶咧，上个礼拜整亲啦吓，因为80几岁老人家啦啊，咁啊，我哋阿黎嘉玲老师啊，咁所以咧就唔够胆。贸然再喺佢未康复嘅情况底下呢，就邀约佢过嚟录音啦，咁所以呢就唞咗一个礼拜啊，但係下个礼拜开始呢，连续呢都会听到张婶嘅声音㗎啦吓，咁啊老人家啊，有时候真係要注意一下，係真係行步路呢都要镜住镜住啊。哎，好啦，睇下先，睇下大家讲啲咩先吓，拉人每日都早晨宵夜啊，即系系得你咁叫我啊，我即系不断喺我嘅称呼上边有好多衍生吓、啊，今年多咗好多啦吓、啊，我自己号召大家叫嘅坚翁啊、少翁，哇，大家好中意咁叫啊吓，好正啊，跟住咧也有宵夜啊咁样，阿吴硬主话，仲记得几年前喺朋友圈誓神劈愿讲自己冬天一定要减十斤，到目前为止未瘦反肥吓。话、啊、呢种心理咧，我真系好熟噶啦，因为作为一个叫反复减肥嘅人士咧，通常都系咁嘅，落决心听日开始减嘅时候咧，跟住今日咧就会食多啲、啊、因为你知道自己听日开始冇嘢好食啦嘛，冇啖好食啊嘛，今日会食多啲嘅。但系好啦，当你开始咗第一日之后咧。你发现减肥真的很辛苦啊，两日之后哎呀算了我放弃了啊。咁跟住就无端端反而在减肥前的那一日吃多了啊。即最后不但止没瘦还肥返，大概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啊小自由说没用的，两年内不穿的衣服可以抌了。哎呀你真的不可以这样说，你知不知道当年有很多我买落的那些，或者曾经我有穿过后来肥了穿不回那些靓衫呢，都是一些啲贵嘢嚟噶，知唔知啊？啲品牌嘢嚟噶吓，同埋好有啲收藏价值喺度噶，所以咧唔可以乱掉啊。Alan 咧就话衣柜一堆 L 码嘅衫，而家要着三个加啦咁样。Tina 话萧公子，我怀疑你监控了我的衣柜。咦，睇嚟都系同道中人嚟，耶下先啊！唉，咁啊真系。最近都有几位女歌手嘅身材咧，俾人调侃话系喺同一个饭堂食饭噶嘛，系嘛？包括梁静茹啊，吓、孙燕姿啊，咁样，仲有之前嘅，哎呀，我谂下先，好似卫兰啊呢啲啦，系嘛？大家好似，喂，你哋系咪喺同一个饭堂食饭噶？咁样，好似呢两日刷到阿张柏芝出嚟喺舞台上边去做嘉宾唱歌咧，都稍微发福咗少少啊。咁所以就呢、这个时候可以听一首梁静茹自己嘅歌，佢依家好唔好意思喺演唱会唱呢个歌呢，其实瘦瘦的2005年嘅作品啊。好啦，大家啲开俾自己空头支票有啲咩呢，喂一齐分享一下啦。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2: 喂，嗱，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有气武力版啊，睇睇啲 friend 嘅留言先啦。我是我啲衫喺边度买嘅，好特别。哇，依家我买衫渠道其实好杂嘅吓，咁有时刷抖音见到靓咧又买啦，系嘛？咁啊，有时喺闲鱼揾下，有冇啲即系当年自己好想买嘅，但系又当时买唔到嘅衫咧，咁样啊，见到个成色 OK， 或者有啲系全新嘅执漏，咁又买啦，系咪？行街有时见到好睇咧，又觉得啊试一试，价钱合适我又会买啦，咁样啊，即系都。都陆陆杂杂嘅，即系总之我就系姣佬嚟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吓。我都几中意买衫嘅吓，所以咧好感谢吓，我身边有几位好好嘅亲戚，一个系我舅父，一个我表弟吓。我有表哥都 OK 嘅，表哥通常执我啲鞋啦，咁啊表弟咧就会执我一部分嘅衫啦，咁其他咧就有舅父会要嘅吓。咁所以每年咧我都会清一堆清一堆衫出嚟吓，咁然后就会有几位嘅亲戚会帮我消化一下。我都同自己讲唔好买咁多噶啦，点解咧？其实真系如果我嘅身材可以维持喺一个比较合理嘅区间咧，我系任何造型嘅衫都好够噶啦，已经吓。咁但系因为我成日都肥下瘦下，肥下瘦下咧，咁导致到咧啲衫咧就吓成日都买嚟买去咁咯吓，都系自己衰啦，系嘛？系啦啊，咁啊希望啦吓，呢、這个唔知系咪空头支票啊？希望今年可以再 fit 翻啲啦。咁依家就个成绩暂时就瘦咗七斤到啦吓，暂时吓咁嚟紧呢一个 round 应该都会瘦到九斤到十斤之间啦。咁跟住咧唞一唞，再下一个 round 再扯多十斤到咁样，咁啊大致可以翻到去去年同大家喺演唱会见面嗰个样啦，咁我预计啦，可能係八月份到啦，就係返到去年十一月嘅嗰个身材啦。咁 ending 之后点呢？之后就再扯一扯啦，就要开始去做 gym 啦，开始係即係規律飲食啦。咁跟住呢，希望呢喺9月19号嘅呢个港乐嘅音乐会里面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呢，就会比去年再 fit 返啲啦，係呀。咁啊呢个空头支票啊又开出嚟啦。螺蛳粉味油炸糖係啦，买咗着唔落，放喺衣柜压位咁样。海船海星好可爱啊。坚少早晨，我大地波衫要等到瘦先可以着啊。不过结咗婚后呢觉得好难变瘦啦，係啦，成日食老婆啲手口水味嘛，係嘛。呢位 friend 话打卡撑场，啱啱睇咗星爷嘅新片，暂时冇粤语场。唔系十一号先做咩？点解你可以咁快睇到嘅？系咪啲抢先点映嗰啲啊？我就一定要睇粤语版嘅，因为我小朋友咧就一路依家都同佢科普紧一啲星爷嘅粤语电影啦。咁我都已经同佢讲咗啦，星期日咧带你去睇周星驰，好唔好啊？咁佢话好啊好啊咁样，一定系粤语版我先睇噶吓。北嘅 yellow 咧就话啦，烧肩咁多衫，每日应该好纠结着咩衫，又还好啦吓。我就唔系嗰啲会纠结同埋犹豫好耐嘅人嚟嘅啊。我揦揦望望，系佢啦，咁我就着噶啦吓，系啦，同寻味有啲唔同咪得啦，系咪先 ？OK 啦，就着噶啦吓。西樵耀仔啊，坚翁，我每次都同自己讲十点前要瞓，每日瞓够八粒钟。结果，喂，你冇讲个结果出嚟，结果咧？最终呢OK， 睇下先。小辉同我话我件衫今日好 rock， 系啊吓，哇，球场灵活死肥仔，我减咗80斤，210斤减到130都唔够，哇，你真系好丧啊吓，你应该将成个过程咧开个号系嘛，然后咧就记录晒佢落嚟，你而家做咗网红啦，80斤吓，冇你减走咗个张家卫噶咯，你知唔知啊？从你的体内减走了一个张家伟，明白吗？ 所以好夸张啊你。不过呢如果你咁大基数呢减咗一个咁嘅体重出去呢啲皮啊一般情况下都会削啊会冧剁啊。所以你即係諗办法点样去收啲皮先啊收收你啲皮。真係啊唔係不敬啊即係经验之谈经验。我就好彩呢一路以嚟都唔係嗰种大肚腩剁晒出嚟嗰种呢咁所以就有时瘦返都唔会话觉啲皮肤会好松弛啦咁呢样嘢托赖啦一路都有少少运动啦咁样。佢话球场灵活死肥仔继续讲啦唔知点解坚持到呢可能两年前见到萧坚你之前健身嘅动力来源哎呀咁真係好惭愧喎吓确实啦我当时从200斤呢係一路减到都160零斤㗎都係啊都减咗三四十斤㗎都係啊都係囉都一度都 ok 励志咁所以我唔想俾自己再返去200斤啊真係太肉酸啊所以我今年就一见到唔对路我即刻嚟了啦係啊喂咁你用咗几长时间啊减呢个80斤啊即係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少少皮肤有啲松弛但还好係啊咁啊继续 keep 住佢啊！最紧要 keep 吓，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系咪先？啊，最紧要系要 keep， 好嘛？睇下先，问望大家。杨小梅话我都有啊，前年买一条断码裙，好中意，细咗一个码，一直未减落嚟，挂出嚟啊！等佢作为激励你啊，咁样。球场灵活死肥仔一年时间外观睇唔出皮肤松弛通常外观都睇唔出嘅咁如果外观都睇得出就你可能你手臂架底位嗰度会好觉啦係咪咁应该主要都係集中喺个胸呀同埋个肚嘅啫係咪同埋可能架底堆出嗰个位置啦咁样睇下先啊多运动少食嘢猪味话跟住我节奏一齐减肥啊V 咗个阿话插播一下帝女花四号12-13号场次已经开始抢票是啊咁大家快啲去啦今次帝女花真係哇秒清啊啲票一抢再抢一票难求依家呢就再开多两场俾你哋今次唔係开多三场俾大家今次你仲唔饱啦真係正啦 ,ok, 咁而且话有冇兴趣下次出三张2XL 嘅码数写成 XL， 点解咁做呢咁而实最大空头支票今晚要做呢份係我都係小自由年年都想练出腹肌年年都做唔到你女仔练出腹肌何必呢何必呢朱眉话我瘦廿斤就控制不过忍唔住会忍唔住食嘢搞下啲又搞下啲邪修咁样帝女花好难抢嘛喂快啲係啦咁二七问系咪9月19号开 show 啊？9月20号要系啊？嗱，即系因为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咁帝女花已经定好晒个档期啦。咁所以喺9月份要做嘅话咧，26号有中秋节啦。咁所以就只能够喺9月19号啦。呢度嗱可以征询下大家嘅意见嘅20号呢要上班相当于9月19号呢你当佢係星期日啦虽然嗰日星期六如果真係要喺嗰日搞我哋依家未定个时间段嘅日期就定咗啦你係会想大家係会想喺下昼呢定係想喺夜晚呢呢个都可以参考一下球场灵活死肥仔我见文女 T 以前着唔落嘅依家着得落啦係咪得啦光宗耀祖啊今次OK嗰件陈皮人啊可以着得落啦行正啊又话十月依家变咗九月因为十月冇期啦十月粤剧院已经冇期啦咁所以依家就变咗提前到九月份啦 ,ok, 大家都可以上嚟俾即係叫及住下先啦大家俾啲意见啦投票啦究竟是下午定夜晚啦你哋话事啦好嘛3000就啦减肥就出尔反尔干饭就言出必行风迷落天就啦坚听有咩减肥心得分享一下一自己之约饿你敢饿自己你真係可以去饿下自己呢 唔使多嘅，一个礼拜你就见到噶啦，一个礼拜你就可以瘦落嚟噶啦吓。咁跟住你就开始守江山咯，系啊。咁当然啦，我期间有啲咩可以食咧？咁都有嘅吓，有网上啊，大家可以揾下啦吓，有啲嗰啲膳食粉啦吓，或者系一啲你或者你就食水果吓 ，OK 啊吓。邓基话618买咗两只二型魔方，打算话学识两个，目前学识咗一只，仲有一只咧就拆咗包装，拍咗好评反现。今年目前系要学识，识完第一只表魔方系嘛 ？OK 啊吓，啊呢、這个小小嘅空头支票，唔系小小嘅支票，希望唔好空头啦吓。哇、啊，大家都系话空头支票系会系夜瞓喎吓。然后我用咗20年时间稳定增肥10斤，哦咁我觉得好正常啦，系咪啊？都 OK 啦吓。好咁啊，望望大家啦。如果系9月19号啊，再嚟睇呢个港乐嘅音乐会，大家想下昼定夜晚呢？啊，等紧你哋啊，去俾个建议我啦啊。好，小自由要瘦半斤八两，就要做到脊脊咁嘅样。嗯，咁快进入呢个港乐嘅状态咩？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将今次呢个音乐会里边会出现嘅一啲歌，同大家又提前点播下啦，好唔好啊？OK， 好呢、这个时间宝宝时先。
0: 早上10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身去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0: 发出邮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9246

0: 10:30睇睇路况。本晚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以及系桂华隧道嘅双方向依家有排队迹象。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咪摩啦，咁啊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盲塞啊。桂丹路富宏广场往广州联和路段往丹灶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系窒住嘅。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礼花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礼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9月12号、9月13号场次，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2: 多谢支持。
5: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时光可变，世界可变，唔需要去得到变迁。有共情，从来不老，心里。

0: 我叫胡影蓝，我啱啱三岁啦。
1: 喜呀喜呀喜呀，
0: 呢就系全城喜悦。
2: 大家翻嚟全城喜悦啦！咁啊，啱啱同大家征询咗下啦，嚟紧九月底嘅音乐会啦，港乐嘅致敬音乐会啦，咁啊，究竟下昼好定系夜晚好呢？咁样有啲朋友下昼，有啲系夜晚啦，咁啊，今次咧就算系夜晚都好啦，都系会安排翻系傍晚嘅七点半钟啊，因为我哋之前咧俾面 Beyond 咧就八点钟嘅。今次提早翻少少啦，因为第二日咧二十号要翻工啊。虽然我知道咧，可能某一啲嘅工作单位啦，或者某一啲嘅企业啦，唔一定会跟啊，可能星期日照放咁样样咁，但系可能即系跟足我哋嘅上班时间安排嘅一啲单位啦吓，嗰日第二日都系要翻工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唔系喺下昼搞，而系都喺夜晚搞嘅话咧，都会提前半小时开始啊，傍晚七点半到九点半咁样样啊。咁啊，小自由啊，咁我唔使狂奔赶地铁啦。有啲朋友话下午啦，唔使赶地铁啊。如果九点半结束，你都赶到嘅吓、啊，前提系大家准时啦。我觉得上次就好准时啦，大家基本上我哋系八点突啲啲就开始咗啦吓。咁啊，如果今次搞七点半咁样，系咪你哋都可以我哋都系七点半突啲啲开始到咧？咁我哋控制一下个时间咧，咁大概九点

即系十点前放到你啦，系嘛？咁你应该赶得到地铁噶啦，系嘛 ？OK， 食松唔怕饭，坚拥可以试下网上嘅方法，连咗一个礼拜净系食鸡蛋，或者一个礼拜净系食绿豆沙，唔食任何其他嘢，瘦得超快又唔使饿肚，真系噶？但系会唔会又见到鸡蛋或者绿豆沙都想呕啊？唉，真系啊！三水小俊话夜晚好啊，中午唔得闲。我哋唔系中午嘅，通常就下午嘅吓。可能两点或者三点到五点半啊吓。三点到五点啊呢啲时间咯吓。咁睇睇你哋觉得点啦吓。几时开票？争取下个礼拜啦，好嘛？争取下个礼拜可以开啦。今日咧就正式系申请紧报批噶啦吓。咁大家留意啦吓，喺我节目咧随时都会公布噶啦。九五二七话我好近，冇所谓。有广州朋友讲起，担心佢哋翻到好夜咁样，咁啊确实系啊。咁所以今次我哋再一次的以音乐为名嘅聚会，希望都大家皆大欢喜啦。同埋今次咧，因为唱翻流行啦，系咪？会有一啲要有一啲嘅铺排吓，会要做少少嘅设计啦。咁今次可以预告下咧。大家有冇嘉宾呢？我依家就邀约緊啊，咁睇下有冇啲同事啊，或者我哋嘅圈中好友啊，可以过嚟支持下啦。咁同时啊亦都会安排一下啲靓声嘅女主持啊，作为一个成晚落嚟嘅一个铺排。因为今次嘅创意呢其实就係同之前一起傾嘅差唔多啦，预先透一透底啦。呢个创意系咩呢？就係以呢个时代每一个年代的脉络作为一个主线咁样样，就是从70年代一路串串串之后唱唱到嚟20年代，港乐的50年都会兼容并包，有相当有呢个历史的一种研习的感觉吓。咁同埋咧就会有今次呢，其实当系一个前篇啦吓。点解咁讲呢？大家知道港乐啊，即系太多歌，太多经典歌。咁所以今次呢系会先唱我哋嘅男歌手啊，一班天王啊，老天王、小天王、Annie 天王啊、Every 天王嘅歌啊，就会喺呢一场嘅 show 里面去出现嘅啊。咁然后呢可能如果明年再下一场啦，咁我哋就会唱天后的歌啦啊。咁今次呢就系会先唱嗰啲天王先，好唔好啊？靓声女主持系咪 Cat 姐啊？咁样尝试下，尝试下。泡芙小姐边个场？都系嗰个场噶啦啊！依家指定合作伙伴就系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噶啦。开卖未？未嘅啊，争取下个礼拜，依家报批紧，报批紧吓。OK， 小自由下昼 feel 唔够啊，夜晚早半个钟咧 fit 晒啦，咁样好啦，咁就咁定啦，就傍晚七点半啦，好嘛，唔改啦 ，OK， 朱眉话唔使以后啊，执行一日你就怕啲蛋啦，因为我试过，真系噶，啊，咁啊真系又几得人惊我，OK， 今次呢啲港风天王时代曲啊，敬请大家期待，其中咧当然唔少得。会有校长嘅歌啦，呢只歌大家又啱唔啱听？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家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3: 喂，嗱，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咁啊，好多 friend 喺度提议紧一啲歌单啦，吓，9月20号冇活动啊，9月19号有活动啊 ，OK， Candy 话20号礼拜要上班上课，19号晚带小朋友去唔到啦。放喺12晚，系啦，其实我都想啊，但12号已经要弟女化啦，咁所以冇办法。我本来首选系12号嘅吓，咁但系咧，因为弟女化真系始料不及啊，实在太好卖啦，咁所以咧，搞到就最终只能就这样啦吓，冇办法啦啊。同埋当然啦，因为音乐会嘅篇幅有限啦，只能够尽可能地将一啲好嘅歌可以拉到入去啦吓，咁。尽可能啦，尽可能。OK， 睇睇先啊。啱啱讲放心好物啦，同大家都推荐一啲好物先啦。啊，依家大家知啦，我哋广东天气啊比较地湿热，挨夜啊，食辣嘢啊，聚餐啊，重油重盐啦、啊，大家都会想拍翻啲凉茶饮下。但系传统凉茶咧味道苦啲啦，好多人都饮唔惯吓，所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口感清甜、真材实料嘅龟苓膏啊，草本龟苓膏。嗱，唔系嗰啲咁嘅啫喱零食嚟嘅吓，落足料啦，系古法熬制嘅一个真龟苓膏啦。核心原料咧系选养足5-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啦吓，配料表咧排第二位嘅吓，咁啊龟板含量咧实打实嘅，咁啊搭配呢个茯苓啦、罗汉果啦、骨红啦、甘草等等嘅十味嘅地道草本啊，完全唔系嗰啲冲粉嘢嚟嘅吓，全程有7道古法工序，6个钟头慢火熬煮咧，草本精华系释出晒噶啦吓，食得好安心嘅。咁啊制作过程当中，都是高温滅菌，全程不会添加防腐剂，开盖去吃的了，也都是没有很难顶的苦味，零糖零脂，减脂人群，我这些都对的，长辈都对的，吃完之后就是一身清爽醒神，每罐正含量150克，有埋呢个炼奶同埋白砂糖配俾你㗎啦，做下午茶又得，一年四季都食得。咁但係呢，孕妇啊、胃寒、脾胃虚弱嘅朋友呢就唔建议食啦。而家活动呢就係88元直接到手有8罐嘅。折算落嚟呢一罐都係10元多啲啫，咁比实体店呢就便宜，即係你抵好多，性价比好高。大家可以去到呢一个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落单 ,OK 㗎啦。嗯。小片段话帝女花带女上香嘛，什么票价？今次票价都系同Beyond 一样吓、啊，都系维持翻呢一个亲民嘅水平吓。我谂呢个致敬经典嘅音乐会啦，因为都系唱别人的歌啦，咁我哋都会希望之后可以做多几场啦，咁就 keep 住翻都系大家当佢一个系列啦、啊、因为今次呢就系、是、延续翻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今次呢就系、是、致敬流行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就唔系摇滚啦，咁跟住呢一个系列呢未来下睇下会唔会一路 keep 住可以做多几场啦、啊、先系今次天王篇啦，咁跟住后边有天后篇啊，或者有即系再做一个叫组合篇啊，系嘛乐队篇啊，咁样想法有好多嘅其实、啊、因为经典实在系太多啦吓，挖到挖无可挖咁滞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会希望一路谂到一啲新嘅方式去呈现俾大家啦啊，但系票价咧会维持翻都系呢一个感觉嘅吓。啊校长出咗，点可以冇哥哥呢？播首今生今世啦，咁样样，挑住播，挑住播吓。OK OK， 唔急唔急唔急。小自由话开票出声，第一时间抢你嘅靓位，放心啦，冇人够你抢啊。帝女芳云正啲播下啦，咁样啊，大家都哇见到阿小自由咧，都想同佢组队系嘛 ？OK， 等开票咧，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啦。嗯。 亦都喺大家嘅建议底下，有冇可能都加翻一啲歌咧？咁样，我再度一度啦，吓，睇下加唔加多，加多一两首啦，吓，加多一两首，睇睇系咩？即系有啲，即系去到拣歌嗰位咧，实不相瞒啦，真系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揀咗呢位歌手，咁佢嘅地位又真係足以可以有两首佢嘅歌㗎嘛，係咪？咁但係有啲有冇单丁一首嘅歌手嘅歌呢？咁样基本上就放晒喺啲小天王嗰度啦，啲新歌嗰度啦，咁中间有一啲有几首可能叫现象级嘅歌啦，即係可能喺嗰一年里面都是叱咤一时的歌，这样我又在想着，哎呀，究竟加不加呢？这样现在都比较纠结，是啦，那是啦，想想先，好啦，跟住呢就，但是当然大家放心，四大天王是一定有的，比如这只，真的要问下大家，那一夜你会不会来啊？9月19号晚喎。

我见到呢位微信用户啊，港岛地铁顺德过嚟咁样样啊，啲 friend 话下昼啊，如果下昼搞开三个钟啦，两个钟太少啦咁样。我谂谂啦，我谂谂啦，睇下系咪加多少少歌啦，今次。靓声女主持系咪猫姐同 wing 姐吓？睇睇啦吓。啱啱遇到刚刚遇到啱啱佢话今次有冇对应嘅文化 T？ 我都谂紧啊，大家建议啦，因为我做 show 咧，次次都有啲嘢可以买下咁样啦吓，俾大家留个纪念嘅系嘛？陈皮人嘅 T 恤啊，俾面 T 啊吓，之前有陈皮人嘅卫衣啊，有老母啊呢啲，或者公仔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周身冇蚊 T 啊咁样，有冇嚟紧？系啦，我大家想再买 T 恤啦，定系有啲其他嘢、其他物品可以建议一下咁样咧？呢位尾数9632嘅 friend 话：坚少早晨，阿伦嘅《爱在深秋》发行嘅时候读紧高三备战高考，哇！咁真系我哋啲老学长嚟噶啦，全宿舍都系伦迷吓，转眼四十几年，个个都用公交卡啦，回忆满满。哇！咁你今次真系要嚟啦吓？都有好多大家呢个年龄段会喜欢嘅歌吓，系啦，唉，听到你哋咁讲，我突然间又觉得，有两只歌可能真系要加一下嘅吓，我一阵间翻去加多两只歌先。哎呀，小自由简单明三整买即刻，有啲人话冇咁样，港乐冇。带出街型啊咁样啊，萧煙除咗帝女花三小姻缘吓、啊，即系唐伯虎点秋香嘅粤剧版都可以咁、啊、样，系啦，即系靠神啊靠神嗰啲啦系嘛，唉，此处不准喧哗，我同你一样都系处女座，系啊，我系处女座啊，系啊，冇错啊，好啦，呢、這个时间继续同大家预热下啦，当晚会有呢只歌嘅，因为点解要拣佢呢？因为第一个17岁呢，我之前在其他的演出有唱过啦，然后呢只歌依家在网上好红嘛。好多嗰啲视频都会一嚟第一句就配呢句歌词㗎啦，呢句㗎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二四路况。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往快普军嘅方向需要排队，海柏路唔啱好。

0: 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咪摩。桂丹路富宏广场往返广州的方向亦都要收收油。联和路段往返丹灶的方向不多靓仔。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双向亦都是礼计的。高速方面呢，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返广州的方向都是要排一排队。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第一路以嚟咧，我哋都坚持同大家咧推一啲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咁啊，饮水健康咧系家家户户嘅大事嚟嘅。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可以守护全家健康。今日推荐俾你嘅呢一款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就系实实在在为大家咧省心省钱。我先讲讲咧，而家正喺度进行嘅暑期订购福利啊！而家拨打电话啦，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免费试用，觉得用完之后水质变好咗，用得满意嘅话咧，每月俾198元，分12个月付清。咁但凡啦，试用15日觉得唔合适、唔好用嘅话咧，厂家系支持无条件退机，冇任何扣费，亦都冇任何套路，令到大家啦无需先支付就可以体验产品。咁今日打电话参与活动，直接赠送5重好礼。首先咧就系赠送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呢一个咧系免费送嘅，佢咧就系4档水温精准调节。触摸操作非常之简单，老人家和小朋友都可以用，3秒速热不需要等。还会送价值299的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降温居家必备。另外再送价值199元的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和无印良品的轻奢四季空调被。还有一把就是高端定制的商务晴雨遮，防晒防雨，日常出行必备的。以上刚才讲到的5重的福利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咁订购电话是几多呢？是400-828-6721 400-828-6721。咁而最令到你心动嘅呢，我觉得应该就係呢一款净水器係可以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分12个月俾清，每个月只需要198元。唔满意嘅话係无条件退机，令到你啦消费无压力嘅。咁今日前30名打得入电话预购安装嘅朋友呢，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告别高昂嘅养机成本。咁仲会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嗱，名额呢唔係好多嘅啫，先到先得啊。所以呢，就林拎起电话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啦。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上到嚟啦，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一齐倾倾底，倾倾偈啊吓！咁同时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亦都系同途开启当中。系啦，大家可以入嚟一齐倾偈啦，参与节目嘅留言互动啦，咁样。白喇叭不发咧就话咩啫？咩啊华叔啊，成日叫杯白滚水啊坐成日，你攞把扫把攀佢走啦，咁样。即系你哋对于呢啲细节好执着啊吓，即系好关心咩啫？嗰间茶餐厅咧究竟赚唔赚到钱嘅啫？成班人成日斋坐咁样，五个人就得一个人点嘢，仲要点杯白滚水咁系嘛？嗱，咁啊，大家可以咧，平时多啲啦，去支持一下啦，我哋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吓，咁点样可以收听得到咧？如果你想即系通过大气电波去收听嘅。咁就可以啦，去到FM94.6 啦，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中午嘅1:30会有首播嘅，系啦，我哋每个星期咧会更新三集，咁啊逢二四六嘅傍晚7:00啦，喺94.6啦，亦都会有重播咁样。咁如果你话喂，我中意。

剧情嘅、哦，咁你咧都可以上到去啦，佛山家，同样都系搜索佛山一家人，咁去到社区嗰度咧。有一个位置咧，就会有好多人喺上边发帖嘅。咁啊，我亦都喺上边啦，发咗一张置顶帖啦，系可以入得到啦佛山一家人嘅嗰个微信群嘅。咁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啦，日常多啲上去支持一下啦，听一下啦，留下言啦，咁样啊。咁呢个呢就係、是、佛山一家人啦，我哋会持续更新嘅。咁阵容方面呢、其实都好几把熟悉嘅声音啊，包括呢会有编剧啦，萧华坚啦，咁佢同时呢亦都喺当中呢饰演呢、這、一个喺高明啊有自己农场嘅华哥，叫华叔应该合适啲嘛。咁然之后呢仲会有我啦，咪姐啦，就有个开茶楼嘅老豆啦，跟住自己又开住间茶餐厅啦，咁就是来自顺德的。咁跟住呢仲会有张婶啦，就是一位退休老师啦。跟住仲有聪哥啦、就是杨聪饰演的一位互联网公司的 IT 男啊。跟住呢仲会有就是嘉欣啦，是啦，总有一个嘉欣班花在你左近啊。就是啦，由我哋刘丁，是啦，即是以前的唱家小肥肥之一。嚟到饰演嘅咁就大家可以多啲上去啦，去收听支持一下吓。因为见到空调与控电池管理员话：喂，咪姐间茶餐厅摆明就系专门攞嚟收风噶啦，系嘛？天文台嚟噶啦，唔系点先要围得到皮啊？系嘛？主打就系有啲细艺啊嘛，系嘛？冇啲细艺咧，即系日子过得无聊咧，个人好易老噶。咁啊，讲到老呢样嘢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即系虽然年纪未到啊吓，即系未到老年，可能仲系青年或者系中年或者系壮年。咁但系咧，都会有一啲咧，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血脉觉醒嘅嘢啊吓，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啦？我最近咧，即系喺度搞一啲嘅手机嘅一啲功能嘅时候啦，我发现真系哇，好似比以前咧钝咗啲。嗰一刻我会觉得，喂，系咪年纪到咧，对于电子产品咧都会即系迟钝啲嘅咧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就倾一倾咧，就系嗰啲即系唔知点解莫名其妙。即系年纪轻轻就去到咗血脉觉醒，跟住会有一啲咧，即系你会觉得哇，都系阿爸阿妈嗰一辈先会做嘅嘢、哦，我突然之间都好喜欢咁、哦、样。咁我哋通常会用四个字嚟形容嘅，就系、是、年纪到啦咁。就好似之前啦吓，之前即系讲起咧，就话喂帝女花爆咗三场咁、哦、样。咁跟住呢其实喺佢宣传啦，即係第一场未开票嘅时候啦，我听到个宣传声带嗰一刻，即係哇，你突然间觉得帝女花即係作为呢一个我哋广府地区啦一个好经典嘅IP 啦劇目啦咁样，你都系觉得哇，我好似真係应该去睇一睇喎咁。跟住嗰一刻有朋友就喺度笑啦吓，即系喺直播间啦，有啲朋友就话：年纪到咗啦咁。我又觉得唔系嘅，我又未去到好沉迷嘅地步，纯粹系觉得作为一个咁大嘅 I P， 系要去睇睇嘅，去听听嘅咁样。咁但系就有好多嘢咧，你唔系话单一样嘢就可以解释得到，你究竟系咪年纪到咗？定系呢啲嘢咧，即系其实早就喺你嘅骨髓里面，即系埋藏于你身体里面，只不过咧你就一路等佢沉睡，佢慢慢地苏醒嘅啫，咁样。比如会有啲乜嘢咧？除咗话喂开始中意听一啲嘅粤剧啊粤曲之外，可能仲会中意去行菜市场。因为呢我諗每一个小朋友啦细个时候都会跟住阿爸阿妈啦去过市场嘅。咁嗰陣时就会觉得好无聊啊，市场呢又冇玩具可以卖啦，跟住呢又冇零食卖啦，水果我又唔鍾意食喎。即係细个嗰陣咩都唔鍾意㗎嘛，除咗嗰一啲唔健康嘅零食之外，係咪？跟住你又会觉得细个时候行嘅菜市场呢又邋遢啦又嘈啦咁。跟住即系行到边咧，就系一系一阵菜味啦，一系一阵肉味啦，一系一阵鱼腥味啦咁。
即係你跟住

阿爸阿妈去咧，你会觉得好烦嘅呢件事，而且咧一般都会逛好耐噶嘛。阿爸阿妈唔会话直接嗰档啊，日日都系帮衬开嗰档就买嗰档啦，咁都会行多两三档货比三家嘅。咁细个你会觉得喂，真系买菜呢件事情咧枯燥乏味，又抌时间，成个嘅体验感非常之唔好。咁但系真系慢慢大啊大下咧，你会觉得。哦、我都好鍾意去行菜市场喎、哦。即係嗰种熟悉嘅味道你可能真係有固定帮衬开一两个档主。即係可能係华叔嗰一档啲菜真係有机农场摘出嚟嘅。特别有菜味好食啲嘅贵啲都帮衬佢啦。咁佢从嚟唔会俾啲渣嘢我嘅咁。跟住可能又有帮衬开某一档嘅肉档啦。佢从嚟都唔会留啲猪头骨俾我嘅。系啦，成日都会留翻啲正嘢俾我嘅咁，又或者纯粹就系好中意去行菜市场啦，睇住大家每日喺嗰度倾偈啊，即系啲老街坊，跟住咧同啲菜档嘅档主喺度倾咯，今日又买嘢煲汤啊，系啊，个孙翻嚟啊，放假啦，咁煲啖汤饮下啦，咁即系会好中意呢一啲好有烟火气嘅，真系过紧日子嘅感觉咁样。即系年纪到咗吓，中意行菜市场。咁当然仲有另一种中意行菜市场啦，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唔同嘅城市，即系反正唔系你生活开嘅嗰个城市啦，你会去行一行菜市场，即系去睇一睇，哦，原来当地人佢哋系呢个口味嘅，平时系中意买呢啲菜嘅，中意食呢啲主食嘅，呢、这个亦都系好好了解一个陌生嘅城市嘅方式，亦都有好多朋友真系会咁嘅。即系无论跟团好唔跟团好，都会觉得喂行程当中有逛一逛菜市场呢个行程咧，先至系圆满嘅咁。咁跟住咧，仲有啲咩血脉觉醒嘅嘢咧？就系、是、哇，开始储一啲纸皮箱啊，塑料袋啊咁样。一细个嘅时候咧，你会唔理解嘅，阿爸阿妈或者爷爷嫲嫲点解成日储埋一堆嘅塑料袋喺度，即系咩意思啫？咁买完菜翻嚟个袋又唔舍得掉。跟住储到咧，厨房嗰度硬系有一格咧，专门放呢啲塑料袋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咧，你会觉得嗰啲嘢又邋遢啦，跟住又储埋一堆成日都用唔着嘅，储住嚟做咩啊？你话纸皮箱都仲可以理解系咪？即系储齐一大嚿可以拎去废品站嗰度卖。咁但係到咗咁上下呢，你开始持家嘅时候，你发现哦係喎，储定啲胶袋都好喎，起码唔使买垃圾袋㗎嘛。即係你要知道垃圾袋都几蚊鸡一卷啦，係咪几蚊也是爱啦。咁你平时即係买嘢装返嚟嘅嗰啲塑料袋都可以装到垃圾啦咁。因为纸皮箱，有时候寄下啲嘢俾亲戚啊，寄俾朋友啊，都有个纸箱用下，系嘛？即系下下揾出边嘅寄件公司嘅时候咧，嗰个箱都几蚊嘅一个噶。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啲啊？血脉觉醒嘅一啲时刻咧，嗰一个令到你觉得唔系啩？我已经到咗呢个年纪啦嘅嗰件事会系咩呢？或者是那个习惯突然之间改变会是什么习惯呢？欢迎上到来啊，佛山家花生板块啦，留言分享一下。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打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见到旧意思快乐起步啊，咪姐嘅四十二寸大长腿喺抖音好正啊嘛！哦，你呢个系佛山家嚟噶嘛？咁你一睇得出四十二寸大长腿啊嘛？你一犀利啊，真系睇住张图可以度得出啊嘛？一比一定系几多比几啊嘛？跟住见到幸福空气呢就话头先听完最新嗰集张婶呢两集都冇出场喎、哦、可以叫阿尖出返嚟啊，而家又回听緊之前嘅一家人啊咁样。因为之前呢张婶身体抱恙啊，所以呢有三集呢都系冇佢嘅，咁之后又有㗎啦咁样。我哋都有諗过话搵返其他嘅一啲同事过嚟帮手啦咁。咁啊好在啊张婶又突然之间好得好快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之后可能都会不定期啦，加入啲其他嘅角色啦，咁睇下有冇可能咧，将原本即系赖金康啊、水仙啊嗰啲咧，可唔可以闪现一下咧？咁唔知噶，万事皆有可能啊吓。爱看小说的尤尼斯咧就话播翻首《梁山伯与祝英台》嘅主题曲《梁祝》嚟听下咁。咩呀，你话俾我知你已经年纪去到呢、這个即係已经年纪到了吓嘛。开始听呢啲啦。维姐话呢去到新嘅地方真係好鍾意行菜市场个波，好多新鲜嘅奇葩嘅嘢卖咁样。喔、哦、其实真係㗎，你去到每一个唔同嘅地方呢你都会见到一啲你可能真係从嚟都未见过嘅蔬菜呀嗰啲。好似之前呢去大西北呀、啊。因为见到一个咧个样有啲似即系啲洋葱头嗰啲咁嘅感觉嘅蔬菜啦，又有啲似瓜果类啦，食落去咧又觉得佢似萝卜啦，未煮熟嘅萝卜啦嗰种口感。咁然之后就问服务员啦，就话哇呢、這个叫咩菜啊咁，跟住佢话嗰个菜咧叫做心里味啊，系啊心里味啊，就是心里面很美嘅意思。嗰一刻我又谂，点解可以有一种蔬菜，有一种蔬果改一个咁靓嘅名嘅咧？咁呢啲就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令到你觉得有趣嘅嘢啊！跟住北嘅 yellow 咧就话去菜市场模仿我阿妈买菜嘅语气，惊佢哋呃我。好想你发语音上嚟俾我听下，究竟阿妈买菜嘅语气系点样啊？跟住就话。仲有就是在小区呢喜欢帮助快递外卖小哥教他们怎样行怎样行。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了小区的热心大妈这样。咁是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人到了一定年纪呢话会变得多起来啊。即是你会突然间会见到个人可能不懂的。唔好话唔熟啊，系直情唔识，但系你又见佢住埋同一等楼或者同一个小区咧，你都会即系搭两句嘴啊，唔知点解，即系行过路过，你成日都系咁喺小区入边，会有啲你可能同啲 friend 啊，或者系同啲隔篱邻舍倾偈啊，跟住有个热心肠嘅阿姨或者阿叔行过咧，就会搭把嘴，啊系啦，我都去过嗰度啊，系啦，嗰度啲餸靓啊之类咁样嘅嘢。即系当你发现你开始会即系无论你系咪 E 人定系 I 人都好啦，开始即系见到人就会无啦啦答一句爹咧，或者无啦啦咧挑起个话题咧，你会觉得我真系年纪到啦。仲有冇好多呢啲咁样嘅 moment 咧？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啊，分享一下。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例牌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返广州的方向亦都是不多掂当。广佛兆高速旅水立交往广州的方向同样需要你俾啲耐性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6: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5: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7: 本品未提到药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咧系上升咗4.7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仍然有雷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5%。预计听日一路去到12号啦，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嘅影响，转为高温炎热嘅天气。咁近期啦，落雨都比较频繁啊，地质灾害系有滞后性嘅，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

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0: 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咁我大家咧陆陆续续啦吓，喺度分享紧自己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做乜老咗咁样嘅，或者系就系嗰一个瞬间，突然之间有一啲好老气嘅习惯嘅嗰啲 moment 啊吓，见到有位 friend 咧就话 Beyond 演唱会之后，我跑去地铁站。跟住呢见到一起跑道嘅唔识嘅其他嘅观众，我就话哇你跑得好快呀、啊、咁。跟住骤然发觉我已经开始老到呢会同其他人无啦啦搭讪吓嘛。我发觉其实我都会。唔知点解呀，你係即係平时呢你唔会主动溜人倾偈嘅，但係某一啲 moment 呢你会觉得好似唔讲句嘢呢好尴尬咁样。唔知係咪呢啲就係头先有位朋友讲啦，就话老到一定程度呢你就会开始鍾意人情味。係因为年纪越大你会觉得越孤独。我諗应该都系呢一种心理状态导致我哋喺面对一啲陌生人。但是又有相同的一些交叉的时空啊，或者是相同的事情一起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想跟对方拉拢返个关系。即是大家哦有人情味啲啦，见到面无论识唔识都打声招呼啦。同一栋楼虽然可能即是一梯五六户咁样，咁一栋三十几层。喂你真係冇可能个个识晒啦，但係喂住埋同一栋楼都係缘分啦，见到一齐搭 lift 咪岌下头囉咁。哎好老气啊。即係后生唔会咁㗎嘛，后生就係、是、哎呀我哋两个一齐搭 lift， 跟住有其他陌生人，我唔理其他陌生人，然之后我哋自己就喺度傾我哋自己嘅话题㗎嘛，跟住互相打闹㗎嘛，係咪先。甚至乎如果是一些年轻的情侣还会即旁若无人地在那里呼勤的嘛，是不是唉真是老啊老啊。摸鱼迷路的司机就是以前朋友生日呢是会约他唱 K 的，今年呢变了约饭店，而且呢送洋酒，整个商务局感我就知道我年纪到了。咁又真係係囉，虽然唱 K 已经都唔係好后生嘅一个行为，但係起码你即係约佢唱 K 都算係一个咁样 party 嘅感觉啦，但係真係约食饭都冇问题啊，约食饭都唔算係好老派，但係送洋酒就真係好商务局。真係唔好意思啊，忍唔住要笑下。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呢就话随住年龄嘅增长呢下厨嘅次数多咗。成日都会对一啲新鲜嘅靓食材感兴趣啦，咁。我都有啲啊。不过我喺度安慰緊自己呢，可能係因为日常一日三餐呢都系几乎依靠外卖啦。所以呢係囉，自己会对于住家饭呢零舍渴望啲囉。即只能够咁样安慰自己，而唔系好直白地同自己讲你年纪到啊，你鍾意食住家饭啊咁。跟住黄路飞呢就话最近觉醒咗种地嘅天赋，喺阳台呢种咗一棵黑番茄啊。哇呢个系咩品种啊，就话喂收获都几好㗎喎、啊、就话下次试下种水果白玉苦瓜咁样。鍾意种嘢呢都是一种表现来的。即是可能会开始畅想，就是说啊以后呢我要自己起一间我的独栋别墅。即是那些啊有地的朋友啊，嗯年年有分红的朋友啊，都会幻想呢就是我要起一间屋，跟住呢前边有一个花园的。咁跟住呢就我要在上面种好多花花草草啦，跟住要在上面种菜自给自足啦咁样。是啊，其实我阿爸就是而家呢种状况，佢一定要落叶归根嘅嗰种状况，就係、是、我要返到我嘅故乡去起一栋自己嘅屋，跟住呢我就每日种菜养鸡，等啲鸡又生啲初生蛋咁样，所有嘢都係原生态嘅自给自足嘅咁样，就是当一个地主的感觉。

呢个都系血脉觉醒嘅一种啊，我觉得。睇下先啊，见到无敌大铁拳咧就话，其实我血脉早就已经觉醒啦，我中意听张月佳啦、林兆明啦、林敬啦、李慧英啦，中意收集啲纸箱胶袋啦，中意睇国际新闻啦，中意玩一啲老嘅游戏啦等等。我觉得即系玩一啲老嘅游戏咧，呢、這个就应该还好啦，因为我暂时未喺茶楼见过啲叔叔阿姨咧系喺度打机嘅。但系我真系会经常喺茶楼啦，见到啲叔叔咧喺度讨论一啲新闻事件啦、国际大事啦咁。呢个又真系几觉醒啊，我觉得。即系收集纸箱胶袋呢啲咧。我都觉得随住而家呢一个年代系嘛，有咁多联名款嘅奶茶啊，或者系品牌啊去做呢一啲嘅联名，你会鍾意收集各种嘅呢啲纸袋呢？系咯，都好正常啫系嘛，咁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鸡蛋要领啊嘛，系咪先？对于我哋阿爸阿妈嗰一代就系、是、嗰度新开张派鸡蛋啊，去啦去凑下人头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呢代人嘅鸡蛋嚟讲，哇！嗰、那个奶茶或者系嗰个咖啡品牌出咗个联名，嗰个纸袋我要 keep 住噶。而且我唔系攞个纸袋嚟装奶茶，我真系储噶咁。呢个就系我哋呢代人嘅鸡蛋啊！真系唔知道再到我哋嘅下一代咧，属于佢哋嘅鸡蛋又系咩咧？咁甚至乎，即系呢一个联名已经联名到咩程度呢？我早几日见到有一张贴就系话。到我老咗嘅时候，我真係好担心呢嗰啲保健品啊会去同我鍾意嘅嗰啲 IP 啊动漫啊联名啊。即係你諗下可能各种嘅维生素去联名呢一个高达咁样。跟住又联名下咩美少女战士咁样。你边度抵挡得到啊，系咪先？原本你已经抵挡唔到嗰啲保健品㗎啦。跟住佢再联名一下你鍾意嘅嗰啲 IP。真係喂双重打击啊，系咪先？不过呢个又系另一样觉醒啊，开始食一啲嘅保健品啊。即系维生素D 啊，维生素 C 啊，维 E 啊，跟住就同自己讲吓，要补充下呢、這个花青素啊。如果唔系好快老啊，咁样都开始觉醒系嘛？有冇啊？有冇每日都要记住要食边样啊？吓、啊，即系入手好多维 C 啊。维 D 嘅朋友啊，我都考虑緊啊。嗰日我真係望住我药箱入边嘅维 C 同埋维 B。我諗买咗返嚟唔好晒啊，食下啦係咪先。平时食嘢又少。阴公啊，真係到一定年纪啊。跟住9527呢就话好似有人讲过呢，当你开始食得到苦瓜，觉得苦瓜嗰阵味唔苦呢，咁你就都真係到咗一定年纪啊。

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

0: 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依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白喇叭爸爸咧就话咩啫？阿洋葱六佛山葱咧成个搞笑男咁，同今夜情为证嗰个正经嘅洋葱完全冇咩拉楞咁。我帮你问下佢再答你啊。唔系，其实佢日常都唔系夜晚做节目歌通嘅，佢日常都好巴拉巴拉嘅。你哋唔好俾佢夜晚嗰两个钟头嘅假象欺骗咗啊！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咧就话：喂，血脉觉醒啊！咁啊，梗系仲有包心刺肚啊，咩燕窝啊，咩陈皮呢啲啦，咁样你又啱喎。咁你 CCCL 咧就话我系零零后嚟噶，但系玩咗帝国时代十几年啦，啲同事都话我系假嘅零零后咁样，即系咩啊？少少年纪就有一把年纪系嘛？爱咬猪嘅熊咧就话最近开始中意听粤剧啊，咁几好啊，即系唔系年纪大嘅问题嘅，系嘛？我觉得咧应该就系、是，我哋到咗咧，终于识得欣赏一啲传统优秀文化嘅嗰个境界啦，啊，系咪先？我喺度安慰紧自己啊！即系以前你系嘛，嗰啲叫咩乳臭未干系嘛，即系一副未见过大世面的样子，以为咩自己都识晒咁样，但系有好多嘢你都系唔识去品味嘅，就是什么野猪吃不了细糠啊嘛，系咪先？有好多一啲精髓嘅嘢，我哋太后生嘅时候真系唔懂得欣赏啊嘛。咁当你真系哇，你嘅阅历积累到一定嘅程度，有一啲嘅真系你以前唔识欣赏嘅嘢，而家开始发觉，哇，我而家先至开始了解佢，以前真系走宝啊咁，呢种系一种成长嚟嘅，唔可以讲系年纪到咗啊。咁啊，讲开一啲养生嘢啦吓，都同大家推荐一下啦。一款咧真材实料嘅草本龟苓膏，咁佢咧就唔系果冻零食嚟嘅，就系用竹料啦，再加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咁然之后咧，佢系用养足5到6年嘅中华草龟龟板啦。佢嗰个龟板嘅含量系实打实嘅，排到配料表第二位吓。咁啊，搭配埋咧茯苓、罗汉果、骨红、甘草等10味嘅地道草本，就唔系嗰啲冲粉嗰啲嚟嘅。全程7道古法工序，足足6个钟头慢火熬煮，草本精华咧就充分释出，食得非常之安心。咁啊，制作咧亦都系全程高温滅菌嘅，唔添加防腐剂，开盖直接就可以食噶啦。质地咧亦都系软滑细腻，入口系回甘嘅，好正啊！有嗰种草本嘅味道，唔系嗰啲咧，即系你就算到咗年纪都接受唔到嘅苦味啊吓。而且咧系零糖零脂嘅，减脂人群长辈都可以放心食。每日一罐，食完一身清爽，醒够晒醒神吓。每一罐咧净含量系150克。如果你都系中意龟苓膏同炼奶嘅搭配嘅，咁佢都有搭配埋炼奶同埋白砂糖俾你，根据自己嘅口味去加就得噶啦。咁都可以搭配鲜果啊、牛奶啊，整成甜品嘅。但系咧都提醒翻吓，孕妈妈同埋脾胃比较虚寒嘅朋友咧，系唔建议食用。同埋就算食都好咧，唔好即刻饮茶嘅。系啦，咁活动价咧就88元，直接到手有8罐，折算落嚟咧一罐就系10元咗紧。对比起实体店咧，真系性价比超高啊！去到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去然之后咧点击够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入手得到噶啦。咁啊，讲到即系血脉觉醒啦，即系做咗人阿爸阿妈之后咧，假期都要帮自己嘅小朋友咧，安排一啲嘅行程嘅，这个亦都系去到一定年纪咧，自动习得嘅嘢啊吓。咁啊，如果你话想小朋友嘅暑假过得更加有意义一啲嘅话咧，可以了解一下咧，护航双城科技夏令营活动咧，面向7到16岁嘅青少年，有5日4夜、6日5夜2条嘅线路，而且咧有好多嘅日期可以拣下。咁啊，会去边度咧？会去

名校走访啦，因为会去到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呢两间知名嘅高校嘅，可以同咧即系在校嘅嗰一啲学生啦，即系师姐师兄们啦，面对面交流啊。咁另外咧，亦都会去有一啲嘅多元科技嘅体验啊，可以参与呢一个脑机接口互动啦、智能机器人实操啦，仲可以登上远望一号航空探测船啦，去到上海天文馆啦，探索呢个宇宙嘅奥秘嘅。咁同时亦都会游览呢一个杭州嘅西湖啦、岳王庙啦、何方街啦，咁样亦都会去到上海外滩城隍庙，就沉浸式地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人民啊。如果你选择六日五夜嘅线路咧，仲可以玩埋上海迪士尼乐园、哦，系啦，咁啊行程非常之丰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咧，可以去揾翻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嘅。呢、这、一个咧就系、是佛趣游嘅一个暑假线路啊，上海杭州嘅研学游。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祖庙商圈、天地路、良源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及张茶隧道双方向。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方向。海八路五丫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芦塘新村路段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7月9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大家好视频号音乐游乐园节目同名就 OK 噶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搜索翻有趣魔，又或者系咧佛山街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喺上面留言点歌添，优先为大家读出。节目后啦，仲可以落播，落播之后同大家去喺嗰个微信粉丝群度倾偈。咁啊，点样入到粉丝群咧？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我唔知各位咧有冇话近期有去旅行嘅计划咧？嗱，7月份、8月份啦，都系一个旅行旺季啊！暑假期间，可能都会好多朋友仔啦，有更丰富嘅一个线路去选择啦。讲到旅行呢件事咧，问一问你啦，有冇喺旅途当中意外执到一首咧，就之前冇听过，但系从此爱上嘅一首宝藏歌曲咧？可能喺你旅行当中，民宿老板嘅音响入。

边啦，又或者喺你去到某一条街啦，然之后你有啲艺人啦喺嗰度弹吉他唱嘅民谣，又或者系咧你喺旅途当中啊打车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搭车嘅时候，跟住喺个收音机当中听到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同埋就系佛山街 A P P， 仲有就系有趣魔小程序留言点歌。

我听到首歌啦，叫向前冲，所以啦，同我哋旅途当中啦，啊，感受住阳光啊，带住嗰啲开心啊、积极亢奋嘅心情啦，出发咧亦都系好好嘅。尤其是今日啦，其实今日大家系可见阳光噶，虽然咧呢几日都系叫阴雨不断啦，但系今日咧，我觉得系阳光正好啊，播呢首歌咧啱啱好啱我哋而家好似阳光一样明媚嘅心情啊。啊，因为已经去到星期四啦，哎，仲有一日又可以准备迎接周末啦。希望我周末啦，个天都对我哋好啲啦。讲到话咧，周末咧都会有啲朋友仔咧会出行啦吓，特别系暑假期间，有冇谂住话带住屋企人啊，或者系屋企嘅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出去玩呢？因为小朋友应该都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哪里玩呢？也都推介南海中旅奇趣尽蒙的六日纯玩线。

0: 程都会同行嘅。六日嘅行程节奏比较舒缓少少，仲有好多咧专门为想了解更多或者系报名嘅话咧，都可以通过南海中旅热线0757-86234-8 又或者系通过微信搜索翻佛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都 OK 嘅。好，我咪讲到呢一条线路啦。今日直播间除咗我之外啦，仲有另外一位嘅资深旅行达人啦，嚟自南海中旅嘅旅行推荐官上线嘅，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南海中旅嘅锦华。咁啊，阿小圆圆刚同我讲话要唔要起个艺名，
0: 系出街名，
1: 起个出街名咁啊。平时咧，同事咧可能话朋友咧都会叫做阿华嘅吓，叫我阿华就得啦，
0: 系
1: 啦。
0: 哇，咁咪好似阿杨千华，
1: 系
0: 啊，杨千华咁啊，
1: 咁可以叫我阿华啦，亲切啲好吗？
0: 嗯，咁阿华。今日上嚟咧，就谂住话同大家介绍下，除咗我条线路之外咧，其实近排应该有暑期都有好多档嘅嗰啲唔同嘅旅行线路可以拣。
1: 系啊，近期暑期嘅话，其实我哋公司咧都推出咗好多好适合亲子出游嘅线路啦。咁、如果话你问我最推荐嘅，咁我当然系最推荐小圆圆一齐出发嘅一条线路啦。
0: 呢、這个我哋一阵间具体讲。
1: 系啊，咁如果你话想简单啲，我话可能唔想坐高铁，唔想坐飞机去到咁远。
0: 系啊，简单两日啦，一日啦，即系嗰种周末游
1: 咧，系啦，我哋就可以睇下周边嘅一啲线路咯，周边嘅可以有漂流啊、温泉啊，其实都好适合我哋两三日短途嘅，或者系依家比较 hit 嘅嗰个吸阿嫲嘅情书，系咪都可以去潮汕啊、汕头啊嗰边两三日嘅时间咯。咁如果系话我哋呢边高铁嘅话，大家都知道我哋7月1日开始咧，佛山站其实已经开通咗噶啦，系嘛？佛山站开通咗之后咧，都推荐俾大家，其实我哋喺佛山坐高铁去湛江咧，系只1.5小时时间就可以到湛江啦，所以好快。好快速嘅時間嚇，咁如果1.5小时嘅時間咧，咁我哋咧都會推出咗一條同我哋佛趣遊一齊合作嘅線路，就係、是、去海南睇火箭。
0: 仲可以
1: 睇火箭發射，係啦。咁我哋咧7月16日嘅團期咧都已經做少少餘位，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揾叉燒包或者揾我哋南海中旅去了解嘅。咁下一個排期咧，因為火箭咪日日都有啊嘛，咁我哋下一個排期咧就要去到8月8日啦。係啊，咁如果有興趣話，我唔想坐飛機啊，我想坐下高鐵感受下我哋依個海南最新出發喺佛山站出發嘅，然之後坐我哋嘅廣湛高鐵去到湛江，然之後再坐依個跨海渡輪去到海口，然之後仲可以睇埋。呢个火箭发射，最后咧仲会带大家去到呢个几多个好多好多个小目标整嘅一个海花岛，去玩一个全天嘅畅游海花岛。
0: 哦，
1: 所以行程都好丰富嘅，
0: 其实都几出名嘅海花岛。
1: 系啊，我哋恒大集团嘅好多年前好多个 W，
0: 一般嚟
1: 好多小目标整成嘅一个。
0: 一般嚟讲咧，如果去嗰度嘅话，有啲咩特别需要打卡嘅，即系。值得打卡
1: 嘅
0: 地方，
1: 首先最值得嘅咧就当然系佢嘅夜景啦，每一个晚上咧，佢都会有一个灯光秀嘅，就海花岛会一个好大型嘅灯光秀。咁针对暑假嘅团队咧，佢去到每逢周末嘅晚上咧，佢仲会有一个大型嘅烟花汇演嘅，系啊，就一个海花岛。咁去到上面嘅话，你话一个人工岛有乜嘢睇啊？首先睇下我哋好多好多个小目标整成嘅一个人工岛之外嘅话咧，佢仲会有一啲网红打卡点。咁除此之外咧，佢上面咧系可以有一个海洋乐园啊，或者系有海洋世界，或者系有一啲水上乐园嘅。咁我哋个呢个价格嘅话咧，都系含咗二选一嘅一个套餐嘅。即系话，如果你跟住我哋，不但只可以睇火箭发射，仲可以去玩一下我哋水上乐园、水上设施。咁如果话，哎呀，我觉得水上乐园好似小朋友危险，咁你可以去海洋馆打卡，都好丰富嘅一个行程。咁就二字头嘅团费。7月16日左右。
0: 你之前去嗰个海花岛嗰边咧，系即系有冇去过啊？
1: 我未去过。
0: 你自己未去
1: 過？我未去过。我希望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出发。
0: 有冇听你啲同事啊，即系嗰啲领队啊或者导游翻嚟之后咧，佢话哇边度真系好好玩啊？有冇类似呢啲咁样？
1: 因为我哋平时咧，我哋做海花岛嘅话咧，其实系做一个打卡普通嘅一个，即系去叫做去晚上。去睇下佢個那個雙子沙灘啊，睇下個街啊，然之後就睇下個燈光秀，咁就翻嚟啦。咁就好少，除咗寒暑假之外咧，我哋好少會做呢啲咁深度嘅遊覽嘅。咁今次嘅話咧係暑期，咁小朋友出遊比較多，一家大細出遊比較多，所以我哋咧就含咗呢個套餐，可以深度啲。咁啊夜晚去到攰啦，我哋浸個温泉，然之後第二日嘅話咧就有兩個樂園俾你二選一。如果係你覺得話我兩個樂園都想玩喎，咁你可以再另外買個套票做兩個樂園打卡曬嘅。咁樣樣，
0: 我見到你嗰边留言话啊咩海花岛五国温泉唔错，
1: 唔错系嘛？嗱，我哋嘅领队反馈，
0: 阿小平浸过，
1: 系啊，可能浸过五国温泉，系啦，佢有五国温泉，其实咧佢系叫做系五个国家嘅嗰个叫做咩啊？
0: 建筑物。

0: 打卡咯，即系去个外形会设计到咁样样咯。
1: 我以为系即系从五个国家收翻嚟噶，
0: 唔系点样收翻两蚊？
1: 呢个叫做呢个叫发掘翻嚟嘅一啲景色啊。
0: 系啊，佢个景色就系
1: 然之后再异创咁样啦。
0: 有异国特色风情咁样样咯。
1: 呢个就系五国温泉啦。谢仔话喺边度温泉？喂，近期咁热嘅天，即系但系都有啲朋友仔可能会都去温泉。
0: 其实都有浸温泉。
1: 系啊，我哋今次嗰个奇趣进蒙嗰个位置系会浸温泉，
0: 系都会有一晚温泉嘅。
1: 嗯，去嗰到时候咧，我哋系六日嘅线路啦，
0: 六日线路
1: 系啦，然之后咧同大家一齐出发啦。记得系7月21日就计六日，计翻六日啦。然之后咧就你睇住自己一啲年假或者系叫做啱好咧，你想话陪住屋企嘅小朋友啊，放紧暑假嘅小朋友出去玩嘅话咧，可以报一报我哋呢一个时间嘅奇趣进蒙之旅。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奖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嗲嗲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今日翻嚟会有我哋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啦，同埋今日嚟自南海中女嘅阿华，
1: 系
0: 阿华喺我哋嘅直播间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嘅，又或者系大家咧关于我哋奇趣进梦六日线路咧有乜想问嘅，都可以吓趁住我哋南海中女推荐官喺度嘅情况下啦，同步可以问一问互动一下。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同呢一个旅途当中执拾到嘅一首，即系意外发现嘅一首宝藏歌曲啦，系有关。王路飞就话啦，佢话呢一个话题咧，我谂起一个经历。佢话十几年前咧喺间清吧听到咗《慢慢》呢一首歌，唉，讲实在啊，当时咧真系唔知道系张学友嘅。心跳咧就话啦，如果系呢一啲宝藏歌曲嘅话，世界吃货指南再等一千天。仲有快乐起步啊，打卡袁师傅一生所爱话打卡疯狂游乐园，疯狂星期四系嘛？今日咧即系我哋阿快到啦。你话好似你嚟讲咧，即系会算唔算系嗰种旅游比较多少少嘅？
1: 都可以咁讲嘅，有时间都会出去行行嘅。
0: 你会唔会去带队啊？咁
1: 我比较少，
0: 比较少。
1: 以前未做妈咪之前咧，就会去下嘅。而家咧，即系已经有小朋友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少出去带队咯。
0: 嗯、
1: 但系呢条线路系我带过我小朋友行过嘅，所以好值得推荐嘅。
0: 怪唔之得啦，深度推荐。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哋做产品，首先要感动到自己，先可以感动到我哋嘅。个朋友系咪先？所以嘅话，呢条线路系我哋觉得，我去过，我觉得哇，比较小朋友好中意。包括我后来我小朋友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问佢边度最好玩，佢都话山西内蒙系最好玩嘅。
0: 哦，即系呢条线路啦。其实好多朋友仔走呢条线路都系打卡我哋今次呢一个点嘅，同埋咧佢哋有时候未必玩到咁深入。
1: 嗯，
0: 系啊，因为我哋比如话我哋打卡到咩沙漠嗰边咧，富齐沙漠，佢哋都系需要另外再俾钱去玩先得嘅。
1: 系，
0: 但我哋系包嘅。
1: 我哋今次系已经包咗个套票，咁其实套票咧都有好多种唔同颜色嘅。咁我哋包咗咧系一个高端少少嘅套票。咁点解话今次我哋要推荐呢个富齐沙漠？因为普通我哋平时去个团队可能都系响沙湾吓，大家听过名气比较大啲。咁但系我哋今次推荐嘅一个富齐沙漠嘅话咧，系因为佢系喺黄河边嘅，黄河咧就将呢个景区咧一分为二，一边嘅话咧系江南园林峰，一边嘅话就系我哋富布齐沙漠。咁我哋呢个沙漠嘅话咧，我觉得系人相对嚟讲系会比较少啲。暑假出游咧，我哋最怕系人逼人，系咪先？我哋呢个话可能性价比会高啲，同埋咧，佢知名度稍微少啲嘅话咧，但系人就会相对少。但系佢玩嘅项目其实系一样嘅。咁我哋今次嚟到沙漠嘅话咧，我哋系特登安排咗一个亲子嘅轻徒步，因为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喺朋友圈刷啦，都系去沙漠要去沙漠徒步，咁先会有体验。咁因为天气太热啦，如果我哋安排个好正式嘅十几公里嘅徒步咧，可能好多小朋友都顶唔顺。
0: 系啊，
1: 所以我哋咧就安排咗一两公里嘅，
0: 好晒我觉得。
1: 首先体验下，咁如果你惊晒嘅话咧，我哋又好贴心咁帮大家准备咗一个鞋套啦、冰袖啦，同埋我哋个防沙嗰个围脖。所以嘅话咧，我哋都好贴心咁帮大家准备咗我哋沙漠旅游嘅三件套嘅、
0: 啊。有冇机会下次咧准备下嗰啲咩防风沙、手机套嗰啲？
1: 我即刻翻去安排。既然你提出啦，咁即刻安排你。如果你要需要一个防风，
0: 主要系咧，之前咧，即系去嗰啲沙漠嘅时候咧，都有啲朋友仔佢做攻略啊嘛。咁啊做攻略嘅时候，佢会有啲必备用品，其中呢个手机袋就系攞嚟即系可以揿到手机嘅同时，佢又可以防止沙咧入晒啲手机啲窿位。
1: 明白。
0: 你知啊，嗰啲耳机位啊呢啲都好细，手指甲都撩唔到出嚟嗰种。系啊，如果佢入咗去真系好难出嚟，
1: 好
0: 似蒙住眼咁。
1: 收到我哋嘅首席 VIP 贵宾嘅反馈，吓我哋翻去嘅话，睇下可唔可以准备埋我哋今次嘅旅途咧，就睇下可唔可以适当帮大家加埋呢个防风沙嘅手机袋。
0: 睇有冇人需要啦，系啊，有啲朋友未必嘅。
1: 唔存在，即系合理有提出嘅话，就证明有呢个需求系嘛。
0: 日日咧就话佢话咩沙漠话冇听清，富布齐
1: 沙漠，
0: 富布齐沙漠
1: 系我哋中国嘅第七大沙漠，咁咧佢喺黄河边嘅，咁就系我哋点解仲有安排呢个景点咧？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一边咧系江南园林，一边嘅话沙漠。咁如果话你一家大细出去嘅话，老人家话啊，沙漠会唔会好刺激啊？滑沙、冲沙嗰啲我玩唔嚟嘅，唔紧要，咁你可以老人家咧就去我哋江南园林嗰边咧，可以睇下杂技表演啊，或者可以有个品茶室去品下茶啊，都可以坐我哋呢、这个840米全国唯一嘅跨黄河嘅一个速度，几分钟就可以去到对面嘅沙漠。
0: 跨黄河速度其实我都好想了解系点样嘅一个速度嚟。
1: 咁就系喺黄河边边横跨黄河。
0: 哦，
1: 即系其实你坐住个速度，你可以系见到沙漠、黄河同埋绿洲。 咁樣樣嘅感受，
0: 即係一下子可以有幾個景色嘅切換。
1: 係啊，因為佢個黃河係將我哋嘅一個內地嘅一個園林區同埋一個沙漠係分開咗嘅，咁就喺兩邊，咁我哋就要坐依個索道從一個園林跨到過去沙漠，咁我哋沙漠嘅話咧，我哋含咗個套票咧，可以大家可以去騎駱駝啊，或者玩沙漠卡丁車啊，滑沙滑索啊，依啲都係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嘅，所以咧係會好豐富嘅一個沙漠體驗感咯。
0: 我哋夠唔夠時間玩啊？咁多嘢喎！
1: 我覺得呢，因為我哋之前嘅有團友返嚟反饋呢，就話嘩好玩得好開心，原因係因為呢度人相對嚟講會少啲，
0: 即係冇其他啲沙漠，
1: 人少你排隊少嘅話呢，其實你遊玩嘅時間自然就會多啲，咁的當然啦，這個暑假期間的話人流量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但是可能會相對比一些我們知名的沙坡頭啊，或者在沙灣那些人可能相對會說少一點，排隊可能又會快一點，節省的時間又可以玩多少少東西這樣咯。
0: 到時候是大概幾多時間預在那裡呢？
1: 我哋大概嘅话会有一大个上昼喺上面，因为我哋前一晚咧系住喺富士嘅，咁富士过嚟嘅话咧，大概就个半钟到一个钟，一个钟到个半钟左右车程。咁如果我哋系八点钟左右出发嘅话，去到可能九点零钟，咁我哋玩到下昼两三点钟再翻嚟嘅话，其实都时间上面都会比较充足嘅。
0: 即系跨咗中午嘅。
1: 跨中午，咁我哋所以咧就更加多时间去玩嘅话，中午嘅午餐咧系。各下自理啦。
0: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帶咩會比較方便咧？定係嗰度有得買咧？又或者喺嗰度買會平唔平咧？
1: 所有景區嘅價格咧，都係肯定會比我哋市區買嘅會高少少噶啦。咁依個咧就睇大家個人嘅方便。如果你話我都係覺得我想多啲時間玩，唔想再去慢慢景區入面嘅餐廳排隊啊，咁我哋前一晚咧係安排咗富士嘅。富士嘅話咧，一個市區嚟嘅，都會比較熱鬧，係啊，呼和浩特嚇我哋嘅市區，咁會比較熱鬧一啲，咁大家咧夜晚都有時間，佢可以去到話去行下超市啊，或者行下我哋嘅嗰個通巷大街啊咁樣樣嘅，咁可以行下我哋即係提前準備一啲乾糧。咁第二日嘅話，沙漠嘅話咧，可能我排隊嘅時候就可以塞兩嚿麵包先係嘛，咁就又節省咗少少遊玩嘅時間啦。
0: 係啊，即係呢一個咧，相對嚟講啊，比較好安排少少啦。到時候嗱，講到呢一個咧就係沙漠啦。咁頭先講嘅呢啲玩樂項目啊，咩索道啊、沖浪車或者騎駱駝，除了排隊之外，是不是都是有限次數啊？定是話無限次數咁樣？
1: 依個次數咧係有限嘅，因為我哋含嘅話咧，係含咗沙漠啊、卡丁車、滑沙或者係索道依啲咧，我哋係四選三嘅，係啊，四選三。咁如果係話我哋可以有時間去睇埋個高空雜技表演啊、環球飛車或者係普通嘅沖浪叉，或者係我哋個黃河遊船。如果老人家話唔想滑沙，我就可以坐黃河遊船。所以項目其實都好多嘅。我哋如果 Kitty Quad 項目加埋上嚟咧，其實都係有六七個。固定項目俾到大家嘅，咁如果係小朋友玩一串滑沙，可能唔係好過癮喎，咁可以玩多轉係咪先？或者係爸爸媽媽話我唔玩啦，俾埋小朋友玩啦，咁佢可以玩三轉。
0: 即係佢係每人計一，
1: 係啊，每人有一次嘅，係啊，
0: 係因為我哋呢個套票係價值有318蚊，係每一個項目係包一次咁樣，係咪？
1: 係，
0: 咁但係都其實都我都係體驗一次都夠，
1: 係體驗下咯。
0: 係啊，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體驗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沙漠咧亦都係我哋。行程當中吸引人嘅點啦，但係我哋吸引人嘅點有好多喎，係除咗沙漠之外啦，
1: 咁梗係要草原
0: 啦，草原哇咩都有，
1: 係啊，草原嘅話咧，我哋係。比起普通嘅話，我哋去草原只係去到放住喺度打卡，俾大家去感受下騎馬依啲咁嘅嘢之外嘅話咧，我哋係特別安排咗我哋嘅黃牌項目，係可以坐越野車去穿越我哋草原嘅。咁啊，越野車一路上嘅話咧，會喺我哋嘅平地度，然之後經過我哋嗰啲林海啊、麥田啊，一直去到我哋嘅草原嘅一個比較高嘅地方。比較高嘅一個地方咧，就可以睇到我哋依、這個飛騰石勒依、這個風車草原嘅全貌嘅。咁你會去到上面嘅話，你會見到好多。哇！遠處一片綠油油，然之後好多風車喺度轉轉轉，喺度發緊電嘅。會嗌發電，
0: 草原越野車，到時候會唔會話好即係比較震啊？比較燉少少，
1: 其實我覺得體驗感是很好的，很正的、
0: 即是老人家會不會說、
1: 因為他沒有年齡限制的、攬好安全帶，他其實都是如果是說你覺得、我老人家年紀大一點或者是暈車的，你可以跟駕車的師傅說我們適當開慢一點啦，這個是沒問題的、啊、我們沿路上面去到草原中間，我們天氣好的情況下，天氣如果我們 天氣好正嘅情況下咧，咁我哋喺室外嘅話咧係會搞一場呢個音樂 party 嘅。咁啊，音樂 party 嘅話咧就會有當地嘅嗰啲蒙古族嘅朋友咧同我哋去
2: 篝火啊嘛。
1: 啊，篝火係夜晚。我哋中午或者早上嘅話，我哋坐呢個越野車入去穿越之後咧，係會去到草原嘅中間。咁啊，冇乜人嘅地方咧，我哋會搞一場呢個音樂 party， 咁就會有當地嘅蒙古族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齊唱下佢嗰啲歌啊，彈下馬頭琴啊咁樣樣嘅，
2: 好有氛圍感。
1: 係啊，咁我哋咧仲會準備咗有啲特飲啦，係啊，如果係成人嘅話，你話飲咖啡或者小朋友飲下汽水，咁仲有啲小零食同埋小點心，嗰啲小水果咁樣樣都有準備俾大家嘅，咁啊喺度叫做是感受一下我们当地那些游牧民族平时的娱乐咯。
0: 是啦，今天有兴趣都可以了解一下找法系玩家优选或者是南海中旅热线电话。
3: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7到33度，吹一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少55%，最大95%。咁今日白天依然有雷雨局部大雨嘅，10到12号，受到台风包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啦，转为高温炎热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雨，同埋就系咧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5: 公主，且慢啊，公主。
4: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5: 吓、
4: 啊！哎呀，哎呀，
6: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5: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4: 好啊！
0: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7: 继续回来会在音乐游乐园陪着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们的直播间，又或者是抖音号视频号，或者我们佛山街 APP 的这个入面有一个花生板块的，跟着你上去可以听到节目，还有就可以点歌互动。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有趣摩小程序微信搜索有朋友有趣味的趣 MALL 有趣摩小程序进行留言都没问题的。好，咁睇翻我哋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啦。092呢位朋友仔咧就话啦，一边听电台，一边咧打个呢个顺手。

0: 我嘅报道卡先。罐头汤就话啦，嚟到重庆，哇！跟住话食过重庆火锅，肯定要去李子办啦。我觉得有机会咧，可以再走一趟嘅重庆嗰度，因为咧重庆确实有好多我都好中意食嘅嘢。之前去到嗰度咧，都会食啊重庆小面啊，重庆呢个酸辣粉啊，重庆火锅。不过重庆火锅系真系辣嘅啊，所以咧，我觉得系饮多啲水啦，饮多啲水啦。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在旅途当中意外执拾过啊，发现过一首呢从此爱上的宝藏歌曲呢？大家都可以上线一起倾倾。一生所爱话呢在同步上有发现的啊，黎瑞恩的一首歌，他的歌呢基本上都试听过，偏偏漏了这一首如获至宝。黎瑞恩的觉悟啊，最后就是最爱 Cat 姐啦，英德哥啦，小丸粉丝安仔啊，心想一生所爱在上面打卡，多谢晒。好啦，咁今日啦喺我哋直播间，除咗圆圆之外咧，仲有南海中女嘅阿凡喺度嘅，陪住大家一齐倾倾偈啦。啊，如果大家关于咧圆圆带队嘅呢个六日循环线路吓，去到山西内蒙嗰边嘅呢个线路咧，有咩问题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间或者系佛山家或者系有趣魔去留言讲低。我哋请翻阿凡出嚟先啦。
1: Hello， 大家好。
0: 啊，你嗰边会唔会都有啲朋友仔佢喺度问紧？
1: 系啊，我哋呢边个直播间咧都有朋友仔喺度问紧，佢话哇，仲可唔可以跟小圆圆出发啦？咁咁咧就系、有啲嘢嘅话咧，好嘢就比较抢手啲嘅。二十一号小圆圆咧全程跟团嘅嗰个排期咧，可能就已经收满咗啦吓。咁但系我哋咧就加推咗二十二号出发嘅。咁二十二号出发嘅话咧，我哋中间有三四日嘅时间咧，都可以见到我哋小圆圆一齐玩嘅。咁就都系我哋戏肉噶，包括我哋啊，喺火山啊，喺草原啊，喺沙漠啊，其实都可以见到小圆圆嘅。即系我哋几大嘅地质戏肉，其实都可以见到小圆圆一齐玩嘅。
0: 即系我哋行程其实系有啊，系啦。咁我哋如果二十二号相对二十一号嚟讲，有咩唔同嘅地方噶？
1: 廿二号同二十一号系一模一样嘅、
0: 只不过推后咗一日，
1: 只系迟咗一日出发，同埋我哋嘅行程游览顺序会有稍微有少少改变，就因为为咗俾更多小圆圆嘅粉丝朋友咧，可以我哋一齐加入我哋嘅队伍一齐玩，所以我哋行程顺序咧有少少嘅微调，但系我哋景点各方面咧系冇任何嘅减少嘅，咁而且团费咧都系一样嘅，都系四字头就可以。同埋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0: 系啊，据讲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同期嘅呢个线路啦，叫做完全一样嘅线路，到咗八月份嘅话咧，佢又会微调翻嗰个价格，
1: 系啊，就要上五字头啦。
0: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趁住呢个七月底，如果你冇咩安排，又对呢条线路有兴趣嘅话咧，我都系趁住呢个仲系四字头团费嘅情况下咧，跟埋我哋一起去啦。
1: 而且小圆圆可能我哋。脚头好系咪先？我哋本来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好早嘅朋友报名嘅时候咧，我哋另外个基岩水系要俾四嚿水嘅。
0: 哦，
1: 哇！跟住即系上个星期开始系啦，降咗一嚿水。
0: 哦，降咗，
1: 降咗一嚿水就俾三嚿水就得啦。
0: 哦，真系脚头好啊！
1: 系啊，咁然之后咧，系啊，我已经报名嘅朋友咧，我哋个同事咧都会联系你哋去退翻呢个100蚊嘅差价嘅。
0: 哦，
1: 系啊，所以大家唔使担心，跟住我哋南海出啊，
0: 真系好好彩，
1: 系咪啊？
0: 啱好，
1: 哇！一家四口就悭咗三百
0: 啦，啱好就喺。我哋呢一个团期入边咧，就可以降翻少少嘅基岩现有附加税啦，
1: 系啊，
0: 既有反正咧就系、我觉得咧，整体嚟讲咧，都系为咗大家啦，可以悭皮少少啦，亦都系省心少少啦，安乐咁样跟住我哋一齐出发，
1: 系 啊，
0: 天时地利人和啦，简直系
1: 非常好，
0: 系啊，嗰个地理呢样嘢咧，即系我哋除咗沙漠啊、草原之外啦，吓、我哋其实咧仲有好多嘅唔同嘅一个景色上面嘅惊喜俾到大家啊，包括翻咧仲有。即系沙漠系一个极热嘅地方，但系咧、到我哋行程当中，仲有一个极寒，
1: 极寒嘅地方，
0: 比较凉又从天，比较凉嘅地方啦，
1: 都寒噶啦，
0: 系啊，万年冰冻，边个唔寒啊？
1: 如果好似小圆圆咁怕冻嘅话，我估计可能门口、
0: 我又怕冻又怕热啊，
1: 门口可能棉褛要租两件先够，
0: 咁又真系夸张少少。
1: 系啊，因为咧我哋行程之中咧，我哋做一个升级版，我哋嘅行程系做一个升级版嘅，咁咧最后咧我仲会带大家去到呢个六华山。风景区咁，六华山景区嘅话咧，喺我哋山西嚟讲，可以算系一个避暑胜地啦吓。好多山西本地人嘅话咧，都会选择去嗰个避暑，因为佢全年嘅温度可能都十零廿度咁啊，即系喺山西嚟讲吓，十零廿度。咁佢其中咧就会有一个万年冰冻。咁万年冰冻嘅话咧，佢出面就算去到三十度好啦，佢入面嘅话。都是維持在零下幾度之間的，
0: 哇好凍啊，
1: 我看資料下，因為我沒有去過這個冰島，我去的另一個冰島、但其實 都是很漂亮，但這個是更加規模更加大、我看資料說，他說如果是外面的天氣越熱的話， 入面温度会越低，
0: 越冻，
1: 系啊，入面温度越低。
0: 点解会咁样嘅？嗯，佢系点形成嘅一个？嗯、到时候睇有冇人同我哋讲、
1: 啊。到时听导游讲解，我哋呢啲半桶水就唔喺度抛书包啦。睇系咪即系好似我哋网上睇嘅资料一样话？哦，可能出边温度越冻，诶唔系出边温度越热，入面会越冻。咁大家都可以带住呢个疑问去同我哋一齐出发嘅。系、嗯、啊，咁啊入到去冰洞入面咧，大家可能话啊担心，哇好冻啊，我要唔要带好多好多衫啊？
0: 系咯、啊，会唔会要唔要带埋嗰啲耳罩啊、口罩？罩啊，然之后帽啊，呢啲都要戴噶。
1: 咁如果你咁怕冻，其实都可以
0: 零下喎、
1: 啊。但系因为我哋其实游览嘅时间咧，系即系大概三四十分钟到。因为如果时间太长咧，都惊大家冻伤。咁、嗯、如果话我哋即系身体强壮啲嘅，平时底冷啲嘅，咁我哋可能着件冲锋衣或者系点就冲咗入去啦吓、嗯。因为我上次去系冬天，所以我唔使冲衫，我就着羽绒服就入咗去啦。咁、嗯、但系如果话夏天，我又唔想带咁多衫、啊，啲羽绒啱啱洗干净放晒喺，已经收起晒啦。咁我點算呢？咁門口呢其實佢都有嗰啲軍大裝去租嘅，咁佢費用都唔係好高，可能二三十蚊都有一件㗎啦。咁、嗯、反正
0: 租一個鐘啊，
1: 就租到你入去出嚟囉，因為其實你唔會入得好耐㗎咋。我哋嗰個冰洞行完一圈大概可能三四十分鐘左右，乜都 OK 㗎啦、嗯啊、如果你鍾意影相嘅或者冇咁怕凍嘅，你可以喺入面逗留多少少嘅時間囉、嗯、
0: 飛完咪要穿著短袖入去，即係飛完係
1: 我知
0: 報咗名嘅，係呀係呀
1: 係呀，我哋飛完，
0: 哇真係飛完大哥要穿短袖喎、啊、真係會唔會凍傷嘅好容易、嗯、
1: 到時叫我華哥幫你影張相影張相同我哋，
0: 唔係我覺得你都係 租件衫去好啲啲啊！你费事啊，一阵间冻咗出嚟之后唔识讲嘢，咁啊麻烦啊，真系一个长袖一个短袖。其实咧，可能入到去零下六度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带翻件三合一冲锋衣咯，嗯、即系你可以除热嘅，可以除冻嘅，可以着翻咁样。啊，同埋咧，我觉得你可能要再准备多一件厚少少嘅衫放喺个行李箱度，或者放喺你到时候随行嘅呢个行李入边、
1: 嗯。因为我建议嘅话咧，我哋都系要带一件外套去嘅、嗯，因为我哋系不管嚟到呢个罗亚山好，去温度比较低，同埋我哋喺草原嘅夜晚咧，你谂一个地方去酒店会唔装空调系乜原因呢？咁、哦、肯定因为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啲，佢觉得好凉爽，咁就唔需要装空调。
0: 哇，会唔会冻？系啊，夜晚有几冻到？
1: 夜晚嘅话睇你天气啦，因为我上次去嘅时候咧，我哋团队去嘅时候咧，嗯，啱啱落完雨，嗯、所以咧佢温度会低啲，佢、嗯、可能咧就真系得个一两度咁嘅啫。
0: 哇！
1: 系啊，但系如果系平时嘅话，可能都系十度八度咁样样，我觉得差唔多，即系唔会话好夸张好冻。但系因为咧，我哋点解话呢啲地方佢唔会装空调？因为夏天佢夜晚系好凉爽嘅、嗯，你装空调都未制冷，都唔够出边个温度低。嗯、所以点解佢啲地方冇装空调咧？就系、是、因为佢天气比较凉爽啲。空调唔等使啦。
0: 咁、啊、如果系即系我哋呢一个时间去到系几多度到、嗯、一两度啊，真系。
1: 我觉得夜晚睇天气啦。
0: 我使唔使带暖水袋呢？因为我冬天系要带暖水袋先可以瞓到觉。
1: 咁你带定脚冰，一阵间你失眠点算？
0: 系啊，即系好严重呢件事。
1: 系啊，咁啊，其实系我觉得天气系会舒服嘅，我哋会即系感受一下咯，凉爽少少。可以唔吹冷氣係咩感受？但因為其實好多我哋廣東嘅朋友咧，吹慣咗空調、嗯，就算係天氣唔熱，佢都覺得一定要開下空調，
0: 好似感覺係通咗風
1: 嘅。係啊，但其實你開個窗有條罅吹住通下風，其實都好舒服噶啦。
0: 嗯，咁、嗯、啊，到時候咧都可以準備相關嘅行李啦。嗯，除此之外咧，其實仲有就係去到呢、這、一個烏蘭哈達火山係啦、嗯，哇，亦都係。哇！我哋今次嘅行程咧，啲温度都系骤冷骤热咁样。
1: 其实总体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常规嘅夏天温度、嗯，可能会相对嚟讲十零度咁样样，即系最多就十零廿度，唔会话真系骤冷骤热嘅。即系除非你话真系突然之间佢落雨降温，嗯、或者系入到去冰冻，突然之间会一个温差比较大啲。其实普通情况下，你都觉得个普通夏天二三十度其实系好正常嘅。包括我哋翻到去大同好，喺沙漠游玩好，喺市区游玩好，其实都系呢个二三十度嘅一个温度。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咁、如果讲到我哋呢个乌兰哈达火山咧，其实系呢两年新兴起嘅一个网红景点嚟嘅。系、啊，咁我哋咧有几座比较知名啲嘅火山，咁好似我哋嘅三号火山咧，佢系收咗呢个木栈道，我哋可以沿住个栈道上到去，好快嘅啫，其实唔远嘅，好个山体都好缓嘅啫，唔会话好陡好乜嘢。就沿住我哋栈道可以上到去咧，睇一个比较完整一啲嘅圆形嘅整个火山口。咁、火山口嘅话咧，咁系啦，可以睇一个完整嘅火山口。咁或者系我哋个网红火山六号啊，咁因为六号火山佢个山体面积咧系好多，因为佢嘅 经过一个开采咧，裸露咗出嚟，所以嘅话咧

0: 好多坑坑洼洼咁样样，就会红色、黑色，睇落去可能会比较似我哋所谓嘅
1: 火星
0: 系咪？系啊，火星。咁所以嘅话咧，好多朋友咧都可以喺嗰度租套羽绒服去打卡。咁羽绒服其实都唔贵嘅，可能几十蚊吓，几十蚊。咁就每个店铺商家佢价格可能都唔一样。咁啊，如果系我哋嗰啲姐姐哥哥叻啲嘅话，可能可以讲下价先。
1: 哦，
0: 系啊，因为佢私人老细嚟嘅，所以可以有存在讲价嘅空间。系咯，
1: 你话
0: 看各自嘅本。
1: 我带埋我个朋友 A 朋友 B 咁过嚟啊，不如啊平啲啦，咁样话埋老细肯嘅。
0: 其实你一套衫可以几个人轮住着噶嘛？
1: 哦，咁啊系，
0: 系嘛，
1: 影相
0: 打个卡就 OK 啦。
1: 系啊，因为到时候我哋都会有个无人机航拍大片呢个送俾大家，系一个合照版，
0: 合照版嚟嘅，系啊，就我哋而家好 hit 嘅一个无人机，咁大家一齐手拉手，耶！咁你上次都影过啦，
1: 啊，
0: 你上次去嗰个
1: 七二海盐湖嘅系啊，
0: 哦，七二海盐湖嘅时候都影过类似嘅，
1: 嗯，系啦，
0: 就俾大家作为一个留念咯。因为我哋自己，如果你唔想行上去，你睇唔到火山口，火山系全。但我哋航拍可以令你睇到晒咁样样咯。
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3: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我讲埋个
1: 继续好快，哎，继续翻嚟啦，我哋音乐游乐园啊，咁啊，继续喺我哋直播间啦。除咗圆圆之外咧，仲有我哋南海中旅嘅推荐官阿快度嘅，同大家咧就讲讲咧我哋今次嘅呢个山西啊奇趣骏蒙嘅呢条线路，即系山西内蒙嗰边啦。
0: 嗯
1: 啊，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嘅景色啦，其实行李上面准备会唔会比较麻烦咧？
0: 我觉得唔会啊，刚刚都讲到啦，其实我哋行李都系以一个夏装为主，但系嘅话咧，建议大家因为我哋嘅早晚温差个别地方可能比较大啲。

0: 咁就帶翻件我哋嘅外套。咁啊，草原嗰邊咧，我哋如果係真係再怕凍啲，又以防萬一啲，咁我哋可以再帶件三合一嘅衝鋒衣，係啊。咁我哋鞋嘅話咧，都係以輕便啊、防滑嘅出遊鞋為主咯。
1: 其實整體嘅温度係大概係幾多度左右啊？
0: 整體温度我覺得總體都係喺20-30度咁嘅上下，
1: 20-30度，唔係日頭同埋夜晚温差比較大咩？
0: 只是個別地方吧、即只是我們去到可能去到我們的火山或者是去到、去到草原和我們羅亞山，即這些親近大自然的地方個溫度可能會大一點、溫差可能會大一點，但在我們市區包括在我們大同、或者在我們富士在市區的地方其實都是20-30度、30多度、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說哇！就是大冬裝不帶夏裝，冇咁凍冇咁凍，我哋都是以夏裝為主嚇。咁、可以個別嘅話，因為自己嘅天氣因為天氣咁啊，睇自己嘅體質，我哋可以帶啲外套去備用咁樣樣咯。
1: 咁啊，即係等於就係我之前都了解過，係咪帶一件三合一嘅衝鋒衣，然之後再帶一件即係叫做外套，呢個薄外套厚外套。
0: 我覺得薄外套得啦。
1: 薄外套係屬於春秋嗰種。
0: 因為你上次問我的時候呢、我回家翻了一下我相冊、翻了很認真地翻了一下我相冊，我就發現我只有是在草原那天，因為提前一晚落過雨，那要比較凍，我小朋友穿一件薄的羽絨再加一件衝鋒衣、我自己呢就穿一件衝鋒衣就有點瑟瑟發抖，然後其餘時間的話呢基本上都是一件短袖再加一件很薄那些，即是其實可以充當防曬又可以抵少少寒意的薄外套、是啊，所以其實真的沒那麼凍，但是但如果话即系担心话去冰冻嘅，我觉得咧其实都唔使太担心，因为我哋出边可以租借棉衣，咁啊20-30蚊、30-40蚊嘅费用可以租借一件棉衣嘅话，就大家行李又可以再简便啲啦。
1: 系咯，我都唔想话攞住咁多嘢啦，周围走噶嘛。
0: 你唔怕佢个款式唔够 in 就冇问题。
1: 咁啊系，要影相嘅话都系自己带啦。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带好多啲长枪短炮啊过去影相啊，特别系呢啲咁样好多嗰啲大嘅景色，即系比较广阔少嘅，
0: 好出片嘅其实
1: 系啦、所以咧攞好多啲摄像设备，所以唔想带咁多衫都好，易去到当地再买都 OK 嘅，我谂即系当地有得买咧，
0: 咁肯定有得买，咁就。只不過是有沒有必
1: 要買是、看自己的費用需要因為有些朋友呢他是這樣的習慣，他就覺得、我帶少一些東西，到時候有什麼需要當地買、當是一個紀念品帶回家。
0: 我有些朋友呢他就帶很多東西去，然後第一天穿完就寄回來、第二天穿完寄回來，回到第六天的時候他沒什麼東西拿回來了，
1: 哇，
0: 他就覺得哇，那我一邊去玩一邊穿完，我每天可以穿一些不同的款式的衣服，但我們寄回去每天就寄回去，
1: 哇，那就很麻煩、我覺得，
0: 但是他最後的時候他輕便很多、
1: 但你都可以買那些一次性的用品的、一次性的內褲啊，一次性的那種襪啊，還有一次性的一些乾髮帽也好，毛巾也好、這些帶過去到最後你都可以幾輕便下嘅，因為一路抌啊嘛，一路抌。我之前就係咁樣啊，因為有啲一次性嗰啲嘢全部啊帶滿箱都係，半箱都係嘅，跟住去到最後一日咧就基本上清空曬，跟住又可以有位置放。
0: 即係你要去每個地方都留低少少你嘅嘢，證明你嚟過，
1: 留喺垃圾桶入邊。
0: 係
1: 啦，好咁啊，今日咧亦都多謝曬我哋南海中旅推薦官阿華嚟到我哋直播間同我哋分享啦。咁啊，最後再同大家講講啦，點去報名或者了解詳情先啦。
0: 大家可以去了解關注我哋公司南海中旅嘅一個公眾號啊，我哋微商城或者去打我哋嘅客服熱線86234-8去了解我哋嘅行程嘅。咁而家咧，我哋7月22號咧仲有小量餘位，如果想同小量餘一起出發的話呢，就可以揸緊時間找我們報名了，因為其實今天都已經快臨近了，是
1: 咯，最後一天最遲是什麼時候報名？
0: 沒有最遲，我收完就沒有了，如果今天突然之間有幾個人報完我就沒有位置了，那你就可能要選擇7月28號或者8月，咁啊貴少少個排期啦，
1: 同埋就係我亦都唔喺嗰度啦，
0: 係
1: 我係7月21同埋22仲喺嗰度。
0: 係啊，如果你想去到草原，我哋嘅 party 可能草原 party 聽下小圓圓唱翻兩首飲歌嘅話，就一定要 mark 緊我哋個團期啦。
1: 系啦 ，OK， 咁啊，今日多谢晒阿华啦，
0: 多谢。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并且报名嘅。最后放翻首歌啦，我见到系黄露菲点出嚟嘅，佢话咧十几年前喺清吧听到嘅。讲实话，当时唔知道系张学友一首歌，我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同佢一样喺旅途当中有意外发现过一首宝藏歌曲《从此爱上》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留言区度留低你嘅经历，用一首歌作为结尾。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12:01音乐游乐园见面，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1: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嚟到星期四嘅1:02啦，大家依家做紧咩咧？系咪食完饭摊头紧咧？今日天气咧就都唔知点讲，好似又有太阳，但一路落雨又大风。而家顺德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啊，三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同时生效。咁啊，见到其实其他几个区咧虽然冇预警啊，但系咧都系有雨落嘅。温度方面呢就差唔多啊，27至32度左右。

0: 气象台图标上面咧，见到咧半个太阳咧，嚿云背后咧突咗个头出嚟。咁其实今日咧就相比琴日嚟讲啊，雨势感觉咧就细啲，太阳出嚟嘅时间好似又多啲。咁晏昼嘅情况又点咧？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都好过琴日晏昼啊！记得琴日晏昼咧就系局部暴雨嘅。啊，继续有啲局部大雨落晏昼，咁啊一至两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3度，感觉又热翻啲咯，挨埋今个晏昼或者夜晚啦。听日咧话好正嘅天气啊，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啲雷阵雨啫，最高温度咧去到35度。换言之，听日咧基本上咧都冇咩雨水落噶啦，大家咧就系嗰个天气方面嘅焦点咧就转到去防晒方面啦。星期五六都系咁样啊，星期六咧最高36度添。星期日依然系一个好嘅天气，好适合去户外活动嘅日子。多云间晴天，局部有啲雷阵雨，最高依然35度。休息完之后咧，下个星期一翻工咧，啲雨又嚟啦，佢又翻工。星期一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咁啊，都继续关注埋嗰啲台风嘅动向啦。呢、这个巴威吓、啊，真系好威水啊！嗰啲风力方面都长时间保持住咧16或者17级风啊。咁啊，而家咧就刷新下佢嘅嗰个动向咧，继续系向住台湾省东北角吹过去。咁啊，预计咧就系、是、掠过之后咧，按照而家嘅路径啊，可能喺福建方面的沿海就正面登陆，那个时候大概是7月11号的日子，风力起码都还有成15级，哇，这个风都真的不讲得少。我记得昨天都还有些朋友问，喂，是不是会影响我们这边呢？到时开不开铺呢？咁我咧就话，我个人觉得吓，唔使咁紧张，因为咧，毕竟嗰个路径啊，或者登陆地点咧，离我哋呢边咧都有一段距离。咁啊，但系咧呢一个咁猛嘅风嘅外围环流咧，都唔讲得少嘅。咁啊，话唔定我哋呢边咧，可能喺7月11号前后，可能都有一啲嘅台风雨出现。咁啊，但系咧就按照刚才气象台嘅预测啊，7月11号前后，我哋呢边咧就晴天为主噶吓。或者等到气象台一些最新的关于这个风暴外围的影响的天气预测，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跟住呢，就即是讲完这个海面的那个风暴之后呢，江河的水势都要密切留意，因为现在已经影响我们。佛山水文分局预报，受到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马口、北江三水今日将会出现接近5年一遇的洪峰流量。市三防指挥部昨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现时全市各个主要江河控制站点的水位全部都低过警戒线，整体的汛情可控。而南海区三防总指挥部昨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区住建水务局同步启动住建水务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日组织专项检查，其巡堤实操培训，压实西江沿线的防控值守巡查应急各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这一轮防汛工作启动以来，南海经已全面加密全域的水利设施巡查频次，提醒西江沿岸低洼地带居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水情、防汛的预警信息，并且提前做好居家防汛准备。如果接到转移通知，要第一时间配合避险转移。好，咁啊，转转话题啦。创客广东佛山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嘅南海区域赛，琴日举行决赛噃。咁啊，今届赛事总共征集参赛项目85个，企业组46个，创客组39个，当中包括一家国家级专精特申小巨人企业啦，5家省级专精特申。项目嘅总量同优质项目嘅占比，都系位居佛山各区嘅前列啦。江苏海安至到佛山官窑的一趟集装箱班列呢，是纳入到全路列车运行图管理，实行图定化运行。咁这个班车抵站之后呢，就可以快速地疏运，为苏北工业

0: 产能同埋珠三角市场需求之间搭建呢一条定时定点定线嘅可靠物流桥梁。呢一趟班列按每星期六趟常态化开行，每个月平均就是24至26趟到，预计每个月发送货物12000多吨。跟住关注民生实事嘅方面嘅半年盘点啦。咁当中呢一件实事咧就系规范500个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室外充电停放点嘅建设。南海住建交通发改多个部门协同，围绕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痛点系打出组合拳。其中咧区住建同埋水务局联合有关方面推进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进全区500个物业小区室外集中充电停放点嘅规范化建设。在第三季度咧，将会系累计完成300个小区，年底之前搞掂晒500个物业小区嘅规范化建设。另外，南海仲将排查整治500处嘅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嘅隐患。上半年咧，累计搞掂咗桂城嘅东平路啦、九江榆林湾大道、女水观和路等410处嘅点位嘅微改造，包括对高差过大嘅路段实施平缓顺接啦，即系等佢哋啲高高低低嘅地方咧，用啲斜坡接翻起，咁调整隔离桩嘅位置，增设反光标识，清理遮挡视线嘅广告牌。确保年底前完成全部点位的整治。另外，南海区发改局牵头的氢能两轮车产业示范项目正从实验室驶向百姓家，按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区力争完成40000部这些氢能两轮车的投放目标。跟着关注的士，南海佛广的士公司的驾驶员刘先福是入围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刘师傅从业已经14年，坚守文明诚信服务的底线，安全行驶超过100万公里，零事故零差评，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还主动帮老弱病残群体，广受市民的好评。候选人事迹的展示评议会持续到13号，详情可以通过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南海企业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讨论西潮总商会专场活动昨日举办。活动期间，南海区经促局传达了佛山市产业大会核心精神和产业推进机制。而区工商联就介绍了南海区六大服务企业举措。在座谈环节，企业代表还结合行业的实际踊跃发言。有企业抛出问题，政府部门亦都是现场回应和作出承诺。南海区人社部门透露，今年以来南海区重心推进根治欠薪的攻坚行动。截至现时，南海上半年监察立案622宗，有22家单位被罚，一个老板被判刑。跟住关注呢，中国凤池铝门窗建筑装饰博览会昨日开始，一连四日在南海大力的凤池装饰材料市场举办，总共1200家线下市场商户和众多品牌展商参展。单造方面，总工会联合辖区的爱心商户万民百货单造店广州黄老吉是昨日开展了夏日送清凉活动，为消防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一线的户外劳动群体送上清凉饮品和诚挚的问候，为高温之下的坚守者送上实在的关怀。本年度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设计交流活动的现场展示成绩呢是揭晓了。南海区职业高级中学的青年教师团队表现很突出，总共斩获1等奖7项、2等奖3项，其中8个项目有望晋级国家级的比赛。这8个项目的团队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备赛阶段。学校方面提到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以赛促教，以赛促研，推动教师教学能力持续提升。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信息方面呢，当然是先关注暑期怎样安置小朋友啦。西潮镇的青少年宫听音湖宫推出暑期的公益课，有144场的免费活动，包括了好像书法、美术、语言艺术、同步、 语言艺术同步啊，呢三大板块覆盖三岁。

0: 酒等嘅奖品。留意啦，有意参与嘅村居队伍，今个月20号下面呢个活动咧，大细都啱参加，就系安全知识竞赛之安全知识定向进阶赛。今日晏昼就会喺桂城汉天科技城举办。只要到场参赛就可以领取礼品，前十都有100蚊嘅现金奖励，并且会直通总决赛咧，有机会争取1500蚊嘅大奖。咁要留意喎，咁呢个比赛呢晏昼3:30就开始啊，市民现场扫码就要免费报名，既可以攞奖又可以学到安全生产同埋应急知识啊。世界杯方面呢，要同大家道歉下先啊，唔係话做咗明灯，而係话呢琴日以为係今日凌晨呢有波睇，点知原来呢係今晚啊，即係听日凌晨呢先至有第一场嘅8强赛啊。讲真，我都已经今日凌晨4:00爬咗起身，发现冇波睇，先知咧衰啦，睇错日期。嗱，咁啊，再更正一下，今晚或者讲听日凌晨4:00，星期五会有法国对摩洛哥，欧洲劲旅对呢一个非洲独苗，会唔会又有多少爆冷嘅情况出现啊？凌晨4:00，好啦，而家时间嚟到1:15啊，我呢就係时间呢就係休息一下。咁大家希望都中午休息一下啦，充充电，晏昼再搏杀过。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6: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7: 塞車眼粉OT 冇晒点，
8: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7: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00，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只系到中午嘅1:19，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每一日例牌咧，节目啱啱开始都要同大家留意翻天气方面嘅情况。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28.6摄氏度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88%。今日白天咧依然都预计会有雷雨同埋局部嘅大雨，咁紧接住落嚟10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嘅影响，佛山咧会转高温炎热嘅天气吓。咁啊，近期咧降雨比较频繁啦，而且地质灾害咧系具有滞后性嘅。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嘅地质灾害啦。以往成日都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即系日日都会有阵雨出现啦，所以一定喺个袋啊，喺部车度咧要带备雨具嘅。咁但系今日另外有一样嘢咧，系要专门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啊，所以大家行路喺条街咧，唔好挂住睇手机，一定系要小心睇清楚路面嘅情况啊，有冇积水啊，有冇水凼啊，有冇污泥啊？啊，因为正正咧就系琴日啦咁样，吓、我自己行喺条路度咧，一个唔小心吓咁啊跌咗落地啦，吓咁啊所以咧都即系有整亲下咁样样咯吓，所以有咗切身嘅经历之后，真系要非常之慎重、审慎咁提醒翻大家，行喺条路度，因为最近真系经常落雨啦，咁啊有阵时咧，特别你小区楼下比较多绿化绿植嘅情况底下咧，佢嗰啲泥土啊就会即系渗出嚟，导致嗰个路面咧都会非常之湿滑，咁啊建议大家咧真系要行路要小心啲吓。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今日可以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啦，睇睇我哋置顶嘅互动话题。今日嘅话题咧，同我哋国产品牌咧非常之相关嘅，想问一下大家喺生活当中有边一啲品牌系令你觉得真系国货之光啊？即系呢个国货品牌真系做得好啊！即系有冇曾经有边一啲嘅品牌令你觉得真系正？平靓正咁样，咁啊置顶贴下边阿豪哥咧就已经留言啦，咁啊佢话讲起国货之光啊，第一时间谂起小米啦，啊平靓正真系当之无愧啦咁样。点解讲起国货之光咧？其实即系我认为吓喺咖啡界当中咧，亦都属于我哋嘅国货之光嘅。讲紧咧就系云南嘅咖啡豆啦，咁啊最近咧经常都会见到有一啲有关云南豆嘅一啲新闻啊消息，就话云南嗰边出产嘅咖啡豆咧，其实呢个精品化系做得越嚟越好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睇到一条新闻啊，就系话近期喺云南嗰边一个叫做临沧江下庄园。有一隻传统的水洗桂下豆呢，就以每公斤14000的这样的价钱，就被瑞幸咖啡呢就拍了下来，亦都是创了中国咖啡生豆拍卖的历史新高。哇，这件事其实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以往呢我们都

0: 都有留意过吓，对上一期讲紧嘅最 hit 嘅就系话京东啊，以一个百万级别咧就买低咗巴拿马嘅一个贵客咁样。喺、哎、今日睇到呢一条消息咧，都有少少兴奋嘅。到底我哋云南嘅咖啡豆，我哋云南嘅贵客系咪同样都系出咗好多嘅精品呢？今期节目咧，亦都邀请咗嚟自上斗咖啡嘅嘉伟上线同我哋讲解一下。Hello， 嘉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斗咖啡的嘉伟。
0: 是啊，咁啊，揽先你都坐喺隔篱听住啦。即系云南有某个咖啡庄园、就话佢哋有一只即系传统嘅水洗柜客咧，就话每公斤成14000咁、样，瑞幸拍咗落嚟嘅。即系你点睇呢件事呢、
1: 首先我觉得呢件事系比较高兴啦，行内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幸系一间比较大嘅公司，咁佢哋都会有好多专业嘅人士，咁就以前的而且确亦都会有一啲外国豆会系比较贵，咁今次国产公司睇翻国产嘅豆，可以我用唔知恰唔恰当啦，叫惺惺相惜啊，反正就系互相欣赏嘅一个互相成就一件事嚟咯，我觉得系唔错咯。咁然后我想讲翻就话落翻去我哋自己身上面咧，就话晓人你知，我好似之前同你提过，就我哋之前喺云南都会承包一个庄园，咁、就当时系做咗云南嘅贵客，咁嗰件事其实系咁样嘅，就我爸爸就试过好多嗰个云南贵客以前。咁的而且確會有參差，咁就發現近年咧就越嚟越好，咁就而家講就係先嗰一兩年咧就包咗個莊園嚟做嘅雲南嘅貴客，咁我哋又作為一個包銷啦，咁就好精耕細作嘅嗰、那個莊園嚇，咁亦都係受到好多唔同國家嘅個無公害啊認證啊，咁所以由一個側面嚟睇就係雲南十分之唔錯呢幾年，咁咁啱得咁巧。我哋之前包个庄园咧，佢嗰、那个地区啊，都系喺林仓。
0: 系啦，即系嗱，我哋听到每公斤14000呢个数字咧、其实可能即系一下子仲冇咩概念。但系我哋留意翻咧，其实每一杯嘅精品咖啡用到嘅咖啡豆嘅重量、可能就那么18-20克。
1: 系啊，
0: 咁围起，譬如话我想饮呢一只话咩水洗嘅云南嘅贵客，咁其实一杯围起可能售价要几多钱咧？
1: 哇，真系要突然间计数啊！我哋通常要计翻个耗损嘅，因为你生豆入嚟咧。我哋買係買咗有水分㗎嘛、因為生豆係含水㗎嘛，咁、我哋炒完之後佢就會脫水，仲有好多嘢係化學反應之後佢變咗氣體入化咗，咁我哋大概得返個8%到8.5%，咁、你14000係咪你剛先講14000一公斤，咁你對返我問住我粗略咁摸一摸條數，起碼要去到18000熟豆嘅成本，咁、你一磅喎、咁样对翻一磅，咁18000-20000，我随意除翻40，系咯，咪成本商家，系烘焙商，我未去到咖啡店，烘焙商直接，系啊，你烘焙商如果自己卖一杯咖啡出嚟，咁样都要成本去到5-6%，是他的成本。如果他转手卖去咖啡店，咖啡店在中间要计算毛利开店成成，这杯咖啡1000+元一杯很正常。
0: 哇，这个数字即是对于我们平时都是喝开牛马水的朋友仔、即是一个天文数字来的。是啊，咁但系其实都学你话斋系几开心嘅呢件事，就系我哋自己云南省都可以生产到一啲咁精品、咁精良嘅咖啡豆，系嘛？咁同埋啱先喺你分享当中，我留意到一个词，就系好似啱先你讲到话其实你哋喺云南嗰边其实都有承包咗一啲嘅庄园去产豆啦，咁样。即系你提到一个四字词叫精耕细作，即系点样理解呢？
1: 哇！佢哋我哋当时即唔好讲承包啦，我跟住一个字眼叫包销啦，同佢讲包销啦，代理啦。咁佢哋嗱好简单，种嘅铺满鸡蛋壳啊，俾营养啊，唔落玲珑残啊，唔落农药啊，呢样嗰样。咁就当时系睇下先，中国、美国、欧盟、日本。 咁簡單嚟講，我當歐盟一個國家啦，咁就叫有四地嘅嗰個零農殘嘅認可，綠色環保認可。
0: 零農殘
1: 係啊，
0: 即係冇農藥殘留嘅意思。
1: 冇農藥殘留。
0: 嗯。
1: 啊，咁啊，仲有喺呢四個地方攞好多證書嘅。
0: 嗯。
1: 啊，咁啊，唔係簡單話風味證書，而係喺佢農作上面嘅證書。
0: 嗯，
1: 咁样嘅认可，咁所以系云南而家系做到好精品化，唔错噶嗰边。
0: 系咁嗱，因为大家都讲到话，其实呢几年啦，其实云南嘅咖啡豆就即系往呢个精品化同埋品牌化去转变嘅。咁但系睇翻以前咧，其实云南嘅咖啡就好多时都被贴上一个原料豆咁样嘅标签，系啦。咁而家又即系越嚟越多嘅优质嘅品种崛起啦，你觉得？即系产生咁明显嘅变化当中，会有啲咩原因喺度咧？
1: 其实有一样嘢就的而且确，走唔甩鸡嘅就系当地政府嗰个推动，系真系实打实将好多呢个产业嘅好处啊，同埋产业最新嘅消息系俾到当地嘅农户，系政府喺中间做咗一个不可磨灭嘅一个大嘅功劳啊，因为云南喺讲翻真系好耐嘅时候，廿年前到啦。咁、啊、当时一公斤嘅生豆嚟到佛山，我爸爸买到嘅啫，兑翻仲平过棵菜，系真系，即系唔系一个形容啊，系真系个价钱个数值就真系平过棵菜，几蚊鸡一公斤。
0: 咁点解以前就种唔到靓嘅咧？
1: 咁你系佢其实云南种咗两百年咖啡，可能大家唔知。
0: 两百年
1: 有两百年噶啦，系、啊、但系一直就系农户自己种、因为咖啡讲老实亦都唔系话十分之难种，你要精耕细作出品质肯定难啦，但系你要佢存活唔难，佢种咗攞去卖啦，审喺地下啲种子咁就 OK 啦。咁但系农民佢可能因为以前某程度上云南地处可能会比我哋珠三角会偏远啲，信息冇咁发达，咁佢可能唔知道呢样系一个经济作物，咁冇好重视。咁当政府作为一个上层嘅，佢收到唔同嘅信息，知道呢样嘢喺世界上系可以赚到钱嘅，佢俾翻信息农民，好啦，农民愿意去种啦。OK， 我愿意去种之后，我冇技术，好啦，政府出钱去俾技术农户，成成去
0: 引入人才，
1: 人才冇错，你话斋人才、资金、技术成成咁样，令到佢哋可以做得越嚟越好，赚到钱。咁而家咪贵咯。咁呢个其实真真正正，我觉得。农民、农户佢自己嘅勤奋系肯定走唔甩鸡，但系后边有政府嘅推动系好重要、好重要嘅。
0: 嗯，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平时咧，如果真系有自己喺屋企研究一下咖啡啊，做一下咖啡嘅话，有冇真系自己都会采购一啲云南产嘅咖啡豆翻嚟饮下试下先啊？或者你哋对于云南产嘅咖啡吓、啊，你哋有咩睇法呢？亦都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一起留言分享啊！
2: 下午1:30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

0: 煮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50元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是、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造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八卦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2: 今日节目咧亦都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啦，问紧大家有冇一啲品牌啊会令你觉得即系属于系国货之光咧咁样？喺置顶贴嘅下方咧，见到有个朋友仔尾号系357嘅朋友留言，佢话谂起国货之光啊，第一时间谂起哇哈哈，佢话儿时嘅回忆嚟嘅，咁同埋华为啦，佢话屋企最常用嘅手机品牌就系华为啦咁样。系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系、是、会讲起小鹏汽车啊。佢话我而家屋企都系开紧国产嘅新能源车嘅，就系小鹏啦。咁佢觉得真系好好开咯，咁样。另外 V 咗个 R 咧，亦都留言，佢就话提到国货之光，其实佢自己都第一时间谂到云南嘅咖啡豆啊。佢话因为最近咧都有饮云南嗰边嘅。豆即系做出嚟嘅手冲咖啡，咁、但系佢亦都有一个即系相对即系比较专业嘅问题想问阿嘉伟啦，即系佢话对比国外嘅嗰啲咖啡咧，我哋国内自己做咖啡嗰个发展嘅优势系乜嘢咧？同埋又有啲咩方面嘅经验系可以借鉴人哋嘅咧？
3: 如果优势嘅话，其实有一个好明显嘅优势就系物流时间短、新鲜，呢一个系冇办法。物理因素控制咗咁咧，但系你话到嘅经验借鉴咧，一样嘢的而且确，我哋系而家要正视嘅，就系、是、对农作物啦，其实扩大少少讲就系嗰个基因嘅保护啦，系啊，因为呢一样其实就系农业嘅一个根基嚟嘅。咁翻去咖啡行业就系我哋如果真系想再向上一个台阶再去走嘅话，除咗系农业上面种植呢个叫做肉眼睇到嘅宏观上面系更加精耕细作之外咧。咁喺肉眼睇唔到地方咧，就係對呢個咖啡豆嘅基因嘅一個研究啊、保護啊、育種啊呢一方面係好重要
2: 嘅。係啦。咁嗱，講到雲南嘅咖啡啦，對比國外嘅一啲其他嘅咖啡品種啊，或者國外引入嘅咖啡豆，其實雲南嘅咖啡嘅口味，即係會唔會都係因應即係咩地理位置啊，各方面會有一啲自成一派嘅風味存在咧？
3: 其实咧，我一直觉得吓，但系当然呢，我自己个人感官吓，
2: 系，
3: 佢会比较类似于有少少南山咖啡嘅，系南美洲上面嘅咖啡。咁而家南美洲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巴拿马，佢种嘅季夏好出名。咁云南咖啡咧喺方向上面，其实我觉得都系差唔多，系啊，同季夏呢一个方向，清甜。佢唔会好似一啲旧嘅美洲豆，好似哥伦比亚、巴西啊嗰啲系偏浓味啲嘅，偏苦啲。佢唔会，云南就系清甜有花果香。咁但系佢应该系土壤同埋气候，毕竟唔系完全一样。佢亦都会比呢啲新嘅。巴拿马出嚟嘅呢一类型新型种植产区咧，佢会更加复杂啲，云南比佢更加复杂，佢会带啲多嘅草木嘅风格，好似系混咗有少少黄金曼特宁嘅嗰啲乡土气息喺入边咁样噶，系啊，咁啊呢一类型系我哋嘅亚洲豆嘅少少叫底色啦。
2: 系啊，咁当下其实云南种植出嚟嘅咖啡嘅品种，会唔会有一啲嘅品种都系比较知名嘅咧？
3: 而家云南如果系话比较知名，始终都仲系季夏啦，咁当然佢而家好多嘅庄园啊，佢会有自己嘅农业上系应该叫嫁接，定系我唔知嗰个技术系乜嘢啦。咁但系佢会有自己好多嘅一个新嘅品种喺度做育种啊，统一叫育种啦。我就系好多新嘅尝试，亦都有好多庄园佢会将呢啲佢哋自己培养嘅种会寄过嚟俾我哋。咁喺佢哋小范围种植啦。试养嘅时候咧，我哋系对呢啲新出嚟嘅豆咧。是很高评价的，咁只不过就话系去到下一步啦，要大面积铺开，就点样喺作为一个经济产物 同埋一个风味上面去取一个平衡。
2: 嗯，其实有一样嘢我都几好奇嘅，即系同一个，即系同一粒种子啦，咁样系咪地理位置就系真系决定性嘅因素，定还是我哋都通可以通过一啲科技嘅手段去令到，譬如我即使喺云南种植嘅，都可以达到喺原本譬如埃塞嗰边啊或者其他地方种植嘅效果咧？
3: 你咁样睇啦，呢啲好难讲话边个因素会系重啲。我就当佢系五开，土壤气候占五，科技又占五咁样啦。
2: 哦，吓，
3: 咁你即系，屋企我打个比方啊，你种棵发财树啊，你放喺南边同放喺西边有西斜嘅，可能佢出嚟已经系唔同啦，
2: 形态都唔一样。
3: 系啦，都系喺佛山啊，都系咁样嘅一日嘅日照时长咁样温度，但系都会有。佢咁莫讲话同一个品种嘅豆喺非洲种，季夏就最好讲啦。非洲有，南美洲有，我哋亚洲有，但其实风味系会有差别嘅，土壤唔同，气候唔同。咁当然你话可唔可以透过一啲科技嘅手段，令到佢哋嘅差距缩细，甚至乎系我哋亚洲啊，我哋中国，我哋云南更有一个后发嘅一个优势。咁我呢样系抱乐观嘅态度去睇咯。
2: 嗯，系啊，咁包括你啱先都讲到话，喂，其实种咖啡豆咧，就真系唔系话抌粒种子落去就得噶，其实佢当中都科技成分都占几大嘅。咁有其实有边啲工序或者系步骤系会即系涉入到科技咧？
3: 简单啲讲嘅话就话真系全链条去，土壤你要去睇啦。咁有好多嘅农户，其实而家云南都在做紧嘅，其实其他农业都一样，就去调土，
2: 调土
3: 系啊系啊，去测你嘅土壤啊，睇下系边度嘅土壤更加适合啊，呢度嗰度，咁就呢个其一，其二就系研究佢嘅气候，气候有大嘅气候，可能系云南嘅呢个市同另一个市可能唔同，亦都有微气候，微气候系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大家都知道。种咖啡可能希望佢季节性嘅温差比较大，咁亦都希望佢单日嘅温差比较大。咁单日温差比较大，咁就喺边度去着手呢？我喺山腰种，定喺山顶种，定喺山脚种？呢啲又系微气候。咁仲有一个就系翻翻刚先讲嘅，就系我如果又要去啲微观些少嘅，对眼睇唔到嘅，我始终都系要去到生物科技里面去睇呢一只咖啡豆嘅基因系点样。基因始终系好紧要的一件事嚟嘅。
2: 同埋即系话佢呢只品种系适合喺一个咩嘅条件底下种植嘅。即系所以其实好多系我哋肉眼睇唔到咯。即系你表面上睇佢就系一块可能种植咖啡豆嘅田，系咪？但系原来前面系做咗好多嘅研究同埋铺排先，最后落地到就系呢一亩地。
3: 系啊，好严格嘅。
2: 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之前听同事讲起嘅，就话云南嘅咖啡咧，以往有一个即系栽种得比较多嘅咖啡豆嘅品种叫做卡蒂姆，但我相信听紧节目嘅朋友仔都比较少接触呢个名啊。其实佢系一个点样嘅咖啡豆嘅种类咧？
3: 卡蒂姆咧，你如果话系而家好粗略去分咧，都会将佢分去阿拉比卡种下边嘅，咁亦都会当佢系精品咖啡去做嘅，我觉得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话再去深究啲，其实佢就一个混交嘅种嚟嘅，阿拉比卡沟咗些少罗姆斯特，咁而家就要睇翻其实卡蒂姆你咁多地方有种，你要睇翻呢个地方嘅种我可能基因里面有几多系阿拉比卡，有几多系卡蒂姆，可能有啲系捞咗少少罗姆斯特，有啲系捞得多啲咁。咁我点解要捞咁多呢？其实就系、是希望抗虫害好啲。系、啦，因为我曾经都讲过，
2: 即系粗生啲，
3: 粗生啲，因为罗姆斯特豆咧佢就好粗生嘅，佢比较苦嘅。咁就好适合去做嗰个意式豆嘛。咁佢苦嘅话，咁佢有一个天然嘅优势就係冇虫食。糖分少亦都冇虫食。咁所以有好多地方佢想我要带些少经济属性，咁我肯定阿拉比卡。但係如果呢隻豆係纯阿拉比卡血统嘅，就好难种。有虫害，有叶锈病，有 所以拉得咁佢就要撈少少其他嘅血統入去、
2: 哦、
3: 啊咁樣去做。咁以前雲南係種呢個係的而且確比較多嘅，包括以前雲南其實都會有唔少嘅比例係種純羅姆斯特豆嘅。咁、但係就慢慢政府引導啊，知道點樣係高產值啊，就轉去種卡蒂姆，卡蒂姆亦都作為一個過渡嘅，慢慢又而家轉咗去種好多嘅阿拉比卡，
2: 嗯，
3: 甚至係精品阿拉比卡。咁但係卡蒂姆呢，你如果係話種植得好，同埋你選育種啊選得好嘅時候，佢飲出嚟根本你都分唔出佢係卡蒂姆定係阿拉比卡，好靚嘅，你跟我做到。
2: 嗯，系，诶，同埋之前咧，即系亦都有啲网友提过嘅、嗯，即系以往咧，大家仲未接触现制咖啡或者精品咖啡之前咧，以前都系饮嗰啲速溶啊、或者瓶装咖啡为主噶嘛。咁系咪以前做速溶咖啡咧，系大部分都系啱先讲到嘅罗布斯塔豆作为原料咧？
3: 其实唔使以前，而家都系。
2: 而家都系。
3: 因为量大嘛、啊哦、量大而重嘛，咁你要做啲真係入商超啊呢啲，因为讲緊係卖几十万支嘅市场啊，甚至过百万支嘅市场，肯定都仲要係以罗姆斯特种为主作为原材料，除非就话呢个口味我写到明，即係当我一个单独 SKU 係阿拉比卡种，咁我就话呢隻阿拉比卡、嗯、但係种一个市场嘅方向其实都依然都仲係罗姆斯特种。
2: 但是纯粹是价钱的因素为主吗？
3: 量大，
2: 嗯，
3: 系咯，易种，
2: 嗯，
3: 我放很多地方，甚至可能有些东南亚的，佢可能呢个国家依然都是欠发达，我没有中国咁好的技术人才去培育呢个市场，但系当地都要经济作物噶，佢种唔到阿拉比卡，咁喺你哋种罗姆斯特啦，反正系我过嚟同你采收啦，咁呢啲咪就系、是。分布式种植、分布式采购，咁又可以服务翻一啲大嘅国际性嘅嗰啲瓶装饮料品牌去做功课咯。
2: 嗯，系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问啊，即系话点解系云南嗰边系咁啱种咖啡咧？广东我哋自己可唔可以种到？同埋有冇人种紧咧？其实呢件事，
3: 广东梗系有啦，
2: 有嘅，
3: 只不过。广东种和云南种不同，以前广东呢我爸爸都有几个老友在广东种、
2: 嗯、
3: 但是好老实说最后都会是偏向是、打消这个念头，做了几年之后最主要广东的温度是太适宜、
2: 哦、
3: 适宜人的生活，不是适宜农作物种植，没什么大的变化、
2: 哦、
3: 温差细，季节的温差细，单日的温差又细、嗯、而且我们广东的即比较好啦，地理情况又比较是平坦，
2: 嗯，
3: 冇乜一啲好似山嘅
2: 高海
3: 拔啊，乜嘢向阳、背阳啊、山腰、山脚呢啲咁样嘅落差，咁你太过平均嘅话，咖啡就做唔到积累糖分，做唔到积累糖分就做唔到我哋咖啡里面讲嗰句一甜遮三丑，
2: 系咁好似。即是最近接连咁样落大雨啊，咁系咪如果种咖啡都弊家伙
3: 啊？弊家伙啊，弊家伙。系啊，咁咖啡而家广东都有种，但系种嘅话就唔系以农作物嘅目的去种咯，文旅咯，即系体验方式啦、啊，亲子游啊咁样。
2: 系，咁同埋我都好奇啊，即系点解种咖啡豆呢、系要温差大咧？一定要
3: 积累糖分
2: 啊。
3: 积累糖分，
2: 哦，都系呢个原因。
3: 等于新疆种哈密瓜、种提子一样啫嘛，
2: 嗯，
3: 系啊，只不过佢嗰边个泥土唔系咁适合咖啡，所以就放咗其他地方种咁解啫嘛。咁但系气候上面其实大家都系异曲同工啦。
2: 嗯，同埋讲到国产咖啡咧，咁、除咗云南即系呢几年就真系特别优秀、特别突出之外，其实仲有一个省份吓个、咖啡咧，大家都系会有听过嘅、就系、是、海南嘅咖啡啦。吓、其实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啦，同埋以往即系细个都成日听我阿爸阿妈去海南旅游都攞罐翻嚟嘅。点系啊？点解而家好似即系似乎就真系冇咁出彩咧？
3: 佢其實出彩嘅定義睇嚟點啦，咁喺我角度佢都出彩嘅，只不過佢就唔係話走精品市場咯，佢係走翻對工業化，就係話供去啲支裝飲料啊嗰度，因為佢種嘅係羅姆斯特豆為主，
2: 嗯，
3: 佢有原因嘅，佢點解種羅姆斯特豆？因為講翻歷史就係海南以前有好多歸國華僑，有歸國農場、華僑農場。 咁當時咧，東南亞就種好多羅姆斯特種啊，好似馬來西亞、印尼啊、越南呢啲，咁嗰邊啲華僑翻嚟就帶咗羅姆斯特種翻嚟喺歸國農場嗰度，華僑農場嗰度去種，咁所以就形成咗雲南一直以嚟佢哋都係以呢一種豆種去種，咁佢哋嘅模式就係、是、種咗啦啊呢一種豆種就已經係形成咗商業慣性，就係、是、供俾大嘅集團去做速溶咖啡，去做支裝飲品，咁所以佢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商用豆嘅市場。你要佢去突然間去轉阿拉比卡成功就好啫，如果唔成功，原來嘅農民嘅收入點算？咁所以其實只不過大家對嘅客户唔同，雲南係對我哋普通飲用者。咁、啊、海南就係對商用客户係咁樣咯、
2: 啊。哦，但係海南嗰邊地理位置都唔存在話啲咩高海拔嘅。
3: 唔存在啊。
2: 咁點解人哋又種到呢？廣東又唔得呢？
3: 種到廣東都得，廣東都得。只不過你點講呢？而家大家比較多，可能要有少少聲浪，就肯定係要種精品豆。
2: 係，
3: 咁
2: 而家流行
3: 係流行啊嘛，係啊。咁你如果廣東要去種羅姆斯特豆，咁萬一又係唔成功，做唔到個聲浪，咁本身可能呢啲農民種緊其他經濟作物嘅，你要去種咗呢啲又係唔 OK。咁但係人哋雲南就已經幾十年嚟已經有一個好成熟嘅，佢就無謂去轉。我种开咖啡，点解叫我种砂糖桔或者乜嘢咁？咁样个原因，所以佢哋又延续住呢样嘢去咯。
2: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节目就讲到呢度啦。其实大家都会非常之期待未来吓，我哋国产嘅咖啡，我哋自己做出嚟嘅精品咖啡咧，会有越嚟越高嘅水准啦。亦都希望喺本地有更多嘅精品咖啡店，即系会将我哋国产自己产嘅咖啡豆咧，作为一啲首推嘅产品。
3: 冇错冇错。
2: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非常之感谢上豆咖啡嘅嘉伟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多有关咖啡豆嘅知识。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Bye.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慢吞吞，佛江高速北滘立交往里水有慢镜头。受到江河水位上涨影响，顺德龙江政委党校中间通道呢，以及甘竹电站一期发电车间人行天桥入口至甘竹船闸管理所沿线出入口实施临时的围闭，期间禁止行人车辆通行，解封的时间另行发布通告。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8: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9: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0: 官方官网睇到药品。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哎，
1: 好啦，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随着暑假的临近啊，各大家长群里面呢都在忙着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给孩子去排这个假期的计划表啦。要补习薄弱学科，要报名各类的兴趣班，加大这个刷题量哈。很多家长都想着说能趁着这个假期给孩子弯道超车，把精力放在这个文化课的提升上。但其实呢，现在孩子的这个学业压力是不轻的哈，我们都不想孩子掉队，但是暑假有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就常常被忽略了哈，说的就是一门不用考试不用打分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的成长的课程哈。这门课程呢就是做家务了哈，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个科目也非常重要哈，你有没有做安排呢？

0: 回顾整个在校的学期呢，我们几乎习惯性的包办了孩子的所有生活琐事，因为平时上课节奏紧嘛，作业任务重嘛，我们总是默认说呢，孩子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生活上的小事大人顺手做完就好啦。早上起床我们帮他们叠好被子啊，收拾书包，放学回家呢，饭菜端上餐桌，碗筷我们大人收拾就可以了，书桌乱了家长整理，脏衣服家长清洗，大小的生活琐事呢，全部都大包大揽了。那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常态，就是孩子只会埋头读书做题，五谷不分，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连最简单的内务都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很多孩子呢，习惯了被全方位去照顾，觉得家人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遇到事情呢，就以自我为中心，不懂体谅，没有担当了。不知道你家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啊？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往事又尽了。

0: 好了，想问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哈，这个暑假你是打算安排孩子学习哪些家务呢？哈，你会不会觉得说做家务占用时间，耽误孩子的学习进度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看法，还有育儿规划。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稍后见。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看到天伟留言说呢，有些孩子啊现在变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哈。是的，其实我们慢慢发现一个道理，就是长期被包办长大的那些孩子呢，他不光生活懒散，做事情呢还容易拖延啊，没有责任心啊，很难去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辛苦。而漫长的这个松弛的暑假呢，就是纠正这个问题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了。没有紧凑的上课作息，没有繁重的课后作业哈，时间也比较充裕，节奏也舒缓，刚好呢可以把孩子缺失的生活能力啊慢慢去补回来。所以啊，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哈，锻炼一下吧。

可能有的家长会有点疑惑，说做家务只是琐碎的体力活嘛，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成长呢？那首先，做家务是培养孩子责任心非常简单温和的一个方式啊。一个家庭呢，从来都不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家里的环境卫生啊、日常内务啊、家庭琐事啊，都是全家人共同的责任来的。我们让孩子去参与家务，本质呢不是帮大人干活分担劳累啊，而只是告诉孩子说，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啊，有义务去维护家里面的生活环境。其实也不用一开始就去安排一些非常繁重复杂的劳动的，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年龄啊分层去安排简单的家务。低年级的小朋友学会整理自己的床铺，收拾书桌，摆放餐具，垃圾分类。而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呢，就可以选择洗碗啊、扫地啊、打扫客厅啊、清洗贴身衣物啊、整理个人衣柜。日复一日坚持这些小事呢，孩子会慢慢摆脱自我中心意识，明白生活没有理所当然的照顾，慢慢建立起家庭责任感还有规则的意识。

0: 蓝色叮当猫说可以不会做家务啊，可以不做家务，但是呢要会做哈、啊。说所以家务活或者生活常识还是要学的啊。但是如果他不做又怎么会呢啊，对不对？那这个暑假你打算安排孩子去学习哪些家务啊？会不会觉得说做家务啊占用了时间，耽误了孩子的学习进度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还有育儿的规划啊，稍后再聊了。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5%。今天白天仍然有雷雨的局部大雨啊，10号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次生的地质灾害。

广东呢气候湿热哈，日常熬夜呀、吃辣呀，还有聚餐重油重盐呢、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凉茶，但是呢传统的凉茶味道偏苦啊，很多人呢都吃不惯哈、喝不惯哈。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款口感清甜、真材实料的草本龟苓膏。它不是果冻零食啊，是用足料再加古法熬制的真龟苓膏。核心原料选用养足5到6年的中华草龟龟板，配料表呢排在第二位哈、龟板含量呢是实打实的，搭配茯苓啊、罗汉果、橘红、甘草等等十味地道的草本，拒绝速溶粉去勾兑，全程7道古法工序，足足6小时慢火熬煮，草本精华呢是充分吸出，吃得安心啊。那制作全程呢是高温灭菌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开盖就能直接食用了。质地呢是软滑细腻，入口甘甜呢非常的回甘，很润那种哈、完全呢不会有难以接受的苦味，接受度呢是很高的。它做到了零糖零脂，减脂人群长辈呢都可以放心食用，每天一罐吃完呢就一身清爽了，非常的醒神哈。美观的净含量。

0: 但是150克搭配这个炼乳啊，还有白砂糖啊，喜欢清甜口感呢就可以自行去调配了，也可以搭配这个鲜果牛奶做成甜品，下午茶饭后解腻都很合适，一年四季都能吃的，日常居家办公室囤货出门便携都可以啊。提醒各位了，孕妇还有胃寒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就不建议食用了，吃完呢不要马上喝茶哦啊。活动价是88元，直接到手8罐哈、啊，算下来是1罐10块出头，对比这个实体店呢，对比实体店是性价比超高的，快点进入购意思专区去下单吧。每天一罐的古法龟苓膏啊，真龟苓膏，日常内热湿气重的问题都可以轻松缓解哈、啊，全家都适合的岭南养生小甜品。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啊，也可以去直接下单，或者呢在这个我们的放心好物的小程序当中哈，有一个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也可以进去下单的。我们稍后再见了各位。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恩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话题是比起刷题补课，暑假更应该补的是生活课哈。那做家务除了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呢，经常参与家务的孩子呢，共情和感恩能力呢也会慢慢被养出来。平时呢，有时候嘴巴会说啊，爸妈下班回来还要做家务，挺辛苦的啊，小宝你要懂得体谅哦啊。其实孩子大多是听不进去，因为他没有直观的感受哈。再多的说教都不如让孩子亲身去动手体验一下。当他弯腰反复拖地擦桌子，体会打扫卫生的繁琐，亲手清洗油腻的碗筷，明白打理三餐餐后卫生的疲惫，还有自己整理这个杂乱的房间，知道收拾内务有多耗精力，他才能够真正的切身去感受到父母日复一日打理全家的生活，默默的付出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了。这种亲手实践换来的理解，可能比说千百句管教啊都有用哈。孩子慢慢就学会换位思考，体谅他人啊，性格也会变得更加的温和懂事了。

另外呢，做家务还能够帮孩子养成自律有条理的做事习惯呢。很多孩子呢学习浮躁，做事没有逻辑，作息懒散摆烂啊，本质呢是缺乏生活的规划能力。暑假我们可以把家务纳入到日常的作息，让孩子合理去分配时间，什么时段学习，什么时段做家务，什么时间放松休闲啊。能够把个人生活打理清楚的孩子呢，慢慢也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学习节奏，做事情呢更加有条理，执行力也更加强啊，对待学习也会更加的踏实专注。

0: 你这个暑假跟着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提到的话题是，比起刷题补课啊，暑假更应该补的是生活课哈。可能有的家长呢会心里面有顾虑，说做家务会不会占用学习的时间呐、啊？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功课啊？其实呢，适量的家务劳动基本是不会耽误孩子学习哈。劳逸结合反而能够舒缓一下长时间刷题带来的大脑疲劳啊，去磨练孩子的耐心跟专注力。我们要分清一个主次了，成绩呢是决定孩子短期的升学高低，但是生活自理能力啊、责任心、共情力、抗压能力是决定孩子一生能够走多远的。我们培养孩子最终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成年人嘛，而不是要一台只会做题的学习机器啊，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家长可以稍微放手，在暑假试试看。

其实做做家务呢，不用心疼孩子吃苦的，也不要怕孩子说做不好、动作慢、打扫不完美哈。允许孩子慢慢练习，循序渐进，适应劳动的节奏，放下那种大包大揽的习惯哈，把生活的主动权一点点的还给小孩子。那比较好的家庭教育呢，从来都不是说高分跟奖状就 OK 哈，还要让孩子学会扎根生活，懂得感恩，有担当、有自立的能力哈，才是我们育儿路上长远的收获。希望这个夏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稳步沉淀学习，也能够烟火立身哈，成长为独立有担当的少年。

咁居家过日子咧，健康同实惠都唔少得噶。咁针对大家平时装净水器嘅顾虑啦，1509牌殷凡森净水器嘅厂家咧，系推出咗暑期嘅厂家直销活动啊，系冇浮夸嘅宣传，全部都系实打实嘅福利吓。咁好多人咧纠结话装唔装净水器啊，系惊俾人搵笨啊，怕使钱怕麻烦啊吓。今日咧呢啲问题全部解决晒啦，1509殷凡森净水器嘅厂家咧系提供免费上门安装试用服务嘅，俾到我哋嘅听众咧15日嘅试用时间。试用觉得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付清噶啦，系冇任何嘅额外嘅手续费。唔满意嘅话咧，都可以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就零费用，先体验后埋单，特别适合啲普通嘅家庭啊，好似我哋咁样吓。咁今日参加活动咧，礼品就攞到手软啦。首先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啊，免费送4档水温，满足唔同嘅需求啊！一件出热水超便捷嘅，仲送价值299蚊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降温可以起到促进空气流通嘅作用。再另外送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滋养唔伤头皮发质，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四季空调被啊，仲有一把高端订制嘅呢个商务晴雨伞吓，防晒防雨最适合而家嘅天气啦啊！全部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啊！讲多次我哋嘅活动嘅福利啦吓，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就每个月俾198蚊，12个月付清，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实实在在嘅免费试用。

唔玩任何嘅套路噶。另外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呢个超值嘅福利吓，重磅福利嚟噶。同时仲可以享受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嘅用水咧都能够净化，名额咧就所剩无几啦。快啲拨打热线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健康保障，想悭翻后续换耗材嘅钱，即刻拨打400-828-6721，拨打400-828-6721就可以抢占名额啦。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放。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钟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见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而桂哥立交过翻去罗村嘅方向都系车多嘅。桂丹路嘅金沙桥双方向立罗，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唔好驶，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方向都系拖沓嘅，大家行经嘅话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最后亦都提醒翻你管制方面嘅信息。受到江河水位上涨影响，顺德林头桥以及大沙桥嘅桥下通道可能会有水浸嘅情况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务必注意，千祈唔好冒险涉水通行，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绕行其他安全嘅路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

0: 调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桂丹路嘅金沙桥双向车多步慢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啦。嚟睇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炭宝收费站啦，往乐平嘅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也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有中雨到局部嘅大雨啊。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7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5%。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买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1000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15长，轴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雲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边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低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定，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啊，嚟到咗3:30打后啦，欢迎大家 mark 实我哋收音机啦，收听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下偈嘅。你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咧，就记得点个头像关注先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可以帮我哋点赞噶。咁睇到啦，啲老友记开始喺度打晒招呼咁啦，啊，多谢晒 Yes 啦，掉出嘅爱心啦，啊，跟住咧仲有我哋阿 Darren 啦，掉出嘅学到了啦。等等嗰啲咁嘅道具仔啊，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咁当然啦，我哋喺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入边咧，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嘅。咁啊，因为有时候做节目嗰阵时候咧，未得闲咧睇到大家每一个即系车型拣选当中嘅嗰啲问题啊，我会抽时间啊，下一 part 节目嗰度啦，我就会讲一讲啊，回复一下我哋咁多位啦啊，因为依家心大心细，唔知买油车好电车好啊，特别好似阿 Ben 嗰啲啦，拎住80,000左右。有个预算啊，有部20年嘅呢部花冠，跟住想换车嘅朋友啊，等阵咧我逐一啦回复晒咁多位嘅好友嘅问题噶。好啦，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因为咧我哋同车时代嘅2.0啦呢个版本咧即将到嚟啦。咁我哋今朝咧开咗个会，咁啊预计咧会喺20号咧就进行呢个正式嘅改版嘅。咁呢个改版改咗之后咧，其实改咗啲乜嘢嘢咧？第一样嘢咧，我哋嘅嘉宾天团成员咧就会丰富啲啦。除咗系朱大佬之外啦，比如讲我哋嘅呢个新模范嘅系嘛汽车车衣啊、改色膜啊呢啲嘉宾啦，咁仲有充电桩嘅嘉宾啦，咁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呢个律师团队嘅，我哋都喺度筹划紧啊，即系令到喺我哋买车啊、用车啊，甚至乎喺呢个驾校学车当中啦，一站式嘅所有汽车相关嘅嘢形成一个闭环啊，每一样嘢咧都能够帮到我哋咁多位啊，即系喺实际嘅实操当中咧，甚至乎喺每一次嘅用车场景入边啦，啊都会有翻丁堆帮助啊，咁啊我哋会睇下下个礼拜五啦，我哋会进行一场啦，我哋嘅叫发布会。这个就是同车时代20周年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我们 2.0 的改版的活动。所以我们都与时俱进，不好像车企那样，是吧，你们出车出得那么快，吸引到眼球，我们是提升整个服务的品质，直接将这个汽车资讯的平台我们会转换成为汽车服务、汽车生活这个服务的平台，向这个目标去进行进发。而讲到目标进发，甚至乎讲紧转型嚟计嘅话咧，不得不提到咧，其实寻晚有一部新车上市发布之后咧，已经收到啲朋友仔喺后台当中嘅留言啦。佢哋话我等咗好耐啦，我想等一部啦 Benz 嘅呢个 GLC。话 Benz GLC 冇咩值得等啦，系咪啊？因为基本上可以变得嘅嘢都变得7788啦。佢话冲少话我系想睇嗰部啦纯电版本嘅 GLC 啊，我都有兴趣啊，因为咧我睇咗下，其实寻晚佢公布翻呢个售价嚟计啦，起步价格咧卖到29,900嘅，咁啊顶配价格咧卖到38,000左右，有5座啦，同埋有6座嘅版本啦，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咁其实讲起啦 ，Benz 嘅电车，或者我哋讲唔好以 Benz 为一个例子，我哋以所有唔系指 Benz， 指所有在座嘅合资品牌又好啊 ，BBA 嘅电车都好啦。其实一开头咧，佢哋做得比较失败。这个失败真的不是我自己讲的，是你从这个销量的数据，甚至乎从市场的口碑当中，大家都是这样反映出来的。为什么呢？得到了一个滑铁路，他们就是起早即是好早啦，进行呢个电动化嘅改造啊！一开头咧，佢都有几步走啊，好似 Benz 咁样样啦。好似第一代就讲紧系有改电啦，哇咁啊有改电嗰啲车，佢真系纯粹系凑数嘅啫。咪下边个电池包厚到啊，好似嗰个猪乸大咗个肚咁样样突晒出嚟嘅。跟住咧去到咗 2.0 啦，可能就系啲咩 EQA 啊、EQB 啊、EQC 啊嗰啲啦。即系我觉得。好似德系啊，或者好似我哋讲緊嘅呢啲咁合资品牌啦，同埋呢啲 我哋讲 BBA 做豪车品牌起家嗰啲啊，嗰啲车型佢哋系做咧，佢哋啲思维就系咁啊。我开过我朋友嗰部啦 ，EQE 啊，其实 EQE 啦。我当时我都想问佢点解要买一部咁唔似 Benz 嘅 Benz 呢，我諗呢个绝大多数人睇到咗 Benz 嘅电车。

0: 之后咧，第一个感觉噶，佢想点咧？佢想表达啲乜嘢嘢咧？后屘咧，我都系即系深层咁样去睇咗下，包括啦，同咗 Benz 嗰啲经销商啦，亦都系进行咗少少了解啊。咁后屘先知道，原来咧佢哋喺工程师咧会有一个时勤时科啊技术嘅，佢哋第一次做。根本就唔知道呢个市场，即係我哋自己消费者啊，对于电车嘅期待值会放喺边度呢？所以佢哋做出嚟呢，好似我开我 friend 嗰部 EQE 咁啊，有两样嘢呢，我觉得係真係可以拎出嚟讲嘅。第一个呢，就係佢嘅底盘调校功力啦，係好在线嘅。真係你唔需要担心呢啲咁嘅老牌车企佢哋应该有嘅调校嘅底蕴，开起身好稳，开起身喺隔音降噪水平上边啊，甚至乎你喺讲雷震表现上边啊，嗰一阵高级感觉咧，佢一定俾到你嘅。咁第二个咧就係讲到呢部车係九十几度电啊，我冇记错九十几度电，接近成百度电㗎啦。咁个续航里程啦都几扎实嘅，我睇出成个能耗管理嘅水平嚟计啦。你放返喺四百伏嘅平台当中嚟讲嘅话呢，佢呢个水准做得都还可以啊。其实呢啲我觉得就係、以往啦我哋讲 Benz 嗰啲电车啦，佢哋做到嘅优势。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其他嘅短板佢哋会更加之明显啊。第一个短板呢就係、呢个样呢真係需要呢个审美门槛係比较高嘅。佢真係为咗做好多嘅呢啲叫做风洞嘅测试啊，或者係呢减轻返好多我哋所讲嘅呢啲叫做空气动力学嘅元件啊，将呢个造型变成好似公字形咁样。所以呢喺一众嘅呢啲新能源车当中呢，佢会显得有啲格格不入。咁另一个呢就係、如果你放返喺三电当中啦，真係唔够睇，真係唔够使。你諗下去到25年底啦，我哋基本上都讲緊话你10万蚊车仔都有成800伏嘅平台，係咪 ?Benz 啲车都仲用緊400伏嘅平台架构。所以今次啦，我觉得对于德国嘅呢个车企嚟讲啦，对于 Benz 嚟讲啦，佢真係叫做知此而后勇，又或者是已经被市场教育了他们了。以前如果再用回以前那些迷之自信，我觉得电车是应该这样做的，你们就应该接受到我们设计出来的电车，再以这种态度去做车，他们一定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的。所以其实看回这一部新的 GLC 纯电版本当中来看，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变化，所以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你30万价位段，你话想买一部电车嚟计，甚至乎你对于品牌力嚟计，以前啦，想入手又唔够胆入手，又觉得冇啲咩新鲜嘢可以刺激到你嘅。嗱，先讲翻呢部 GLC 先，加长咗嘅，佢轴距表现咧去到成3米啊，基本上系中国特工噶啦，喺国内市场当中，你先能够睇到呢个接近3米啊，呢个轴距表现3米楼上嘅 Benz GLC。咁另一个最大嘅变化啦，我觉得就真系放咗喺呢个外观当中先。嗱，呢个外观咧喺慕尼黑车展嗰阵时啦，进行咗呢个亮相。我当其时我都有啲惊讶，即系我睇到呢个外观个佢嗰个前格栅嗰个位置啊，个鬼面罩嘅位置啦。有啲似隻蟹啊，蟹嗰个肚咁样啊，佢都几大胆啊，塞一片咁大劈嘅嘢啊喺呢度。好就好在啦，佢比较阔，好就好在啦，呢个车身会比较大隻啲啊，先显得冇咁突兀。咁但係呢个咁嘅设计元素啦，我觉得亦都系佢想喺面向呢个新能源时代当中呢转型啊，先从外观当中啊变得符合返大众化嘅审美先。佢冇再过度追求呢啲流线嘅外形啦，反而变成咗咧一部正儿八经嘅 SUV 嘅造型。其实呢一种咁嘅变化咧，我觉得对于 Benz 嚟讲，甚至乎我哋讲緊喺未来嘅发展趋势当中，真係应该咁样做啊。点解咁讲呢？你比如讲啦，以前嗰啲明明先从明明开始进行一个大刀阔斧嘅改革，以前啲什么 EQ 嘅系列啦，用緊 EVA 平台嘅呢啲旧嘅明明罪称嘅话呢，冚唪唥改晒先。如果你卖得好嘅话，喂，咁到时候系咪 S 级啊，或者 E class 啦，或者 C class 咁样啦，系咪全部都要改晒名呢？所以今次呢就变成咗 GLC350L 啊，回归返呢个明明当中佢哋原有嘅初衷啦，从明明开始先进行改变。咁而第二个我哋讲大刀阔斧嘅改变呢，就会放咗喺呢个平台当中嘅更新换代啦。其实我睇咗下呢个外观啦，因为基本上你会发现 得到啦，嗰啲咩油改电嗰啲平台啦，基本上你去到底盘当中一睇嘅话，成嚿嘢厚晒出嚟嘅，跟住咧喺门边啊呢、這个叫做轮眉大概呢个位置左右啦，你会睇到咧佢会肥咗啊，有一嚿嗰啲咁嘅肌肉嘅嘢。逼咗出嚟，擠咗出嚟咁樣嘅。咁而今次喺 GLC 嘅純電版本當中呢，你就會發覺佢成個設計和諧咗好多。咁而且呢，我哋講返佢嘅平台啦，亦都係用咗最新嘅800伏高壓快充平台啦。OK， 跟得上呢個潮流啦，起碼能夠喺三電當中上返個台面先。咁另一个呢就要讲到啦，佢今次呢係用咗呢个两档嘅变速箱，即係后边后轮当中嗰电机都成300千瓦，用咗两档变速箱啦，前边呢用咗一个160千瓦嘅电机功率输出，呢个係双电机四驱版本嚟嘅。所以成个提速表现嚟计啦，我亦都觉得呢部车係唔需要大家去过分地去担心。咁而讲到 GLC EV 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就係佢嘅集成化程度，你可以从佢你叫做内里啊，内边嗰一浸即係空间利用率啦，包括埋佢仲会有一个六座版本嘅车型啊，但我依家睇到呢五座版本车型嚟计呢，呢个空间係做得 OK 嘅。咁而第二样嘢就要讲返点解话佢嘅变化係好大呢，以前我哋成日话呢啲车做到油改电嘅话呢，你嘅前备箱唔使諗啦。嗱，今次呢佢亦都可以装到一个24寸嘅行李箧，你可以打开返个前备箱，佢有咗前备箱㗎啦。咁第二个呢就係佢喺后续当中啦，佢利用率会更加之高，有一个好大嘅下沉空间㗎。所以其实呢部车喺里里外外嚟计嘅话呢，都能够俾到人崭新嘅呢个感觉。咁而去到 GLC 呢一部车，我哋讲内笼嘅设计当中啦，有两个好大嘅卖点啊。其中个卖点呢，有啲人呢就话啦，玩内饰喎，我睇咗依家啲什么之前嗰啲咩 EQE 啊 ,EQC, EQS 嗰啲设计。哇，睇起身好唔協調，好唔和諧，咪整個大連屏，係咪？依家新勢力做車嘅邊個咪整大連屏啦，係咪？就動嗰個中間個中控屏喺度，係咪？中間個中控 mon 大大個 mon 喺度，搞掂曬啦。其實有好多人都唔清楚，真正玩啦大連屏嚟計啊 ，Benz 先係鼻祖嚟嘅。Benz 嗰部 S 級啦，講緊前兩代嘅 S 級啦，佢係第一個出现咗双连屏嘅设计，咁所以咧导致咗当时好多嘅什么车评人又好啊，好多呢啲汽车品牌嘅主机厂都好啦，哇都发觉好新颖呢一样嘢，所以其实佢自己讲紧嘅 Benz 其实就系呢个大连屏啊，佢嘅鼻祖啊，所以今次咧喺呢个大连屏当中，佢就更加登峰造极啦，直接将三块屏幕从呢个驾驶位，跟住去到中间嘅中控 mon 嘅位置，连到去副驾嘅娱乐屏当中啊，整成一个一体式三个连屏一齐连过去嘅。咁其实咧呢个连屏咧都有啲设计嘅原因喺当中啊，因为咧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我睇到有啲车啦，佢哋整啲咩三连屏啊、四连屏啊、咩咩天空啊、大雨屏啊、什么嗰啲屏啊，中间有一橛咧黑黑地嘅啊，过度嗰啲黑边啊，好肉酸。好影响美观，咁但系 Benz 作为我哋所讲喺氛围感嘅营造啊，甚至乎喺豪华品质当中嘅营造啦，做得比较好嘅呢啲老牌车企啦，佢系唔会有中间嘅呢条黑边啊，所以成个连屏连起身咧就会睇得比较之和谐。咁但系亦都随之而嚟要讲一讲啦 ，Benz 一直以嚟嘅陋习系喺边度呢，乜鬼嘢你都要整选配嘅。咁所以呢一个大连屏你要埋单啊 ,OK, 冇问题。价钱呢上到高配车型当中啦。咁另一个就係讲緊其实佢依家呢係有咗空气悬挂嘅。但係唔好意思啦，空气悬挂喎，价钱再买囉，万几蚊。咁所以到咗呢个时候呢，我就话如果佢真係有心，有心想去改，有心想去做返好呢个纯电的世界，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嘅话呢，希望呢个选配呢唔好搞咁多啦，喂，因为始终呢啲嘢叫锦上添花㗎嘛。你话啦，好似我一睇 啊呢、這个300,000价位段啊，依家斗到啊不知几残酷，你睇到有几多车型系嘛，我就话直接送俾你嘅。以前玩选配，可能喺油车时代当中选下咩波子嘅911啦、S 级啦，啊选配选到300,000啊，选到500,000都有嘅。咁但系呢个前提要放喺边度呢？即系起码我系只能够买到呢部车。前提是我要去买这部车，我才会去选配你这些东西的嘛。咁而去到依家300,000价位段当中，我哋要卷嘅配置当中有好多空气悬挂，得啦，送俾你啦。啊，一对比嚟睇睇嘅话，喂，你话你 Benz 有空气悬挂，我呢个差啲嘅空气悬挂有乜问题啫？我有啊嘛，系嘛？你话你 Benz 有个大连屏嘅，啊，我唔同啦，唔系我整埋啲咩电视、冰箱啊、sofa 啊，冚唪唥全部俾齐晒你嘅。咁但系咧喺呢部 GLC 上边咧，我都系见到咗呢啲叫做德国车企啦，佢哋做车当中某一啲嘅执着啊，佢哋嘅执着咧就会放咗喺部分嘅，即系我哋所讲卷紧呢啲什么空间啊，卷紧什么舒适配置当中啦，佢哋会有翻少少取舍。第一个佢嘅后排当中啊，其实你会感觉到啦，好空溜溜。啊！呢、這个空溜溜真系唔系讲笑嘅，比如讲好似 i8 咁样啦，后排当中啦，哇，咪什么 L8 又好啦，哇，两只零重力座椅俾埋你嘅，唔好意思，喺呢部车上边咧，你系见唔到嘅。咁另外一个咧，你喺后边你双电动调节嘅座椅啊，唔好意思，我哋咧系玩手动调节嘅。咁冰箱嚟计嘅话咧，唔好意思，亦都冇俾到你后边嘅，亦都冇话什么嘅娱乐屏啊，佢全部都俾唔到你嘅。咁所以回归翻啦，究竟呢一部车我哋入手，又或者对于我哋讲紧嘅呢啲叫做 BBA 嘅豪华品牌当中啦，佢哋真正或者合资品牌啊，呢啲老牌嘅车企，佢哋想喺新能源世界当中揾到自己嘅一席之地，我一直觉得佢哋啲工程师啦，嗰种思维啊。唔能够讲话不思进取，我觉得佢哋嘅思维咧系为咗好多驾驶员去着想嘅。嗱，听下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包括我自己试驾到一啲好似嗰部 N78 咁啦，好似智景嘅 L7 咁样样啦。比如讲好似嗰部帕智七啊，丰田嗰部帕智七咁样样啦。喺我试驾完之后咧，我系感觉到好就手啊！乜嘢嘢都好就手，一个系保留咗唔少嘅机械嘅按键，咁第二个咧，佢喺成个调教嘅逻辑，即系呢一架车，你开起身嘅嗰种感觉，你会感受得到，我喺油到电嘅呢个转换过程当中，我系唔需要有好多嘅学习嘅成本，我唔需要有好多嘅变化。而 GLC 上到嚟呢一个我哋讲2026年嘅年中推出佢嘅 EV 版本啦，亦都系同等嘅逻辑。佢唔希望系人教车或者系车去教翻人，佢只系希望将呢个产品嘅本职工作去做好，其实就系服务翻消费者，令到呢一班消费者唔会有咁多咁高嘅上手嘅难度，甚至乎喺我哋所讲呢个动能嘅调教当中啊，或者系驾驶嘅呢啲逻辑变化当中啦，唔好做太多嘅改变，因为依家咧我哋讲为咗改而改，为咗变而变嘅品牌有非常之多，佢哋上咗好多雕龙雕凤嘅设计啊，甚至乎上咗好多惊为天人，以前你谂都唔够胆谂到嘅功能嘅。OK， 呢一样嘢系会有佢嘅受众群体，咁之但系你又回想一下啦，有几多人？其实我并唔需要呢啲㗎，我係希望回归返我嘅本质㗎喎，我希望呢一部车係好开嘅，我希望呢一部车喺呢个碰撞测试标准，甚至乎我哋讲緊喺整体嘅耐久度上边，喂，我係过关嘅，我唔需要你做咁多嘅花巧嘢。而放返喺 Benz 嘅 GLC EV， 今次我觉得佢唯一嘅妥协，佢妥协放喺边度呢？佢嘅自驾交咗俾 Momenta，其余嘅什么电机啊、电控啊、电驱啊，佢哋自己自研嘅。咁所以咧 ，Momenta 佢用咗一套叫做唔系激光雷达方案啊，纯视觉嘅方案嘅。咁有啲人就话啦，纯视觉出于咩考虑呢？我都系两种。第一个咧 肯定就是成本的，不用问阿贵的。第二个就是出于其实这一部车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车型，它真的讲紧要面向销售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当中，所以它一定要符合我们讲整个内笼啊，或者整个电子电器化架构啊，整个开模的这个成本它都要兼容。所以呢，其实 Benz 的 GLC EV 这部车，我觉得它是打了一个板，打了一个什么板呢？打了一个我们讲紧这些老牌车企去转型，或者在豪华车品牌当中要去转型的样板，这个压力交给 i3 了。因为跟住落嚟呢 ,i3 在今年的下半年当中佢都会去面世，而佢面世面临的压力就是第一个，究竟我的配置参数，我的价格定位定到点样样呢？第二个，究竟我在这个 BBA 所做紧的电车转换过程当中，我又能够拿出啲咩优势去打动返呢一班潜在嘅消费者，俾人哋唔好觉得你只係买咗一部电嘅 Benz， 而我係买咗一部为咗 Benz 而买嘅 Benz。好 ,OK 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去倾倾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继续点返关注先啊。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9246方。

0: 晏昼咁多路由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金沙桥嘅双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广佛路斜边路口往蓝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乐隆路人民路跨线桥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行坛去到龙岗收费站往西桥嘅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佛小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捽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港品牌睇到药品。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8: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号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千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

0: 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万6千9，车身足足5米15长，足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的是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的硬件，海豹08全是标配，不用额外加钱。另外还有云链 A 的双康空气悬挂、后轮转向、智能的蟹行模式、加天神之眼 B 的激光支架，还有第二代的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车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才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带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边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萨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订，仲可以叠加佛山公会专属1000蚊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公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萨格邦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30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我哋开启咗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啊，帮手点下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啊，你可以输入 FM924-3:8 你可以搵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咗，咁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好啦，睇睇呢位叫做杰出颓废青年，佢话哇，喺上半年几百款新车上市喎，跟住有几多部油车呢，其实真係屈指可数啊，真係屈指可数嘅。比如讲好似威兰达咁啦，再比如讲好似雷克萨斯嗰部 ES300H 啦，咁另外再加上好似呢部 B9 嘅迈腾啦，跟住仲有 A6L 嘅新款啦，仲有 Q5L 嘅新款啦，可能都系呢啲为主㗎啦。咁但係你话佢哋去到咩力度呢，或者发力发得点样样呢，你话期唔期待嚟计呀，我都想问返咁多位啦，其实你哋对于新嘅油车仲有啲咩期待呢？我唔系喺度嘲笑，或者系我唔系话买油车依家就系唔妥当嘅行为，绝对唔系咁样样啊，先表返个态先，一定唔系咁样样理解嘅。咁之但系你话新嘅油车上市，佢哋嘅变化基本上集中会喺边度呢？会唔会是油耗水平更加之低，技术当中继续去硬撼呢？咁又难啲喎。因为基本上你睇到嘅现在啊，作为喺油耗表现当中嚟计嘅话呢，基本上已经系已经磨㗎啦，已经磨到差唔多系一个我哋所讲嘅瓶颈嘅位置啊。咁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佢哋会加上一啲智能化嘅配置啦。比如讲喺车机当中系嘛，依家嘅好似Sienna、塞纳啦，或者好似格瑞维亚咁啦，佢27款呢都上咗8155嘅呢个车机芯片啦。咁同埋好似58无线快充啊、氛围灯啊，呢啲我哋以前喺日系车当中諗都唔够胆諗嘅呢啲配置啦，佢可能会加埋俾你嘅。咁如果 MPV 领域当中可能会加返啲咩座椅嘅按摩功能啦，等等等等。咁如果你话佢想其他嘅地方，即係比如讲喺底盘上边啦，佢会落足重本嘅，係咪整啲88伏嘅主动悬挂、48伏嘅呢啲主动悬挂，整个48伏嘅防倾杆俾你嘅话呢，係咪即係比较难实现啦？因为始终系油车，佢好多电路化、电子化当中啦，会有一个缺失喺呢度。咁另外一个喺辅助驾驶能力当中啦，可能啦会上返啲 Momenta 嘅方案，包括华为嘅方案啦，喺呢啲新车型当中啊。咁但系咧呢一种叫做锦上添花，另外啦可能就系、是都系往死冚翻呢个智能化。咁之但系你睇翻现在嘅呢啲车市入边啦，以前我哋讲可能真系冇得拣啊，真系冇得拣。但系依家咧拣到你眼花缭乱，我都话啦，一到六月份上咗600+部新车，系嘛，每日啦平均落嚟3+部，点样样冚咧？点样样去拣咧？咁再加上啲行情令到人啦飘忽不定，一时咧又话降价降到25个点啊，好似啲什么嘅325Li 之类嗰啲啦，330Li 啊，325啊，跟住 C 仔嗰啲啦吓，又话一降啊降成10万蚊，降成11万蚊，跟住好似咩雅阁嗰啲，寻日先有位朋友问我啊，佢喺我哋嘅车友群都问我，冲少依家落到地搞掂晒雅阁，但系佢卖到几钱咧？我话嗱，你倾咧大概就往60万+去倾啦，有啲资源车啊，有啲我哋所讲啲咩零公里嗰啲二手车啊，可能系可以做到7万蚊左右嘅行情优惠嘅。咁但系到咗呢个时候去拣车嘅话咧，我觉得唔系市场去选择我哋啊。 是我哋去选择当中真係未知道点样揀。所以呢亦都係想引申出个问题出嚟。嗱，好似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有位叫阿 Ben 嘅朋友，佢呢个呢就係好务实嘅选择嚟嘅。嗱，佢话呢佢自己有一部开咗接近20年嘅花冠，咁开緊一部啦比亚迪嘅宋 Plus 嘅插混车型。佢问我啊，如果係80,000左緊嘅话呢，我想买一个系上落班通勤代步嘅，又或者接送下小朋友嘅，我究竟买乜嘢车会比较合适少少呢？咁我头先呢同佢傾咗下，咁包括我都想分享一下呢、這、一个你攞住80,000预算啊，即係你依家买到咩车型呢？80,000左緊嘅，你70,000-70,000可以落倒地搞掂一部朗日嘅轩逸嘅经典版本，日产嘅呢部车。咁呢部车其实无他㗎。你话啲配置上边，基本上你諗到嘅配置啦，佢都系缺失嘅。咁就系有一个比较大嘅乘坐空间啦，系嘛，大梳化啦，系嘛，坐起身舒服丁咁多啦。咁但系你要动力，唔好意思，俾唔到你。你要呢一个隔音水平啊，唔好意思啊，都系麻麻地。咁你要配置好丰富啊，唔好意思，都冇咩配置。但系佢拥有嘅咧就系我哋拥有咗一部可以讲紧回复翻汽车嘅本职工作，就系令到大家舒舒服服地从 A 点去到 B 点喺。

系炉火纯青噶啦，保养成本亦都够晒低。除咗动力差啲，除咗呢部车配置低翻丁堆之外啊，其实呢一部车佢嘅行驶嘅品质感觉或者隔音嘅水平嚟去讲嘅话咧，比起呢部轩逸嘅经典版，可能会更加之好翻丁堆。所以呢部车如果搞掂晒落到地咧，我估计咧，你计埋补贴嚟计啊，呢部车可以攞去报废嘅。你二十年嘅话，你可以攞去报废啦。2013年嘅6月30日之前嘅呢个油车，你都拎去报废，咁就按照翻车价去进行同你补啦。如果你系买电车，即系你到时候报废咗之后买电车咧，按照车价嘅百分之最高保20000蚊啊，最高保20000蚊嘅。咁而油车咧就最高保系15000蚊啊，呢个补贴嘅力度。咁若然咧话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啊，你话唔得喎，阿聪啊，我系希望到时喺车入边又要五优一下啦啊，跟住呢位阿 Ben 又话佢屋企自己有充电桩嘅情况下咧，你话你要买电车嘅啊，咁都可以去考虑啊。比如讲睇咩车型呢，可以睇下呢一部星源咯。星源呢就赢面呢赢咗喺佢嘅销量比较好啊。咁同埋呢宁德嘅电芯啦，咁再加上 GEA 嘅呢个平台架构啦。所以令到呢一部车啦，佢喺选择嘅呢一个叫做咩呢，叫做博弈入边啦，可以讲选择嘅博弈当中啦，你唔会有太多嘅负担喺度，因为跟住大队买车冇乜太大问题嘅。啊，即系大家都认可嘅嘢，包括你喺吉利嘅声望当中，就系靠佢撑起晒成个吉利声望嘅销量。咁要么咧，你又睇一睇，你话底盘调教好啲嘅，睇翻部 MG4 啊。MG4 嘅话咧，其实我之前试驾过呢一部车，我觉得 MG4 呢一部车，外观当中先吓，佢会硬净啲嘅，外观硬净啲。咁同埋咧 ，MG 一直以嚟咧，佢嘅运动化基因啦，会做得比较之明显啊，做得比较之明显。所以呢部车其实开起身嘅底盘嘅整体性啦，包括埋觉得容易晕车啊，真系有好多朋友一开到电车咧，哇，嗰啲头晕晕到乜嘢嘅，有时有啲风琴脚啦，嗰啲咩动能回收调得好高，一收个电门，戳下戳下戳下咁。反而呢一部车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试驾咗之后咧，系晕车有好型嘅，即系咩底盘平整少少，包括埋佢呢个电门嘅收放啊，同埋呢个电门嘅响应啊，收电门刹车嘅动能回收嘅力度咧，佢系有翻少少嘅想法喺当中嘅，咁所以可以睇睇呢两款车型咯。咁若然话你讲到，我都系想拣翻油车。我揀有冇啲其他品牌嘅呢，亦都有吉利当中嘅帝豪。剛才唔记得同你分享呢部吉利嘅帝豪啊。吉利帝豪呢，佢有首波同埋自波。咁但係自波嘅价格真係好平嘅。60000蚊左緊嘅啫。只不过再买返首波嘅话呢，可能你话喺市区当中塞车嘅路面嚟跑呢，就真係有啲痛苦啊。基本上都係 D 档走天涯嘅。咁你买到自波嘅啦，就大概係700000蚊左右。差唔多可以落得到地啊，计埋补贴嚟计嘅话，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呢部车就系又赢面啊，就系赢喺配置。比起头先推介嘅轩逸又好啊，头先推介嘅呢一部朗逸嘅新锐版本都好啦，佢嘅配置系做得比较好啲嘅。所以咧，呢个又引申另外一个话题啦。呢个话题就系、是，喂，聪少，依家呢个时间段当中，你推荐我哋买国产车？我其实我系因为我夜晚会喺抖音嗰度开直播嘅，喺抖音开直播咧，我系收到好多不同嘅声音，有一种声音咧就系话，阿聪你唔识车嘅，阿聪点解你推荐我买国产车咧？我当然我其实我可以理解到佢哋嘅心目当中嘅想法啦，因为咧佢哋可能以往啊真系俾国产车伤过心嘅。因为以前嚟计啦，我哋拼乜嘢呢？我哋喺技术层面上边，你话同合资车嚟比，我坦白讲啊，讲句唔好听嘅，你真系去到150000去到100000蚊以上嘅价位，同样嚟计，你会拣合资定系买国产呢？以前啊，以前你有能力有条件嘅大部分人，你都系买翻合资品牌，因为你觉得佢技术更加之成熟，佢呢部车调教得更加之稳定，冇咁多拗教嘅嘢。所以我好理解佢哋嘅想法，但系依家时代变咗啦，有好多人仲抱住我哋几年之前，甚至乎10年之前嘅思维，系嘛？到依家我都仲听到呢个 slogan 嘅，佢哋个 slogan 咧就话：冲少奇瑞，奇瑞修车排队。我唔知道老友记有冇听。

听到过呢个 slogan 啊，包括买奇瑞嗰阵时候，你身边嘅朋友会唔会同你讲，你点解仲要去买奇瑞呢个品牌呢？哇，你谂下依家啲咩思域啦、Integra 啦，或者速腾啦，110,000左右搞得掂，甚至乎你攞埋补贴搞掂晒，100,000蚊左右可以有嘅车，你仲去买国产车？但系我想讲句说话，你谂下依家。无论你讲嘅100,000蚊级别当中，呢啲轿车嚟计嘅 i8 系嘛，或者星瑞嘅吉利嘅星瑞嚟计嘅，呢啲车型系经过咗市场嘅肯定，经过咗我哋好多消费者投票决定嘅。咁再加上我哋自己做杀价帮当中，其实都会去到吉利嘅品牌经销店去同大家进行呢个杀价。咁其实我试驾咗呢啲，比如讲星瑞啊，比如讲 i8 啊，呢啲车型嚟计，我真系个人感觉啦。尽量先去试一试先，唔好做键盘车神，因为好多时候你喺网上边睇到嘅各样烦烦嚣嚣嘅各样嘅信息，好容易带偏。包括我自己一开头都系嘅，我开头感觉上啦，哇喺讲到呢啲车系嘛，天上有地下冇，我睇到好多车评人去评价某一款车型。嗱，我打个比方。好似嗰部 iCar V23 咁，我唔知道有冇老友记系关注紧呢啲方盒子造型嘅 iCar V23。我真系曾经听到咗一个大家觉得呢一个车评人啦、啊、做得好好啦，讲得好好。佢讲到呢一部车喺越野又有越野能力，跟住成个底盘嘅架构当中咧，哇好稳定。呢、这个底盘调教咧，仲话都相当之优秀，又讲到佢能耗表现做到13啊、14度啊，呢整体嘅能耗表现，跟住又讲到啦，佢啲车机嘅流畅啊、丝滑程度啊，喂，又做得比同价位甚至乎有越级嘅体验。其实当时我睇到咗呢啲信息之后咧，我就自己去试，系嘛？我试完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有冇搞错？喂，我觉得呢一部车开起身，我好坦白讲，我试驾嗰个路况啦。我去到佛山大道，佛山大道我找了一个掉头位啊，这部车可能是我试驾过这些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当中，它的横向抑制，即是你会感觉到它这支避震啊，不是用料问题，就是调教的问题，液压衬套的光度又好啊，甚至乎这支避震心它的调教都好啊，你会感觉到拉不住的车身，甚至乎你看到的那些屏幕当中啊，唔知佢有冇 iCar V23嘅车主，你有冇发现会有啲好似啲像素级啊？啊，即系你个中控 mon 啊，嗰啲像素级啊，啊，同埋有啲卡顿嘅。所以有时候咧，唔好听网上边讲咁多，甚至乎就我讲嘅嘢，仅代表我自己个人观点，系我试咗呢啲车之后，我同大家去分享翻我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嘅，只系一个小小嘅参考。所以我经常都话啦，喺买车之前听得更加多人嘅意见，你只会更加之烦。你烦乜嘢呢？烦嘅就系、是，哇！点解我可以加多啲钱，我又想多啲配置咯？喂，呢、这个价位段当中会唔会有更加好嘅选择啊？然后又睇到一个车型啊，一个车企佢哋每个车型啊，每年依家变化一代车。两代车，甚至乎一年当中换三代嘅车，都会有放咗喺度嘅。所以其实因为讲咗咁多，你谂下现在嘅我哋好多嘅消费者啊，你唔好讲话啱啱出嚟工作嗰啲朋友啦，出嚟工作嘅，佢哋之前未拥有过汽车，可能佢哋接触嘅就系恰恰系我哋国产嘅新能源电车，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开始蓬勃发展嘅呢两到三年之间，佢哋去试车嘅时候，包括埋佢哋对了解就系、是，哦，比起我以前坐过嘅呢一部车，可能真系好啲、哦。比如讲佢以前只系坐嗰部50宏光 mini EV 嘅，系嘛？可能呢个蹬两下、蹬三下、蹬一下，哦，呢、这个就系一个好嘅底盘。哦，呢一部车原来啲隔音水平咧就系做到咁嘅。哦，呢啲配置当中咧原来呢一个就叫低配车型嚟嘅。咁喺呢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啦。当佢试驾咗另外一款车，比佢喺认知世界当中嗰部车型好翻丁咁多，佢就已经认为系好嘅车型。咁呢一样嘢就系、是、喺每一次入手之前，包括你买车之前，我自己都系咁试噶。我买车咧，我入手嗰部车，我自己对标，我会各样车型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所有车型都去试驾一下先，因为你个 pat pat 系决定咗你买呢一部车。
呢个长久持有，你冇理由话我买到好似呢啲50几万㗎。

四五十万嘅啲车型啦，有乜所谓啫？就算佢再变都好，唔会影响我正常生活嘅。我以前开紧大 G 嘅，我依家买一部五十万嘅极客九 X， 我买一部选配完之后六七十万嘅呢部问界 M 九，有咩问题啫？我买嘅系体验。我买嘅系体面，我买嘅系呢一部车可以带到俾我嘅社交嘅属性、圈层嘅文化喺当中。咁但系你当面对住我哋讲紧一年出咗咁多车型嘅时候，我觉得更加应该嘅就系多啲去试啊，多啲去试。呢、这个我亦都系每一次喺直播间或者每一次喺我哋做节目当中，我同我哋班老友嘅去分享嘅嘢，因为你会睇到呢几年时间佢嘅变化真系太大啦。太快啦！从呢一个购置税嘅变化啦，从讲紧依家最新啊，海南啊已经讲话2030年停止销售翻燃油车嘅呢、这个消息公布出咗嚟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啊，喺未来当中，你话油车会唔会长期地存在呢？肯定就会嘅，甚至乎亦都有好多朋友仔，我就系油车党嚟嘅，我坐电车，我觉得佢头晕，我亦都唔需要咁多嘅。什么古灵精怪的配置，你在一部车上边整个马桶给我又如何啫？你在一部车上边整花个咁样嘅茶具套装给我，我都唔需要。甚至乎依家你睇到有啲汽车，佢哋可以啊，整翻个天幕啊，整个咩升降嘅顶棚。OK， 呢啲嘢你话你有钱去享受，当然冇问题。但我觉得回归翻我做车嘅本质嚟计啊，或者呢部汽车嘅本质嚟计嘅话，喂，我哋咪应该当佢揾食架撑。呢部车长久地陪伴住我，呢一部车唔好带咁多烦心嘅事情俾我，已经绰绰有余，够晒啦。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计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点返个头像关注啊。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搵到冲嘅微信。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連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24路况，
5: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沥，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路嘅谢边路口往蓝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乐隆路人民路跨线桥往乐松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大沥嘅方向，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啦，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有中雨到局部嘅大雨啊。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7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5%。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裡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帶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樣，風味派幾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1: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你讲我听。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3: 中午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4: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5: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30打后啊，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924收听啦，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可以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咧就帮我哋点点赞。咁同时亦都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栏当中啊，加加冲嘅微信嘅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咁呢个车友群当中呢好得意嘅，因为喺头先咪后呢，我就睇咗下我哋车友群入边啲朋友仔，佢会影一张相，佢影咩相呢？佢就影嗱，我依家听紧924，系咪影下个车机？我哋有个不成文嘅呢个叫做古车仔嘅环节。佢哋一影完相之后呢，我就要回复㗎啦。我估计你呢部系咩车？你呢部 L8 嘅 ,OK, 你呢部亚洲龙嘅，哇，你呢部 JAC 嘅，跟住你呢部啦可能就系捷德嘅。有呢个好个人嘅环节啊，咁亦都感谢晒一直喺收音机前边啦，又或者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啦，一直支持我哋节目，一直支持阿聪嘅所有朋友仔啊，再一次感谢晒你哋嘅捧场。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睇一睇喺我哋佛山家我哋版面当中啦，班老友记啦，有啲提问啦。呢、这个184嘅朋友呢就话，冲少 iCarV 23点呢咩版本性价比比较高啲呢？剛才我已经讲过啦，这个问题我就唔多再复述多一次啊。然后呢个番禺后生仔番禺嘅朋友，佢问到，我想问一下呢，领克06呢架车点样样呢？其实讲起领克06呢一部车呢，阿聪同佢都有翻啲渊源，因为我哋嘅有一位某位嘅女同事啦，佢系上一年就买新车，咁佢咧佢同我提咗一个比较大嘅意见啊，两个问题啊，两个要求啊，两个要求啊，唔系问题，两个要求。第一个问题，聪少，我要呢一部车有粉色车身嘅，暖暖地嘅车身嘅颜色。哦 ，OK， 好，知道第一个痛点啦。第二个。佢嘅要求呢就係呢一部车要 SUV， 跟住呢要好开少少嘅，要系一部插运车型嚟嘅。OK， 第二个痛点。咁我就諗嚟諗去，因为对于女生嚟讲嘅话呢，佢唔想开咁大部车呀。所以呢我就諗咗下，你又要个样粉粉嫩嫩嘅，又要插运嘅，又要 SUV 嘅。咁我就只能够諗到目前嚟讲佢150,000楼下价位预算嘅啫。我就话咁领克06 EMP 囉，得唔得考虑下先啦。因为领克06呢佢有比较粉嫩啲嘅颜色，嗰隻藕粉色呀，咁满足到佢第一个需求啦。第二个需求呢，佢要150,000楼下嘅。咁呢部车其实你优惠完之后大概係120,000松啲啲嘅呢个价格啦，包到牌嘅话应该都係150,000楼下搞得掂嘅。咁第三个呢，佢就话佢要插运嘅。喂，啱晒呢部车三档 DHT 插运系统，百几公里嘅呢个纯电嘅续航里程。哇，得啦，就呢部呢好唔好？咁佢呢试驾完之后呢，佢话哦， 唔错喎，冲少啊，你个推荐可以喎。咁后屘呢佢就入手咗呢部领克06嘅 EMP 啦。咁其实领克06 EMP， 我亦都同佢讲咗下，即係我唔想讲话太多嘅优点，我想讲下啲缺点同埋短板会比较多啲。其实呢部车同我之前试驾嘅嗰部领克嘅 EZ20 啦，真係有几分相似，佢哋嘅短板都係同样存在喺呢几个地方嘅。比如讲好似领克06 EMP 咁啦，你话你要空间大嘅，唔好意思，佢一定俾唔到你嘅。你后排嘅话，你可能坐个米七几嘅人，你都觉得佢逼迫，腿部空间係唔够嘅。咁更加唔好讲呢一部车喺后排呢个后尾箱嘅空间表现啦。所以其实如果你作为家庭当中你唯一一部主力用车嘅呢一部车，我觉得推荐俾你嚟计嘅话呢，我觉得等于推落坑咁样，我就唔多建议嘅，因为佢啲空间表现一般般。咁第二样嘢呢，就係始终都回归返你着唔着重车机智能化。因为呢部车机呢，虽然用咗 Flyme Auto 嘅车机，但係佢个 OTA 频率嚟计呀，呢一样嘢我真係再一次想点一点名，吉利家嘅车机团队能唔能够上一上心呢？我唔知道有冇开緊极黑嘅车主，有冇开緊吉利嘅车主，有冇发现啲反向嘅 OTA 呀，升级咗之后升级个直幕出嚟嘅，嗰啲摄像头越嚟越模糊，跟住啲自驾水平当中呢极黑嗰啲呀 ,7.2 嘅版本有冇升级咗嘅朋友，升级咗之后呢话跟车嘅距离又变远咗，跟住成个 UI 界面嘅设计呢又变得好似即係你会感觉上啲美观嘅感觉啊。喂，你唔好为咗升级而升级啦。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都冇升级嘅。我真係会睇返所有人嘅呢啲反馈之后我再进行升级。咁同样嘅问题一样喺吉利嘅呢个 Flyme Auto 嘅车机升级当中啦。佢嘅 OTA 频次係比较少嘅。即係你话呢部车买咗返嚟之后可能你开咗两年时间佢同你 O 一次，佢同你 T 一次。咁就已经系佢极限嚟㗎喇。咁但係如果讲返我哋呢一部车，我系未结婚嘅，我未成家立业嘅。跟住呢我屋企系有一部大车喺度开緊嘅。我买呢部车有冇问题？我装到充电桩买呢部车有冇问题？我的问题真系唔大。因为其实呢部车我话佢有驾驶乐趣一定系真，一定系坚嘅。动力调校当中佢亦都喺市区喺高速成个动力水平佢亦都俾到好满足嘅感觉我哋嘅呢一班消费者。咁第三个就系讲返吉利领克极黑佢哋一直标榜嘅呢个安全嘅基因。因为自从收购咗 Volvo 之后呢，其实你会完全唔担心吉利喺底盘调校当中运动基因当中又或者车身骨架安全性啊电池安全性啊呢啲咁嘅安全性呢，其实你唔需要过分担心嘅。所以我就话啦，回归返呢个问题，领克06 EMP 呢个番禺嘅后生仔，话唔知后生仔定后生女，如果你真係买呢部车嘅，你话你系贪图我头先讲嘅两个优点嘅话，你可以入手。你可以入手。咁如果係话喂唔得喎，冲你头先讲咩空间嗰啲，喂我就係屋企第一部主力用车喎，制唔过。呢部车啲空间真係唔多见，使实用性唔高，主要係实用性方面嘅问题。OK， 多谢晒啊，喺我一路喺度回复问题嘅时候啦，我哋班老友记呢就喺度掉晒啲咩道具过嚟啦。多谢你哋支持，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咁嚟到视频直播间，我哋开启咗视频直播㗎。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记得点返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都可以帮手直播间点点赞。OK， 跟住落嚟啦，再睇睇下一位朋友佢哋嘅问题啊。呢位叫长期舞，佢就话啦，冲少啊，可唔可以讲下啦，小鹏嘅 Mona L03 呢个价位值唔值得入手啦？讲一讲中创嘅电池点啦，预计上市价位几多啦？油车想换电车，个样都几靓仔。嗱，长期兄弟，你都讲到啦，个样几靓仔，即係意味住 Mona L03 呢一部车你睇上佢嘅最关键嘅原因就係、是、你觉得佢颜值係够高嘅。你觉得佢呢个颜值係喺你只有预算10到1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讲句难听少少嘅， 即系冇咁老气啊，冇咁成熟啦吓。唉，讲嘅冇咁成熟嘅呢设计风格嘅，够后生啦，够时尚啦。呢、这个颜值就系第一生产力啦。你第一时间就俾佢迷倒咗啦。呢、这个就系佢最大嘅优点。咁第二个优点咧就系讲到好似小鹏 Mona M 零三或者 Mona M 零三啊，又或者小鹏嘅什么 G 六啊、G 七啊、什么 P 七啊，跟住仲有 G 九啊，仲有 X 九啊，跟住仲有嗰部嗰部咩车啊，嗰部 GX 啊呢啲车型啦。佢最大嘅卖点就系喺边度咧？智能化咯。系嘛？呢个车型当中，我就要智能化，喂，做得好啲嘅，系嘛？我要自驾当中，我就放喺10-15万当中。你话比亚迪系自驾第一梯队，我讲出嚟，你哋都唔信啦，系咪啊？系嘛？即系起码自驾上限嚟计，或者成个操控嘅体验啊，呢、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嘅体验感觉嚟计嘅话咧，小鹏无可厚非系处于一个比较好嘅表现嘅水平啊，比较好嘅表现嘅水平。咁但系你放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啦，坦白讲。佢嘅预售价格14-16万嘅呢个价格呢，我个人感觉上边嚟计啊，佢抛个烟雾弹出嚟俾大家，即係俾你哋睇一睇，喂，你哋觉得贵唔贵啊？贵啊，咁我咪降一降价囉。降几多呢？有可能10,000蚊到嘅啫。唔多，我觉得佢顶晒笼，佢正式售价公布嘅时候可能就降10,000蚊左右，因为有迹可寻㗎。你谂下啦，好似 Mona M 零三嘅呢个车型咁样样，佢卖到129,800嘅呢个起售嘅价格，咁一般嚟讲 SUV 车型啦，比起轿车嘅车型，佢嘅日驾空间系会大嘅，一定摆咗喺度噶。咁第二个，其实佢都改善咗以前啊 Mona M 零三车型当中一啲好明显嘅，我哋睇得到佢系唔够用心去做啊，或者系呢啲令到人感觉上边就系、是。唔值呢个价钱嘅一个，佢换成咗5年缸嘅独立悬挂啦，变成咗后驱车型。跟住喺隔音降噪水平当中啦，用一个无边框车门啦，跟住俾咗好似俾咗个夹胶玻璃系嘛，我唔记得咗啊，好似俾咗夹胶玻璃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讲到呢一部车喺好多舒适化嘅配置当中啦，啊都知道啊，你谂下何小鹏喺发布会上边讲咗几多次两个字。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全部都喺度讲緊年轻嘅。咁你就明白啦，你再睇返小鹏请咩代言人啊，欧阳娜娜，欧阳娜娜，咪新世代当中嘅呢一班朋友，哇，我睇到欧阳娜娜啊都推荐呢部车喎，哎呀，咁就即係证明呢一部车啦，佢嘅定位就肯定定位喺俾到我哋呢班后生人好好嘅体验感觉嘅。咁亦都系回归返呢一部车上边嚟讲啊，你话 Mona L03 好唔好呢？因为阿聪未有时间去试呢个驾驶嘅品质上边，我唔能够讲出一个好好嘅个人嘅一啲感受啊。咁但係如果我按照返对于小鹏嘅 M03， 对于小鹏嘅 P7， 对于小鹏嘅 X9， 甚至乎对于小鹏嘅 G6， 呢啲小鹏嘅其他车型喺我试驾完之后俾我感觉就系点样呢？佢除咗系喺配置当中有提升之外，你了解一下，或者系你可以翻煲一下佢成场发布会，其实小鹏好少好少会系喺佢自己嘅电机、电驱、电控当中去作为一个好主打嘅，占咗比较大篇幅喺发布会上面占咗比较大篇幅，系真系比较少嘅。咁就意味住呢一部车冇问题，我唔担心 L03 呢一部车嘅能耗水平啊，因为一般嚟讲咧，小鹏嘅能耗唔需要令到人过分担心，咪12啊13度左右，甚至乎有啲人劲啲嘅11点几度嘅，系嘛，脚法好啲啊，路况好啲嘅。呢啲能耗表现我唔担心嘅，但系如果你系话你想有比较好嘅提速表现，甚至乎你话想喺呢一部车当中，佢只系用到400伏嘅平台架构，喺2026年7月份都嚟咯，你买到16万嘅车，你500公里、600公里续航，你俾一个400伏嘅平台架构俾我，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好意难平嘅地方啊！唔应该㗎喎。如果你想呢部车真係攞出嚟係好有竞争力嘅，因为呢个价位段入边我知道你係能够做到好非同质化嘅竞争，你真係能够做到差异化嘅定位，你諗下呢个价位段佢嘅对手係边几个先得㗎。喂大佬唔好唔记得 BYD 喎，係咪我仲有海思05呢，我仲有新一代嘅原 Plus 呢，喂讲句唔好听，呢啲车係标杆，系咩标杆呢？ 系喺我哋讲三电当中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嘅标杆，二刀电池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我哋讲喺配饰当中嘅，你起码后驱啦、五连杆啦、有前备箱啦，跟住高配有冰箱啦。喂，起码你有云念师啦，起码有天神之眼 B 俾我选配啦，我有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嘅兜底，你可以俾得到我嘅。咁你仲唔好唔记得，仲有一部咧，长安深蓝嘅 S05 咧。系嘛？呢一部车你话佢好强悍嘅三电系统，咁又唔见得，系嘛？佢特别好嘅能耗表现，咁又唔系佢智能化好好咩？亦都唔系最好嘅。咁佢有乜嘢咧？大厂嘅优势喺边度啊？装配工艺咯，钣金工艺咯，喺供应商方案当中嘅选择咯，喺电池电芯品牌当中嘅选择咯。我用宁德时代嘅电池，我俾埋你，我全系标配嘅，得唔得？你加多几千蚊上返一个舒享包，跟住有个副驾嘅呢个女王座驾，得唔得？咁又唔错。咁另外你唔好忘记喎，仲有一部就係我尋日啱啱去试驾完嘅嗰部 ION 嘅 N60。N60 呢部车我真係觉得佢嘅爆款係有自己原因喺度嘅，但空间真係好大。你后排求其撩埋隻脚坐都冇问题嘅，后排坐三个成年人一定唔会逼。咁再加上呢部车你话你自驾好好掂水係咪好劲嘅。讲句唔好听啊！如果真系睇通睇透，你话我要两粒芯片定系一粒 AI 嘅呢个图灵芯片？我哋如果真系能够理解到 AI 上车嘅意义，你就唔会睇佢嘅性价比。所以点到即止嘅自驾喺150,000楼下嘅车型，我觉得已经满足到绝大多数人嘅需求。呢一样嘢，我无数次讲，我话佢系锦上添花嘅嘢，你有固然好。你用得好亦都固然好，就算你冇嘅，我就买你个样，我为咗颜值埋单嘅。又或者我系买电车当中，我就为咗呢个电车售前售后当中有保障，喺三电当中我可以买到未来3-5年嘅呢个技术路线、技术嘅趋势。我要嘅三电系稳定嘅，系可靠嘅，有市场口碑嘅，系大品牌嘅。咁如果系咁样嚟抛开呢个问题去讲嘅话呢， L03 佢最大嘅卖点一定就係智能化，跟住就喺呢个外观颜值当中佢打出咗差异化嘅定位。咁究竟佢到时降价降几多去正式售价呢？我觉得就係10,000元。就只10,000元，因为 Mona M03 已经係去到几千啦，129,800。你冇理由最低配嘅 L03 比你 M03 贵那么几千银㗎。係咪呢部车摆到明想做利润奶牛㗎啦。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喺经过试驾咗咁多个小鹏嘅车型之后呢，我觉得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就係隔音降噪水平。我觉得呢一样嘢係大家重点去试一试。仲有佢呢个咁嘅全景天幕啊，同埋有少少流背式嘅造型啦。喺第二排嘅乘坐表现上边啦，或者係我哋所讲啊，呢一堂太呢，我静态睇过嘅时候，我觉得佢有啲细。唔知个握感，个握感你哋觉得符唔符合你嘅需求啊？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讲到呢个电机烧叫嘅声音啦。我自己喺试驾咗 M03 呢个 X9 啦，我都感觉到佢会始终存在，即係低速表现嗰阵时候一提速就好似呢啲咁嘅声。咁自己试驾下先啦，试驾下先感受下先。咁 L03 买唔买呢？银子喺自己手上嘛。阿聪个人感受啫，个人嘅感觉啫吓，啱唔啱自己多啲去试啊，跟住再感受下其他头先讲到嘅呢啲竞争嘅车型啊、对标嘅车型啊，再落决定啦。反正车咁多，系嘛，钱喺自己手上，中意点买就点买。好啦，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啊，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沥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大量，乐隆大桥往乐松，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啲仔女啊，暑假冇节制咁玩电子产品，眼睛又疲劳，成日出眼眯眼。
3: 快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4: 好视力周年庆超爽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各位老友，试问而家整个中国咩品牌汽车卖得最好？梗系比亚迪啦。若果你想卖比亚迪，又唔想自己去 4S 店做水鱼，攞唔到底价嘅话，留意啦！我哋同车时代7月19日啦，将会有比亚迪嘅超级杀价帮专场，而家正式开始开抢报名啊！抢到嘅话，有专属底价，仲有工会嘅1000元补贴。今次咧，重点同大家拆解一下啱啱入场嘅王牌新车海豹08。嗱，讲到20万预算嘅中大型轿跑，以前大家揀嚟揀去，淨係得啲 BBA 嘅低配。但係呢个月初，比亚迪海洋网推出嘅海豹08，哇，简直直接改写格局。官方起步价比预售价足足平咗10万，只係需要196,900。车身足足5米15长，足距超3米，规格已经摸到 D 级车嘅门槛啦。更加抵玩嘅係好多 BBA 选配要50几万先配齐嘅硬件，海豹08全系标配，唔使额外加钱。另外仲有云链 A 嘅双腔空气悬挂啦，后轮转向啦，智能嘅蟹行模式啦，加天神之眼 B 嘅激光支架，仲有第二代嘅闪充刀片电池，插混版纯电啫，续航400公里，满电满油续航超过1660公里，亏电油耗先至3.6升。日常通勤完全唔使用油，仲有纯电版最高续航去到905公里，而且大闪充好用啊嘛！底盘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正负7度嘅后轮转向，五指车厢里边咧配置真系碾压同级嘅，20个法国嘅帝亚雷音响，前排双零重力座位，全车通风加热按摩样样齐，仲有6.8升嘅车载冰箱啦，4门电吸门，几舒服啊！当然啦，我哋嘅沙格邦仲有海狮、海鸥全系嘅车型，我哋全部同车行倾到专属底价，只要你喺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咗名到场，仲可以深度试驾全新海豹08。活动当日成功落定，仲可以叠加佛山工会专属1000元嘅购车补贴，而且到场仲有多重订车礼送添。呢一档嘅传媒专属底价加1000元嘅工会补贴同埋订车礼遇，唔会现场临时发放嘅吓，净系预留俾提前登记报名嘅朋友。如果当日冇报名到场咧，享受唔到全套优惠嘅。所以无论你一心入手海豹08呢部嘅旗舰新车，亦还是睇中比亚迪其他海洋网系列嘅车型，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专场。点样报名？快啲喺微信打开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进行登记报名，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快啲锁定专属嘅优惠名额啦！唔好等到活动当日先至后悔冇提前登记啊！
9: 唱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 FM 924，收听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除咗喺924咧，你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咧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咧，照旧啊，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手点点赞啊。咁我睇到啦，直播间啲朋友咧就话阿 Darren 话冲少。过嚟食牛肉啊！去边度食啊？去高明牛街食牛肉啊！啊，嗰度啲牛肉我上次试过一下啦，哇，真系几嫩口噶、啊！咁同埋咧，佢啲加工方式啊，你可以用竹水啦，你可以用呢、這个用个炭炉啦，啊，跟住咧可以喺度烧烤啦，啊，真系几正啊！不过咧，嗰度停车位又逼迫啲咋吓？啊，我去嗰阵时咧，佢啱啱开始兴起啊，高明牛街嗰度，同埋咧去。以前呢就会去牛一饭堂嗰度去食下牛肉嘅啊亦都系好正。好啦，咁啊除咗喺呢个两个平台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啊，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去倾倾偈嘅。勇少呢就话啦，喂冲少100,000左右嘅代步电车有咩好推介啊，空间大大大大大就最好喎、啊。大大大呢男仔推荐 MG4 啦、如果系女生呢可能就嗰部星源啦、啊。因为星源其实嗰部车好粉嫩啊，好多啲颜色比较粉嫩少少，我觉得女仔应该会比较鍾意嘅。咁男仔呢你话要个外观有啲战斗格啦系咪 ,man 啲啦系咪，跟住运动化少少啦，我觉得 MG4 都可以睇睇。跟住呢位叫阿文兴呢就话啦，喂冲少话我想问下啦，原鸭几时换代，会唔会变成后驱呢？哇，呢一部车其实我最近都有关注。因为呢买得比较好嘅 BYD 嗰啲车型呢，好似原鸭咁，你100,000留下300公里续航，跟住又话咩什么自驾平权啦，支持下原鸭低配啦，俾到个 L2 级辅助驾驶你，唔系定速巡航俾你。所以我觉得原鸭呢部车啦，换代势在必行㗎啦。咁最近呢睇咗下啦，佢啲叠装嘅照片啊，咁预计可能2个月到吧，咁按照返呢个上市发布嘅节奏，你諗諗啦，海狮啊，再加上原 Plus 啊，都已经换咗代啦，上咗2刀电池啦。变唔变后驱呢？有可能。有可能会变后驱，因为用返 E 平台 3.0 EVO 啦，跟住整个八百伏啦，整个2刀电池啦，哇咁就窝尾啦。咁讲起窝尾啊，唔好唔记得啊，我哋7月19号我哋会有比亚迪海洋网嘅杀价帮啊。我今日呢问咗下我哋经营嗰啲同事，佢话呢冲少，喂，我发觉今次呢比亚迪我哋之前做嘅杀价帮啦，关注緊海狮06啊 ,05 啊嗰啲朋友多啲嘅。哇，喺你上一次试驾完嗰部海豹08之后啦，係咪喺直播间分享咗俾大家，喂依家呢好似海豹08都比较多人去报名喎、啊、想买呢部海豹08喎、啊、海豹08啦、啊、我哋都有优惠啊。海豹08即係你去到其他地方去睇呢，唔好意思啊，新车上市啦，可能你等车周期都要等成个几月2个月左右嘅时间啦，冇优惠嘅，唔使諗特别都直营店。咁但係今次呢我哋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啊，呢、這个男装信瑞 4S 店啦，同咁多位杀价，我哋可以攞到1,000嘅呢个传媒购车补贴啊，1,000好过冇啊，跟住仲有一年嘅闪充权益啦。其实讲返啦，不过包括海豹08呢部车唔单止系做节目嘅时间段咧，多人问。有时咧，我夜晚咧会喺抖音啊，夜晚抖音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你可以搜一搜呢个抖音嘅直播间。

5米15车身长度嘅车啦，有咗后轮转向之后，成个驾驶感受都唔同晒，唔会咁笨重啊！啊，即系开到呢啲车，特别电车，佢做到成900几公里续航啊！啊，所以咧，你会感觉到佢呢部车有咗后轮转向，灵活咗好多，就同一部海鸥仔啊、海豚仔啊，啊嗰啲转向半径系差唔多噶。咁所以你话喺呢个价位段入边，我想买一部家庭嘅。主力用车嚟计啊，我讲主力用车，第一个佢空间嚟计咧，系真系后排。我经常用，中意用撩住只脚嚟去讲佢啊，所以海豹08呢部车，你唔需要担心嘅后排腿部空间嘅表现，完全不需要担心，好阔落。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呢一部车咧，喺座椅嘅呢个人机工程学，即或者系个坐姿当中啦，我都同比亚迪啲经销商去倾过，我觉得佢哋今次呢个工程师啦，系花咗心思。去諗呢一樣嘢嘅，即係呢個座椅你會坐落去，有啲人咧就話啦，喂，德系車嗰啲座椅坐落去硬邦邦，咁但係你開長咗時間之後，特別你去到高速，係咪一兩個鐘頭左右嗰啲長距離去乘車表現嚟計嘅話咧，你會覺得太軟腍腍啊！嗰啲座椅咧坐落嘅話，你腰坐耐咗會好攰啊！咁而放翻喺海豹08當中，我講翻佢呢個座椅啊，其實當你第一下。个 pat pat 掂咗呢个座椅嘅时候咧，你会感觉上佢嘅包裹性系我未见过任何一部比亚迪嘅车型，佢俾到呢一种座椅嘅包裹性俾我，系好似抱住咗我个大髀啦，抱住咗我个 pat pat 啦，跟住抱住咗我个腰部啦，咁同埋咧佢软硬嘅呢个支撑咧喺中间值取得拿捏得啱啱好，佢唔会太腍，令到你成个人塌咗落去咁，咁同埋佢唔会太硬，所以啱啱好呢、這个叫做域值，佢取得系好好嘅。咁另外一个就系佢嘅。内饰设计啦，我唔系话因为杀价帮先叫大家关注海豹08，系我觉得喺200,000当中，佢就系属于一个技术嘅斩杀线。斩咩嘢呢？我哋话以前系嘛买车，可能就买咗以前3-5年嘅技术集成啦吓，某啲品牌嘅。咁但系你买到海豹08嗱呢部车型嚟计啦，我得嚟买咗未来3-5年嘅。技术发展趋势完全都唔夸张，因为你谂下，我就放喺200,000，佢起步价格卖到19万几，俾到5米15嘅车身长度，咁而你睇到，无论系三电，无论系配置上边，你睇一睇其他嘅车型200,000当中俾到乜嘢你啊？依家海豹08后轮转向标配嘅，激光雷达标配嘅，自驾芯片。标配嘅呢、这个一年嘅我哋讲城区辅助驾驶自驾兜底，亦都系送俾你哋嘅。咁再加上呢一部车最高900公里续航后驱，如果你系买到佢低配咧，就800公里续航 EV 版本。佢插混版本400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如果去到双电机四驱嘅版本嚟计嘅话咧，佢就去到300公里啦，同埋呢个 EV 版本就8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所以其实你会睇到呢一部车，混电 A 佢又会有嘅，跟住呢个300几千瓦嘅电机功率佢亦都会有嘅，包括埋前排两个零重力座椅，系咪你加多两皮嘢，多咗零重力座椅，多咗一个双腔嘅空气悬挂，混电 A 佢都俾埋你啦，又有二刀呢个闪充电池，佢就俾埋你啦。咁再加上呢部车 D-Link150 嘅呢个车机啊，其实流畅嘅丝滑程度啊，完全唔需要过分担心，仲有个滴滴哈啊，滴滴哈几顶人嘅，咁连续语音指令啦，系嘛，跟住佢会同你规划好所有嘅路线啦。咁再加上后排当中啦，后排当中你去到我哋所讲嘅顶配车型当中，佢会有两个呢个腿托，跟住有中间嘅呢个中央大扶手啦，同埋后排嘅呢个液晶屏啊，可以控制到车身当中，比如天窗嘅开启啦，音响嘅调节啦，座椅角度嘅电动调节啦，呢啲全部都有。仲有加之，你会睇到佢呢部车集成化程度嚟计嘅话咧，喺呢个价位段，佢仲有个200升嘅大大前备箱啊！佢放咗喺呢个大概叶子板嘅位置，即系 A 柱下边啊，呢个轮眉嘅位置有个隐藏式嘅少少啲嘅开关，你揿一揿可以电动地开合呢一个我哋所讲前备仓嘅门，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喺空间嘅实用表现啊，喺技术当中嘅加持啊，或者喺呢一部车我哋所讲，即系正儿八经带到啲情绪价值俾你啊，好少我俾下你经销商话，冲少。
你

视频嗰阵时讲我哋嗰啲比亚迪嘅设计师系咪去咗度假翻嚟？系啊，我真系觉得比亚迪嘅设计师度假翻咗嚟啦。啊，因为呢一部车系我少有地、罕有地喺海洋网、喺皇朝网当中，我觉得佢呢个设计系真系颜值好在线。啊，睇一睇实车，特别实车有一个银银地嗰啲颜色啊，你就会感觉上喺阳光底下，佢会展现出唔同嘅颜色。啊，你就会感觉到嗰啲高级感啦，系会油然而生噶吓。所以如果系话即系对于海豹08呢部车，我哋可以对标一下先，就喺20万价位段入边，你话你想买嘅，基本上啊20万价位段买嘅都系乜嘢车型呢？以性能、以操控为主嘅。啊，比如讲好似007 GT 啦，啊007啦，啊自己嘅 L6 啦，小米嘅 SU7 啦，跟住仲有 Tesla 嘅 Model 3啦，系嘛？咁如果你论空间表现嚟计，肯定系海豹08会更加之占有优势嘅。咁如果系话对于呢部车真系感兴趣嘅，或者你想买海狮06啊、海狮05啊、海豚啊、海鸥啊呢代步车型嚟计嘅话咧，我哋今次杀价帮都会有2000蚊。到呢个8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咁再加之啦，我哋仲有1000蚊嘅工会补贴啊！你可以到时候过到嚟我哋嘅活动现场当中，我哋会有相关嘅工作人员啦，同你睇一睇符唔符合条件，去申领翻佛山工会购车补贴，再叠加多1000蚊上去。咁当然呢啲补贴咧，系未计你攞到嘅厂保，未计你攞到嘅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嘅。7月19号，我哋会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南庄信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如果想报名参加嘅朋友仔咧，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会有杀价帮三个字，你点入去选择翻比亚迪。OK， 你就可以进入到我哋报名连接啦，提前锁定返我哋传媒购车补贴嘅名额先啊，咁就 OK。 7月19号啊，有人问几多号？7月19号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进行杀价帮。其实呢，今日原本諗住嗌一嗌佢哋嘅销售代表上到嚟直播间去倾一下计。咁佢呢就话呢两日去咗深圳啊，比亚迪嘅总部啊，去进行培训啊，就係培训呢部海豹08嘅车型喎，啱晒啦。嗱，下个礼拜上先啊，安排佢下个礼拜过到嚟我哋直播间当中倾下呢部海豹08啊，倾一倾 BYD 其他嘅车型啊。好，咁啊，睇睇我哋其他朋友仔嘅问题先啊。呢位叫做阿勇少，勇少就话06GT 值唔值得入手呢？海豹06GT 系嘛？海豹06GT 呢部车其实佢比起上一代系降咗少少价位嘅。咁同埋咧，06GT 我坦白讲，佢唔会算得上系好热门嘅车型。呢、这个有嗰句。讲嗰句，因为好多我哋比亚迪嘅，我哋所有嘅受众群体啊，或者系呢啲准车主嚟讲啦，佢哋真系更加偏向于家用，偏向于家庭用途嘅。呢一部车系偏向于运动啊、性能啊、底盘调校当中取向嘅车型嚟嘅。咁若然你系话你感兴趣嘅，你都可以过到嚟我哋嘅杀价帮当中，系嘛？睇一睇海豹06 GT， 我哋会去到现场去杀价嘅，现场杀价嘅。咁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加多嘅呢个现金优惠啦，另外仲有更加多嘅，比如讲啊，送多几次保养，攞多几份精品，嗰啲钱咪就系咁一分一毫地悭翻落嚟咯。咁啊，阿江哥咧就话啦，啊，我觉得海洋网咧最好睇系海鸥啊，有小钢炮嘅 feel。我觉得海鸥有一样嘢，我自己都唔系好满意。我觉得佢呢部车要等佢上到换代先，真系上到换代先。咁啊，当然你话系市区通勤代步嘅，包括你觉得呢个价位段系啱嘅，啊，都可以买啊，问题都唔大。跟住阿文哥咧就话豹八个颜值都好靓，其实 BYD 当中啊，除去咗海洋网同埋呢个皇朝网啊，即系个人感觉，因为呢啲颜值嘅嘢咧
系见仁见智嘅。我觉得方程炮嘅成个设计元素啦，系比较和谐嘅。咁啊，仰望就真系仰望一下就算啦吓。佢真系好多雕龙雕凤啊，好多整色整水嘅，夹硬都要塞多好多嗰啲好复杂嘅层次感嘅设计嘅。咁反而好似方程炮咁啦，我都佢比腾势。仲要有返啲感觉喺度，因为佢既兼顾到呢个有啲野性嘅越野啦，咁亦都兼顾到好多精细化细致好细腻嗰啲细节位啦，佢会做得係恰到好处，即係唔会话做得好浮夸嘅嗰种风格。OCH 呢就话啦，喂冲少逆派嘅 M8 啦同埋华景 S 点揀呢？喂大佬啊， M8 呢卖到19万嘅起售价格喎，华景 S 呢15万嘅起售价格喎。即係如果你对于华为嘅辅助驾驶你係咁睇重嘅，因为佢哋两套啦，一个係 ADS 5.0， 一个係 ADS 4， 我冇记错嘅话呢，咁你花多两三万蚊去入手，咁你觉得值唔值咯？我觉得主要系咁，因为佢啲差价去到两三万当中，佢最核心嘅嘢，包括你买到大陆座 SUV， 无非系贪图佢空间够大啲啫。咁再加上电视啊、冰箱啊、sofa 啊，咁啊，依家你肯定要有嘅，系咪？电车当中嘅三件套，系嘛？我哋讲三件套，你都要有嘅。但系华景 S 落地搞掂晒啲价格，同逆派 M8 嚟对比，争成两三万蚊，咁啲价位同埋啲配置，我都有啲唔系好对等。咁啊，睇睇最终 M8 嘅正式售价公布系做到几多咯。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吓，亦都好感谢咁多位嘅陪伴啦。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啦，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都会继续约定大家嘅。咁今晚咧都会喺抖音开播啊，今晚咧我就会喺冲少讲车抖音号啊，冲少讲车嘅抖音号开播。咁啊，今晚我哋再倾偈，咁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咗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多谢大家，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再同你去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嚟到咗5:33噶啦，咁啊见到多车嘅路段咧，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咁另外啦，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呢个位入丹灶方向都需要等一等。海伯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出广州都系比较咪摩嘅。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要稍为慢些少咁走啦。咁啊，仲有咧就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翻入桂城，车仔都比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咁啊呢边咧都系比较逼劫嘅。36路三红旗牌坊过西海，落龙大桥过落松，咁啊仲有啦，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咧，暂时都需要等一等啊。另外云东海大道三水气象局对出呢个位置双方向目前都比较紧张多车。高速路呢见到就係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啦，呢边呢双方向都要稍微等一等先，敬请注意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在上面呢都可以俾你呢随时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返呢天气方面嘅展望嘅，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就係多云有局部嘅雷阵雨咁嘅天气嘅。吹1-2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最大90%，最细60%。咁今日呢其实都会系仲系呢就今晚嘅时间呢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嘅。咁尤其现时嚟讲呢，三水方面嘅朋友要留意啦，因为三水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正在悬挂当中嘅。展望返呢去到听日啦 ,10 号到12号呢受到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就会转成呢高温炎热嘅天气。咁所以呢到时要注意呢防暑防晒。咁近期其实降雨仲系会比较频繁，要留意嘅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啊。咁仍然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呢次生地质灾害嘅影响。今拍嘅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1: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咧，就是、7月9日星期四嘅下昼，放工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就扭开924嘅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咁礼拜四咧，范总就会比较忙少少啦，出去拍片嘅。咁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啊二叔公入边会有一个叔公咧顶住先。咁而喺我身边咧都有例牌，喂，坐过少少嘅小圆圆先。系啦，每次小圆圆咧都系露只呢个手臂俾大家睇唔得嘅，啊系要成个样过晒嚟嘅，系唔该，大家咧都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去望一望我哋直播室嘅呢个场景。咁当然啦，今日咧其实都系啊，要提醒翻咧落班路上嘅各位老友记，因为咧有啲地方咧应该落紧雨噶，所以无论如何下班路上咧就遇着如果系落雨啦，或者系有啲地方比较湿滑嘅话咧，一定要小心驾驶，千祈咧就系要安全驾驶就为重噶。咁当然啦，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呢排咧都会有啲咧比较特别嘅嘢咧，即系出去玩呢件事，其实会比较多嘅一个信息嘅。比如话小圆圆好快又要出发啦，就去玩啦，系咪？咁啊，小弟阿尖咧，8月都会出发咧，就去福建嘅。你去边度啊？
4: 嗯，你准备去山西内蒙嗰边。
1: 系啊系啊，之前好似都有提过系咪？
4: 已经讲过好多次啦。
1: 系啊，已经系出咗，已经系铁发噶啦嘛，系咪？你一个
4: 系啊系。
1: 所以咧，
4: 我已经喺度准备紧我啲行装。
1: 唔系，你每次出发之前系咪要买好多嘅呢个准备嘅东西，或者系装备啊、装置啊、影相啊嗰啲嘢噶？
4: 从来未去过一啲地方咧，应该会即系落雨次嘅地方，可能就差唔多
1: 啦。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每当我哋咧期待喺假期去旅行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令人雀跃嘅呢个心态。咁所以咧，7月11日之后。其实中小学生就应该是正式放假的了，咁所以咧亦都好好咁样可以为他哋安排一啲好去处。不过最近有个好消息比较特别嘅，我好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话咧有啲地方嘅酒店咧就开始实行一个叫做24小时退房制啦。啊，即系嘅意思系点咧？就系话，比如话你下午3点就已经系 check in 啦，去到嗰间酒店啦，咁佢可以俾到大家咧就系第二日嘅3点前先至 check out 嘅。
4: 嗯，
1: 系啦，即系你可以喺嗰间酒店入边 hea 足24小时。咁据讲咧，有媒体就话啦，喺湖北啦、重庆啦同埋广东嘅部分酒店咧，就已经揾到呢一种多元化满足大家需求嘅24小时退房制咁样嘅一啲地方啦。嗱，我只知道咧，以往咧，比如话我哋住咧传统嘅酒店啦，咁佢通常咧就比较迫切咁样要你12点你就好退房啦噃。交返个房卡喇噃，咁佢要打扫，跟住大概下午2点到3点之后呢又要租俾下一批，又要即係叫俾下一批嘅客咁样嘅。咁而家呢原来呢比如喺武汉嘅某间知名酒店，广东嘅一啲知名酒店，广东嗰间酒店犀利啦，花字头花咩酒店呢，广州嗰边有一个好 grand 嘅呢间大家都听过。咁据讲呢花咩酒店呢就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做咗一个世界杯专场嘅套房，就係可以俾到大家。就是因为比较夜啊，睇世界杯啊，咁所以第二朝可能晏少少起身啦，就俾你24小时入住嘅体验。
4: 24小时
1: 系佛山口音啦吓，请原谅下我先，间唔中意讲下佛山口音。咁然之后咧，佢咧嗱，佢话最迟咧，你可以6点入住，即系而家6点零，差唔多6点啦，你系入去花咩酒店嗰度，咁可以第二日6点你先走嘅。 啊，呢、這个呢、這个服务就相当之唔错啦，方便各位球迷深夜观赛啊咁样。嗯，所以咧，另外咧，其实比较早嘅一个地方咧，就比如话重庆咁样啦，你好中意呢笪地方噶系咪？
4: 我净系中意佢嗰啲嘢食。
1: 系得啦，明噶啦。咁啊，重庆你知啦，你啲夜猫咧冇三点都唔会翻去瞓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咧喺夜经济好发达嘅情况之下，重庆嘅一啲嘅酒店咧，佢系率先推出咗24小时。嘅呢个退房制，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大家非常之开心啦。咁嗱，问个平台噶噃，比如话某程啊葵某啊，同埋同某啊呢啲平台咧，佢哋都话其实你而家可以订呢类嘅酒店噶啦，但系要提醒翻大家就系你要勾选，如果嗰间酒店下边咧系有呢个所谓嘅24小时退房机制嘅话，你去勾选咗，咁佢先会俾个24小时嘅服务俾你嘅。咁但係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呢，即係都要观察下，因为毕竟呢你勾转咗个24小时服务嘅话，会唔会收贵你少少呢？係啦，呢个就要大家睇下个价位，如果佢价位冇变嘅，可以24小时俾到你嘅，你勾转咗冇乜问题嘅，咁你梗係用佢啦，係咪先？咁但係假如话勾转咗可能贵咗少少呢，咁你就要自己去选择啦。即係比如话好似俾你去试下24小时成日喺嗰度，你觉得制唔制？
4: 唔一定啊，因为我哋
1: 年
4: 假有限嘅话咧，肯定系即系中午或之前就已经系走噶啦。
1: 哦，咁样咯喎。
4: 系啊，咁你冇理由一路喺嗰度就系为咗睇，因为你唔系专门去体验嗰间酒店啊嘛，专门其实系过去睇嗰啲咩景啊、食下啲嘢啊。咁你如果成日都喺个酒店入边，除非佢有类似咩月某庄咯，
1: 系哇，你去月某庄嘅日子，即有孔雀嘅系咪？
4: 唔系嗰啲就可以叫做本身就系嗰啲景观式嘅酒店，哦、你喺嗰度打卡就本身就系一种景点嘅游览，嗰种就可以喺嗰度踎一日。啊，或者嗰啲咩温泉酒店啊，咁啊需要时间抌落去，嗰种就我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话咧喺嗰啲好普通嘅，求其咩咩七字头啊，咩嗰啲嗰啲，
1: 你嫌弃人哋太普通啦嘛？啊，真系啊！
4: 唔系普通嘅问题，系佢哋系属于嗰种商务性质嘅，包括我哋去旅游都系有一种好似商务性质咁样。你净系需要喺嗰度有地方冲个凉、瞓个觉，第二日起身你就马上要奔赴嗰啲景点噶啦嘛。
1: 哦，咁样
4: 系啊！如果唔系你浪费时间。
1: 咁好明显你跟团梗系唔适合话廿四小时退房啦，你话自己好 freestyle 咁出去玩，咁你廿四小时退房呢啲酒店咧，其实都仲算系比较抵嘅。
4: 要睇翻你自己嘅安排咯，因为你如果净系预咗五日嘅行程，咁你成日就喺个酒店，跟住第二日又喺嗰个24小时酒店，第三日又系24小时。
1: 咁所以呢啲廿四小时机制咧，就其实啱嗰啲咩一日半日啊嗰啲朋友，或者系即系一两日咁嘅行程嘅安排，咁你又唔想话即系太多舟车劳顿，你又想享受嗰间酒店嘅一啲配套啊，即系比如话好似广州嗰间咩花字头嗰间酒店咪好啱咯，因为佢本身系老牌高端酒店啊嘛，系咪先？咁佢推呢样嘢，咁我哋就觉得呢、這个都系咧其中可以服务到一部分游客嘅一种需求嚟嘅。
4: 花咩酒店？佢入边系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1: 其实咧我都确实咧系未住过呢间酒店噶，咁但系喺小弟我作为80后小时候嘅时候咧，呢间酒店就号称咧系非常之高端噶。是招呼好多嘅外国嘅贵宾㗎啊，呢间花咩酒店係、都 OK 啦，反正就佢就会有啲咁嘅服务囉。咁你话好似你哋啲90后比较鍾意啲即係又平啊，啲景又靓啊，装修又几别致啊，可能呢就即係毛巾都接成嘅大笨象啊嗰啲呢，咁可能佢就未必可以满足得到你。咁、但係佢就好比较传统啲嘅酒店囉。
4: 我觉得如果係酒店嚟讲呢，可能我哋唔知系咪我呢个年纪定系点样啦、我净系觉得会有特色嘅酒店会比较啱我，即系肯定要干净啦、安全嘅前提下，跟住咧系有特色嘅。
1: 即系譬如话啲主题乐园嗰啲咩，突然间有一个咩碗熊嘅主题啊，长颈鹿主题有间房系咪？间房好特别嘅，
4: 但系佢间房系得个长颈鹿嗰啲图案。
1: 唔系，我哋嗰阵时去清远长隆咪有好多种款嘅，嗰啲咪啱你咩？
4: 但系嗰啲得个图案，又唔会有长颈鹿走入嚟，即
1: 系
4: 又唔会
1: 有长颈鹿走。你冇嘢啊？
4: 你又冇长颈鹿个头入嚟嘅咩？你点样有特色呢？
1: 啊，咁啊
4: 系，就系普通嘅图案黐上墙上面，咁就叫做
1: 人哋嗰度都有啲动物嘅酒店嘅，即系可能你望喺下边都会见到一啲森林啊，即系。

0: 或者小动物都唔定
1: 嘅。其实咧，佢嗰度咧有一个嗰啲咩动物餐厅，你喺嗰度食饭嘅透明玻璃外面系有狮子嘅，
0: 只狮子喺嗰度咧候住你。
1: 嗰种就叫做有特色啦，就唔系话有狮子黐喺碰墙。
0: 哦，即系原来你中意呢一套嘅，即系有啲外边有啲活生生嘅嘢，系
1: 有啲特别嘅嘢，
0: 有啲特别啲嘅嘢，
1: 一定要系狮子。
0: 哦，好啦，咁啊，反正咧嗱，而家年轻人
1: 设计，
0: 所以咪需求比较多咧，即系你嘅需求或者系你一脱嘅需求，同埋一啲其他嘅唔同嘅群体嘅需求系有啲差异嘅。咁假如话啲酒店都有一啲差异化嘅服务啦，比如话专门为你安排一啲可以睇到啲活生生嘅雀啊、小动物嘅嗰啲房，咁其实就可以apply到你嗰个口味啦，系咪？
1: 我意思话就未必系呢一种，即系可以系温泉，
0: 可以系类似呢一种
1: 温泉都叫做一种特色。咁跟住仲有咧就系、是、比如话佢嗰间酒店有做 gym 嘅，有
0: 好多有啊，
1: 虽然好多有，但系有啲系未必开噶嘛。跟住仲有啲就系、是、咪有啲可以洗衫嘅晾衫，
0: 反正
1: 就
0: 有
1: 啲特色服务啦。
0: 哦，
1: 但系好多佢都系未开话，
0: 系嘛？
1: 佢都唔开，
0: 佢都唔开。
1: 虽然有，但系唔开。
0: 所以你要再住多啲酒店啦，再体验下唔同。佢呢个牌子究竟有咩差异吓？
1: 即系当然就系嗰啲房间有特色啦，你民宿都有好多有特色嘅房间嘅，即系有一种咩波斯米亚风啊，又或者系其他嗰啲类似大西北啊，佢哋嗰啲风格
0: 系。咁當然民宿係都好正嘅，有好多都好特別嘅。咁所以咧就值得我哋咧就喺出去走之餘咧，就多啲揀下自己喜歡嘅東西。係
1: 啦，雲南嗰度都有好多啲。
0: 你上次去雲南係咪好特別咧？嗰住嘅地方？
1: 住嘅地方其實就唔算好特別嘅，只不過近嗰啲地方，近好特別嘅地方。
0: 哦，
1: 係啊，
0: 即係近花卉市場嗰啲啊，咁就啱啦。
1: 唔係，嗰度只係經過啫。
0: 嗯，好。咁嗱，其實咧，下次大家如果要選酒店嘅話，記得睇睇個平台上邊有冇呢個24小時服务，有嘅话不妨咧，你又觉得适合就勾一勾佢啦。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哋一起倾倾就是话，当阿尔茨海默症去到咗中度阶段嘅时候啦，老人家情绪烦躁啊，闹人啊，夜晚又唔瞓觉啊，家属应该点样应对呢？
7: 这个时候老人家的行为其实他们往往在表达一种未满足的需求的。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啦、饥饿啦、或者不安乐啦。咁家属呢其实可以先尝试找原因，并不是说急住去纠正他们的行为的。咁居家环境呢亦都尽可能保持稳定，物品位置都固定，可以减少呢个混乱感。房间入面呢可以留一盏温暖嘅小夜灯啦，帮助我哋老人家夜晚嘅定向嘅。咁如果佢出现咗比较频繁嘅躁动呢，建议记录行为发生嘅时间规律啦，有助于提前嘅化解嘅。同医生保持沟通同样重要啦，因为医生係可以评估系咪需要药物辅助去改善啱先我哋讲嗰啲行为㗎嘛。所以非药物方法同埋药物干预相结合嘅话呢，效果自然就会更加好啦。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啊！
0: 系啦，继续翻嚟。

0: 一个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尖啦，同埋小圆圆嘅。咁啊讲到咧呢排嘅话咧，既然都放假啦，咁其实咧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咧，一旦咧小朋友啊神兽呢个出笼啦，咁啊佢其实都开支会比较大少少嘅。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哋都会咧更多咁精打细算啊咁样。咁嗱，与此同时咧，喺呢段时间有一个咁嘅比较新少少嘅呢个停车嘅方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嗱，小圆圆你都系车主啊，即系我哋咧日常咧可能停车停路边啊。或者停车停喺停车场啊，都会有一个计费嘅方式嘅。咁原来咧，近段时间咧喺广州嗰边咧就有一种新嘅计费嘅方式，系可以令到大家悭啲钱嘅。系点咧？就系话佢将每一个收费单元咧就定性系几多咧？系定5分钟一个收费单元。嗱，即系日常我哋去路边停车咧，通常系几多一个收费单元咧？就是15分钟，或者系半个钟嘅。即系比如话啦，我哋一个钟可能停系4蚊鸡嘅话咧，咁通常咧你去到第一个钟。滥过第二个钟嘅时候，即系你未够个半钟嘅，但系你超咗一个钟嘅话咧，通常佢系计你个半钟咁样收钱嘅。通常嘅情况系咪咁啊？
1: 我比较少计呢、
0: 這个。你唔交钱嘅咩？你
1: 我唔系停路边嘅，
0: 好
1: 都系搵停车
0: 场。系嗱，通常咧好多嘅一啲停车场啦，或者系一啲路边嘅收费咧，佢就以半个钟头、或者系15分钟作为一个收费单元。咁而家广州嗰个试行咧，佢会更加。精细一啲啦，佢系限到5分钟之内。咁即系话咧，佢就会令到咧，就大家唔使交咁多冤枉钱。即系比如话，
1: 广州仲有路边可以停咩？
0: 啊，梗系有啦，广州点解冇啫？佢喺南沙做试点啊嘛。
1: 南沙喺我嘅印象当中，
0: 佢唔系老八区，放心啦。
1: 停车
0: 场系佢唔系老八区，喺老八区搞唔掂系咪？你都明系嘛？
1: 反正去过啲地方都冇咩路边停车位。
0: 系啊，所以佢而家咪喺相对嚟讲地方比较大嘅南沙嗰度先做个试点先咯。咁根据翻当地嘅朋友就讲啦，嗱，如果系咧最终嘅收费单元试点系计到去五分钟呢个区间嘅话咧，咁实际上一个月啊悭翻唔少钱噶。即比如话，通常我哋成日都遇到一个情况就系话，我哋停咗一个钟。然之后突几分钟啦咁样，咁如果真係收个半钟嘅呢个收费其实係收贵咗㗎嘛。咁佢而家呢如果係五分钟作为单元嘅话，比如话你係停咗一个钟头零三分钟，咁佢呢就会计开头嗰五分钟嘅价钱啦。即係你之前係一个钟头，即係比如话一个钟头係四蚊嘅冇问题啦。咁佢会再呢剁细啲，咁佢会收嗰五分钟嘅嗰个一个钟头零五分钟嘅钱。咁就唔使真係直接俾个半钟啦。即係我觉得咁样又确实真係公道啲㗎噃。
1: 之前咧，你就算系计住时间，但系咧奈何有啲即系车咧就会塞住啊，你好难出去啊。
0: 塞住，
1: 咁就可能迟咗一两分钟出去，咁你又要交多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嘅钱，咁、就好。
0: 咁睇个细，你都系有经验嘅喺塞车呢件事入边。
1: 呢、這个塞停车
0: 场，塞停车场哦，咁你去亲啲 grand 场啫，即系好似我咁唔系 grand 场就冇咩事嘅。
1: 咁咪停车场咁系停有得停就停啊，
0: 系冇错冇错冇错，
1: 冇分话。
0: 唔系噶，通常系咁噶，即系比如话桂林。路嗰边啲 grand 场咧，佢真系会塞一塞停车场先出到嚟噶嘛？呢、這个我都体验过嘅。
1: 唔系啊，就喺我哋隔篱嘅商场，之前都有塞过。
0: 你隔篱嗰个就系 grand 场，金字头嗰个啊嘛，系咪？
1: 唔系，即系佢都系有人气嘅。系系。有一段时间佢搞活动定系搞满几减几？
0: 咁就好离谱啦，系咪？
1: 跟住咧就会，就算系工作日佢都塞嘅。
0: 哦，工作日都塞啊！
1: 系、啊、特别系即系啲饭食饭时候啊。
0: 唔系啊，其实跟着嚟咧，你嗰个金字头嗰个商场咧，佢会面临佢即将要迎嚟一个重大嘅竞争对手嘅、
1: 哦，
0: 就系会有一个万字头嘅一个对手咧，就会都喺桂华路度开嘅。
1: 开喺隔
0: 篱
1: 啊？
0: 唔系隔篱，佢就喺电视塔隔篱个万字头。
1: 哦，
0: 系咁，佢你金字头嗰个就喺桂兰路啊嘛。吓喺桂林路同埋
1: 我唔系话金字头
0: 啊，你唔系话金字头咩？
1: 隔篱万字头啊！
0: 哦，你系讲隔篱万字头，你系讲落松啊？
1: 你话金字头嗰个肯定系噶啦，但系万字头嗰个之前做活动嘅时候都系
0: 嗱咁，所以话你高端啊冇讲错咧，你去亲嗰啲都系塞停车场嘅嗰啲场嚟嘅。啊，真系，跟住咧就上几次你迟咗上嚟上钟咁啊，又系因为塞喺嗰个停车场嗰度，系咪啊？
1: 我系要攞翻台车出嚟。
0: 系咁，好明显就系啦，你去亲都系 grand 场，系咪先？
1: 咁有时候冇地方停车，只能够停远少少。
0: 咁所以咧，嗱，一定程度上去呢啲即系停车嘅位置咧，确实咧佢资源比较紧俏嘅话咧，又真系比较多朋友仔咧就喺嗰度停嘅。咁因此嘅话，我哋都要咧更加精打细算。咁而家既然咧广州方面系试行呢个五分钟计费单元啦，咁啊。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哋佛山 好多个停车场或者停车位，都有可能实现呢个五分钟计费，令到大家再悭啲。悭呢家嘢确实系目前嚟讲咧，即系大家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嚟噶嘛，系咪先？所以嗱，除咗话咧停车之外啦，咁最近假如话咧你想咧升级一下自己屋企嘅呢个饮水嘅。

0: 当节嘅话，都可以咧睇下呢一个咧都几悭下嘅呢个福利嘅。咁、就系好多朋友想喺屋企装净水器嘅话，就唔使一次过花大钱噶噃，你可以悭少少，逐啲逐啲咁去俾。今日诚意同你推荐咧就系1509恩凡心系列净水器，咁就系完全唔使咧担心啊太多突然间剩一大嚿钱去支付嘅咁样嘅一个烦恼啦。佢可以提供俾你咧就系免费上门嘅安装同埋呢个服务，系俾到大家试用15日先啊！呢试用呢十五日咧，完全系唔需要俾钱嘅。咁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装咗个净水器之后咧，啲水质系咪真系特别好？咁、如果话你用得满意嘅话咧，亦都唔需要突然间俾一嚿钱去买呢个机器嘅。你只需要每个月俾198，连续俾一年咧，咁就可以咧完全入手到呢部机噶啦。咁佢期间咧就冇任何嘅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咁假如话试用嗰15日期间你系唔满意嘅，咁亦都可以无条件咧叫厂家上门咧就系拆翻部机退咗佢，一分钱都唔使去再消费嘅。咁可以体验得到咧，就系呢一种系一种先体验再付费嘅，可以令到你感受更好嘅消费方式。咁而家咧暑期嘅活动咧，佢哋又嚟了啦，因为咧福利咧非常之多嘅。咁喺买机之余嘅话，佢会送埋俾你咧更多嘅嘢，包括咧就系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就可以速热，可以告别咧就反复烧水嘅烦恼，全家饮水咧都系好方便，可以饮唔同嘅水温。咁啊，仲有咧就系再送多你咧就299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咁另外再会加送咧就199嘅高端负离子吹风筒啊，一个风筒一个。咁再送埋俾你咧就系轻奢4季空调被。咁呢个咧就开住空调瞓觉朋友咧有张空调被咧确实系更加舒服嘅。咁另外再会送多一把商务晴雨遮俾你嘅。呢5样嘅大礼咧全部质量都系非常之过硬，系你买净水器就会送俾你噶啦。咁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路由记咧仲可以咧，就系额外攞到咧，就系独家终身嘅特权，就系咧3年免费更换滤芯，加免费上门售后，咁啊彻底咧就告别后期高额养机嘅成本。咁啊，另外咧，佢仲会加埋咧一个免费嘅呢个全屋中央净水俾到你嘅。咁亦即系话咧，全屋入户嘅水源咧可以做一个前置净化，保护你屋企嘅水管，延长家电嘅寿命。咁所以咧嗱，而家有兴趣去了解一下恩凡心系列嘅呢个净水器嘅话咧，可以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可以了解一下，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俾晒噶啦。唔满意喺试用之后咧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冇任何嘅隐形消费，你可以放心用。等屋企人咧饮上干净又健康嘅水咧，就可以装翻部净水器。咁假如话你要换新，你话部净水器之前你有啦，你旧啦，你想换部新，其实亦都会帮你咧系会咁样去更换都得嘅，可以马上打下佢哋嘅电话了解翻，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翻呢一份福利，咁就更加之好啦。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当中咧，我哋需要呢啲咧唔同嘅装备去装备自己啦。咁尤其而家咧，你知道天气变化好快，小圆圆乍暖还寒啦咁样，再加埋咧，你有冇感觉就系话呢段时间咧，即系天气其实系一种咧焗热嘅状态。你唔开空调嘅话咧，就好似咧真系会非常之翳啦。你开咗空调咧，会特别冻。咁所以各种嘅装备都要准备好咧，既要开空调，又要冚呢个空调被，又要做好自身嘅呢个保暖啊、保重啊咁样。咁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嘅呢排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需要多啲去呵护自己嘅时候。
1: 因为近期咧啲天气变化唔系好稳定啦，有啲朋友仔咧都因此感冒啊。
0: 系，我咪感冒紧嗰个咯。我咪就系咳紧嗰个咯。
2: 远少少，
0: 你对住个镜头先，你对好个镜头啊，好，我哋可以正点报时，等阵翻嚟咧，会再同大家咧去推介一下啦，究竟呢个暑期有啲咩啱小朋友去出发嘅好去处？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6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九二四路放，
0: 再同你去关注翻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咧呢边过翻丹灶亦都系麻麻地。

0: 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需要等一等。咁另外啦，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啊，双方向稍为逼劫一啲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翻入桂城呢边慢咗落嚟嘅。咁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大良方向，容旗大桥过广州方向都需要等一等。三落路三红旗牌坊过西海呢边稍为慢啲。咁仲有啦，就系洛龙大桥过翻洛松啊，目前都有啲紧张嘅。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有车多，云东海大道三水气象局对出呢边啊，双方向亦都要等一等。咁另外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暂时都系比较立落啲啦。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喺上面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7: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0: 好啦，继续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会有呢924嘅名震江湖。咁剛才呢我哋都提及过啦，咁其实今日我哋节目当中呢会讲多少少呢，就是、大人細路喺暑假啱玩嘅一啲好东西。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小圆圆话要出去剪片，所以等佢出去剪下先啦。咁除咗阿尖喺直播室之外呢，今日我都迎嚟咗一位老朋友啊，就係、是、嚟自呼迎假期嘅盈妹。
9: 系，系接好耐冇见啦。
0: 欢迎啊，欢迎啊，系，其实我同佢咧识咗10几年噶啦，
9: 系，
0: 但系咧呢排啊见得少啲，你下次要多啲上嚟啊。
9: 咁、啊，要有产品带上嚟，
0: 系有多啲产品带上嚟先。咩？实际上咧，因为之前阿富哥系有上过嚟咧。介绍过今次嘅产品嘅，而呢个产品我觉得非常之正嘅地方就系、是，我哋真系可以去到一啲咧平时完全冇机会去嘅地方。
9: 系冇错啦，因为呢啲全部都系高校入边啊，仲要系我哋嘅华南名校，
0: 高校入边，
9: 我系啊，我觉得呢个系性价比非常之超高
0: 嘅。系啊，嗱、所以咧，今日阿盈妹咧就会为我哋带嚟咗咧就系4个好特别嘅夏令营。呢啲夏令营有一个好嘅特点，就系、是、我哋作为爹妈咧系唔使跟埋入去噶。
9: 系最好啦，系咪
0: 可以摆低只蛙喺入边噶？
9: 仲要一摆成个礼拜，
0: 哇！摆成个礼拜，
9: 所以咧又可以俾佢运多个礼拜。
0: 咁
9: 但系咧，我哋喺呢几日嘅话咧，亦都系叫做小朋友可以学到好多嘢。咁、我先讲我哋呢四个营啦吓，咁就会有一个王牌特警营。
0: 哦，特警营
9: 系，跟住咧就有福尔摩斯营。
0: 福尔哇，系喂，
9: 跟住仲有科技战警营。
0: 科技战警
9: 同埋蓝天科技营
0: 系
9: 啊，呢几个营咧各个主题都唔同嘅。首先讲一讲呢个科技，讲讲呢个王牌特警营，
0: 王牌特警营
9: 同埋呢个福尔摩斯营。咁呢两个营嘅话咧，佢嘅营地都系集中喺我哋广东警官学院入边。
0: 警官学院即系警察嗰个警，唔系睇风景嗰个警。
9: 嗱，呢个学院嘅话咧，佢就系位于广东嘅胶和望江校区。咁而且我哋系全封闭式嘅。咁王牌特警营嘅话咧，最主要咧就系大家平时喺路上见到嘅警叔叔
0: 吓，好有型嘅，
9: 系冇错啦。咁然之后嘅话咧，福尔摩斯咧就系探案啦，去查案啦，吓，揾啲蛛丝马迹啦，系咪？
0: 系
9: 咁啊，所以讲呢两个型嘅话咧。 主题都唔同。咁我哋入到去入边嘅话咧，就会系响景观学院入边，咁就会有专业嘅教官啦，咁亦都会有生活嘅教官，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每个营系会有总控嘅教官嘅，咁刚才有讲咗摄影嘅教官，亦都有医疗团队，仲有嘅话咧就系啲导师，咁跟住我哋每个营仲会分班嘅，每个班咧大概就系30人封顶噶啦，所以大家唔需要话好担心，好多人啊咁样，
10: 小班教学嚟
9: 嘅，系啦，冇错啦，而且每个班我哋亦都会配备专业嘅，即系净系睇住自己呢个班嘅导师，都系警官嚟嘅，然之后咧亦都会有生活嘅教官。咁呢两位呢就专门睇住同一个班嘅，咁一个班就大概三人啦，咁就会同佢哋同食同玩同训练，
10: 即尤其系好多男仔由细到大都会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当一个警察叔叔嘅，
9: 系冇错啦，
10: 即大家都即我细个都有咁嘅梦想过，虽然我自己身体条件真系唔得啊，但系每一个细路尤其系仔啊，都会有一个凭自我硬汉子拼出一身痴嘅一个梦想，即假如话你屋企系有仔仔嘅话，我觉得有阵时女女都冇问题嘅，俾佢体验一下咧，即系个中嘅一啲集体生活，尤其系哇景观学校，即系分分钟系家长都未去过，都唔知系喺即系点样个状况嘅一个地方，但系好专业嘅一个地方，系咪？
9: 冇错啦，因为呢个景观学院咧，佢好特别之处咧，就系真系刚才阿尖讲到，家长系入唔到去，
10: 家长肯定
9: 入唔到。如果你真系你屋企嘅小朋友系考咗呢间学校嘅话咧，其实家长除咗佢开学嘅时候可以入到之外，平时系入唔到去嘅，佢哋全封闭咁样学习嘅，佢哋就算要翻屋企嘅话，都系要自己翻，都唔可以话有家长去接。咁所以讲嘅话咧，我哋将小朋友送入呢个咁样嘅学院入边去做呢一个咁样嘅特训嘅话，其实系好安全，而且佢学到嘅嘢亦都好多。因为毕竟我哋喺警官学院，大家知道警察系分好多个警种噶嘛，
10: 系有唔同嘅工作嘅。
9: 系啊，所以我哋喺入边学到嘅咧，除咗话可以去捉坏人啊，刚才讲嘅福尔摩斯可以去
10: 查案，
9: 查案之余，咁你仲可以接触到啲警犬啦，系啊，咁同埋一啲防暴嘅安全知识啊，同埋会教下你两度散手，咁啊保护下自己啊，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平时可以认知到嘅一啲咁样嘅技能嚟噶啦。
10: 系，我就知道咧，其实咧从成个即叫做行程当中，我哋见到其实有区别嘅。比如话咧，王牌特警营咧更加多咧系一种咧战术啦，基础嘅呢个体能嘅训练啦，甚至乎会有射击模拟，同埋呢个穿越障碍呢啲比较。即系我觉得系身体嘅硬核嘅呢个锻炼嘅一种嘅安排。
9: 系啊，咁仲有咧，就系因为你嘅小朋友多嘅情况下，咁佢哋可以组队分队去玩 CS。
10: 系，即系体力好嘅小朋友，你知啦，你知而家啲仔噶啦，哇，好似咧啲体力系用唔完咁嘅，就好啱喺嗰度放电啦。啊，呢个真系确实咧系非常之唔一样。咁所以咧，王牌特警营系啱咧体力。或者是身体条件相对来讲比较旺盛的精力好的小朋友。
9: 比较活泼的活跃的男孩子。
10: 是
9: 男孩子比较喜欢的。咁而女孩子我觉得呢可以去选择这个福尔摩斯型的。
10: 哦、
9: 因为真的可以静低心去慢慢去探这个蛛丝马迹。
10: 是没错。咁其实入面有安排到呢就是比如说什么物证物的提取啊、指纹的比对啊同埋用这个显微镜啊。喂我觉得这些呢就更加多次呢就是文科生或者是叫做后勤的一些专业的文职嘅嗰啲警员啊，佢哋会日常做嘅一啲嘢。
9: 系噶，所以分分钟到其时出咗嚟之后，可以喺屋企嗰度。
10: 哇！即系冷静咁样推理，究竟呢现场有啲咩嘅蛛丝马迹出嚟？咁我觉得呢个系提升努力，更加都系。
9: 系啊，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喺德警工学院嘅话咧，其实刚才讲到嘅一啲防暴嘅知识啊，或者咩嘅话咧，都系可以大家互相系交叉去学习噶嘛。所以唔单止话有文有武咁啊，所以讲嘅话咧系好全面嘅一个型嚟嘅。
10: 咁而且咧嗱，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咁既然其实佢成个地方其实佢受训嘅地方就喺广州啫，喺嘉禾望江咁度，咁其实离我哋都会比较近嘅。咁今次嘅呢个安排其实系有一个星期咁嘅长嘅时间，系咪咧？
9: 系啊，
10: 咁7日6晚嘅呢个时间咧，就可以俾到小朋友咧就系一个几唔错嘅体验啦。咁其实系咪每一个即系跟住落嚟7、8月份都会有唔同嘅排期咧？
9: 有啊，我哋其实7、8月嘅话咧都已经由7月下星期12号已经开始第一期噶啦。咁、去到8月中都会有排期嘅，基本上。你可以当一个礼拜一期啦。如果你话我一个礼拜搞唔掂吓，仲想再玩到个星期都冇问题，我哋都可以连续咁样帮大家无缝咁样衔接到嘅。
10: 即系话我可以先上福尔摩斯再上王牌特警，都系可以嘅。咁呢个咧就对于系有咧呢个警察叔叔梦想嘅小朋友嚟讲，其实就系作为一个几好嘅体验啦。而且我觉得咁样亦都系一个对佢哋嘅考验。究竟你嘅梦想同你现实当中你啱唔啱呢一行？ 究竟是可不可以相互

0: 印证喺度咧，咁样咁其实都可以通过咁样嘅一个经历咧，就知道自己哦。如果你真系热爱呢、這、一个叫职业啊，或者呢个方向嘅话，其实如果真系得嘅话，可以向呢个方向走。
1: 系啊，因为小朋友嘅话咧，细细个就高才警觉，已经好有意识话我要做个警察叔叔。
0: 你要试下先，
1: 系啦，就可以俾佢去尝试一下。咁啊嗱，跟住咧，我觉得因为我哋之前推出咗之后嘅话咧，好多家长系后台都有留言讲话，好担心喺呢个学校入边，咁佢住啲咩地方啊？咁啊有冇人看啊？
0: 条件
1: 系会唔会半夜走咗出嚟啊？咁
0: 话佢走到
1: 系啊！嗱，呢个真系大家可以放一百个心，因为真系走唔出去嘅，
0: 走唔出去噶。
1: 系啦，嗱，我哋首先嘅话咧，就两个人都会安排响直接喺学院入边
0: 喺学院
1: 嘅宿舍。宿舍楼嗰度，
0: 其实嗰个学院可能日常就系啲大学生喺度上课，
1: 系冇错啊，系啊，
0: 就相对嚟讲系会再大啲嘅朋友仔，真系喺入边学噶嘛，
1: 系啊系啊，所以咧系正规嘅院校，咁我哋咧就会喺佢嘅宿舍嗰度咧就会安排小朋友去入住，咁我哋每一个宿舍嘅话咧就会系四个小朋友一间房，咁其实虽然讲话系宿舍，但系佢就唔系话学生宿舍，佢嗰种系类似酒店式管理嘅宿舍嚟嘅，
0: 冇错，
1: 咁就会系酒店，即系我哋入酒店嘅双床房咁样啦，咁就会系住四个小朋友，咁入边亦都会有独立嘅卫生间，有空调啦，有热水器，咁但系咧就冇洗衣机，就必须自己要洗衫。
0: 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军训咁啦，你啲衫自己搞掂啦。
1: 所以呢个系可以锻炼到小朋友嘅一个独立嘅能力嘅。
0: 冇错，我相信咧，即系可能小学阶段嘅好多小朋友都未试过自己手洗噶啦，都系时候要自己尝试一下啦。
1: 系啊，咁我哋嘅话咧就每人咧都会有两套嘅警训服嘅，咁所以咧，你每日翻到嚟之后，你就要自己去换洗啦，咁要自己冲凉噶啦，但系咧，当然我哋都会有生活教官噶嘛，会巡房会安排睇下边个小朋友，如果真系年纪比较细嘅情况下嘅话咧，佢会帮下小朋友去处理呢个生活上边嘅细节，所以讲大家可以好放心，刚才讲咗系四个人间房吓，我哋嘅年龄王牌特警啊，同埋呢个福尔摩斯嘅年龄嘅话咧，其实系6-16岁都可以噶。
0: 其实是小学到初中阶段，
1: 小学一年级已经可以了
0: 小朋友。即如果假设一年级那班小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个强度又会冇咁高噶啦，系咪？
1: 系啊，
0: 即相对训练起身。
1: 咁我哋咧就会会将小朋友即比较细嘅会集中一个班，大嘅会一个班，咁样嘅话就方便教官嚟去帮助佢哋日常嘅个生活细节咯。
0: 系咁啊，确实咧就相当之难得嘅一个咁嘅机会啦。咁所以咧呢个就系我哋咧富盈假期同埋我哋快系玩家咧一齐同大家推介嘅。头两个夏令营
1: 系啊，
0: 其实后续仲有两个嘅
1: 系啦。咁因为咧嗱，刚才讲咗，我哋喺学院入边系去训练噶嘛，而且我哋食饭都系喺学院嘅饭堂入边去用餐嘅。
0: 系咁喺饭堂嗰度应该可以体验得到咧，即系学生嘅嗰个伙食
1: 生活系啦，冇错。咁而且可以俾佢早啲去融入呢一种住校嘅环境啊，同埋啲大学嘅氛围，我觉得其实都系唔错嘅一个选择。
0: 冇错，咁不妨咧就可以各位家长咧同屋企嘅小朋友考虑一下，因为咧喺暑假期间咧搵一个礼拜去做一啲咁独特嘅体验，真系去感受一下咧。即系假如话有一啲即系考警官嘅朋友，啲大学朋友，佢日常嘅起居啊、生活作息啊，或者一种训练嘅方式嘅话咧，咁呢一次真系好难得嘅机会，因为其实日常咧，你系冇咁嘅机会入到呢啲院校度嘅，系而家暑假阶段，我哋有独特嘅呢个资源啦，咁先至可以俾大家去尝试。咁记得咧就可以揾富盈假期啦，同埋喺我哋快系玩家嘅后台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咁佢会有线路俾到大家。嗱，呢个咧就系我阿莹啦，同我哋介绍嘅头两个夏令营，
1: 冇错，
0: 后边仲有两个，我觉得系更加科技感强嘅，
1: 系，
0: 所以咧我哋先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等阵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埋另外两。个嘅夏令营究竟系点？
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快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4: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

0: 就像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波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6: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咁啊同埋咧我身边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嚟自富盈假期嘉颖啊。
7: 系、hey,
6: ，Hello
7: 尖。
6: 系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去再讲讲咧，头先我哋讲嘅喺暑假当中好有质量嘅几个嘅夏令营嘅方式。呢种夏令营嘅方式咧就同跟埋我哋主持人去玩好唔一样。跟埋我哋主持人去玩咧就你啊、你屋企嘅小朋友啊、长辈啊都可以一齐去。但系夏令营最好嘅地方就系你可以摆低个小朋友喺嗰度，等佢自己去学习，等专业人士去指导佢啊，你就可以去玩啦。
7: 系啦，
6: 就系咁，
7: 叫做各自放生啦。
6: 系系，唔系又唔好咁讲，应该话就系各自欢乐啊，咁啊都 OK 嘅。嗱，头先我哋讲咗两个非常之硬核啦，即系职业特性非常之高嘅，去到呢个景观学校入边去一个星期去玩同埋去学习嘅一个嘅景观嘅夏令营啦。咁、其实跟住落嚟仲有两个咧，系真系咧喺科研啊，甚至乎我觉得喺人文方面系更加浸得会比较通透少少。就係、是、我覺得係咪會輕鬆啲嘅呢個兩個夏令營咧？
7: 點講咧？嗱，其實咧呢剛才講嘅黃牌特警同埋福爾摩斯嘅話咧，就會適合比較年紀細嘅小朋友啦。咁、啊，跟住落嚟介紹嘅呢兩個嘅話咧，就可以面向啲比較大少少嘅初中生啦。
6: 哦，
7: 係啦，因為
6: 初中生、
7: 我哋呢兩個營嘅話，一個咧就係、叫做科技戰警營，同、埋一個叫藍天科技營。
6: 哦，
7: 咁、就係聽個名都已經科技咁好犀利啦。
6: 都科技喎、真係，即係佢主打就係喺科技當中咧。就等嗰啲學生哥們了解一下一個叫新嘅方向、前沿嘅一啲嘢，係咪？
7: 嗯，冇錯啦。嗱，首先講下呢、這個科技戰警營，呢、這個緊要，佢嘅營嘅開始地點係喺中大。
6: 哦，中山大學。
7: 係啦、我哋華南第一學府嘅中山大學嘅南校區。
6: 冇錯。
7: 剛才同咪頭已經同我尖講緊啦。
6: 冇錯，因為
7: 好難預約，
6: 因為小弟就係校友啦，所以我係明白嘅。南校區先係呢間學校最有底韻嘅地方。
7: 冇錯。
6: 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咧，就揾到魯迅先生曾經講課嘅嗰啲。教学楼，而家个栋嘢系非常之完整喺嗰度嘅，亦都可以咧就见到一啲咧历史人物喺度住过嘅一啲地方，所以嗰度咧系真系可以俾到各位大人细路咧系了解到好多我哋呢个时代喺我哋广府地区发展嘅成个脉络。咁当然啦，去到南校区，当然佢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难得嘅安排，即系老老实实，因为正常人要入去都唔容易噶。
7: 所以净系话入呢个中大入边就已经值回票价啦，
6: 系都值嘅，系确实系。
7: 而且我哋仲要喺入边谂下，住足7日，咁啊喺学生宿舍入边一齐，亦都系同佢哋一齐用佢哋嘅宿舍啦，同埋用佢哋嘅饭堂去食饭啦。而且我哋喺入边。 边亦都系学中大嘅啲课程。咁、当然啦，我哋只不过系面向小朋友嘅一个科技嘅课程，但系亦都。

0: 会系中大佢入边开设嘅一啲基础嘅课程嚟嘅，
1: 咁
0: 只不
1: 过
0: 就相对地嗰、那个我哋学嘅知识吓会系冇咁深啦吓，
1: 咁
0: 啊就会俾大家去了解一下依家现时嘅一啲 AI 啊、编程啊，同埋啲高科技发展、城市发展嘅规划化嘅嘢。
1: 哦，好怪唔之得，
0: 相对地要比较面向啲十岁以上嘅初中生。
1: 即其实就系再大少少嘅初中生就会更容易入脑啦，喺听呢啲嘅讲解嘅过程当中，即系佢起码有一个基础嘅，即系知识体系嘅呢、這个叫做基础，咁佢先可以托得住佢入边讲述嘅呢啲嘢噶，再加埋本身咧，中大南校区咧，佢而家其实多数系咩咧？系研究生或者系部分嘅大专生上课嘅地方，或者系博士生喺嗰度上课嘅地方。所以其实你哪怕喺暑假入边喺入边撩框嘅话咧，你见到都系嗰班未曾走，仲喺度攻读紧嘅一批高级嘅，
0: 即系全部都系
1: 知识分子、
0: 学霸嚟噶咯。
1: 都可以咁理解啦，你可以咁理解啊。咁再加埋咧，你喺入边上课咧，因为我自己知道咧，其实而家好多个课室其实都方便嘅，佢入边都系有。即係相對完善嘅教學嘅設備，即係冷氣啊、嗰啲屏幕啊，全部都幾好。所以其實嗰個感受又同喺景觀學校好唔一樣，係真係可以俾到初中生或者呢啲比較大嘅小朋友咧，提前感受到嗰種高校好嚴肅嘅教學氛圍。
0: 氛圍
1: 係啊，冇錯嘅。
0: 因為咧，我哋喺中大入邊嘅呢一個科技戰警營嘅話咧，係會可以俾大家學到一啲。工程师啊，咁啊去做一啲机器人嘅模拟啊，咁啊同埋咧有啲科技嘅排类啦，同埋城市沙盘啦，呢啲全部高科技嘅嘢。咁啊关键嘅，我觉得仲有一点系比较有性价比高嘅，就系我哋会安排学霸嚟同佢哋做一个分享嘅。
1: 咦？即系啲真系有啲成绩好嘅同学，即系大学同学啊，喺度同佢哋分享究竟点样可以咧，即系学得更加有效率。
0: 系啦，同埋有更加有规划地去。安排自己嘅呢个人生，
1: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就更加好。即系通常咧，年轻人同年轻人佢叫做分享经验，先系特别啱嘴型噶嘛。
0: 系啊，
1: 即系你谂下，即系哪怕而家嗰啲大学生，你十。零岁到廿零岁之间，你教翻一班咧十三四岁嘅小朋友咧，其实嗰个沟通系唔会有太多障碍嘅。
0: 肯定冇啦，我哋可能话真系会有反叛期嘅话，真系唔会听。但系出到去嘅话咧，真系有学霸同佢讲嘅话，其实真系事半功倍好多。
1: 系，确实系啊。咁啊，所以咧嗱，今次咧即系尤其系呢个叫科技型啦，咁可以喺中大入边去学嘅话，就真系相当之唔错啦。
0: 系啊，咁啊，而且刚才讲咗我哋喺中大入边嘅话咧，我哋都系用学生宿舍。中大入面的话就真是标准的学生宿舍的了，就会是上下铺的。当然啦，我们因为都是面向小朋友去做这个营的话，我们就只会安排小朋友是入住是睡这个下铺，就不会有上铺，
1: 即是不用擒上去。
0: 是啦，安全为上嘛。所以呢我们都是一间房是四位小朋友，全部住下铺，而且也都是全封闭式的，24小时值班，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不用怕小朋友夜晚出去偷走的。
1: 应该都他们都不敢。咁所以咧，嗱喺呢个咁有完善规划同埋呢个叫做照顾得比较好嘅环境之下咧，就不妨可以试试呢个蓝天科技营，系咪？啊，系冇错啦，
0: 呢个叫做科技战警营。
1: 科技战警营系啦，
0: 就系响中大边学 AI 嘅，
1: 系学 AI， 兼且仲会有机械人嘅体验啦，有好多嘅真系咧就学术上嘅，尤其系理科嘅男仔，中意理科嘅朋友仔咧就几啱啦。咁呢个咧就喺中大入边啦。咁头先亦都有嗱，最后一个呢、這个第三个啦。咁其实仲有第四个嘅呢个夏令营咧，其实有蓝天两个字嘅。咁呢个就真係好冲上云霄，系咪呢？
0: 冇错冇错，
1: 我觉得呢、這个
0: 呢、這个更加含金量更加高啦。
1: 呢、這个含金量即系都高吓，唔好话更加个都高。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真系好多，即系假如话你唔畏高嘅话。咁其实即系对飞机又有兴趣嘅细路就啱啦，系咪？
0: 系冇错，因为呢一个蓝天科技营嘅话咧，我哋就真真正正咁俾大家去到白云机场入边，你去做呢一个咁样嘅夏令营啦。
1: 喺白云机场入边，即系要上课噶啦喎，喺嗰度。
0: 咁肯定啦，嗱，呢个白云机场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出去旅游搭飞机，净系入个候机楼啊，
1: 机
0: 啊，又或者系系出发大厅咁样。
1: 唔系咁，
0: 我哋唔去呢啲地方，我哋去一啲我哋平时去唔到嘅地方，包括咩维修。嘅地方啦，
1: 维修
0: 系啦，咁啊同埋啲地勤工作地方啦，同埋塔台啦，
1: 哇塔台都去埋啊，
0: 系啦，会带大家一齐参观，同埋啲飞机嘅模拟驾驶体验啦，呢全部都会有嘅，
1: 哇，
0: 只要系同飞机有关嘅，我哋都会安排。
1: 系咯，所以即系话，其实呢个个重点咧，又会更加系另外一个方面啦。即系如果屋企嘅细路咧，系对于做飞机师。或者做航天啊，或者类似啊呢一个工种呢个方向嘅话咧，咁呢个蓝天科技型都好啱佢哋，因为真系咧亦都去到白云机场嗰度咧会解锁好多嘢啊嘛。咁啊，据讲系有模拟飞行体验，即系话你可以模拟揸飞机。
0: 系啊，冇错啊。嗱，除咗我哋可以感受一下。

0: 飞机师系点样揸飞机之外嘅话咧，我哋仲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是、会。有一个直升机俾佢哋去感受嘅，
1: 系真系上直升机啊！
0: 真系上直升机，带佢哋上天噶。
1: 哇，系咁呢个嘢都真系好好难得喎，因为目前为止我都未坐过直升机，
0: 好贵啊！真系
1: 我几廿岁人我都未坐，系确实系应该相当高端嘅一个安排啦吓。
0: 系啊，咁啊，因为呢个嘅话咧，除咗即系刚才讲嘅，我哋会学到一啲科技唔系飞点样去体验飞行啦，咁啊会安排一个飞机师，同埋有一啲反恐防暴的这个实践的
1: 一个训练，
0: 是没错没错，这些都会安排到，而且我们是入到禁区里面嘛，就是我们平常都不会去到的地方，
1: 游客基本上是入不到的，但是今次我们的这班小朋友可以体验得到，就是去到一个呢，即真是他们地勤工作或者是航空或者是机场的人员去工作的一些场景，你去到那些场景你才会明白在那个的工作的岗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怎样，
0: 即会比大家更加即係真實咁樣深入咁樣去了解成個機場嘅運作咯，
1: 梗係真啦！你都入到去白雲機場最深嗰個位咯，唉，真到爆啦！嗱，所以咧，今趟嘅呢個叫做藍天嘅科技營咧，亦都真係咧相當之吸引。即係尤其係對航天或者係對開飛機有一個夢想嘅小朋友嚟講嘅話，都係俾佢哋開闊到眼界嘅。即係甚至乎我哋呢啲作為成年人都冇呢個機會去開拓呢個眼界。
0: 你超齡㗎啦！
1: 我係我超曬添啦！唉，真係仲使問咩？
0: 係啊，嗱，呢個我哋呢个蓝天科技营嘅话咧，我哋安排小朋友咧就会入住响机场酒店。
1: 机场酒店，
0: 当然啦，呢个机场酒店就唔系我哋平时可能大家喺机场附近入住嘅嗰啲咁样嘅酒店。哦、我哋佢系属于一个内部酒店嚟嘅。
1: 哦，即系内部住宿嘅安排。
0: 系啦，就唔系对外公开嘅社会性，所以有家长就会担心话：哎呀，如果系机场酒店嘅话，会唔会社会性嘅？咁小朋友咧会出到嚟啊，又会走啊？咁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哋系属于内部酒店，亦都系全封闭嘅。咁而且咧系独立包咗两层楼。系、
1: 哦、
0: 专门防我哋今次呢个蓝天科技，
1: 即系嗰两层都系我哋呢团嘅朋友，
0: 系啦、啊，小朋友吓，咁啊，所以咧系会有专人嘅看守啦，廿四小时值班、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
1: 系，确实系啊，嗱，你无论系机场啊、中大啊，定还是警官学院咧，佢都有自己住人嘅地方、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住宿呢度咧系安全啦，同埋系有保障，同埋唔会住得咧特别差嘅，应该系正常嘅住宿嚟嘅。
0: 系啊，而且我哋系会有教官去巡逻噶嘛、所以系廿四小时，大家系一定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咁啊，仲有咧就
1: 系
0: 有家长会觉得，手机呢、這个我哋喺日常嘅呢个训练嘅时候，可唔可以带咧？
1: 可唔可以带咧？
0: 咁啊，手机可以带，但系我哋系会有教官咧帮你统一
1: 保管。
0: 咁啊，到咗夜晚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就会有一个自由时间俾你可以打咗翻屋企报平安嘅。
1: 系啊，可以视讯下啊，跟住咧吹两句。但系我觉得有好多细路都唔想同阿爸阿妈讲太多噶啦。反正系自己爽啦。
0: 咁啊，如果有家长朋友咧系想了解你小朋友每日嘅一个情况嘅话咧，我哋到时亦都会拉个群，咁啊会有摄影教官将每日嘅活动嘅情况，咁啊相啊或者视频咧发上群嗰度，所以大家长系可以了解到你小朋友每日做紧啲乜嘢。
1: 冇错，即系家长你去咗第度爽嘅话冇问题嘅，你都可以睇到个细路究竟今日做咗啲咩嘢。
0: 系
1: 呢个就好合理啦，系咪先？嗱，所以咧呢四个型咧有唔同嘅特点，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详细了解。咁点样可以报名同埋一个费用大概系几多度咧？
0: 费用嘅话咧，王牌特警同埋福尔摩斯嘅话咧，大概就系3880蚊起嘅。咁而呢个科技战警型啦，同埋蓝天科技型咧就会相对贵少少啦。咁科技战警型咧就会去到3980啦。咁蓝天科技型咧就要去到4680噶啦。
1: 系，因为要去机场，我觉得呢啲真系高端啊。
0: 系，冇错。
1: 仲要有
0: 直升机啊。
1: 所以我觉得呢个安排系相当之合理嘅，因为佢确实系一个咧极之稀缺嘅资源，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唔系日常你就可以参与到嘅一啲安排嚟嘅。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就揸紧今个暑假呢个机会啦，可以联系翻富盈假期系咪咧？
0: 系啦，富盈假期86946，
1: 86294-6，亦都可以咧喺佛系玩家优选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可以先睇下行程嘅线路安排同埋个排期先，尤其系排期啊，即系好多嘅位置咧，如果被订满之后咧，其实都可能要顺、
0: 我哋好充足嘅。
1: 哦，好充足啊！
0: 系咧，大家放心，我哋唔系唔成团啊，已经成咗团噶啦，
1: 已经成晒团噶啦。
0: 因为我哋系分班噶嘛，每个营都会分班噶嘛。
1: 冇错，
0: 我哋有好多个营噶吓，咁啊每个营亦都可以分好多个班，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系，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基本上咧都已经成咗团噶啦。马上，如果你仲有兴趣去了解嘅话，即刻去睇睇个线路或者系报名啦。好，咁今日多谢阿莹同我哋介绍咁精彩嘅暑期夏令营。咁我哋下次再见咯噃。
0: 好嘅，拜拜。
1: 拜拜。
2: 傍晚6: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行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
5: 再嚟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呢度咧，双方向行都会比较慢些少嘅。桂华路喺金柏中心对出呢个位置，双方向车多排队等灯当中，咁啊同呢个桂兰路交界呢度啦，咁啊确实都比较繁忙啲。咁啊仲有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有慢，旗隆大桥东往西入南庄方向车仔比较多。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呢边行返入丹灶都要等一等。海拔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呢都係有慢嘅。咁另外啦，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呢度入返大叻稍微呢紧张啲啦。广佛路太平牌坊啊走返过松江方向亦都係要稍微慢些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靓仔，龙高路镇南路段呢过西桥都要等一等啊。另外105国道在绿茵跨线桥这个位置过广州方向需要你忍让下。三红旗大桥双方向亦都是有立落。三落路在茶涌路段这边过西海都不太好走。另外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有慢。高赞大桥行回过容桂这边都是立立落落。还有德胜大桥双方向不太靓仔的。白安路光华路段呢而家过返勒流都系车仔多。高速路见到呢继续都系呢个位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仲系需要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去呢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咁你可以啦喺上面查路况或者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再同你去关注返天气嘅展望啦。预计呢今日夜间到听日係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咁嘅天气嘅。东南风呢1-2级呢今晚一直都会持续吹住啦。咁气温就会介乎喺呢27-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小60%嘅。今日白天到夜间呢局部仲係会有阵雨㗎，咁所以大家而家呢喺路上可能有啲位遇着落雨呢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开车。一直展望呢到听日即係10号一直到12号呢几日啦，咁都会受到台风包围外围下沉气流嘅影响，咁所以我哋广东呢一带呢都会转向高温炎热嘅天气㗎噃。咁而近期呢降雨仲係会时有发生比较频繁嘅，咁加上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啊，所以仍然需要你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劳以及系呢次生嘅地质灾害。无论如何小心谨慎出门呢要小心啲。现时三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依然系生效当中。

0: 位咧，真系亦都要咧谨慎咧，系应对咧落雨嘅天气。咁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0: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咁啊嚟到咗咧就6:37嘅啦，咁啊喺我身边咧依然都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小圆圆嘅，
6: 系
0: 系咁嗱，其实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因为我同小圆圆咧都系中意听歌嘅人啊，所以咧最近咧其实会发生一啲咧歌手嘅日常咧，我哋都会比较关注嘅，即系当然咧因为范总都系 band 佬啊，所以佢亦都有关注呢件事，咁就系咧我哋比较熟嘅一位英文女歌手。即系不经不觉咧，佢已经唱咗成20年歌噶啦、
6: 嗯，
0: 但系佢仲好后生啫，佢细我一啲嘅、
6: 哦，
0: 就系、是、Taylor Swift， 系啦系啦，咁啊咁你通常系边首歌入坑佢嘅？
6: 都系 Love Story 啫，
0: 都系 Love Story 咁我都系。咁嗱，呢个 Taylor Swift 即系阿梅梅咧，咁佢最近咪结婚嘅，咁而最神奇嘅一点就系话咧，有一啲好神奇嘅。一啲廢品嘅競拍喺網上發生咗、
6: 嗯，
0: 就因為咧佢結完婚之後咧，佢嗰個世紀婚禮咧會剩低好多個物資，咁、嗯、所以咧佢剩低嗰啲物資咧就會俾人咧唔知點解，我唔明啲人點樣可以攞得到嘅、啊、就擺上網去二次進行銷售嘅，咁、嗯、而且咧相關嘅庫存因為都唔多啦，咁啊搞到咧就好似好稀缺咁，就俾人炒高炒高炒高曬，咁、啊、比如話咧喺據講喺佢哋當地咧喺外網嗰度有一個叫做約翰一個叫做紐約垃圾嘅藝術。收藏品的网站、
6: 嗯、
0: 就专门将他婚礼周边收集到的那些垃圾的零碎件呢、嗯、就单件单件出售，即最便宜的我知不知道卖多少钱呢、
6: 嗯、
0: $25。
6: 喂，好像还有一些、嗯、即是垃圾，人家可能吃剩那些东西、
0: 啊、吃剩都有什么，
6: 即是有些吃一些东西然后掉落地下，
0: 这么离谱吗？
6: 跟着又被人执去卖、
0: 哦、不是，但当然它里面有些品类的其实都真的很奇怪，比如说一些布料、
6: 嗯，
0: 一啲叫做汽水罐，仲有一啲人即系应该只耳仔咧会戴一个耳机嘅，嗰啲 AirPod 啊，咁佢就会跌咗甩咗，你知好容易唔见噶啦，啲无线耳机，嗰啲唔见咗嘅遗失嘅无线耳机，佢都会拎出嚟咧俾人去拍咗嘅。而最离谱嘅一个嘅产品咧叫咩咧？据讲就系佢婚礼期间嗰间餐厅、
6: 嗯、
0: 叫做麦斯吉斯餐厅入边嘅纪念空气、
6: 嗯，
0: 即系喺佢哋婚宴嗰个 moment 收集到嘅一袋空气咧。就以标价叫做40000+差唔多$50,000
6: 美金
0: 咁、啊、样嘅一个幅度咧，就系、是、俾人掉出嚟去拍卖嘅、嗯，所以就好神奇嘅一点就咁样出现咗啦。
6: 我觉得好难理解，有时候真系
0: 系嗱，当然啦，呢样嘢唔需要大家去理解太多，呢、這个就系一定程度上嗰个明星佢自己自有嘅光环。咁、嗯、你知啦，梅梅啊 ，Taylor Swift 本身就係一个已经红咗好耐嘅歌手啦。咁、
6: 嗯、
0: 佢自己嗰个位嗰位男朋友，即係而家变咗老公啦、
6: 嗯，
0: 都系一个橄榄球嘅明星啦、
6: 嗯，
0: 都算系有知名度嘅人。所以佢哋咁样突然间即系叫做咗个咁犀利嘅婚礼之后咧，咁就令到好多嘅嘢都会咁样俾人摆上台啦。咁、嗯、甚至乎咧，最神奇的一点就系话咧。其实好多人就估啦，究竟呢啲嘅私人嘅物品系边度嚟嘅咧？咁、
6: 嗯、
0: 有可能系嗰啲宾客将佢林林种种咁样去带出嚟咧，又或者系现场嘅工作人员系拎出嚟嘅咁样、
6: 嗯、
0: 而且佢呢场嘅婚礼花费都好夸张噶，系$20,000+啊嘛！
6: 哇，
0: $20,000+即系等于就好多个亿嘅叫啊，都唔系好多个嘅，即系
6: 亿
0: 零嘅亿零咁嘅一个人民币嘅一个嘅幅度啦，所以其实都系好夸张嘅。 咁、而且据讲佢呢个婚礼嘅呢个夸张嘅程度咧，就可以比肩呢个亚马逊创始人阿贝索斯，旧、年喺威尼斯嗰、那个，即系佢又再结婚嘅嗰个婚礼嗰、那个花费嘅。所以真的高端咯，只能
6: 确实系人气会比较高，特别是妹妹咧，即系佢就等于之前咧都系拍过好多段惊心动魄嘅一个感情，
0: 惊心动魄
6: 亦都系相当知名
0: 的。我比较记得就系佢同阿斗心咪拍过嘅，
6: 好似系有过，
0: 好似系有过一段嘅，即系等于就系复仇者联盟入边啊。扮阿二佬个咩？
6: 黑色卷发嗰、那个
0: 啊，白阿斗心啊，
6: 扮啦入边嘅阿索尔嘅细佬叫咩名字？我一下子唔
0: 吓、雷神索尔嘅细佬叫做咩啊？
6: 一下子唔记得啦。我净系记得你嘅斗心，
0: 唔系主要系我都唔记得北欧神话佢叫咩名啦，死啦！突然间
6: 一下子又系真系唔记得，我反而记得佢阿爸叫咩名？
0: 佢阿爸叫咩名？
6: 明明佢哋比较出名，但一下子又唔记得佢喺入边叫咩名？
0: 洛基系咪洛基啊
6: ？Loki 啊，
0: 系啊系啦，就系啦。就是阿洛复仇者联盟入面阿洛基的扮演者，即是漫威超级英雄入面阿洛基的扮演者叫斗心嘛、英国人嚟噶嘛，
6: 我知道斗心
0: 啊，就是
6: 啊，
0: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 Taylor Swift 好像是跟他拍过拖的，
6: 有好多段好有名的都是，
0: 哎呀好有名
6: 的，所以他即终于在埋一起，即终于是叫做有一个世纪婚礼都叫做完成了一个目标。
0: 唔系，同埋我哋关注个 point 咧，同阿范总系好唔一样嘅。范总关注嗰个 point 系佢哋签嗰啲协议，即系佢哋要拉埋天窗啦。咁佢之前咧喺拉埋天窗之前，佢两公婆系要签好多各种各样嘅协议。
6: 婚前啊，
0: 系啊，
6: 哦，
0: 咁即系令到即系以后咧有个保障啊嘛，大家都即系唔会话即系倾唔埋数啊嘛。
6: 嗯，
0: 所以就确实咧，每个人嘅关注嘅点系唔一样。咁我嘅关注点就系佢哋啲周边可以卖好贵啦，咁样。
6: 明星婚礼确实系会有即系更多顾虑咯，佢哋嚟讲。
0: 嗯，肯定啦。咁、比如话，即系假如话，对于你嚟讲，有冇一啲咩明星嘅物品咧？其实你系会比较有兴趣嘅。
6: 冇啊。
0: 吓，冇。
6: 我自己冇啊。
0: 哦，咁样咯。
6: 有嘅演唱会飞咯。
0: 哦，
6: 明星嘅。
0: 唔系，我系有嘅。
6: 我都想要。
0: 因为咧，其实咧，你知道我哋作为男士咧，就会中意一啲女明星啦。咁嗰啲女明星，假如话有啲咩写真集啊，假如话有啲咩海报啊、相啊，咁其实我都会有收藏嘅。即系当然嗰阵时讲紧系我廿零岁做仔嗰个阶段，咁而家梗系唔会啦。而家可能相对嚟讲最朴实一啲就系话哦，买个演唱会飞支持下啦，或者系下载下付费买佢啲歌嚟支持下啦咁样。
6: 系，而家反而好少买演唱会飞，我基本上
0: 系嘛，
6: 系啊，好少。
0: 因为你唔需要买系咪？
6: 如果可以，
0: 你呢排
6: 如果可以唔需要买又可以去嘅话就好啦。
0: 但系呢排你睇演唱会都睇得多噶喎，
6: 都唔多吧？
0: 唔多咩？
6: 唔多，
0: 即系嗰啲都系合作方嚟嘅系咪？
6: 嗰啲都系合拍过嘅视频朋友系。
0: 系咯，作为呢个大湾区小有名气嘅一个唱歌网红，小圆圆都可以去唔少嘅音乐人嘅嗰个现场嘅系咪？
6: 咁其实唔系啊，即系做呢类嘅视频嘅音乐博主其实都多嘅，
0: 都多，
6: 都多嘅、反而系即系唔一定系有咁多粉丝，佢都有拍得好多。
0: 嗯，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明星嘅光环亦都可以令到佢周围嘅同佢接触过嗰啲物品加持咗一种所谓嘅能量，令到大家会比较中意嘅。
6: 我净系记得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新闻系莫文蔚去住过嗰间酒店嘅嗰个咩枕头定系床单攞出俾人卖啊嘛？
0: 吓咁都得？
6: 定系点样？反正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房间，佢、
0: 话
6: 佢住过，跟住咧就专门就系有拍过呢、這个住嘅一个价钱啊。
0: 哦，咁样嗱，所以呢啲都系附加值嚟嘅，确实系相当之唔错。名气系真系可以令到某样嘢睇落咧非常之顺眼，只要系某啲名人用过嘅话，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广东人会再实在一啲嘅。咁假如话你想攞一啲咧非常之实用咧、质量又好嘅广东嘅特别嘅呢个品牌嘅好物嘅话咧，咁而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放心好物啦，或者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去揾得到。因为咧，而家我哋正诚意推介俾大家咧，今个星期会有我哋广东嘅知名嘅一个菜刀嘅品牌，就系相思嘅呢个牌子啦，相思牌。咁亦都真系咧，好多嘅厨艺高手啦，又或者大厨咧，会用呢个牌子嘅菜刀嘅。咁而家我哋诚意同大家推出嘅咧，就系相思第二代嘅轻量化切刀啦。咁实际上咧，佢通常一套嘅刀咧，就有两把嘅。即系你会下厨噶，小圆圆。虽然你下厨嘅呢个经验值咧冇阿范总咁多，但系照计会比我多一啲嘅。咁所以咧，通常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喺厨房入边咧，就需要两把刀，一个咧就系切刀， 一把咧就系斩刀，咁切刀梗系切肉啦，斩刀咧就系斩骨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呢一个比较系统性嘅呢个厨房嘅提升效率嘅咁样一种方式啦。咁今次我哋推出嘅双丝二代轻量化切刀就系其中嘅一种切刀。咁其实你话你需要斩刀咧，其实喺我哋嘅小黄车入边都系会有嘅，入去放心好物同埋嗰个回收工嘅小黄车都会见得到。咁而家咧佢哋系用非常之优质嘅材料啦，用专业嘅钢材搭配人体工学嘅设计咧，

0: 令到你切菜更加省力，同时呢喺切嘅过程当中又会比较锋利，令到煮餸嘅效率系直接提升嘅。咁而呢款菜刀呢就采用高碳钢锻造工艺，平衡咗呢锋利度同埋耐用度，日常切肉切菜呢都可以俾你用得非常之顺手，兼且呢用足一年及以上啊都唔会有明显变钝嘅感觉。咁而且刀锋系经过呢20度嘅一个人工精细嘅开刃啊，超薄嘅刀口切肉呢就好似切纸咁嘅啫。切菜菜咧就非常之爽添嘅，咁啊成把刀咧就系一个一体化整片锻造形成，咁啊刀片咧同埋呢个手柄都系冇焊接嘅呢个缝隙嘅，就唔容易藏污纳垢啦，或者系滋生细菌，清洗亦都非常之简单，所以系绝对啱大家咧去使用嘅轻量化咁样嘅一个钢刀嚟嘅。咁啊佢嘅总重量咧一把切刀咧就280克嘅啫，非常之轻身，就比第一代咧就轻咗两成，所以你切菜又好切肉又好咧就可以相对冇咁嘥力啦。咁再加埋咧，今次咧我哋咧就系喺广佛嘅呢个仓库嗰度发货啊，咁啊带埋运费险，咁啊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成个嘅呢个保障系相当之好，咁而价钱方面都相当之靓仔。一把我哋嘅双丝二代轻量化切刀原价99，而家活动价咧就只需要68蚊就得噶啦。咁啊，据讲咧就系话咧，如果你买佢嘅套组嘅话咧，仲有机会系攞埋佢嘅筷子添嘅。咁所以嗱，呢个可以讲系大厂精工锻造，锋利又省力，轻便又卫生咁样嘅一个切刀咧，就适合咩咧？嗱，适合你自己用，小圆圆。嗱，你自己要下厨啊嘛，又或者买佢过嚟咧，就俾屋企嘅长辈去用。又或者送俾一啲新婚嘅朋友，因为咧新婚啊或者系新居入伙嘅话咧，即系菜刀咧即系财刀咁解啊嘛，亦都系一个好意头嚟嘅。咁有兴趣试试我哋嘅广东本土嘅呢个名牌，就系双丝牌嘅呢个切刀嘅话咧，可以入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又或者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会睇得到。咁假如话你系入放心好物嘅话咧，你就喺微信搵放心好物，咁继而咧就入翻去江湖好货专区嗰度落单，就可以咧就俾你见得到噶啦。而且佢成个造型系非常之靓仔嘅。咁假如话有冇唔需要两把刀，一把刀搞掂嘅咧？咁其实都有噶噃，佢亦都会有一把咧就系两用嘅黑丝嘅呢个切刀，亦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即系等于就一把刀咧就包含咗切同埋斩嘅呢个好用嘅。嘅各两个方面啦，咁都系可以俾到你呢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感受。即系我自己，因为我攞过喺手嘅呢把刀，即系因为我系有实物睇过嘅。咁因为我哋直播间咧，就碍于直播嘅规矩咧，就唔可以即系成把刀拎出嚟俾大家睇啦。咁但系其中我自己特别惊讶嘅就系话，佢有一个双丝黑丝系列嘅，叫麦韵斩切刀。哇，一把刀就有晒斩同埋切嘅各项嘅优点，而且佢系黑色嘅。哇，好靓仔！即系喺睇呢把实物嘅过程当中，我话哇，睇落咁鬼靓嘅，即系用一把咁靓嘅刀，确实系厨师嘅嗰个级别所能够选用嘅一个工艺同埋造型嚟嘅。所以会下厨嘅朋友，又或者你嘅朋友有下厨嘅呢个习惯，你想送嘢俾佢咧，都可以考虑我哋呢个广东品牌嘅双丝牌嘅呢个切刀啊，不妨去谂谂佢啦。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

0: 是由一塊石榜開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創全新上線，陶藝擺件限量編號，獨一無二。
0: 原石擺件還原本色，沉穩有分量。
1: 小夜燈光線柔和，夠曬暖心。
0: 無論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話將呢一座城市介紹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禮贈選擇啊！
1: 馬上微信搜索佛出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將佛山石榜帶翻屋企。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2: 食得尖，玩得癫，
4: 买得爽，
2: 游得放，
4: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2: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5: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其实咧，每日咧，每次啦吓，每个星期咧，小圆圆上嚟嘅时候咧，咁啊都会咧就顺便咧就推介一下小圆圆准备要出发嘅行程嘅。咁、嗯、据讲咧，你嗰个线路咧收得相当之唔错，已经加团啦噃。
6: 21号啦，即系我出发嗰日啦，就已经系满咗噶啦。
5: 系啊，满咗啦。
6: 而家主要就系22号啦，因为我哋22号出发，虽然唔系同一日，但系咧就中间行程咧都会因应安排翻嘅。
5: 系冇错，
6: 即系调整翻，
5: 都会同你有交集嘅。
6: 有一个一齐去同行嘅一个行程啦。
5: 系
6: 啊，所以咧就会22号咧都可以去报一报名。
5: 冇错，咁不妨咧都介绍下今次嘅旅程去边度咧？系。
6: 反正咧，今次咧就系去到山西啊、内蒙嗰边，会一站式打卡好多种唔同嘅地貌、啊、自然地貌、景点啦、啊、等等呢啲嘢嘅，即系包括有沙漠啊、草原啊，然之后仲有嗰啲火山啦、啊。
5: 冇错，嗱，好多朋友咧即系时刻咁帮我记住要提醒你啊，要 Q 你，要帮我执石头嘅。啊！你去到个火山嗰度，唔该执一个粗鞋嘅，同埋执一个滑嘅翻嚟俾我。
6: 我去睇下先，等我睇下有冇缘分先。
5: 有冇缘分？
6: 系啊，有缘分嘅话执啊，我执俾你。
5: 唔系，我到时叫飞猿不爱嗰几位大佬帮我执一执先。如果你唔记得就叫佢执完之后掉俾你，跟住再俾我咁啊。
6: 我觉得好重，你不如叫佢执咗之后。
5: 你执两嚿细噶嘛？边个叫你执嗰啲好大嚿嗰啲啫？系真系。
6: 啊，咁总之咧就系喺火山嗰度咧，亦都可以影到嗰种咧，即系类似火星大片咁啊，一个咁嘅地点。
5: 即系佢去到嗰度咧，会有专人帮大家做航拍同埋旅拍，系咪咧？
6: 唔系，佢系做嗰种航拍咧，佢系送嘅，佢送一个合照，即系合照型嘅一个航拍。咁跟住咧，你如果系自己想拍嘅话咧，据讲嗰度仲有得租嗰种，好似宇航员服咁样嘅。
5: 咁犀利？
6: 系啊，嗰种咁嘅衫。
5: 即系太空人咁啊，着
6: 到。模拟啦吓，模拟，然之后咧，因为佢嗰度系拍嗰种火星氛围大片。所以咧，有啲宇航员服俾你可以喺上边咁样演示一下、
5: 火星嘅氛围，
6: 嗰种火星嘅氛围感，跟住等你影下相咁。
5: 系，所以咧，
6: 即系你几个 friend 租一套得啦，咁啊连住嚟换啦，
5: 咁都得咯，
6: 连住嚟着，
5: 即系太空漫游咁样，就喺嗰片即系类似月球表面咁嘅场景当中，去走走。
6: 嗰度仲有火山口啊嘛。
5: 哦，
6: 咁呢个系其一啦，咁仲有咧就系嗰个沙漠咧就会有好多嘅玩乐体验，到时候会有大半日喺嗰度嘅。
5: 系喺沙漠有一个大嘅玩乐包。
6: 富齐沙漠系啦，会有一个价值318元嘅体验套装送俾你，到时候咧你可以去搭各种各样嘅比如话跨黄河索道啊，同埋咧就系去骑骆驼啊、滑沙啊等等，有好多嘅玩乐项目，你可以任君选择。当然啦，就体验就肯定系一次一次咁样计噶啦。
5: 哦，唔系，其实咧，
6: 即系比如话我哋。包一次，
5: 好似你咁，你都有呢个玩乐包噶嘛？咁你会体验你自己个人爱好上面，你会体验啲咩？
6: 我可能去到先知，
5: 去到先知，
6: 睇下边个排队少啲。
5: 即系其实类似好似骆驼咁，你之前喺西北嘅时候已经骑过，咁可能你就更加倾向黄河索道啦。
6: 都唔系嘅，其实喺大西北嗰阵时冇正式骑过，因为我冇俾钱嘅，我系趁住人哋骆驼喺度休息嘅时候咧过去影下相。
5: 哦，即系撑意思下个骆驼。
6: 即系如果你系要。 騎嘅話，佢嗰個係俾50蚊嘅騎一次。咁跟住，但係咧，如果喺我哋今次一個
5: 我哋嘅
6: 體驗嘅包入邊咧，佢係送嘅，即
5: 係
6: 送咗價值318蚊嘅玩樂體驗包，
5: 包含咗
6: 任意你。但係咧，樣樣項目咧就係只能夠限一次啦。
5: 哦，係
6: 啊，
5: 係
6: 咁樣嘅。
5: 咁所以其實佢就會有幾次俾你選擇啦。咁你就
6: 唔係你係樣樣都可以體驗，
5: 樣樣都可以體驗，
6: 只不過係一次
5: 啊，就會送其中一次係咪？
6: 唔係，係樣樣都可以體驗，樣樣
5: 樣樣有一次。哇，咁其实基本上你玩晒都成日噶啦，
6: 系，所以其实系你要计定嘅时间，睇下别自己比较感兴趣嘅。
5: 系咯，怪唔知你话喂，少人排队过去先，你多人排队分分钟，我未玩完第一个，跟住喂下面仲有好多未玩，咁啊好大剂嘅。
6: 系啊，好似考试做题咁啫嘛，识做嗰啲做晒先。
5: 系，冇错，简单嘅，咁啊嗱声即系可以快脆上到手嘅，即刻上嗰个先。
6: 咁可以体验多啲啊嘛。
5: 嗯，冇错。
6: 因为样样嘢都好有特别嘅，好特别嘅，去到其他地方未必有，或者其他地方系要再另外付费。嗱，你要玩多次，肯定要另外付费。
5: 系，冇错。咁啊，再加埋咧，其实除咗头先讲到嘅火山啊。沙漠啊，咁其实都去草原嘅，系咪？去得内蒙古，你点都要策马扬鞭一下嘅，我觉得。
6: 据讲咧，即系呢一个策马扬鞭咧，会换成一种即系叫做越野车嘅方式。
5: 咁样。
6: 据讲系。
5: 系。冇错嘅，系真系有越野车呢种方式嘅。
6: 系一个王牌项目嚟嘅，亦都唔会话窒好掟嗰种。
5: 唔会，系因为啲越野车通常系红色嘅。咁佢就你就上咗部越野车之后咧，你就喺嗰个一望无际嘅草原度飞驰噶啦。
6: 系啊。即系你红尘作伴。
5: 你就要唱当噶啦。
6: 洒洒咧。你就可以坐住台车去，就唔使坐马，
5: 即系一直喺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咁样去噶啦。
6: 如果马开到咁快，有啲危险吧？
5: 系，唔系马唔会好快嘅啫，你都唔系点识骑噶啦。通常啲马就会有个专人喺前面帮你拉嘅。
6: 而且喺个草原嗰度咧，仲会有专门即系会有啲演出嘅安排啊，或者系嗰啲相关嘅歌舞表演啊。
5: 咁你
6: 有啲当地嘅牧民啊，
5: 系啦，
6: 跳舞啊，唱嗰啲啲歌啊，好有氛围感。
5: 咁啊，肯定啦，你去到内蒙古，你肯定点都要整个篝火啊，跟住食下羊。羊肉啊，跟住啊唱下歌啊咁样嘅，
6: 系啊系啊，哦，闯天之啊，
5: 唔系关键系话，即系你可能都要同埋佢哋一齐，可能着下佢哋啲民族服装，再唱下佢哋嗰啲歌咁样，即系咩啊？腾格尔老师嗰啲啊，
6: 天堂，
5: 唱天堂系嘛？
6: 定系唱咩？
5: 唔系腾格尔嗰时咪翻唱个王心凌嗰首边咩歌啊？
6: 唔系，我净系记得张韶涵啊，隐形的翅膀，仲有咧就
5: 系冇错。引腾格尔翻唱嘅所有歌，你都可以去唱。我觉得全部都系用嗰种即系嗰种民族腔去唱，就特别过瘾啦。
6: 啊，好难噶。嗱，呢个系其中嘅一个项目啦。除此之外啦，仲有一个就系呢啲，但系比较热少少嘅，
5: 热少少，
6: 有啲冻嘅项目，
5: 冻嘅项目，
6: 万年冰洞喺呢个位置，
5: 去冰洞添。
6: 入边咧，据讲系即系零下嘅一个度数，零下6度到啦。咁跟住咧，要着嗰啲咩冲锋衣啊，或者系羽绒啊入去嘅。当然喺嗰度停留时间唔会好耐，即系30-40分钟喺入边啦，逛完一圈。
5: 咁啊，体验其实都好多嘅。咁所以今次
6: 撇开你影相嘅时间，
5: 系咯，即系大家可以除咗跟埋小圆圆一齐去玩之外，其实你嘅体验感系非常之丰富嘅。
6: 系啊，
5: 所以要快啲报名啦，因为其实而家已经加团噶啦。
6: 冇错，你过咗呢个7月份咧，到8月份咧就要升。
5: 冇错啊，冇错
6: 啊，所以
5: 最好就系楞住小圆圆，因为哪怕你系跟第二团都好啦，都会见得到佢，同佢有交集嘅。咁所以啦，点样去报名啊？
6: 会可以通过南海中旅热线电话0757-86234-8 又或者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了解详情，并且报名。
5: 冇错，咁要真系快啦，因为其实20几号出发咧，而家都9号噶啦，咁大概仲有个零星。咁
6: 而且有一点好好嘅就系燃油附加费喺我度咧，
5: 降咗
6: 100蚊，平时系要400蚊，而家去咗我度啱好脚头好300蚊，
5: 系几富碌你都啊，系唔错，好咁啊，记得快啲报名啦。咁今日嘅明星江湖节目时间又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7: 晚上7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9: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0: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9: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0: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9: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2: 吓、啊，原来咁嘅咩？
1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好啦，同我喺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改华隧道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啊，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沟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落龙大桥往龙岗，龙州路江川桥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现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兰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街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有啲朋友话：咦，今日唔系绿色啦，终于啊！跟住有啲朋友话：喂，趁阿万飞未入嚟啊，今日系红色嘅龙啊，嚟翻首红红龙龙嚟听一下啦，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系嘛？啊，够意思，快乐起步，佢点嘅？另外咧，小白同学话好耐冇点歌啦，点情歌王子张信哲嘅《信仰》，爱就一个自然难以抗拒你，容颜三选一，送俾所有中意张信哲嘅听众啊，咁样。2020咧，点电波先生嘅醒，跟住钻石玻璃心就话，忽然之间谂起一个问题啊，龙少当初系点样同阿 Q 弹飞组成一个 team 嘅咧？吓，系一拍即合咧，定系领导阴点咧？呢两是绝配，互相拆台，势均力敌，商业互吹也很溜，开车接梗反应快，正经推销也不错，共同打开灰鞋幽默卖广告嘅新赛道。哇，你评价高度呢，我睇下先，你今日是。
5: 即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嗯，点啊，
5: 我特登都反咗下啲面嘅啦，啲绿色少啲嘅今日，希望。一见到你穿住呢件红色呢，就真係欢欣一片啦今日。
0: 是啊，大仗㗎嘛。
5: 是。
0: 咁但係我哋有个约定㗎嘛，我穿喺外面㗎嘛。
5: 咁我都系穿喺外面啦，我哋嘅约定係。
0: 係咩
5: 嗱。
0: 佢哋嘅约定好似唔係喎。
5: 即刻。
0: 佢哋反里面嚟睇睇下。
5: 好彩啦，睇下先。
0: 四嚟大家快啲入去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哇流量密码嚟啦。5、4、3、2、1，哇。
5: 火红红嘅心得唔得先。
0: 避开个胸喎、啊、你都。
5: 咩啫
0: 啊
5: 你讲清楚啲，我系除咗件斗篷里面嗰件衫有个火红红嘅心喺度。
0: 喔、啊。
5: 咁
0: 啊係啦，咁啊火红红的心冇被伤到。
5: 嗱我同你唔一样，你嗰件外套呢就随时可以换。我呢件衫呢、件短袖呢就真係早上返工嘅时候已经着定㗎啦。
0: 喔、啊、你即系预言家啦，巴闭呀你家下係咪咁你日日都着啲戴红色嘅呢？
5: 係啊，希望係咁啊。
0: 咁我哋嘅市就係、是、日日都红红火火呢。
5: 係啊好啦。係啊好啦。我哋觉得如果係咁乜都唔使做。
0: 就係、是、我
5: 做个吉祥飞就得啦。
0: 你就唔知道早几日啦佢哋话喺而家你唔好即係成日都着绿色啦，你着红色个大市就 ok 㗎啦。咁我话喂即係你个因果反转咗喎。我哋係每日睇住个市嘅颜色嚟着衫，唔係话我哋每日嘅着衫影响个市喎。如果係嘅话我就瞓身啦，係咪老婆我都抵押埋。
5: 咁你又唔
0: 咁我就吓分身，
5: 你想咩啫？一个变八个嗰啲咁样样啊？韦小宝啊，你
0: 七个都勉强啦。
5: 唉，谂下好啦，食多啲大头菜啦，今晚早啲瞓啦。
0: 嗱，佢哋话红红火火吉祥飞，咦
5: 咦新党喎我，
0: 咦咦有排有排吉啦。
5: 你今日你大紫大红咁样，你都威晒啦。
0: 系咯，
5: 系咯，你又紫又红咁样样啊！咁啊，当然吓、啊，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啱啱我见到嗰个咩城寨，我点解咁似嗰啲咩
0: 九龙城寨啊？
5: 唔系啊，城寨啊！我刚才咪听到有人城寨我哋两个，
0: 系啊，佢话咩组成一个 team 啊，又话咩正经又得啊，唔正经又阿万飞又啱啊！
5: 我唔啱噶，我不嬲都系一个正经嘅人嚟噶，系啊，我真系努力咁样样挽救住阿龙噶咋，如果冇机会出得界啊！
0: 哎，读多几条留言先啦。Nick 咧就话嚟个仪式感啊，点王菲嘅衫啊 ，Off Lab 送俾佢，回忆一下某年夏天嘅点点滴滴，咦，好似有啲古仔咁啊。
5: 某年夏天，
0: 崔神小杰话终于着红色衫啦，个天都放晴啦。啊，虽然洒咗阵雨，不过咧好舒服啊，个天气都啊。点 Eason 嘅每一个明天，俾园长亦说阿朱子书朱儿记忆，如光彩姐姐村长花花以及龙龙。好啦，咁啊，万菲上线就肯定系有啲好嘢益大家啦。有啲咩正嘢啊？
5: 今日就都顺应翻你之前咧，咪。去咗呢一个嘅出道韩国系啦，咁、哦、样跟住咧就都买咗好多嘅零食翻嚟啊。咁、嗯、其中有一样嘢嘅话咧，见到啊龙少嗰个行李夹里边咧都有一大包嘅，
0: 系就咩？其实唔止啊。
5: 我知啊，你惊我抢你啫嘛？
0: 其中有啲就已经翻嚟同大家 share 分享一下咁样噶啦。
5: 咁啊，今日咧就都同大家再梦回呢、這、一个
0: 哦。
5: 系啊，让你梦回与姐姐们一齐出游嘅呢种快乐时光，就带嚟咗呢一个嘅紫菜
0: 啊！
5: 紫菜其实紫菜呢样嘢咧，即系佢系冇分大人细路嘅。咁但系因为咧最近咧好多嘅家长咧一直都讲话呀，啲神兽放飞啦咁样样，即系屋企都系要准备一啲佢哋可以食到嘅零食。咁、
0: 啊、要健康啊！
5: 系啦，琴日咪准备咗一啲叫做茶点套餐嘅，就可以医肚嘅。咁、仲有啲咧就唔系就系医肚啦，咁啊可以营养补充之余啊，医下自己嘅精神。食咗之后我就会开心嘅嗰种啦。咁啊就系类似呢一啲咁样样相对健康嘅零食。
0: 哇，好多人惊啊！医精神食咗开心嘅，试下啦。
5: 精神食粮嚟啊，零食系
0: 零食
5: 系啦，咁样样啦。即系呢一个嘅品牌咧叫做 EZEK。EZEK 系啦，
0: okay.
5: 即系佢主打一样嘢就系佢用嘅紫菜系头水紫菜。
0: 哦，有分嘅咩？
5: 哦，系啊，有分嘅。
0: 唔懂呢、啊這个。
5: 即系嗰啲咩？类似系嗰啲咩头啖汤、头啖老抽、头啖抽嗰啲咁样样嘅。佢、哦、就一定要系第一水嗰啲系最有营养同埋最靓嘅，系咁样样嘅。
0: 哦，即

0: 有少少令我諗起咩啊？即係我唔要做你最後一個，我點都要做你第一個。首選。
1: 你同邊個講呢句説話
0: 啊？冇，我我都唔記得咗曾經同邊個講過啦。
1: 係好，咁肯定就係你老婆啦。難道啊？
0: 咁又啱喎，因為我初戀就同佢一齊。可能佢同我讲嘅呢句
1: 系咩？
0: 因为我系初恋啊嘛，全世界知嘅，全佛山人都知嘅，广佛都知，湾区嘅朋友可能都知。
1: 所以你而家成日都想咩？仲有再多七个？
0: 嗱，所以系咪补偿心理咧？嗱，所以啲点解要介绍呢个紫菜俾各位？惊住佢第日系啦，冇食开呢个零食咧，第日又搞啲补偿，冇必要啦。加下人哋话，即系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1: 冇错。
0: 哇！如果佢嘅童年里边咧，
1: 系充满住美味嘅紫菜，
0: 系充满住爱啊，你关怀系嘛，鼓励，仲有零食，哇！呢啲童年你话几幸福啊！
1: 快乐，快乐，快乐。因为其实咧呢样嘢咧，佢就真系唔系话净系童年嘅，好似我而家呢个年纪咧，其实我都中意食，我系由细到大中意食嘅。
0: 明显系巨婴啊嘛！
1: 咁讲我啫，
0: 我意思系话
1: 我有童心，
0: 系童心未泯，色心又起。
1: 你色心又起啫，我最多童心未泯啫。嗱，咁然之后，因为你今日大红大紫，好颜色。今日咧，嗱，我讲翻呢个品牌先 ，EZ2K， 佢主打一个健康、美味同埋高品质嘅海苔咧，即系我哋讲嘅紫菜嘅零食嚟嘅，即系佢嗰个生产线系非常之丰富嘅。咁而佢最经典嘅咧就主打就系嗰个头水紫菜，刚才讲到噶，譬如佢有一啲紫菜佢都要讲到咩轻盐啊，即系减盐版本啊，咁样配料表干净啊，咁而今日咧，其实我哋嘅呢一个系一个套餐嚟嘅，佢有好几款嘅，系啦，即系。有时候咧，你觉得斋嗰个紫菜咁样，可以除咗包饭，除咗就咁空口食，除咗包呢个嘅海胆之外，其实仲可以多啲嘅呢一个选择嘅。
0: 打开
1: 我哋嘅呢一个小程序，
0: 放心好嘛，小程序，
1: 你马上睇睇数一数有啲咩。
0: 搵下龙飞精选专区里边，你大家一齐睇下，依家一边睇住究竟有咩选择。一边咧就听我哋阿 Qtan 小姐姐介绍一下，
1: 我仲谂住你有更加多嘅感受添，毕竟你都吓出过浮咁样样浸淫过啲，
0: 我啲感受都系集中喺究竟系
1: 只眼里边去睇到嘅嗰啲嘢，
0: 系啲韩国嘅美女多啲咧，定系？帅哥多啲，
1: 好啦，咁啊嗱，咁样我
0: 到最后系有结论嘅，
1: 点咧？
0: 临尾话俾大家听，唔系。
1: 咁咯喎，
0: 唔系50/50，我哋即系以我哋亲身感受嚟讲啫吓。
1: OK， 好啦，咁我哋讲今次咧，我哋带嚟嘅呢个大礼包咧，佢系八件套嘅。咁八件套，啲朋友就觉得，哎呀，食咪食佢都嗰样嘢，八包紫菜，有啲盐咁样样。但系我哋唔系，我哋系一组合嚟嘅，佢就系有夹心紫苔，夹心海苔，芝麻味。同埋夹心海苔嘅呢一个叫做肉松味，仲有一种咧就系空心嘅海苔，烧烤味。你有冇食过成碌棍咁样样长嘅脆脆嘅嗰只？系啦，咁然之后有烧烤味同埋原味，以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海苔卷。是肉松味的、以及仲有一个就是椰子卷、即是口味相对来讲就比较之丰富一点、大家其实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龙飞精选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套装其实都即相当之丰富和吸引的、这个虽然它叫做什么儿童零食礼包，但是我觉得是大人小孩都啱的。
0: 我们这些过期一段时间的都很喜欢、
1: 那些什么六岁零之几多千个月那些是吧，
0: 系啊，
1: 系啊 ，OK 噶呢啲，反正因为咧，紫菜呢样嘢本身佢系一个都好有营养嘅美食啦，而且都好美味啦。有啲朋友咧，佢唔系好中意，即系嗰啲小朋友话唔中意嗰啲紫菜汤，但系佢又中意食呢只，因为
0: 腥可能
1: 系啦，冇错啦。因为之前我曾经啊问过一个咧住喺海边嘅朋友，咁我话你住喺海边，你应该由细到大都食嗰啲即系紫菜啊、海产啊嗰啲，咁佢话唔得，
0: 咁系咪噶？
1: 唔中意食。
0: 哦，
1: 我问佢点解，佢觉得好腥。
0: 啊！
1: 但系佢系可以食到嗰啲，
0: 但系佢
1: 零食紫菜
0: 啊，
1: 系啦，即系几痛苦，你谂下系咪啊？本身应该喺住喺海边，应该可以食到好多新鲜嘅呢个海鲜。
0: 唔系我理解嘅，因为其实嗰阵海嗰阵味道系咁样腥腥地，佢但系即系人哋话人。

0: 因为你冇对比啊，你由细到大你冇对比，
1: 有啦，每个星期你坐入嚟，然之后就可以同我印象当中嘅嗰啲系咯，嗰啲泡菜妹妹又可以对比啊。
0: 咁你讲下，你对比完之后想点啊？
1: 都
0: 系有咩结论呢？
1: 你继续讲下呢个紫菜，
0: 即系一阵间揾个揼揼出嚟揼你先得。好啦，咁啊讲翻先，我哋今次咧就有一个夹心嘅海苔，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咧，就系嗰种咧，系啦，中间系有一啲坚果嘅嗰种。
1: 知道有啊，
0: 系啦系啦。咁我哋今次其实咪有两
1: 花生脆啊、芝麻啊、诸如此类嗰啲。
0: 系，咁我哋有两款嘅，即系你会觉得咧，佢首先有一样嘢，呢个紫菜咧。刚才除了话佢系用嗰、那个头水嘅紫菜之外咧，佢仲要系呢一个嘅零食，佢系非油炸嘅，恒温烘烤，咁所以佢系保持到嗰个口感嘅鲜，同埋唔会破坏佢太多嘅嗰啲营养啦。
1: 哇，睇多一流啊！
0: 关键系啦，仲有佢嗰种香啊、酥啊嗰种嘅感觉，同埋咧佢唔系斋食呢一个嘅紫菜啦，好似你刚才讲，个里边有芝麻啊，有啲坚果啊，咁其实嗰啲油。脂系对我哋身体
1: 系
0: 有好处，
1: 系冇错。坚果其实系对人类有益噶，
0: 系啦。
1: 咁啊，所以即系佢嗰个口感咁丰富，系嘛？
0: 嗯，我哋今次系有芝麻味同埋肉松味，
1: 系
0: 两只口味嘅咁样，即系一个套餐里边有晒两个口味嘅。咁、然后咧就你会觉得佢非油炸唔系咁容易上火，跟住你仲可以食到嗰啲卜卜脆，咔咔咔咁样，跟住而且咧佢个膳食纤维咧都系满满嘅。食完之后你又唔会觉得哎呀，好似。好有负担啊嗰种咁，因为有一啲咧佢用油炸嗰啲咧，你咪食完只手油淋淋嘅，佢、又唔会咁、
1: 好得意啊佢哋啊，
0: 点啊？
1: 即系一边听我哋介绍紧呢个紫菜咧，佢一边就
0: 系
1: 求阿菲菲入边嘅嗰件衫嗰个链接究竟有几入边啊？你睇到咩？你买家秀卖家秀，
0: 佢扮晒嘢啦，好明显系男噶啦，跟住你买俾边个着啊？系、真系啊！你唔好岔开话题，你买紫菜今日唔买衫冇。好嗱，咁咪讲开先咧，就系呢一个就系夹心紫菜啦。咁然后仲有刚才讲到嘅空心海苔卷，即系呢个空心海苔卷，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食嘅。即系以前咧小朋友嘅时候咧，你去食嗰啲好似蛋卷嗰啲咁样样咧，系一只手指就插住一条，跟住就行开噶啦嘛，插满晒五只手指。咁呢个海苔卷咧都系咁样样，因为通常咧手快有手慢冇嘅，你就一只手指插住一条嘅时候咧，你就会吓古灵精怪咁样嚟玩啦。然之后你仲可以
1: 抡呢个，食咗你手指佢，
0: 抡呢个长手指，即系当然食翻自己。
1: Baby， 你唔好走，你嗌破喉咙都冇人理你噶啦，我食咗你手指佢。
0: 你哋兴呢啲噶？哎哟，我哋自己督住自己食噶咋吓。嗱、咁啊，佢有原味即食嘅啦，仲埋有嗰个烧烤味啦，即系有两个嘅。咁佢亦都系一个刚才讲到嘅，佢炭烤。非油炸咁啊，香香脆脆咁。如果系中意啲更加香脆口感嘅，同埋纯紫菜，我觉得呢个就系推荐嘅。咁而且佢嗰个味道系比较浓郁一啲，独立包装、即系有时候小朋友咧，你嗰啲一包包嗰啲紫菜啊，你有时候开咗个外面嘅大包装咧，里面嗰啲其实系好容易会潮嘅。所以我反而觉得咧，就系呢一种独立包装嘅嗰个紫菜卷嘅话咧，轻食无负担，香脆，而且唔会咁容易潮，同埋你可以咧控制住屋企嘅大人或细路，唔好一次过食咁多，
1: 就好难控制嘅。其实
0: 都系嘅。咁啊，即系大人有啲自制力啦，咁但系小朋友嘅话，你惊佢食得太多嘅话，嗱，一日你可以食一卷咁样，咁我觉得 OK。咁、然之后咧，仲有刚才
1: 你买多几卷啊？
0: 买多几个套餐
1: 系啊，
0: 关键先39蚊啫嘛。
1: 咁
0: 系咯，有八样、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嗰个叫做肉松海苔卷。肉松海苔卷嘅话咧，佢就外面系嗰个嘅紫菜啦，里面咧就系呢一个嘅肉松啦。咁所以食落起身嘅话咧，都系。加崩脆啦，而且口感更加丰富啦，偏咸甜口啦。咁、独立包装有时候赶、头赶命翻工咁样，你都可以塞条喺自己嘅嗰、那个手袋度啊，吓、书包度啊，咁样就顶我啦。
1: 车度啊，
0: 系啦系啦，即系肉松佢相对嚟讲会比紫菜更加襟我少少，而且咧佢系嗰种咧比较咸香嘅口感啦。放两包喺你平时触手可及嘅地方，咩办公台啊、书包啊嗰啲咁样咧，都可以做。有一个咧美味嘅救急粮嘅，咁呢一种就叫做香酥唔油腻。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会几快可以到货？因为即系依家都仲系世界杯期间啊！哇，如果系我自己设计咧，我起码系囤佢2到3份呢个大礼包。

0: 其中一份呢、哦、
1: 就是自己的，另外那两份
0: 是小朋友。我其中一份起码是我要在某一场波那里我全部扫晒他。
1: 八包全部扫晒他。
0: 是啊，不是你哪有过瘾啊。
1: 咁又是的、哎、有时候。
0: 就是九十分钟。
1: 嘴巴有啲寂寞咁隻眼都已经睇住了。
0: 不是我唔想成日咁样 hold 住先至39.9。你諗下。
1: 咁、哦、又是喎、啊。我做。关键平。
0: 是啦、啊、你对自己好啊嘛。喂30多元、啊、你就一睇场90分钟嘅呢个咁精彩嘅赛事系咁。
1: 有加时唔止添。
0: 加个系啦系咁样嚼系咁样食不知几爽。
1: 是。咁因为关键就係你刚才讲到嘅平啊，同埋呢我之前啊有时候啲朋友啊睇球好咩好呢，咁我哋都会买嗰啲薯片啊、花生啊嗰啲咁。其实嗰啲薯片好贵啊，跟住我话其实我哋都冇买咗啲咩嘢，点解成100元嘅，佢话就嗰几包薯片咪一个花生囉咁样。咁但係你諗下我呢度8件我先至39.9元咗喎。
0: 嗯。
1: 係囉，仲要大品牌。
0: 健康啲。
1: 健康囉，同埋有益啲囉。即係哪怕有时候小朋友去食都好，你都会觉得欸我係补充咗咧紫菜嘅呢个营养，而唔系斋薯片咁样咯，系咯，同埋个口感丰富。关键系你谂下，我哋刚才讲到嘅咁多种，系有夹心啦，有紫菜卷啦，有原味啦，咁有肉松卷啦，有椰子卷啦，等等呢啲咁样样。
0: 我发觉佢好多套组噶喎，吓我而家。即系点入去放生好物小程序龙飞精选嗰个专区，
1: 系冇错，
0: 好多套组、哦，有咩唔同噶？
1: 其实你首先除咗我哋刚才主推嘅呢一个39.9元嘅呢个八件套，
0: 有好几个都39.9元喎。
1: 刚才讲嘅8件套啊，39.9元八件套嘅嗰、那个，仲、
0: okay.
1: 有咧就系、是。拌饭紫菜，拌饭紫菜佢三袋都系39.9元。咁、哦、有啲就系小朋友诶，冇乜胃口啊，食饭即系吓奄尖声门啊，嗰啲咁样样嘅时候，你捞嚟一齐食。
0: 拌饭一流啊！
1: 拌饭一流系。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原味嘅紫菜，刚才我度讲到嘅。
0: 嗱，我拌饭嗰度咧补充一下，因为即系俾小朋友咧，第一咧你佢会增添，有时咧叫色香味啊嘛。咁、如果纯粹系白酸酸吓，又滑捋捋咁样系嘛，咁。都唔系唔得，但系如果加埋呢啲咁样青色啊，有啲芝麻粒啊嗰啲咁嘅点缀咧，第一即系呢个睇就好睇。
1: 佢里边
0: 另外仲有营养啊，
1: 因为佢系咁噶，佢嗰个39.9元三袋嗰个拌饭嗰个咧，佢有三个唔同嘅口味、
0: 哦，
1: 肉松味、蔬菜味同埋芝麻味，
0: 哦、
1: 就好似你刚才讲到嘅咁样样咯，蔬菜啊、肉松啊呢啲，其实佢会更加丰富嘅口感啦，同埋佢里边系加咗咧就系、是、DHA 组油啦，同埋益生元啦，而且佢本身紫菜佢富含膳食纤维啊嘛，咁啊刚才讲到嘅佢又系嗰、那个。头水紫菜咧，佢又有即系含钙啊、铁啊、锌啊，咁样又有维 E 啊呢啲咁样，所以其实食饭嘅时候系啦，佢就可以补充到啦。
0: 呢、這个同样就系都系39.9元
1: 嘅，39.9元三包唔同嘅口味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有啲小朋友啊，有啲挑食啊，唔好中意食菜啊等等嘅呢啲咁样样，或者你惊佢营养唔够啊，反正都系食零食或者系食一啲好味嘅嘢，
0: 有益嘅，
1: 系啊有益嘅，咁会好啲咯。咁当然仲有咧，就系嗰啲。一袋里面有几张紫菜嗰种啦，
0: 系啦系啦，好经典啊呢种。
1: 系啦，嗰种嘅话咧，就系你平时放喺屋企，你平时空口食又得啦，你包饭又得啦。因为有时候你同啲小朋友啊，即系做啲所谓嘅 DIY 吓嘛，里边包个肠仔，包个青瓜，包个蛋咁样样。因为其实韩国都好兴紫菜包饭噶嘛，咁佢其实你自己屋企喺度。做動手 DIY 呢一啲都 OK， 仲有就係如果你話我屋企我係買咗海膽，咁海膽嘅話咧，其實黐住放喺嗰、那個紫菜上面就咁食，唔、需要加其他嘅調味品，一樣係一個好豐富嘅口感，都幾好嘅，係啦。咁然後仲有我剛才講到嘅嗰個空心卷，空心卷如果係你中意食嗰啲辣嘅，
0: 唔同味噶
1: 嚇，係啦，你中意食辣味嘅話咧，我哋就會放咗喺嗰個
0: 29.9元，
1: 佢就係香辣燒烤原味三個口味。因為我哋剛才係諗住係兒童禮包，所以就冇放個辣味入去。
0: 唔單止係呢三隻味嘅，佢仲會隨機咁樣再送你一盒。但唔知道咩味噶啦，
1: 哇！
0: 开埋啦，
1: 反正就系呢三个味啦，
0: 系
1: 就系咁咗，所以29.9元系到手系4包嘅，
0: 又 OK
1: 空心海苔卷嘅，
0: 有啲人中意咁，
1: 我中意食呢只
0: 脆，
1: 系啊系啊，咁、然后仲有就我刚才讲到嘅嗰个叫做夹心海苔啦，夹心海苔嘅话咧，其实佢同样亦都系我哋刚才讲到嘅芝麻味同埋肉松味啦，有5件套，亦都有8件套唔同嘅呢个组合，5件套只需要29.9元，
0: 5件套系19.9元。 八件套是$29.9。
1: 哦，是是是。嗯。是啦，咁反正$19.9起啦，咁就已经有五件啦。咁八件套嘅话，因为佢仲要再加咗个椰子卷，送多个椰子卷。哦。所以其实你就即根据翻你自己嘅需求，我觉得$100+你已经买到好几个套组。即好似嗱，我哋刚才讲到，
0: 我而家买新零食都系$100+起步喎。
1: 好正常啦，你有时候你叫个下午茶咧，你饮嗰啲饮品啊吓，嗰啲开开心茶嗰啲$39一杯。
0: 一杯揦埋20-30啦，嗰啲
1: 系咯，咁所以我一个套餐都系20-30啫，咁多咯，咁你慢慢食咯，
0: 系啊，
1: 而且一家分享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系 OK 嘅。如果你话叫我去拣，我会推荐$39.9八件嘅嗰个套装，然后
0: 先试齐嗰八件，
1: 系啦，然后
0: 再有针对性，
1: 再买嗰个拌饭嘅，拌饭嘅嗰个，咁跟住就再买一个咧，就系嗰只一包包一张张嘅嗰只，咁我觉得其实都已经齐晒啦，完美啦，咁样样
0: perfect
1: 啊，系啊，因为我系觉得拌饭海苔呢样嘢真系大人细路，有时候咧，你都唔好话就系小朋友，你放袋喺你办公室，有时候。有时候嗰、那个饭堂嗰啲唔系咁啱口味，
0: 捞啲落去啦，
1: 系啦，捞啲落去，跟住你都
0: 捞起啊，
1: 正，同埋佢唔系净系拌饭噶，你拌粉得唔得先？你拌面得唔得先？系啦，你甚至乎你话我食粥啊，食嗰啲咩粗粮嘅时候，我揼啲上面得唔得先？其实呢样 OK 嘅。
0: 我争啲想谐音梗啊，拌苦，
1: 拌苦，巨菜。系啦，都得嘅，即系捞嗰啲沙律嗰啲菜，你加啲落去都得嘅，咁样。
0: 好，咁大家咧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啊，咁入去龙飞精选专区。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呢个二 set EK 嘅海苔嘅一系列嘅组合套组吓。寻日咧其实就系介绍咗呢个红樽方面嘅。咩早餐组合啊，
1: 有好几好几个套餐嘅，
0: 有啲茶点组合啊，咁当然啦，里面呢个专区呢其实仲有好多啊，包括咩牛丸啊、鱼丸啊、山药粉啊，咔哩咔啦啦，总之就仲有啲咩安安嘅洗护啊，呢、這个而家系夏天啊，清洁啊，啱晒啦，
1: 冇错。刚才有朋友话上到去放心好物点搜，其实唔需要搜，你进入到龙飞精选就 OK。
0: 首页你就唔使点搜啊，你就喺首页呢你应该系见到有咩精选啊，咩江湖好货国常严选啊，诸如此类嘅。咁而家我哋龙飞精选咧，你而家入去啊，放心好物小程序。咁佢咧而家就排喺呢个首位咧，方便大家一边听住我哋嘅介绍咧，一边点入去嘅。所以你点入去就 OK 噶啦，其实。
1: 咁啊，跟住有啲朋友亦都讲到就话，请问落单之后几时收到货咧？嗱，呢个
0: 我话咧，我问
1: 咗阿 manager， 佢又未复我。咁但系好，起码要几日嘅，肯定就唔系次世
0: 代。希望要尽早啦，因为我啲球赛等住我啲紫菜啊。
1: 唔系，即系成个暑假咁长嘅话咧，
0: 唔制，我系要球赛拌紫菜啊。
1: 咁西甲就开始噶啦，咁你都 OK 买多啲啦。
0: 我肯定要啦，我要先试试水啊嘛，头水啊嘛，
1: 头水。反正就系我就系推荐啱啱我哋讲嘅$39.9八件嘅套装，以及系嗰个拌饭套装呢两个。
0: 好，咁我亦都讲埋咧，就其实早排去韩国啦，究竟系睇到觉得系啲靓仔欧巴多啲咧，定系啲靓女？靓女叫咩啊？欧咩啊？
1: Oni， 其实男仔同女仔系唔一样噶、
0: 哦，
1: 有一个讲法叫 Nuna， 系、所以其实男仔同女仔
0: 唔重要啦吓，因为我冇打算学即系咁深入咁样去学习呢、這个语言啦。但系咧，
1: 我教你一句啊，你下次见到就可以讲噶啦。
0: 啊，乜嘢
1: ？Tom yourself
0: 咩嚟噶？
1: 即系你真系好靓啊！
0: 咩差你嗰嚿咩肉？
1: 咩啊 ？Tom 真的 yourself。就是你非常之漂亮美丽
0: 哦，
1: 系啦，好继续嚟
0: 哦，就我
1: 你下次可以见到我就咁讲噶啦，
0: 差你
1: 差咩差？我差住你啊！我
0: 就我自己肉眼所看咧，我其实系觉得咧嗰啲靓仔们咧，
1: 点啊？
0: 可能就已经系即系该被选去嗰啲组合嗰度咧，就选去
1: 选咗啦。
0: 但系咧，喺路上街上咧，的确系见到唔少呢、這个即系。佢可能啲妆容啊，各方面有
1: 即男仔嘅有化妆噶嘛？
0: 唔系，我讲系
1: 女仔
0: 女生，即系觉得睇到靓女嘅嗰个比例系远大于睇到靓仔嘅。
1: 因为通常咧，你会唔会觉得眼大大嘅男仔会靓仔啲咧？
0: 唔系，我觉得嗰啲即系比较市正嗰啲，可能都已经选咗去做啲咩练习生啦。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因为
1: 我真系霸道总裁剧里边啦。
0: 一般系啊，即系反正就系被选咗嚟，咪冇选到嘅喺个街上面嘅嗰啲。但系你哪怕女生冇选上喺街上面嗰啲都好啦，咁佢都系好注重自己嘅即系妆容。所以相对嚟讲，我觉得我哋其实去到肉眼所见咁计咧，
1: 系
0: 靓女嘅比例系远大于呢个靓仔。
1: 咁样咩？即呢个系你个人嘅感觉，定系大家都一致认为，定系话你去咗嗰啲
0: 冇讨论过，但系
1: 自己嘅感觉。

0: 自己感覺啫。
1: 係啦，咁你嗰幾日嗰啲眼睛是否特別舒服，身心又特別舒暢咁樣？
0: 是好啲嘅，
1: 好养眼系咪啊？好养眼。
0: 除咗个胃都系中国胃，冇办法，始终都要嗱嗱淋翻嚟啊，有啖好食、嗯。
1: 好，咁唔紧要啦，反正翻到嚟中国嘅时候，你又谂翻嗰度嘅风味嘅咋，所以呢个紫菜可以帮到你啦。
0: 好，就咁话啦吓。好啦，咁啊，大家继续可以喺放心物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专区入去买买埋啦。今日多谢晒万飞，我哋期待下次再倾偈，拜拜。
1: Okay。
2: 晚上7:30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24路况，

0: 好啦，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啊，回民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唐陀立交往大利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嘅双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座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105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德胜大桥往大良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摆卖茶路坊同埋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27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6%至90%。

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今日欢迎大家在佛山街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啊，电波先生嘅醒啊。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话，哇，原来你上班系咁松弛噶，咁样啊，都可以用咧啡形容嘅。

我觉得呢啊，作为我啲广东人啊，我觉得靓仔靓女啊。但是呢我哋嗰啲装束呢你係冇辦法观察到我哋真正嘅实力与身份㗎嘛。

有跑话喎，哎呀，我哋广东呢着得越随便啊，分分钟越有钱嘅咁样。其实呢我系几喜欢广东嘅呢一种嘅文化㗎。即是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大隐于市，反正你来这里啊，他就包容性超强，不用下下都说，当然即是歌仔有得唱话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啊、但是呢其实他又 不会说即是讲究得很夸张那只啊，即这样就好了、啊、即是爱讲究的可以讲究，没那么讲究的那些、啊、大家亦都是见惯不怪、啊咁就可以好松弛啦。

哎，有朋友话龙龙你搵翻阿红红翻嚟啦，作咗法咁啊，咁啊，唔关我事，我哋都系睇天着衫啊，睇住个大市嘅变化。咁啊，其实讲真咧，我今朝早望嘅时候咧，真系好担心啊！今朝早都依然系绿色嘅，我就谂唔系啊吧？唔通真系要着成个星期？有啲朋友话：喂，你嗰件绿色马甲都已经着到起包浆啦，咁样。

好啦，有朋友咧就除咗喺度猜度呢、這个大 A 嘅颜色咧，仲喺度猜度我嘅年龄啊！啊，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八万哥啊，我十六岁嘅细路问你系边一年嘅，佢话你好似七零后啊，我估你八零后啊咁样。我啊，唔话你知道。

听到嘅系蔡枫华嘅《倩影》啊，跟住有啲朋友睇到我嘅《倩影》，话哇，今日你似足嗰啲志愿者啊，有件红色嘅马甲。咁啊，我哋呢个行为艺术咧会一路持续落去啊，每日咧就睇住个大 A 嘅颜色嚟穿着啊，穿搭。哎，我想话咧吓，话又讲翻转头啊。到时你哋见到嗰啲战者，又会唔会谂翻起我着红色马甲嘅时候呢？

嗱，我出道早啊，想当年咧，我哋播歌咧就唔似依家咁方便嘅，我哋就系仲要放嗰啲 CD 啊。咁啊，行嗰啲 CD 市场咧，想睇下边位明星比较红咧，就睇下究竟有冇老翻就知噶啦啊。

所以同样啊，到时如果啊，即系呢个我呢个着红色马甲嘅形象能够深入你哋嘅心里边，然后你哋见到路上红色马甲嘅嗰啲人，无论系志愿者，已经话系点都好啊，能够谂起我啊，甚至你觉得佢系喺度老翻我嘅，啊，我就红啦，我就出枪啦，听到嘅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

跟住阿跑话绿色都有志愿者噶，咁系啊，好似醒起啊，咁得啦，你哋以后如果喺街上见到嗰啲着马甲嘅，都能够谂起我。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会想想起我，咁我就成功啦，真系啊！

0: 成成 Kimmy 话晚上龙少啊，今日终于着红色马甲啦喂！寻晚冇世界杯睇，反而仲瞓得唔好啊，硬系觉得周身唔自在咁啊！唉，应该又系患上咗每四年一次世界杯后遗症咯。有波睇就兴奋，冇得睇就啰啰挛。听日凌晨八强战啊！
1: 点啊呢排你好忙咩？成日打电话俾你，一咪就唔接，一咪就话唔得闲。你系咪有咩事啊？
2: 我其实卖力地
1: 为你唱只迷人情歌。你讲啦，我你男朋友嚟噶嘛？喂，你咁样我好担心噶、
2: 啊。你唔好对我咁好啦，我唔中意你对我咁好啊，你知唔知啊？
1: 吓、啊？咩事啊？做咩啊你？
2: 我中意咗第二个啦，不如我哋算啦。
1: 咩话？你讲多次。
2: 我话我已经唔中意你啊，我哋分手啦。
1: 分手？佢几多岁？
2: 廿五。
1: 做咩噶？
2: 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工作。我知佢大过好多，不过我好中意佢够叻啊！你睇下你啊，我同咗你咁耐，你依然系咁嘅样。你有冇进步过？你啲上进心都冇。
1: 我
2: 如果我真系要同你一生一世，你俾咗啲乜嘢我啊？
3: 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
1: 最起码我爱你啊！喂，我改咯，我改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咁对我啦，我真系好爱你噶。你唔好咁啦。
2: 喂，男人老狗，你唔好喊啦，等我走啦，拜拜。
1: 喂，
0: 点解次次播出呢首歌你哋都咁开心嘅？林儿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啊，你哋要嘅隆隆红红啊！
1: 喂，你好，揾边位？
2: 我系红红啊！
1: 红红，喂，你做乜嘢啊？
2: 我
1: 喂，你唔好喊啦！边个虾你啊？
2: 原来佢玩我噶！
1: 乖啦，唔好喊啦！喂，
2: 阿龙啊，
1: 唔好咁啦，好唔好啊？做咩啊？有咩事慢慢讲咯。喂喂，
2: 佢而家唔要我啦！
1: 乖啦，唔好喊啦！
2: 对唔住啊！

0: 令你我都粉。我对你一直都冇变过，虽然我赚唔到天上嘅星星，又或者我攞唔到墨尔本的翡翠俾你，但系我真系改咗好多噶啦。我而家打算做生意，我会长进噶啦，翻嚟我身边都好唔好？
1: 你唔关我当初咁样样对你咩？
0: 傻啦，我点会嬲我中意嘅人啊？成日都嚟唔切啦！
1: 我唔要墨尔本嘅翡翠啊！我唔要啊！我净系要翻嚟啫。墨尔本的翡翠，
0: 我足足等咗你半年。喺呢半年入边，每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真系好挂住你。我真系好希望你唔好再离开我啦。
2: 有好多朋友话难得有一首歌啊，唱嗰个唔红，里边演绎嘅一啲剧场版又都唔红。竟然是一个不拉更的阿龙红了阿龙伟杰啊！休息一阵先。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晚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8: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9: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8: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9: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8: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9: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1: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13: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2: 署名龙叔放开对波呢鞋嘅朋友话，龙叔啊，你手度得位嘅脱掉啊！你今晚终于可以除咗你嗰件绿色嘅夹乸衣啊！大 A 就系咁噶啦，大指星就过古跌，继续食面阴公啊！哎，咁啊，讲翻啱先嗰首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啊，林怡老师嘅作品啦、啊。其实啊，佢哋都红啊，佢哋带挟埋我呢个局外人。都经常被你哋调侃吓，咁啊我都红埋咯吓，多谢晒啦！转紧出嚟，张信哲信仰。

署名外汉小说嘅尤尼斯话点陈法拉缺陷未？罗斯芬比牛轧糖话呢又只系吉祥飞嚟呃流量啊！九月四唱价粉丝话龙哥今日港股一片红啊！点陈晓东这种年纪一手代表我哋呢种四张几嘢心声嘅啊！唔该，大家咁话转紧出嚟，陈法拉缺陷未？

Steven 话阳光总在风雨后，落咗几日雨啊，终于天晴啊，股市都转红。吉祥飞果然与众不同，龙少行情唔好啊，马上招个 Q 弹上线。容桂煲仔饭话最近迷恋广岛之恋呢首歌啊。史蒂芬真话好咯，阿龙终于见红咯，一天都光晒咯，点红色跑车可贺佢啊，送俾一众龙粉。意思话周四晚好任性啊，龙哥哥终于着红色马甲啦，点骄傲的少年俾龙哥哥同埋龙粉啊。

啊，小丑不可，佢话龙飞晚上好，点歌撑场，用祖儿嘅协，全身暑假啊，听日过后咧，神兽啊归龙啦，好日子嚟啦。尾数1357嘅朋友啊，龙少万飞好，听众朋友好，一齐打卡你好有趣嘅节目。西潮搭星追月话打卡好运啊。粤 W 海话打卡支持龙少，继续嚟点歌。谢霆锋无声仿有声啊，希望可以播到啦。今晚可能都问水啊，转紧出嚟陈晓东，这种年纪。

灵魂 show， 佢话今日个市红啦，点李克勤红又俾全世界啊？阿玉莲咧点蔡枫华倩影，俾唱驾车友明月照佳人收听，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系飞天猪话耶，听日可以杀青啦，开心到冒泡啊！

淡定的人生话，龙哥打卡支持啊，发紧低烧都坚持加班，天选牛马你真系。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有晚阿龙爷讲过佢系边一年高考嘅，暴露年纪系嘛？娟娟话3000只股下跌啊，马甲红马甲，哎呀，着唔着都算啊，账户都仲系绿色嘅，惨啊！麻辣八八八话阿龙啊，烧翁都要我哋叫佢烧翁，咁使唔使叫你龙爷啊？点 Twins 嘅大红大紫，可贺佢难得见红。有个你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阿龙与阿红先至系龙爷成名作啊！哈哈哈哈

小如意，又是有钱佬晒伙食的时间啦。哇，火锅咩啊？凉瓜同埋乜嘢啊？睇唔出啦。

追陈小杰话：霸道总裁爱上叉住嚿肥肉之体验生活。阿叉住肥肉系指阿 Qtan 啊，青沙江山啊，唔系江山啊，龙松出差重庆都撑你啊！哇，发个定位真系喺重庆嗰度噶，重庆的朋友你们好，把西啊！转紧出嚟，容祖儿 hip， 阿培话仲系烧鸭版嘅红红，够味道啲喎。

小葉話係啦，嗰一首墨爾本的翡翠其實有個搞笑版嘅咁樣。跟住彪龍話：阿龍少，你會唔會唔做點唱節目，重操舊業做財經節目咧？咁樣，嘿嘿，我也不知道啊，重操舊業，我都唔知係唔係會發生喎。

有朋友话：哇，居然刷到你直播，之前都系上落班开车听，都冇得睇直播噶，太正啦，秒回童年。哎，你童年被我耽误咗啊！考唔到清北都系乖和咯，系嘛？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陈伯拉嗰啲唱功都几似周慧敏。匿名嘅朋友话：用一首歌证明你听过《龙门客栈》。大河之舞，用一个词证明你听过，唱下欢乐点零三，泪老襟。用一个剧场版证明你听过，你好有趣、哦。墨尔本的翡翠、哦，系啊，全部都系佢写嘅。好兄弟阿明话老婆个同埋个女啊，后日外出旅游一周，不知道说啥好啊，开心到咩咁啊，唔知讲咩啊嘛。

听到嘅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平姐姐话：龙少你今日着到咁保重啦，出热痱啦！我哋啲行为艺术以后都会继续系咁噶，可能呢几日你哋都仲未听节目，未知我哋每一日都系红绿马甲地交替出现嘅，可能啊，睇住个大市嘅颜色而着穿搭。

婷姐姐话今日我只票涨咗3个点啊，但系都系亏钱当中啊。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总系觉得龙爷着马甲系某种铺垫啊。转紧出嚟，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好啦，听日究竟着咩颜色嘅马甲？听晚就知系嘛。Goodbye，Good night，闪啊！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3: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2: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

0: 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2: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嘅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3: 哇，阿太公
4: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一定得。

睇下先，数下呢、這个。啱先我认真数数十零个啦，都唔容易噶。即系你一只歌完全都冇介绍，十零个或者只歌好听好听，我听十几个，佢比较感觉就真系好多下噶啦。咩啊？坐定定，阿飞话坐定定，等聪哥介绍呢只《沧海遗珠》。系咪《沧海遗珠》我就唔知，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属于相对喺粤语嘅流行歌曲里面咧，佢应该系一首冷门嘅歌曲。咁而个人认为佢一定系好优秀嘅。有啲似而家其实咧，我生活喺呢个世界或者社会啦，我个人嘅睇法就系话，例如啊，有啲朋友会好中意讲啊，呢间牛腩面档系最好食嘅牛腩面。咁另外有个 friend 都会讲佢唔一定嘅，我觉得嗰间好食啲咁样。咁呢个系因为主观嘅口味，众口难调咧，好难讲边一间系一定系最好食，边间排第二，边间排第三。咁但唔会变嘅就话，如果系被广泛认可嘅嗰间牛腩面档咧，哪怕其实佢排到可能系第八啊、第十啊，喺某个嘅评定里边，但系佢仍然都系独当一面，同埋优质优秀。唱歌都一样啦，咁可能会有啊，呢啲男歌手可能系相对会最多人认为最好，啊女歌手可能嗰几个可能会系认为最好咁样。咁但系你如果能够令到喺呢一阵嘅评定里边咧，仍然都系自成一嘅派，又或者系一讲起你就话，其实佢都好正喎咁样。我觉得呢件唔系一件好简单、好容易嘅事，又或者冇心去刻意去模仿或者抄袭啲乜嘢，而系一直都好好地做好自己，无论系唱歌定还是其他领域咧。个人认为是值得被认可和尊重，纯粹个人的看法就是绝对是一把优质的很有味道而又很自成一格的女声罗敏庄。这首歌叫做《我们都错了》。

0: 就哦，是他，系啊，系啊，即系讲起又知嘅，系咪？讲起又唔会讲下边个嚟噶，咁样又唔至于嘅。好啦，听一首《我们都错了》啦，开始今期嘅越讲越甜嘅。咁今日咧就郑聪啦，我系郑聪啦吓，咁有幸啦可以开紧工啦，服务到听紧广播嘅各位，无论你系日头听节目，或者系晚上，或者系其他嘅时间，多谢你。咁仲有呢，陣間亦都會有我嘅拍檔啦，洋葱啦，都會出現喺節目裏面嘅。咁佢嘅號呢叫做洋葱愛粵語啊。哎呀，死咗，我唔記得咗佢嘅號添。哦，洋葱粵語，係喺微信嘅視頻號叫洋葱粵語，大家都可以搵搵佢。如果係搵我嘅話呢，就可以搵越講越掂橫槓鄭葱咁樣。咁我哋呢兩個號講緊都係工作上面嘅號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呢就多交流啦，或者有時教啲嘢俾我哋啦咁樣。咁今日我哋會講嘅，同埋話我哋都錯了，錯咗乜嘢啊，咁即係會同埋失誤啊同埋錯咗呢有少少關係嘅。咁其中第一個粵語詞啦，準備交俾阿洋葱啦，就會講嗰種一開始啊，即係一未正式就真係剛剛開始啫，就已經搞錯咗方向啦，咁導致呢往往個結局都可能係滿盤皆落索啦咁樣。喺粵語俗語裏面呢，我哋有呢一句，洋葱唔該曬。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落手打三更，字面意思，落手即系一喐手，一开始啦。打更系古代夜间嘅报时方式嚟噶。古代一更咧就系相当于而家嘅七点到九点啦，三更大概系半夜嘅十一到一点钟。打更人咧一开始值班，如果第一下卜佢就崩崩崩咁报三更嘅话，唉，咁就惨啦。实际含义就系，比如一开头就搞错咗，一开始就搞错咗方向，又或者系搞错咗前提，导致后面嘅事情一塌糊涂，全盘皆输。我再讲晒一啲，那个更夫敲锣呢，打一更的时候呢就打一下，打两下的时候就是两更。如果他第一天上班一下子就打三更，说明他完全搞错了时间。令我想起呢，很多年前我刚做主持人的时候，另外的一位小伙伴，以前呢做节目之前呢会先报天气预报的。他报完个天气之后呢，就说祝大家晚安好梦。我当场就呆咗喺度，哇吓！你嘅节目都未开始，咁就好懵噶啦。后屘我问佢，其实你当时想讲咩嘅啫？佢话其实我想讲大家晚上好，但系唔知点解一开咪就话大家晚安。所以喺你嘅生活当中，有冇试过落手打三更呢一个咁样嘅苦碌嘢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
0: 散
4: 鬼粵語學堂。
0: 好的，唔該曬洋葱。我以為洋葱講嘅嗰位新進嘅主持人朋友喺主持一個活動嘅時候，一開始就講：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嘅活動已經圓滿結束啊！咁仲怪喎，真係，散啦咁樣啊！這個落手打三更啊，啱先我哋講。咁啊，粵語世界裏面啦，或者我哋係廣府人啦，亦都有唔少嘅長輩啦，包括我自己在內啦。除咗講落手打三更，仲有一種講法叫落筆打三更，冇錯啊嘛，係嘛？落手打三更同埋落筆打三更，就大家會聽到嘅時候就咦係喎，我係咁講喎，咁我哋講嘅東西啦，都係相同嘅一樣東西啦，就或者開頭嘅方向就已經錯誤咗。我哋有时会提佢嘅，喂，你呢个 project 啊，正一落手或者落笔打三更，成个方向错晒，你到时越努力咧就越麻烦啊，越嘥心机啊，知唔知啊？咁当然啦，就长辈又系咁教我哋啦，错就认啊，打就企定啊，错咗唔怕噶，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到时亡羊补牢都未为晚也。一大抽话俾你听，错咗唔紧要，系人人都会错嘅。边个咁巴闭，永远都唔会做错，最怕就唔认错，又唔知错。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落手打三更，意思就是一开始就是错的，一开始就是搞错方向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说找份工一开始就搞错了，那我们就从头再来过咯。你说如果做一件事方法搞错了，那我们就再一次开始咯。但是更多人迷惘的是一段情一开始就是错的了。我为什么当时盲了眼先嫁给你的？不好意思，有点入戏。但是话又讲返转头，数学错与对有老师来判断，方法是好定是更好有老师傅的判断，但是感情这一家嘢，边个话是啱定是错的？一定要试过先知道的嘛。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一开始我哋就是错的，多少都是有啲事后诸葛亮的，因为感情这一家嘢从来都冇对错。所以我好鍾意谭校长的呢一首歌，因为佢歌名叫做情凭谁来定错对。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听。

0: 听下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系噶系噶，杜甫嘅《春望》咧系粤语独先至好听嘅，我个人绝对系同意呢个讲法嘅吓。心心金簪，全部都系靓压呢个嗯嘅闭口韵尾噶嘛。大家觉得咧，如果杜甫佢生在现代嘅话，佢嘅朋友圈会系点嘅咧？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大家咧一齐去品味一下《春望》，一首战乱年代嘅血泪微博啊，可以话系要用粤语先至可以咧，更加深刻咁样去感受到诗性嘅肉紧时刻。《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嗱，呢一首咧，根本就系唐代战地记者啲现场直击啦。国破山河在，公司执咗粒，电脑都仲喺度。家书抵万金，即系一条微信值几多钱呢？啊，最尾话白头搔更短，愁到脱发啊！吓，战泪战发粤语第三声，泪发粤语第六声，系佢呢种顿挫感咧，粤语先至可以令人可以听到啲眼泪揼落地嘅声。其实杜甫提醒我哋，太平盛世就是最奢侈的礼物。如果俾你啦发条信息俾战乱当中的杜甫，你估你会同佢讲啲咩呢？点赞收藏呢一份乱世清醒，一起去珍惜当下的每一日。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你。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我睇下 Consorry 就话：聪哥，咁你问我哋，我又问翻你，你会发乜嘢信息俾战乱嘅杜甫？我发俾佢，我可能会发啊，杜甫你好，你打唔打边炉啊？咁得唔得？

睇下啦，就好彩我有几个屏幕啦，又可以睇住嗰个有啲老朋友会揾到我嘅地方啦，又可以啦，有另外一个屏幕啦，可以睇到啦，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阿虫虫话咩呀？乜唔系问阿豆腐踢唔踢速曲咩？咁咁我唔知道豆腐踢速曲嘅咩？我谂就算我问佢，佢话唔踢咁回我，话唔踢咁或者直接打边炉啊，咁即系都系啦。咁如果佢回我话速曲好啊，咁啊踢就踢啦咁。咁我谂我都会补充多句啊，咁一系踢完就打边炉啦咁。始终咁难得啦，可以同到阿杜甫啦就隔空对话嘅话啦吓。呢首歌系 Mr 嘅，叫做《方向感》。咁啱先我哋今期嘅节目咧讲嘅第一个词咧叫做落手打三更，又或者我哋讲话日常生活里边咧都好多长者啦，或者唔少讲粤语嘅广府朋友啦，都中意讲落笔打三更。咁反正意思就系一起步咧，或者我哋讲成日讲啊，就算唔关踢足曲事咧，一开波就已经搞错咗啦，已经捉错咗用神啦，已经错误咗啦。咁我哋就会叫做落手或者落笔打三更。咁其实讲嚟讲去就系个方向错咗啫，南西呢个东北或者南北西东，咁你都未搞啱个方向。以前读书我成日讲话懒样避咗，即系讲就成。

0: 个方向都错咗，越努力咧越麻烦啊。咁呢种情况真係几尴尬㗎。咁今次呢我哋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呢，就其实都同埋捉错咗用神啦，或者係个方向错咗啦，都好有关系。咁本身呢你捉错咗或者搞错咗，人哋都唔知。但最麻烦呢就係你又开咗声讲咗出嚟，咁系人都知你捉错方向啦。交俾杨聪。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大家讲嘅粤语俗语系开口及着嚟，开口即系擘大个口讲嘢啦。咁及字咧，有啲人咧就系写及底足嘅嗰个及嘅，喺呢度指触及啊碰到咁解。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写反犬旁加个及底足嘅及，就系指咬亲咁解。利就系舌头啦，因为舌同埋亏舌嘅舌同音，为求吉利，广东人咧就系讲嗰条系利嚟噶，取大吉大利嘅好意头。字面意思就系一擘大个嘴就咬亲条利，实际嘅应用当中咧就系指因为紧张啦、急躁咧，又或者系唔小心一讲嘢就讲错嘢，词不达意。形容人笨手笨脚，做事不顺，总系喺简单嘅地方出差错。呢句咧真系非常之地道嘅粤语俗语啦，佢有一个经典嘅搭配就叫做开口及着嚟，闩门夹着手，生动咁描绘咗人咧就系头头碰着黑，做乜嘢都当衰，做乜嘢都出错咁样嘅困境。亦都有其他嘅变体嘅，譬如话开口及着嚟，行路打到褪。譬如你可以讲佢今日第一日见工，紧张到开口及着嚟，连面试嘅公司名都讲错，救命！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原来是开口及着嚟，系噶，唔该晒杨聪先。你啱先咪讲咯，就话咯，即系你本身咧，你捉错咗用神啦，或者揾错咗方向感咧，你唔讲出嚟，人哋都未知嘅。点知你又叻唔切咧，又哇急急忙忙咁讲出嚟，咁人哋会知道，喂，嗱，你呢啲啊真系叫做开口及着你啦咁。咁而生活入面啦，除咗人哋会开口及着你啦，有啲时候其实自己都可能都会出现开口及着你嘅画面嘅。正如话斋就试下啦，首先俾自己接受先，因为系人都可能会错，都可能会濑嘢嘅。停一停，深呼吸。谂一谂先，咁样啊，个个都试过嘅。咁啊，正如话斋，真正嘅高手啦，就及完条脷，系识得自嘲下自己讲出嚟嘅。哎呀，呢铺真系开口及着你啦。咁跟住就可以好从容地啦，去继续你嘅讲嘢啦，或者做嘅东西。咁其实身边嘅人反而会觉得以为都还好啦，咁样。至于另外一种画面啦，就系别人啊，即系讲紧人哋啦，譬如落手或者落笔打三更，或者人哋开口及着你，人哋得失你都好啦，始终都系人哋嘅说话啦。咁做人都系最紧要都系要问心无愧，做好自己。陈凯琳嘅咪陈凯荣嘅呢一首歌咧，其实佢想表达嘅意思都系咁样，即系你有你哋讲啦，我有我自己做啦。咁你哋话我唔得，其实我得唔得都唔系话要你哋嘅评价。即系嗰个叫做收声。

我睇阿欢话收声多谢呢首歌好听噶，咁样陈可咏唱得点样咧？就先见仁见智啦。咁佢嘅想表达嘅意思本身就系话我唱得好唔好都好啦，我自己唱嘅唔关你事嘅咁样啦。咁所以都系一首有态度嘅歌嚟嘅吓。另一边厢就个人认为啦，呢一只歌嘅 arrangement 啊，成个嘅编曲啦，系的确系精湛嘅。睇下先，高登咧就话，所以有时冇信心啦，都系讲少句好啲，无谓讲多错多，系咪咧，聪哥？咁，个人都系同意嘅。咁至于而家转住出嚟嘅呢一首歌啦，都系讲紧话，喂，唔好讲嘢啦吓，不要再说啦。咁当然佢意思就唔系话惊讲多错多，咁而系话即系请求你啦，即系一种好安静嘅告别，得唔得？请你唔好再讲嘢，唔别说话，别说话，别破坏这刻嘅优雅。再讲落去就真系无谓啦，成个气氛反而会唔啱。呢个其实都系阿 Jacko 写呢一只歌想表达嘅原本嘅意思。

咁讲紧啦，就话一段感情啦，当佢走到尽头嘅时候咧，选择放手，并且保持住最后嘅体面同埋优雅。唱歌嘅系 DJ， 别说话。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开口及着利就是形容一个人紧张啦、急躁啦，又或者唔小心一讲嘢就讲错噶啦。咁但系有啲人呢，佢唔系因为唔小心啊，而系因为讲咗好多嘅大话，于是乎咧十个煲九个盖，点冚都冚唔埋。林忆莲嘅呢一首讲多错多咧，讲述嘅就系咁样一个故事啦。佢讲啊，呢个男生咧对我都几好，非常之体贴入微，但系有样嘢衰啊。衰边反饮多咗之后会乱讲嘢，讲嘅嗰啲嘢咧会前言不搭后语啦，甚至会否定之前佢曾经讲过嘅故事，然后酒醒之后佢又唔记得。但系你唔记得唔代表我唔记得咧，我心中嘅小狗狗都不断喺度算住噶，所以真系讲多错多啦。喺爱情嘅路上，你会唔会都系咁噶？为咗去掩盖一个大话，于是讲咗更多嘅大话，结果咪就系讲多错多，开口及着你咯。

咁啊，冇错啊，讲到话呢啲方向捉错咗啦，啊捉错用神啦，咁啊今期咧越讲越点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嘅俗语，一个就系落手就打三更，另外一个咧就系开口及着你啊。咁大家知道啦，就正如话斋啦，系人啦都会有错嘅时候，或者判断错误嘅时候，如果方向错咗，行啲讲回头是岸，冇问题噶，重新都可以知错能改，善莫大言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啱唔啱啊？咁即系话，但系如果你话开口及着你啦，哎呀唔小心咬亲条脷啊，或者系触碰到条脷添。咁就同人哋道声歉咯，重新慢慢再讲翻顺条戏，讲翻啱件事咯，咁样。所以正如话斋，就揾到一个啱嘅起点啦，最尾应该会去到一个好唔错嘅终点。尤其如果呢种起点同埋终点之间咧系好精彩嘅，咁或者可能佢会不断咁循环都未定。咁接住出嚟嘅一首歌啦，就都系讲紧呢件事。谢霆锋为陈奕迅写嘅一首歌。少少冷门啦，起点终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个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救救你，向我投诉。我太似保安小组，但你可知道，在我心里，你是我一级国宝。

惜去讨好你，但其实一句都没，我只是跟着你，跟着你，做跟着过我自己，道理不理，不会放生你。你不想见到，会通宵去恶补，我会多点写作，我会戒掉路途。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啦。一个星期嘅星期五，唔知点样形容啊？因为呢个星期咧系一个嘅结束，同时亦都系一个开始。呢、这个星期经历咗期末考试啦，跟住咧亦都系经历咗咧少少嘅休息时间，又或者学校咧接受呢一个安全教育嘅时间，然之后嚟到今日啦，咁亦都系为呢一个嘅学期咧画上咗一个圆满嘅句号啦。今日学校咧亦都系有唔少学校咧会举行散学典礼啦。咁当然啲学校咧上个即系啱啱上两日啦，八号星期三就已经举行咗啦啊。咁但係即係最後一個嘅呢個散學典禮應該就喺今日㗎啦。咁當然啦，對於高三嘅學生江門嚟講啦，咁呢個學期呢仲有一個星期嘅時間。咁但係都係嚟到尾聲啦。咁呢個時間呢，我諗更多呢會係預習下個學期嘅東西㗎嘛。因為對於高三嘅哥哥嚟講嘛，即係而家高二啦，即将进入高三嘅哥哥姐姐们嚟讲咧，咁啊呢一个暑假咧，亦都系第一个啊连续真系放五十几日嘅暑假，去到九月一号咧先正式开始呢一个嘅假期啊。咁啊，所以亦都系首次放呢、这、一个呢都唔叫首次吓，而系喺新嘅政策到而家啦吓，咁啊亦都系运行咗好些嘅年份啦。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呢、这个暑假又重新翻嚟啦。好啦，咁我见到直播间当中有好多朋友喺度打紧招呼啦，欢迎你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呢六个字，同步呢亦都可以去到呢就係、是、佛山家 APP 手机客户端当中呢就同、是、我哋打声招呼嘅。各位早晨啊，喵喵早晨，阿张早晨，阿英早晨，仲有黄哥早晨，佢话今日天气好，出太阳啦，係啊，所以呢今日嘅天气都系心情特别之好，系咪？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有愉快而美好的一天，好好地过好这个星期五。而对于各位家长来讲，今天也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呢？因为神兽回家了。不叫龟龙，龟龙是回学校，神兽回家了。各位神兽回家，各位家长又准备了什么东西呢？今天节目里面其实都很特别，会跟大家讲讲今天

0: 你点过啦，咁跟住落嚟嘅日期又点样可以过呢？咁除此之外呢，就係会同大家分享就係嚟緊呢个周末喺佛山边度有好玩啦，同埋喺呢个假期里面呢喺边啲地方呢你可以选择嘅呢。咁仲除此之外呢，就当然啦，呢段时间都会同大家讲下，比如係今日就已经截止嘅，就係、是、我哋呢、這个亚龙湾係咪系咪冇记错啊？死啦！我又少少 cross 啦，系啦，咁我哋就系、是、嘉慧啦，嘉慧带大家即系、就是、我哋张嘉嘉带住大家去越南啊，咁啊去越南玩嘅呢条线路咧，今日亦都直截止噶啦。咁如果各位咧就仲系有意思嘅，因为我觉得几抵嘅，3000多元就可以去到越南，而且系好似系5日嘅时间啊，定系6日嘅时间。咁喺里边咧就行两个景点啦，一个系河内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呢个嘅下龙湾吓，咁啊都系一啲比较经典嘅景点，而且其中有一站啦，即系成价值成1000多元嘅呢一个豪华游轮喺嗰度，真系喺嗰度行一日都非常之舒服噶。咁所以我自己谂住咧，大概8月嗰团咧，我自己都想参加，因为得两团啦，一团系7月份就下个星期三出发，咁另外一团咧就系8月份，咁我觉得即系话可以带住屋企人，主要系同屋企人，咁你有个价钱唔贵，3000多元一个，咁到小朋友嘅话成2000多元一个添，咁仲会抵啲添，所以呢、這个价钱可以去越南玩，咁又可以出国啦，系咪名义上就是、出国，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总体里边嘅氛围啊住。和我们的行程都不差，所以推荐大家下好的天气。咁亦都希望大家有好嘅心情。展望今日白天，佛山会系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0%到85%。展望明后两日嘅天气咧，佛山云量会进一步减少啦，最高气温可以翻翻去到36摄氏度，提醒你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一起来做智慧父母。今天要起步的了噃，因为神兽回到家了，你真的要不得不逼住你要智慧起身，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生气生气，一天都激动我，你好嬲啊。昨晚亦都录住我好多位嘅家长啦，就喺后台联系我吓，咁有阵时信息真係回复唔切。不过好彩呀，昨晚都会揾到一啲朋友，我就好似我记得我记住有啲问题要回复俾你嘅，但係揾唔到佢，昨晚都终于揾到啦。係啦，提醒大家啦，咁今日啦就好多学校亦都举行晒学礼啦，领完成绩单啦，听完呢个安全提醒，同老师同学 say bye bye 之后呢，正式进入呢一个暑假模式啦。咁听日开始，小朋友唔需要早睡早起啦，唔需要赶作业啦，唔需要上课啊，暑假作业是要做的，不需要赶啊嘛。对于小朋友来讲啦，真的这样放假的确是天堂啊，总是盼住什么时候放假。终于结束了这个啦，历时80多日，史上算是比较短的一个学期之后，哇，放假。但对于好多家长来讲，焦虑就开始了。包括刚刚星期三才是结束这个假期，有些学生已经回到家里面，家长都开始焦虑。再包括刚刚过去上个星期中考完之后，现在很多初三家长又开始焦虑了。来紧的高一点算啊，我怎样去做规划，是不是剩下来50多日的时间怎样去好好安排呢？会不会个小朋友日日都睡到呢，真是三朝白眼，太阳晒屁股都还没起身呢？会不会日日抱住手机唔理人呢？我需唔需要报个补习班帮佢补呢补路？究竟补咩好呢？包括后台都有家长嚟问我，佢而家呢咁样嘅情况有 A 又 B 咁，咁应该呢上咩补课班呢？咁好多时候我都会话俾你听，究竟你担心嘅系乜嘢？重点系你担心嘅同佢需要嘅系唔系同一件事情？这个先至为之紧要。係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倾倾山学礼之后呢、这个暑假究竟点样过。咁我上个两日就是星期二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了一个什么词语，大家还记不记得起啊？那戒断期啊，叫戒断期，哇，这么高深的，不高深下就告诉你，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考完试的小朋友来讲，其实他的心态就好像一个绷紧的橡皮筋那样。好了，在这个时候就要放松一下了，是不是？他之前一直在临考状态的时候，他依然是绷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刚刚在考场下来，个神经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神经好像跟橡皮一样的，就是这个橡筋一样，橡筋你拉得耐， 佢嘅弹性都冇咁强啦，佢咪要慢慢慢慢缩翻嚟啊？慢慢缩翻嚟嘅时候，你又要拉拉佢、扯扯佢，佢好容易会断噶噃。所以咧，应该咧啊，甚至要么就会好容易断，要么咧就完全缩翻翻去，就变成咗一个躺平，完全系一个保护嘅态啦，保护嘅状态，保护自己嘅状态。所以呢段时间呢，我哋大脑其实需要一个放空期，这个是我哋生理嘅需要。大家要分清楚，生理需要就是怎样，我哋身体上面会做出来嘅嘢。所以呢，其实在呢段时间我哋讲叫戒断期又好啦，咩都好啦，我叫躺平期都好，我哋大脑需要休息嘅。所以在呢个时候佢需要休息嘅状态之下，佢就会出现呢个生大脑嘅呢个休息嘅生理状态，即係放空。是不是报复性打击，这个不是叫报复性打击，它是希望得到满足，是我们大脑的生理需求来的，我需要在这方面得到一个更好的满足，所以这个不是叫偷懒。所以呢，这个戒断期呢叫做躺平期又好什么好，大概三到五日，基本一个星期呢，即如果它弹性 OK 的话呢，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呢，就基本慢慢慢慢就回复的了。如果是比较弹性差的，比如高考完这些咁强的高强度的，或者中考完这些即是属于大考型的，那你真的比个零两个星期甚至去到三个星期。当然啦，这几个星期里面究竟要做什么呢？我星期三的节目星期二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讲了的了。最紧要那几点，第一点是什么？吃饭啊，够钟吃饭。第一点是这个，保证他正常的生活规律，保证他这个规律，明白吗？他吃不吃一回事，但你要准时准点，即是你够钟就要吃饭。因为他开头可能不吃的，他顶不上或者什么，这些被他回复一两日的时候，你继续准时去开饭，他就会回来的了。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够钟吃饭他就会出来。唉，好啦，咁啊废话讲得太多，咁希望大家听返星期二嘅内容啦，好嘛。咁所以就俾小朋友一个空窗期，呢个唔系一个放纵吓，俾佢一段嘅心理缓冲嘅时间。咁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暑假嘅计划呢，不要说你说了算，我给你已经报了 ABCD 班，不是这样子的。更多呢其实系会俾佢一种嘅商量，系嘛，商量就来俾佢一起去参与制定呢一个暑假计划。因为如果你哋去矛盾之间去沟通啊，又或者呢，即系我唔俾你咁，你又要咁样，系咪啊？我成日都唔俾你，成日都系玩手机嘅，咁但系佢会觉得你好暗沉啦，互相睇唔顺眼啦，咁样嘅话好容易咩内耗。呢、这个时间呢，其实最怕系咩？家庭会产生内耗，喺度拉拉扯扯，我会见到好多嘅。家长在求助的时候都会告诉我，真的，其实这种拉扯不是说单是你家出现的，我家都会出现的，放假这几天我都经历了由高到低的这些过程，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觉察可能会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觉察，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躺平，当发生事情我们要去处理。所以唉，真係喺度讲个秘密俾大家。前两日嘅晚上，我同我女係傾到一点钟㗎。我就瞓得几个钟就返嚟做直播。当然即係呢样嘢係老细听唔到啊，老细听唔到。搞笑讲。但係即係因为有情况，因为我突然间我瞓着咗，我先生行入嚟嘅时候同我讲就话小朋友啲状况。咁我先生采取，我话咁佢有状况点解你行入嚟呢？咁我先生就话，哎呀，因为男人见到女人喊嘅，即系见到阿女喺度喊，我有少少即系不知所措咁。咁嗰刻我就知道，哎呀，就是这种不知所措的话，就说明他唔系喊得少，即系佢唔系轻轻地喊。你轻轻地喊流下泪，咁爸爸仲系可以撑到，即系证明我先生系已经去到一个，可能我 hold 唔住啦呢种状态。咁即系证明小朋友嘅情况已经系有情况啦，而且个情况唔系少。我于是就马上弹起身就去处理咗呢件事情，即系。所以你是不是在这种觉察之下，定是说哎呀好眼瞓啊，一瞓了先听朝再讲，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是小朋友最在后面背后的那个支持者和支撑者。特别是考完试，小朋友特别女仔，她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状况，是不是她会躺平，她会玩手机，或者她也突然间会有一种失落感，哎呀 怎么办呢？出现什么事情呢？或者我回想我个考试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呢？都会有的，所以他都会有情绪的调整各方面，甚至所遇的人同事，好像他这样，即是我小朋友就是因为初二了，他要跟同学分开，因为

0: 在下一个进入初三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些同学的调整啊，或者学习上面的调整啊，怎样。那这个时候他们都会产生一种情绪。所以当他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更重要的是站在他身边，一直去陪伴住他。这个才是最为之紧要。他很重要，告诉他你很重要，我在乎你，我看到你现在这样的状况了。是啊，所以这个暑假呢不是你说了算，暑假是谁的呀，这个暑假是小朋友的，他一定要参与到整体的规划，不是说你安排好他愿意去执行。小学鸡还可以啊，小朋友下12岁之前他还可以啊，好啦啊，好吧好啦，就这么听你讲。但去到初中的话，他是不可能这样子什么都听你说的。如果是什么都听你说的话，只有两方面，真的你们的沟通非常非常的好，第一方面他只是在压抑他自己，这个状况你想看到吗？他什么都跟你说，什么都说好，但是呢另外一面在压抑自己，这个状况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压抑得多就好像气球一样，当你越压得多的时候，气压越强的时候，就很容易爆炸。在这个暑假里面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留出一个叫太空时间，或者叫自由的时间。这个自由时间是给他喘息的机会，也都是给他寻找自己的机会。对于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小朋友，比如4、5年级已经产生了小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给这种自由时间。而去到初中的话，可以说这个自由时间已经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下，更多是他告诉你我需要的是自由时间。不要将暑假计划排得比翻学仲要满，每日至少会留出1到2个钟头的时间，是完全俾佢自由去支配，佢想做咩就做咩，哪怕系发吽豆或者系玩手机。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今天碎碎念念了一些哈，咁喺呢一个暑假里边，点样同小朋友商量着来呢？俾一啲嘅语法或者句式俾大家，点样同啊？首先坐低落嚟倾下，哎呀，呢、这个暑假你打算点样过呢？呢、这个暑假里边你有咩目标，想做啲乜嘢嘢咧？比如佢会话啊，我要跑去龙岗佐滩食餐饭，有可能啊，我要跑去小红书上面讲嘅边个地方，我要去嗰度打个卡，系咪啊？等等等等，你可以问佢，嘿，你想做啲乜嘢嘢？第二个，你觉得每日要用多少时间写作业会合理一点呢？我们将它记低下来。你想去一些怎样的兴趣班？在这个暑假里面时间那么多，我们学些什么东西会好一点呢？当他说什么都不想学的时候，你就问完一次，隔多几日再问一下，你想去哪里呢？你想去哪里玩呢？你想学些什么东西呢？你问下佢，因为可能你之前同佢沟通少嘅时候，佢觉得哇，突然间你转咗个咁样嘅句式同我倾偈，系咪有啲咩问题呢？系会咁嘅。咁当然，如果你平时都商量住嚟嘅话，小朋友基本第一个时间就已经答到你啦。所以依然咧运用我哋 AI 时代嘅呢句说话就系、是、答案其实一直都喺嗰度，只系在于你点样去问嘅方式啫。好啦，再嚟讲手机呢一个问题啦。手机这个问题都再跟大家倾倾下，听日7月11号71星期六下午在佛山市图书馆继续会有我们每个星期一次每个月一次的公益的为人父母读书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下。是啦，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听日7月11号星期六下午的2点半开始，在佛山市图书馆，一直延续去到4点半左右的时间。那我会在图书馆这里就是 我哋听日谈论嘅呢个话题咧，就叫做手机管理吓。咁啊，所以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大家对手机啦、电子产品嘅管理啦，有啲乜嘢疑惑嘅，或者咧希望可以交流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现场。咁呢一个活动咧系公益嘅，咁但系亦都提醒大家就系唔可以带小朋友嚟，因为仅系我哋大人参加。讲到呢个手机管理问题，可以讲系我哋暑假里边嘅一大矛盾啊，一大大的矛盾吓，直接将小朋友嘅手机没收，小朋友会反抗吓。咁但如果你变得更严厉嘅话，变成咗一个咩嘢事情呢？猫捉老鼠嘅游戏，而且好多嘅一啲喺后台咨询啦，或者包括我身边嘅朋友喺度咨询，哇！我发现大家都系围绕住手机呢个问题吓，我唔知我几嗰几位朋友在唔在直播现场吓，但好想同大家讲。当我哋同小朋友之间嘅关系只系聚焦于呢个玩唔玩手机、用唔用手机、你有冇半夜三更起身去睇手机嘅呢个情况之下嘅时候，你会发现变成咗咩？好像是两个孩子在玩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喺度猫捉老鼠嘅游戏。系啊，佢就会变成用猫捉老鼠游戏，他正常吗？他不正常。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佢系小朋友，所以手机管理嘅关键唔系话我用定唔用，而系在于我点样去使用，同埋在于你嘅情绪究竟有乜嘢卡点系卡住喺呢一度，究竟你哋之间嘅沟通，所以归根到底手机使用问题系咩问题？亲子沟通问题。所以约定时间而不是禁止，只要你一出一个禁止，不给没收 OK， 这个手机问题只会最后变成猫捉老鼠的一个问题。所以详细的话，希望各位可以在明天星期六下午的两点半钟来到佛山市图书馆，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手机的问题。都是那句啦，家长以身作则非常之重要，所以不妨先自检一下，自检一下。平时我哋喺手机里喺屋企里边系咪一日都系拎住手机嘅？其实我都系一个噶，我翻到屋企我经常都系拎住部手机去处理呢个事情、处理嗰个事情，包括屋企人都会系嘅，包括我妈咁，其实有阵时都系啦，佢都会好中意拎住部手机去买下呢个啦，买下嗰、那个系嘛，最开到好大声嘅老人家。咁当我哋屋企里边好多人都拎住部手机，翻屋企拎住手机，日日拎住部手机，你好难要求小朋友喺假期里边唔拎手机噶噃，系咪？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破呢？首先是以身作则，你想小朋友睇书，你要做乜嘢啊？你要睇书，你要小朋友学多啲嘅知识，咁你要点啊？你都要去学多啲嘅知识，所以咧，听家长学堂系其中一个我哋成长嘅方式。当然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系真系噶。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嘅学习嘅渠道吓，包括我自己做家长，我呢段时间我自己都系上紧网课。我好老实同大家讲，我自己都喺度上紧一啲嘅网课，一啲嘅学习，所以希望大家网上又好啦，线下又好啦，有机会嘅话不妨去学习一下。咁如果你觉得好似想去学边度或者咩，你都不妨可以咨询我参详一下。因为我哋工作嘅原因啦，真系长期都会接咗好多唔同嘅啲教育嘅机构啊，包括我哋嘅家庭成长嘅课。当然纯粹探讨下，不代表即系呢个太多意见。好啦，暑假三件套运动、阅读同埋劳动都系非常之硬核嘅嘢，同埋喺我哋嘅暑假作业里面，学校应该多少都会安排嘅。运动非常之紧要，因为佢同步亦都会产生多巴胺啦，同埋希望暑假唔会变成让肥仔上肥妹嘅时候。阅读嘅话，我都会建议每日至少30分钟嘅自主阅读时间，你可以陪住小朋友做一种嘅亲子阅读。其实无论几多大年纪，无论咩时候都系适合嘅，做呢种嘅亲子阅读，共同去阅读。劳动最简单，我最近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我自己几受用嘅，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家里面，如果他不做家务的话，那你会发现他出到来社会其实他都会几难下的。所以在家里面做家务其实也都是一种担当的培养，而这种做家务给他错给他试都是可以的，不要在身边傍住他做监工，这样就是一件不是太好的事情，蛮糟糕的。关于补习班，需要分清你究竟是需要定是焦虑，这个很紧要。在后台这段时间都很多家长来问我补习班的情况。那我会告诉大家，究竟你是需要定是因为你的焦虑而觉得他需要，这个是两回事的。小朋友需要他会向你提出的。因为现在补习班和身边很多同学仔，可能他都会告诉你他们可能会去这种补习社啊、素质培训的地方啊这样。那但问题就是说人家有，那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需要去追上人家呢？所以 以如果是需要的话，那的确我们在学科上面有短板，需要查漏补缺。而焦虑的话就是别人都在补课了，我也不可以落后。焦虑的在于是你觉得他需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之

0: 大家可以有啲点样嘅选择。首先咧就系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咁啊石湾有好多吓以石湾陶业24行同埋石湾陶塑为陈列重点，咁啊借助一啲艺术嘅手段啦，就展现就石湾陶瓷发展啦历史嘅脉络。咁喺呢度大家可以了解翻啊，我哋话咩陶都陶都系咪？我哋都知道石湾咁出名啦，但你知唔知佢历史嘅故事咧？咁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我生在于斯，应该要知道我哋呢个地方，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呢个陶瓷博物馆下，咁佢系提前3日进行电话预约嘅，预约方式亦都非常之简单，可以关注就系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喺公众号嗰度进行预约。好啦，咁啊，再嚟睇下咧，就系佛山市口腔科学馆，咁啊嚟紧咧就7月12日啦，7月19日同埋26日都会系开放呢个主题叫做牙齿的奥秘啊，位置喺河滨路嘅9号，咁亦都系我哋嘅口腔医院嗰边啦，咁佢就会系集呢一个嘅科学啦、知识、趣味、互动性为一体嘅特色课程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口腔医院俾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个系点样嘅咧？咁嗱，相关嘅推文啦，稍后我会发到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粉丝群啦，我就会推过去。咁呢个系嚟自翻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啦，同埋我哋嘅佛山科学技术协会方面咧，就系、有呢个推送，咁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都系适合咧我哋亲子家庭，即系我哋父母，我哋爸爸妈妈带住小朋友一起去参加嘅。乜再嚟睇下，有好多地方喎。呢个星期啫，我就讲呢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大家可以参加会有咩啦？比如系市一啦，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会举行小学生安全自护小课堂。乜常见受伤啊？呢方面嘅处理，即系常见嘅受伤处理，咁啊令到即系话危险嚟嘅时候咧，都唔使慌。时间咧就系17日嘅早上9:30，位置喺山子社区。咁啊呢个都系免费啦，呢啲讲嘅都系免费嘅活动。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参与下，包括话俾小动物咬伤啦，俾烫伤啦，系咪啊？咁啊，同埋啃亲呢个海姆立克嘅方法、急救方法啊，等等，咁都会喺呢一个嘅小课堂里边咧，向大家教教我哋小朋友吓，都系亲子嘅。咁啊，市医院啦，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喺7月13日，即系下个星期一，同埋7月25日咧，就喺佢哋嘅绿岛湖园区有佛山市眼健康科普馆，都系亲子免费嘅。咁有两个主题，一个叫小小医生职业体验营，另外咧就系叫眼健康科普馆开放日其亲子互动课堂。咁啊，想了解一下眼睛系点样吓，各位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啦。咁仲有咧就系广东东院学院啊，东院学院咧就喺狮山大学城嘅，喺7月1日到16日呢一个期间咧，有小小数字卫士探秘之旅，哇！我觉得好吸引啊，因为我睇到呢个都觉得有意思，就是、面向咧就8到10岁嘅小朋友嘅啫噃。咁里边有咩体验呢？就系、呢个 GOC 编程启蒙啦，掌握编程逻辑同埋密码学嘅奥秘，从海杀密码入手开展破解嘅实践，同埋做一个安全嘅网络小卫士。听讲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教授上网呢一、这个一啲相关嘅授课吓。咁啊，敬请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咁呢个咧就系、广东东院学院。咁仲有就系佛山城市展览馆啦。佛山城市展览馆咧就有多层嘅活动，咁包括会有自然教育活动，叫植物医生啦，仲有昆虫旅馆建筑师啦，时光的秘密啦，咁咁啊带住大家探讨咧，就系话太阳嘅投影啊，呢啲相关嘅定理吓，咩叫一炷香一时三刻三更半夜？喂，呢啲词系点嚟嘅咧？原来是有原因的，同时间是有关的。这个呢相关推文也都会发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结束我们的直播啦，稍后佛山家长学堂视频号见。
1: 早上7:3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

0: 海豹零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
2: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睇睇今日仲系上班同埋上学高峰期嘅时间段，路面情况点样啦？咁啊，见到咧而家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嘅方向啊，车多放紧慢镜。海白路咧就要留意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段，亦都见到车多，要收收油。高速方面咧，目前已经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啊，车多要慢驶嘅。呢两日大家都好关注呢个水位，因为受到江河水位上涨影响，顺德林头桥以及大沙桥嘅桥下通道可能会出现有水浸情况，所以提醒市民一定要留意，唔好冒险涉水通行，亦都希望各位提前规划你嘅出行路线，绕行其他嘅安全路段。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为你提供查路况同报路况嘅服务，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工作日嚟到一个星期嘅星期五小周末啦，今日嘅状态理应系要更加理想先得。系啦，各位早晨吓，咁啊，而家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萧瑞云，仲有我哋打开收音机 FM92.4，都系同步收听紧我哋嘅健康7:30直播时间。咁多位而家喺乜嘢嘅位置？系食紧早餐定已经系翻工翻学嘅路上？其实有啲朋友咧就已经开始放假噶啦吓，终于咧佢话唔使再送呢个小神兽翻学校啦。咁啊，但系大部分咧应该今日仲系要翻学嘅，今日仲有散学礼系咪？所以呢个钟数系咪依然都喺路上？大家心情唔同啊！嗱，平时咧翻学嘅话咧，可能好多小朋友喺部车上面都系即系昏昏欲睡啊，冇乜精神啊，唔系好愿意同你讲嘢啊。但系今日应该都会比较活泼同埋比较活跃，因为翻学校可能几个钟就可以翻屋企啦。因为家长最忙碌嘅就系接同埋送，所以咧希望喺呢个嗱，而家朝早翻工嘅路上、翻学嘅路上，可能今日就中午时分咧就已经去到咗呢个放学嘅路上。大家要注意呢个路面嘅情况。咁当然啦，我哋嘅

0: 交通路况消息都会为你同步更新嘅。今日天气唔错啊，见到我哋嘅机车王哥喺呢一个视频号方面就话天气好好啊，系啊，而家外面温度都已经超过咗30度噶啦，再加上外面咁舒服嘅太阳，今日明显地温度咧最高温度比寻日系会再进一步上升。提醒翻你，今日温度最高会去到35度，最低都有27度。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呢还是会有些雷阵雨的，不过今天的雨势就已经不是很大了、期待着下一个星期，应该说等待下一个星期下一波的这个台风环流影响、目前见到哇这几天呢这个周末都是有太阳的天气，温度都是35-36度的，所以今个周末如果有些户外活动啊，或者有些晾晒啊清洗的工作呢都是可以进行的。咁至于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今日嘅早餐已经好丰盛啦，五颜六色都出现咗啦。嗱，妖跳猪就话今个学期最后一餐学生翻学嘅早餐，佢中意食就系我嘅动力啦，所以我相信佢应该好中意食，因为你嘅动力真系好足，每日你嘅早餐系我最羡慕嘅，摆盘又靓啦，然之后咧，哇，佢连呢个龙眼都，龙眼你居然系搣埋壳剥埋核俾佢啊！斋俾龙眼肉啊！你个小朋友真系好幸福、啊，好精细化呢、這个真系。另外一生所爱咧，呢、這个系乜嘢啊？系呢个紫薯啊！紫粟米啊！糯米粟应该系嘛？佢话略买咗两个紫粟米甩色嘅咁。咁你问一问商家究竟系咪原装啦？系啦，仲有好多已经上市嘅朋友同你哋讲声早晨先吓，阿次子、阿诗山丽丽、阿秋同埋自由飞翔、岁月悠悠、顺德李生同埋似曾相识，呢啲都系而家我哋后台正好打开嘅页面见到咁多位朋友啦。早晨啊，咁多位，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今日你个7月10号。然之后咧就嚟到咗我哋今个学期嘅最后一日吓，咁啊其实咧真系听日开始就放暑假噶啦，所以咧我哋喺今日咧都揸紧时间，将一啲暑假前吓我哋商家嘅福利咧，要揸紧时间同大家第一时间先送上。点讲咧？嗱，首先咧吓暑期出行方面嘅线路拣好未？因为我哋佛系玩家嘅呢一条线路啊，闽粤。我哋嘅两省联游，因为会有我同大家一齐去玩嘅，所以一定要认认真真话俾大家听。今日嚟到咗最后一日早鸟价，今日报名仲可以享受报名优惠，这个价钱上面直减嘅。听日之后咧，究竟会唔会有其他嘅福利咧？咁就要等到听日先知。但系今日系实实在在一个价格嘅优惠。嗱，呢条闽粤嘅线路咧就系福建同埋广东啦。咁啊，之前都介绍过啦吓，有好多嘅亮点喺玩嘅亮点方面，应该系呢一团咧系首团可以去参观宁德时代嘅，俾大家了解呢个绿色新能源电池嘅新能源究竟系点样啊？点解宁德时代可以喺国内做到呢一个电池巨头咧？咁当然啦，仲有啲玩水嘅，好似白水洋啊，去东山岛啊，上豪牌啊，坐赶海小火车啊，既人靓景靓之余，就真係可以玩得实在同埋玩得安全。咁寻日分享咗呢，就话喺食方面啦，我哋有呢个姜母鸭宴啦，有菌菇宴啦，福建食菌菇宴喎，好独特啊，仲有少不了嘅海鲜盛宴。已经食得咁好啦，住宿方面呢条线路其实真係点解话一家大小亲子啱游呢，即係就算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带住去呢都係住得好舒适㗎。咁所以我觉得即係无论你对有咩要求，对食对住对玩有要求，喺呢条线路方面都可以搵到啱你嘅嗰个点啊。咁至于住宿方面呢，今日继续请嚟我哋福建方面嘅地接社雷总同大家介绍下呢条线路。我哋虽然係5日4夜，但係4晚俾大家嘅酒店都係4星同5星以上嘅酒店，究竟有几特别呢？
2: 我们这一次玩得尽兴，吃得开心，还会住得舒服。那所以在安排住宿方面，这一次也是给到我们都是高分酒店。
3: 对，这次住的酒店都比较新，酒店一定要住新酒店嘛，
2: 舒服。
3: 对，舒服哈。那我们宁德那边呢，就是住了天行闽江大酒店，这个呢在城市里面是 C 位，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2: 25年新开、嗯、在那个城市的C位住进去，晚上自己逛逛街也是很方便呢、啊、
3: 还住了一晚了国际品牌酒店喜来登酒店，位置也比较特殊，大家知道我们福清人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福耀玻璃福耀科技就在福清，我们这个酒店距离福耀科技非常近、哦、这个酒店非常的好，国际品牌，而且酒店非常的新，
2: 也是

0: 新，
1: 近几年新开的，
0: 舒服已经感受到了哈。嗯，
1: 东山岛度的酒店也是新开的，而且呢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干部去入住的。宁波酒店，宁波大酒店呢是我们的古文昌干部学院边上的一个指定的高端酒店。
0: 这个酒店没怎么听说过，之前去福建的话你搜都搜不到这个酒店，住也住不上。
1: 对，这个是要去干部学院培训的时候才能住上。哦，
0: 但这次我们住上了。
1: 对，这次住上，这次呢他刚好在25年开放出来，接待部分我们的这些高端的旅游团。
0: 嗯，
1: 那这个酒店的大堂啊非常的漂亮，地理位置呢距离我们的这个马兰湾非常的近，就是沙滩走过去大概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
0: 哇，嗱，四星加五星啊，仲有呢个国际品牌连锁，仲有咧就系、之前咧就要去到即系点讲啊？应该系话要去到系一啲嘅高级旅游团或者研学团先有机会住到嘅呢个度假酒店，今次都带俾大家。所以咧今日系最后一日享受早料价嘅，咁啊嗱嗱声揾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叉烧包，我哋客服啊进行报名，或者咧三家本地旅行社，总有一家门店喺你身边啦吓，都可以揾佢哋进行直接报名嘅，分别就系富盈假期、广之旅仲有禅之旅啊！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既然是这个暑期放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日，都要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家长讲另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呢就真的在这个暑假方面整个暑假都用得上。你只要提前订购。讲的就是好视力的20周年的这个福利相当之火爆，而且今日来到了放暑假的即系之前一日啦，亦都系我哋呢波暑假前福利嘅最后一日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呢个机会吓。嚟到暑假前嘅呢个订购，今次赠送礼品非常之多，因为咧之前618嗰波福利啦，好多家长抢到之后咧都话，喂，真系试过 OK 喎。嗰啲未试过嘅小朋友咧，因为我哋本身你订购都会送你三包试用贴噶嘛吓，即系先俾你个仔女试贴下先，试贴完之后咧，基本上系唔会有人话唔舒服嘅。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试贴过后唔舒服咧，系可以直接系无条件退啦。咁但系咧，你试过之后咧，你就发觉今次嘅赠品真系非常之理想。嗱，因为咧，你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记先，400-833-1189，订购我哋嘅好视力青少年眼贴，继续系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俾佢试用嘅，然之后咧再会送多包，送多应该系16包嘅镂空眼贴。镂空眼贴咧，我之前我自己贴过，因为有阵时喺办公室咧，你有阵时真系你又好想对眼去缓解疲劳，但系你又有好多嘢做嘅时候咧，你贴住副眼贴都依然系做到嘢嘅，但其实我唔建议贴咗眼贴嘅时候，梗系休息一下啦。无论大人细路都系吓，即系除非喺你真系好多好多嘢做嘅时候。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送你16包嘅镂空眼贴，这个就俾你更广泛嘅用途啦。然之后咧仲会送你两包叶黄素软糖吓，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嘅呢一轮暑期之前嘅好视力全国自大优惠。订购电话再次提醒你：400-833-1189，400-833-1189。因为一到暑假啦，可能呢两日大家即系家长感受到啦，一考完试吓，小朋友一玩手机，你好似好难控制佢啊！你同我讲话唔好玩啦，佢话：诶、哎，我都考完试咯，你俾我放松下啦，系咪已经开始有啲控制唔住啊？咁然之后你暑假期间屋企嘅电视机吓遥控器又唔喺你手上，平板可能又要俾佢借去用，因为佢话：诶、哎，我学习都需要噶，我做作业都需要噶，所以咧。电子产品控制唔到嘅，咁你唔好话电子产品啦吓，有阵时咧你即系天气又热嘅情况底下，你叫佢多啲出去活动，佢可能亦都唔系好愿意。咁佢留喺屋企可以做乜嘢咧？咁亦都忍唔住嘅。咁所以咧，你唯有咧就通过我哋一啲嘅好视力眼贴，一帮佢贴咗之后缓解疲劳。其次咧，我最中意就系咧，你贴住嘅时候，你可以强制佢起码休息20分钟。系啦，因为我哋嘅眼贴咧系建议贴15-20分钟嘅。咁你等佢对眼直接眯埋，休息翻10多分钟。其实呢个时间咧，以前我个小朋友咧贴住眼贴呢10多分钟，佢直接瞓着添噶，系啦，好舒服噶。咁所以咧，直接俾佢眼睛下自动自觉地缓解一下佢眼部疲劳。而且咧，我哋好视力眼贴咧，佢嘅成分啊吓浓缩咗10多种嘅草本原液，系针对性可以缓解视疲劳。呢啲就唔系话你求其诶喺外面我买啲乜嘢其他嘢系可以即系都替代得到咧。因为呢个草本精华，佢10多种系佢嘅独门配方嚟嘅。咁其次咧，我哋今次。呢个赠送礼品咧系可以搭配住使用，嗱啱先提及到啦，打电话订购400-833-1189，嗱订购我哋嘅青少年眼贴，先送你16包镂空眼贴，仲有送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今次我哋仲会送多部智能眼部。

0: 按摩仪，这个是采取仿真人按摩手的手法的，而且还有独配的青少年眼保健操的模式，所以小朋友贴完眼贴再做这个眼部按摩仪的按摩是双管齐下，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这个按摩仪大人都用得，所以有时夜晚我回到家我都会一起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今次大家要好好把握了。而且这个大礼包当中福利未完的，每一个订购的礼礼包，你收到佢嘅呢个产品之后，你检查一下，里面咧会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系啦，100%中奖嘅刮刮卡，千祈唔好立乱抌佢里面嘅产品啊！中奖嘅话又多重福利，当然啦，呢、这个中奖奖品系乜嘢，每样每个人可能都唔一样，但系大家记住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今次真系暑期前嘅最后一波福利嚟到最后一日啦，希望大家揸紧时间啦，
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哇，福利太多，差点忘记了今日我哋嘅主题。今日我哋健康7:30嘅主线任务，都是为我哋嘅本地嘅朋友带嚟属于我哋本地一啲特色嘅食材。嚟自再搭配上本地我哋嘅天气啊、温度啊，点解呢个时候佢会咁受欢迎，同埋点解呢个时候佢正系当造呢？嗱，讲嘅呢种咧就应该系话我哋属于岭南佳果里面嘅一个比较宝藏嘅水果啦。净系得南方地区先有，而且佢每年咧喺呢个时节只系得一两个月系当造嘅。因为我上次一讲完之后呢，有啲朋友就话我屋企个坡已经食完喎。因为其实佢都会有唔同嘅呢个成熟期嘅。一两个月里面呢，佢就算同一棵树佢可能有啲係月头熟，有啲月中，有啲月尾，咁所以呢可能都仲有啲朋友未食完嘅。有冇啊？黄皮呀，讲緊呢个岭南嘅正气果。因为呢黄皮、荔枝、龙眼呢三隻水果呢，其实係被誉为我哋岭南佳果三宝。呢三个宝藏水果呢，每一款其实佢都係可以药食同源嘅。龙眼，但龙眼同荔枝感觉上听落就都会係咪略微会热气少少啊。好似黄皮真係一种水果呢，就从来都冇人话佢热气啊，或者话佢会食滞喎。因为佢糖分又唔高，酸酸甜甜係咪酸酸咪咪。咁所以呢黄皮每年要等到佢即是好甜啊，或者是好大粒的水果都不容易。嗱，黄皮呢有阵时候呢，我哋无论是屋企嗰棵啊，定是在外面市场买，佢每年就得一两个月嘅可以食嘅时候，所以点样食同埋真係食出佢嘅好处呢就好关键啦。今日节目呢，我哋直接请嚟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营养科嘅主任营养师，有啊陈彩芳陈医生。我哋专门用今期节目嘅时间呢，教大家点样食黄皮，同埋呢仲有啲黄皮嘅药膳啊，黄皮嘅搭配啊，最基本啊，而家好多茶饮店都会有嘅老盐黄皮茶，究竟系点整嘅咧？直接请阿陈医生啊，教大家食之余，仲教大家点样做黄皮嘅药膳。嗱，今日先请阿黄医生介绍下啦。我哋呢个黄皮啊，其实黄皮咧，你哋平时系点样食嘅？系咪将佢拍一拍之后搣皮，然之后要即系将啲核都除咗之后食嘅？但陈医生话其实唔一定嘅，黄皮你可以成粒掉落口里面食，咁样样咧个效果会更好。究竟点食好咧？真系。
2: 嗱，先问阿陈医生啦，喺你哋中医师或者系营养师嘅眼中，其实黄皮你觉得够唔够补藏先？系咪都系一种好正嘅水果嚟咧？
3: 系啊，因为呢个系夏天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水果。黄皮咧食起上嚟咧，大部分人嘅接受程度啊，反而会比荔枝更加好。你荔枝嘅话，一攞荔枝三把火，系咪？咁之但系黄皮咧，基本上佢系有一种消食化痰理气嘅功效嘅，即系有时你。食咗唔消化啊，或者系即系个肚上咗闷闷啊，咁食完饭食下都有啲助消化嘅作用嘅。
2: 因为黄皮咧，你从嗰啲酸酸地嘅口感当中，就反而体现出黄皮嘅好处啦。佢肯定喺夏天嚟讲有消暑解腻嘅功效。
3: 其实我哋就叫正气果咯，系嘛？特别系嗰个皮咧，有啲同陈皮有啲相似咯，佢一有种独特嘅嗰种芳香味啊，即系同陈皮系有少少似嘅。
2: 咁 黄皮嗱，我哋一直食开都系生食嘅啫，系咯。即系或者顺便我都问一问而家听紧收音机、听紧节目嘅朋友啦。嗱，先莫讲佢哋屋企有冇黄皮树先啦。喺佢哋概念中当中，黄皮嘅食法系咪就系真系得一种咧？即系就系嗱，摘落嚟咪当水果咁样生食咯。好似好少听到话黄皮有其他啲食用嘅方法嘅。
3: 有好多人咧就剥咗啲皮嚟食嘅，即系好似啲提子咁。
2: 系啊系啊系。
3: 我哋屋企人。

0: 咧都系将个黄皮咧，其实有啲似你铺咗阿个白之后，放个香口胶咁样去着，然后咧着到最后剩翻啲皮渣就套翻出嚟咁，将嗰个黄皮嘅皮啊，类似于陈皮嘅嗰个效果啊，发挥出嚟咯。因为你净系食个肉嘅话，黄皮嘅皮嘅效果就丢咗咯。
1: 嗯，
0: 因为好多讲法咧都系话皮类似于水果界嘅陈皮啊嘛，系嘛？唔着下佢嘅话，你就即系个效果冇咁好咯。第二个咧，从我哋口感嚟讲吓，着下个皮系好好食嘅。当然啦，唔同嘅黄皮其实佢嘅口感系有啲唔一样。大部分熟透咗个黄皮，其实着下嗰啲皮真系好好食。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岩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健康七点半，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8: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啊，对一啲长期要照顾认知障碍老人嘅家庭咧，其实家属压力好大嘅，成日都会有焦虑崩溃咁嘅情况。嗱，我哋点办好呢？
9: 我也特别理解照顾家属的一个辛苦，我也给几点实用的一个建议。那第一点就是学会适度的放手，和家人轮流照看，给自己留下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不能时刻的绷紧。第二点，多参加一些家属的一个交流会，倾诉一些心得啦，学习一些照顾的一个技巧。第三，系统的学习一些专业照护的一些知识，减少照顾中的一些矛盾和挫败感。第四，如果自己出现长期的一个失眠啦，或者情绪比较不好啦，容易发怒等等之类的，那可能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调整。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家人。希望每一位赵六子都能劳逸结合。
8: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8: 系啦，咁好多朋友咧都陆续发送自己嘅早餐上线啦，我全部帮你哋点咗精选噶，因为每一个都好健康啊，希望大家都学习下吓。嗱，今日咧都同讲食有关啦，讲到黄皮，我哋岭南佳果当中独有嘅呢款正气果吓，啱先咧阿陈医生就教咗大家话，黄皮又记得要咀嚼埋佢个皮啊，即系要成粒掉落口度，系啦，然之后就即系将佢咀嚼一下，因为咧佢话食出一种陈皮嘅感觉。咁既然系咁嘅话，咁黄皮跟住嚟嘅药膳系咪都可以起到陈皮？理气啊，同埋嗰种甘甘甜甜嘅味道咧，嗱最常见咧就系整呢个黄皮生津饮啊，点样样整，同埋呢个黄皮生津饮其实真系有咩效果咧？喺呢个夏天嚟讲，点解咁多黄皮茶喺市面上出现咧？陈医生，
0: 嗱，我哋好常见嘅就系话，鲜黄皮生津饮啦，系嘛，咁啊俾啲黄皮果啊，俾十粒八粒到，洗干净就去咗啲核啦，咁放少少冰糖或者蜂蜜，搵开水煮一煮。浸泡个10至15分钟到，

0: 好好飲㗎啦。鮮黃皮呢同埋嗰啲蜂蜜啊或者冰糖啲酸甜結合啲上嚟呢，即係可以補充我哋講夏天因為津液去得比較多嘛，又出汗嘛，係咪可以緩解口渴啦，又有清熱解暑嘅作用啦，咁夏天係比較好嘅。
1: 嗯，而且听你讲好简单啊，呢、這个材料都系十零粒黄皮果啦吓、洗干净先吓、拍一拍佢，一系直接成个咧就掉落去啲水度嘅，再加呢个冰糖或者蜂蜜，其实就加啲甜黄皮生津饮啊。呢、這个夏天应该只要你有黄皮喺手嘅话，基本上都可以识做噶啦吓。诶、咁呢个咧就系咪平时就系纯粹系解口渴咁样嘅功效咧？
0: 夏天好多时候就胃口唔系几好啦，系嘛、哦？有时啊消化不良啦，胀胀滞滞啦，咁其实都几好嘅。
1: 嗯，即系可以解下滞啊，吓，然之后又可以开下胃啊，仲有咧就系、是、即系解下渴啦。呢、这个就系夏天好基础嘅一个需求啦，吓、啊。呢、这个就系黄皮生津饮，用嘅系鲜黄皮吓，呢、啊这个鲜果黄皮。诶、我见到而家有好多茶饮店咧，佢啲老盐黄皮水，因为我自己都有落单，就口感咧就系、是、嗱、黄皮就酸酸味味啊，再加上咸味咧，其实都几过瘾嘅。我想问下，喂，呢种搭配其实又 O 唔 OK 咧，陈医生？
0: OK 㗎，即係放少少鹽水。點解呢？因為夏天特別係好適合於嗰啲即係户外工作啊，或者你運動咗出咗好多汗啊嗰啲啊。鹽呢有保納嘅作用，因為我哋出汗出得多呢就會去咗許多鹽囉。如果出汗多嘅人剛剛嘅方嘅基礎上加少少鹽，咁佢其實個口感又唔錯，又可以即係補鹽囉，體內邊啲電解質可以補啲囉，就係、是、咁。效果呢個都可以嘅，個人精神狀態都會唔一樣囉。
1: 嗯，大家可以試下啦，黃皮生津飲同埋老鹽黃皮水，其實呢兩條方呢係可以延續嘅，就係先將黃皮做咗生津飲之後呢，你加啲鹽呢就變咗老鹽黃皮水㗎啦。咁運動嘅人士就最啱使啦。係啦，咁見到笑盈人生話其實黃皮仲可以煮餸㗎喎，炆雞同炆排骨都好食㗎。係囉，仲可以煲湯添啊。
0: 黄皮煲鸭汤嘅话，其实会健胃理气嘅作用咯，有助消化嘅作用咯。咁啊，夏天其实煲下几好嘅。我哋再放啲马蹄啊，系嘛？呢啲咁啊，有啲作用饮起上嚟，即系我哋广东人好中意煲汤啊，咩都可以放落去煲汤，系咪？
1: 系啦，咁呢个黄皮水鸭汤吓，咁啊，黄皮搭鸭吓，好过黄皮搭鸡嘅，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如果你系攞嚟煮餸嘅话咧，黄皮又可以蒸乜嘢啊？咁如果系黄皮，系咪都系只能够搭鸭，就系、是、黄皮蒸鸭咁样样啊？定系有其他啲更好嘅呢个推荐呢？
0: 黄皮咧，你仲可以拣有一种好似酸梅嘅作用嘅性质咁吓，你酸少少嘅黄皮，咁你可以去煎排骨啦，挤落去系咪啊？咁啊洗干净晒之后整烂佢，挤落去系嘛？咁啊加啲胡椒粉啊。加啲葱啊、蒜蓉啊，咁样挤落去蒸排骨，咁啊有啲都系有啲酸酸地嘅味道咯。
1: 哇，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分享啦吓，呢、位 Flora 系咪？佢话我屋企会攞嚟煲汤嘅，好好饮啊，系啊，黄皮水鸭汤嗱，因为我旧年咧就试过黄皮鸡汤。我就觉得麻麻地，咁我专门问咗阿陈医生，我话诶，点解我用呢个黄皮嚟即系煲鸡汤麻麻地啊？佢话你可能系拣得唔系好啱。佢话因为我太简单啦，因为我就系黄皮加个蜜枣再加鸡，佢就咁样样太简单。佢话咧黄皮水鸭汤其实效果会更好啦，所以啱先阿陈医生就介绍咗俾大家啦。系啦，仲有好多嘅呢个药膳啊，但系今日节目时间亦都真系有限啦。嗱，留待下星期。下星期嘅节目里面咧，可能我时不时咧就会再请阿陈医生将佢嗰啲即系药膳里面唔同嘅搭配啊，因为佢仲有专门针对小朋友噶啦，亦都专门针对一啲想消脂嘅朋友。原来黄皮仲可以搭配一啲嘅食材煲出嚟咧，话有消脂效果，系咪好多上班族啊，马上听到精神一振啊！睇下有冇啲仲可以喺办公室里面自己都可以用个养生壶就处理到。如果系嘅话咧，咁就真系翻工都翻得特别开心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真系想再播。下都唔得啦，咁啊留待下星期啦吓，我哋仲有好多绿豆方面，系绿豆沙最近好红啊，绿豆嘅呢个食料啦，仲有呢个黄皮嘅药膳啦，下星期节目时间里面，我哋一定会再抽时间同大家再继续分享，讲饮讲食，大家就最精神啦。好啦，八点钟，希望你今日有一个好心情，我哋下星期嘅同样时间早上七点半，健康七点半再见啦。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日常少饮奶茶、碳酸饮料等含糖饮品，少食油炸食品同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既能够预防肥胖，亦都可以减少糖尿病、脂肪肝的风险。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